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琦。

0: 和安全的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乐银行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桃园到机场系统，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国乐银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国乐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乐三号北上165到164公里，大甲路段的外线沿线散落轮胎皮，继续往北树林一路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嘴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继续往东在18.4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内线中线跟外侧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跟拖板车发生事故，省道台74线东向17.6公里靠近潭子出口两台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正由内线中线还有槽化线处理当中，另外还有碎玻璃散落满地，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嗨，小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1: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0: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偶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2: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1: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0: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1: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这垃圾桶在哪里？哎，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2: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丧尸烟弹，什么烟弹？哎呀，烟弹烟弹，这个实在是哈，那个五金行旗舰店老板娘又开张了啦哈。好啦，我要待会儿要跟大家稍微聊一下讲一下，因为那个刚刚也有朋友告诉我说，他现在啊，史宾赛说他现在啊都在这个叮咛啊，许多的孩子一定要认真的读书，要小心啊，尤其呢在这种电子烟哈，依托米纸的电子烟被怂恿吸过之后，其实会上瘾，付出许多的代价啊。好啦，这个待会儿再跟大家聊，因为前阵子我本来就是想要再更多的来跟大家提到了丧尸烟

但就是呢，电子烟毒，其实呢，在之前，联合报呢，他们就有一个做一个专题，这个专题他们访问到了几位的年轻的学生，这些的学生都特别提到了，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学校的次文化，也就是说很容易取得。透过同侪的认同感不断的扩散，有些人就是怕说呢，今天呢我不跟着接触的话，我就会被排挤。有些人就是不敢去拒绝，啊，这个有点就是跟吸毒有关的哈，就是很像就是我不敢说 no， 不敢说不。啊，他说呢，其实现在啊，已经不是我们一般好像在讲到说，以前都会觉得说啊，那个特定的对象都看起来就是那种特定对象，一定都是这些对象他才会吸。他说没有，现在反而是看起来哦，男生女生都有，而且呢。感觉上家庭都很正常，成绩不见得都很差哦，但是他们也都有在吸。所以你说这个校园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电子烟，它也不严重，它很严重。好，所以呢，有同学说呢，其实吸起来就是甜甜的凉凉的，抽完之后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还以为呢是果汁的蒸汽加味的空气不会让人上瘾，后来才发现是尼古丁，没抽就会不舒服。因此呢，有些同学他们在学校就完全有看过那种在走路就是行尸走肉的那种感觉，而甚至呢自己又变得很心浮气躁，感觉内心空空的，没有办法专心做事情或是看手机。而说呢，只要这个就有同学讲说，他现在就是只要是几个小时没有抽，嘴巴呢会很干，心神不宁哈，所以呢很想赶快的补充一口哦。所以他说呢，电子烟虽然已经是全面禁止哦，不过也有同学说现在都是偷偷摸摸的嘛哈，所以在学校厕所啊，自己的房间啊，公园啊，其实呢都慢慢都很想说，哎呦，一小口一小口就来了啊，反正身上呢也没有味道，他几秒钟气味好像几秒钟就散了，不会被发现，他们觉得不会被发现。不过最能够被发现就是自己的身体，身体出现了这个一些的状况。好啦，猪猪在笑我烟档烟弹呐、啊，哎呀，真是的。好，来来来，我先提供一下路况。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北上的路段，也就是在大雅系统往北，时速呢都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慢的，落在40。台74线的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都是非常大。太原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雾峰的方向，行车速度是慢。来来来，在台74线哦，潭子出口不好走哦，塞车很严重，还在处理事故哦。这是在往东 17.6 往雾峰靠近潭子的出口处，两部小客车一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了内侧跟中间车道，还有一部停在槽化线上啊，那现在都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苗栗入口匝道，猫咪跟大家说再见了，特别注意咯。来，这个是呢在行车上面，如果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苗栗入口匝道，猫咪上天堂了。啦啦啦啦啦，先来听踏浪徐怀钰的歌。那个嘉伦出来了吗？哎，什么什么出来了吗？嘉伦，你出门了吗？你昨天要点的歌我没播，现在播给你听哦。好，我们刚刚说的是电子烟毒，再讲一次，丧尸烟弹，不是当哦。

浪，另外的这个重新的编曲啊，比较摇滚一点，徐怀钰的歌曲。来，8:12，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呢在湖口一路到了竹北这沿线路段，还有竹北这沿线往北的方向，行车速度都是落在20到40步等。新竹系统也是塞车啊，新竹系统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再来看一下中部路段。中部的话就是在大雅系统这衔接处，行车速度比较慢。不过呢有一个路段就是在台74线这里还在塞，这里是潭子出口处，两部小客车一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现在还在处理，所以呢在台74线的潭子出口车流量呢也都是非常大的。好，刚刚呢有跟朋友们提到的这个丧尸烟弹，其实它随着电子烟扩散那么就是之前联合报的记者，包括了地方中心生活文教中心的记者，他们去深入的调查，就发现其实当孩子他愿意讲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有时候有些的事情真的我们如果不知道的话呢可能都被蒙在鼓里哈。可是你知道之后你要怎么样去，我们这个真的要怎么去解决，这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因为就一样嘛，就是我们在想为什么会有压力，这背后一定有一些的原因。这些的孩子为什么呢，他们宁可也许多多少少知道啊，这些吸下去之后可能会上瘾，人呢会变得怪怪的，但是呢他还是会吸。有些人他就生怕哈、被拒绝，进不到朋友圈里面，所以他们就知道说其实在真正吸到这种电子烟啊，这种丧尸烟弹，其实呢最重要一点，他们说其实是不容易戒掉的，最大的困难就是环境、人际关系还有戒断的症状啊。他说呢其实就有同学说他在网络上啊，很多的卖家都会以甜点代购或者是果汁棒这些比较关键字招揽客户，所以呢要买好像呢也不是那么的难哈，所以呢他们就先私讯订购，那么后来再去付款。他说其实最重要的是，如果是要从这个知道这个千万不能碰这个来解决的话，或许多多少少比较能够让同学不会受到一些的影响。好，不过呢这个就是跟教育又有关系了，对不对哈。好，很多人呢都，我们刚刚在讲到，很多人都觉得说一定是我们所谓的传统的，我想是问题学生才会抽，可是呢对同学来说没有，现在男生女生都有，包括了成绩很好的家庭很正常的也都是会，因为什么，因为太容易取得。好，那么这已经是一个国安的危机了。好，那么所以呢有些家长其实也很担心，但是呢这个家长的担心是否能够我们用智慧的方式，不让这个担心变成另外一种同学或者是孩子的压力而更加的躲起来，这也是我们大人也需要特别的去学习哈。哎呦，这时候又不免的又要讲到我自己的那个爱的 N 次方，我们的许恒佳老师，非常谢谢。好，许恒佳老师呢这个每一个月至少都会有两次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些跟亲子之间的分享啊。那您可以上晴晴 online 的 podcast 我之前的有一些的音档我都先放上去，我欠老师很多音档是在近期的啊，那会慢慢的都还在排队当中呢。还有法律说白一点一样哦，大家也可以上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业，之前有些 po 文留言区都有音档，大家呢都可以上去听啊。那么多多少少我都觉得我们花更多的时间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好啊，或者是能够让生活更健康，这也是我们可以做的目标。好了，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孩子也是健健康康的。来，省道的台74线往东17.6啊，也就是呢往雾峰的方向靠近潭子出口有事故塞车，潭子出口严重塞车。庾澄庆的欢迎光临 Disco。

0: 台七十四线往雾峰，也就是17.6，靠近潭子出口，因为两部小客车还有小货车的事故，地面上又有很多玻璃碎片，所以这里呢仍然塞车，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
1: 国道路况报火力灾，
0: 来，我们来邀请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通中心的太原，太原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
0: 早安。那现在路况，
2: 那目前呢，我们目前的话先跟各位播报一个事故的讯息。目前呢，在国一南向的台中交流道出口这边呢，有一件两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个事故呢，会稍微影响到往要出台中交流道的驾驶朋友们。那这边的话，外侧车道会有一些回堵的情况，那有经过的这边要请再多加留意一下。
0: 北上还是南下？
2: 在南下的
0: 哦，在南下的台中交流道出口处，他已经到了那个匝道口那个地方吗？
2: 对啊，快要到潮化线的位置。
0: OK， 好好好，所以台中交流道出口的南下现在在塞就对了哈。
2: 对对对，好，那另外呢，在路况部分呢。

0: 目前在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呢，目前是稍微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呢，双向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北上的王田到南屯路段呢，目前也是有车多。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南屯交流道出口这里呢，目前在出口匝道是稍微有一些回堵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呢，这边双向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这里呢，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所以在主线的外侧车道这里呢，目前的车速都是比较缓慢一些的，大概都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呢，今天有一些施工先和各位提醒一下。那今天在国一的116到120在造桥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那会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早上的9点开始到下午的4点结束。
1: 是啊哈。
0: 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128到124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那会进行中央排水孔的清理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中午的12点结束。
1: 嗯哼。
0: 那另外在国一的 125.8 到 126.4 还有 136 到 138， 那分别是在头屋还有铜锣这两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那会进行路面的清洁作业。那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南向的 143.9 到 145.8 在三义路段这里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那会进行路面的灌浆的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结束。
1: 嗯哼。
0: 那另外在国道6号西向的 29.6 到 27.4 在隧道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那会进行隧道墙面的灌注的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如果经过以上这些施工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再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记得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那也请依照现场的牌面指示来行驶。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提供。
1: 是，
0: 祝您行车平安。
1: 探员，请问一下，您刚刚有说那个彰化这里还有车多，那现在还车多吗？彰化
0: 目前就是单纯车多，不过大致上都还是算顺畅。
1: 我刚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好像还 OK 哈，所以算是 OK 了哈。
0: 对对对，
1: 好。不过那个出口，你是说南屯交流道的出口也是车多嘛？哈，它是
0: 对北上的南屯交流道出口，在匝道的部分会有一些回堵的情况。
1: 好的，还有那个南下的台中交流道外侧，因为它也是出口这个地方有事故，所以也塞车，对不对？
0: 对。好，那我再补充一个，在那刚刚提到的台中交流道出口这个事故啊，它目前已经排除了。
1: 好好的，那个在国道三号北上啊，也就是在靠近大甲，我们之前有接到说外侧路间小客车停放，那这个路段还在，那个路况还在吗？国三
0: 这个目前应该是已经排除了，
1: 已经排除了，
0: 目前没有接到。
1: 好的，好的，好，所以那个大甲164这边的路况已经排除了哈。好的，谢谢，谢谢太原，谢谢你，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来台74线的话呢，就是在往东，往东 17.6 往雾峰靠近潭子出口，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啊，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有其他的路况要提供给警广，不要忘记了，麻烦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卡接电话哦，问来电话后再一起0800-0800-123-0800-0000-123，感谢你咯。
2: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看到网络广告标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来大笔投入，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 对方

0: 失联，群组关闭，辛苦积蓄一夕成空。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借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络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检警诈骗，账号冻结，金流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您荧幕分享或者是视讯，就是网络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8:27，我是专晴。来台74线的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慢的。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还有五泉溪啊，这沿线路段到市政路。还有在凯旋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好，那么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格外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那么现在啊，在台74线往东，就是往雾峰潭子出口，因为这里的事故都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也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哦。那么另外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苗栗入口匝道有一只猫咪跟大家说再见了嘛，是爱注意爱这里哦，有什么路况哦？卖拍水卖害羞，卡接电话，我的电话号码是0800003-0800-0000123。好，那么当然呢，在我跟大家预告一下啊、哦，在今天那个7月31号，因为我们7月份有中正大学的同学来实习，今天是他们的那个结束实习的日子啊，所以呢，我在待会儿9:05的时候，我邀请到一位中正大学的同学，我们这次有三位，下午4点呢还会有两位同学啊。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月的实习当中，哇，我真的对这些的同学实在是给予高度的肯定，因为他们实在是很认真，而且呢也很有自己的想法。甚至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态度很好，你知道那个态度就是他们真的是满脸笑容来问问题的，甚至很有礼貌、哦、有时候呢这个比如说有一些可能比较不太清楚的啊，那么他们想要请教一些哥哥姐姐啊，哦，哥哥姐姐叫多甜呢，哥哥姐姐他们、哦、这个马、哦、就背后跟了、哦、不叫阿姨呢，哦，真的是就赞呢、哦好，所以是中正大学的同学很优秀，我觉得就是就常曾经跟大家在聊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有时候啊，我们可能学习的能力很强，或者是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技术，但是那种态度跟负责啊，那么还有呢就是那种礼貌，诶，是不是还能够保有，这很重要啊、哦！好啦，所以呢，中正大学今天会是瑞燕同学会到我的9:05的节目当中，静纯跟佳瑜呢，这两位哈、哦、帅哥美女的同学呢，在下午的4点会到沈燕的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大家可以听听他们的声音哈、哦。好，那么这三位同学呢是。在这一个月的实习，有包括了去了解一些我们的电台的公务的状况啊，还有新闻啊，还有包括了我们待会儿还会听他们所制作的这个短剧，我都觉得都可以给他们一些鼓励，这都是我们的未来很优秀的年轻人哦。好，来，我们8:30我们要准备听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靠近葡萄牙边界的西班牙西部边境发生一起新的野火，在

0: 24小时内就烧毁了11000公顷的土地，并迫使800人疏散。该省还有另外两起火灾正在肆虐，而该省所属的卡斯提亚雷昂自治区已遭受有记录以来西班牙最大规模的野火肆虐，毁损约50000公顷的土地。另外，英国卫生安全局统计，今年5月跟6月破纪录的热浪在英格兰造成了2877名超额死亡，是去年整个夏季超额死亡人数的近2倍，使英格兰今年的高温相关死亡人数可能将创历史纪录。行政院昨天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案，明定拟制遗产改由受赠人依比例负担税额，并放宽遗产税可分期缴纳规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过去遗赠税对于死亡前2年内赠与配偶等特定对象，对于财产拟制遗产规定欠缺受赠人与继承人间税制公平分担机制，遭宪法法庭判定违宪。行政院会30号拍板遗产及赠与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表示，本次修法重点在于落实财产权保障、课税公平，并依宪法法庭判决完善制度，让受赠拟制遗产者负担应付的税额。
2: 两项的一个宪法诉判的一个两个修正，就是在它的1030之1的一个扣除额的增加，第二个在它受赠的拟制的财产落实到真正有受到遗产的这一个受赠的遗产的这个部分能够合理的课税。
1: 陈永胜指出，因遗产税属于机会税，每年因死亡案件及遗产规模不同难以估算修法后的受惠人数。他强调，修法并未改变拟制遗产制度，而是针对宪法法庭要求的税负分担及扣除额制度进行修正，使制度更合理公平。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不法集团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云端伴唱主机，并下载歌曲出租给南部 KTV 跟小吃部等营业场所。刑事局制裁大队发动三波搜索，斩断南部最大的云端伴唱侵权产业链，出国侵权市值超过70亿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由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搜证，分别前往屏东、高雄和新北等地发动三波搜索行动，发现云端伴唱机和歌曲都是从中国大陆进口或下载，根本没有获得在台授权。制裁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4: 经查证，不法集团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非法伴唱机，以及通过网际网络的连结境外云端曲库下载未经合法授权的歌曲视频著作，出租给南部的 KTV、 小吃部等营业场所来谋取暴利。
3: 专案小组成功将这个南部最大云端伴唱侵权产业链一网打尽，逮获5名嫌犯，查扣伴唱系统主机115台以及触控萤幕94台等证物，经权利人估算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70亿元。全案亦违反著作权法、商标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流感不是专属于冬季的疾病，彰化医院门诊观察发现，感染 A 型流感的小朋友出现攀升的趋势，甚至频繁出现一人感染全家沦陷的现象，如果家中有婴幼儿更需要注意防范。记者黄俊伟报道。
5: 5岁的简小妹妹因为高烧39度，反复呕吐，精神倦怠，甚至站都站不稳，由父母带到彰化医院就医，经筛检后确认感染 A 型流感，由于症状较为严重，立即安排住院治疗。小儿科主任马瑞山表示，陪同就医的爸爸看起来也有些不舒服，没想到接受筛检后同样确诊 A 流，不久后家中的3岁弟弟也相继感染。
6: 现在的话，因为天气比较炎热，那大概一般的人会觉得说好像流感会机会比较少，那事实上在我们最近的门诊里面，那有发现说 A 型流感的个案还是不少。夏天有流感，或者是冬天有肠病毒，不是说非常少见。
5: 马瑞山主任指出， A 流的症状通常来得又快又猛，患者常突然出现 38.5 到39度以上高烧，并且伴随畏寒、全身肌肉酸痛、关节疼痛、剧烈头痛以及极度倦怠等。 A 流症状通常较 B 流更为严重，临床上多处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也多以 A 流为主。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事。阿千桑，我元气的是噶。
1: 嗨，元气的是燕子桑，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是噶？
0: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1: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以修尼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0: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1: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0: 哎，是可以，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强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1: 待就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谢路。
0: 嗨，德莫，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1: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希望，干干的是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是嘎，好吗？
0: 哈，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希，哎呦，哈兹卡西的是呢。
2: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建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3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1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我是周良敦，我是从事书法教育工作，影响我一生当中座右铭就是陶渊明所讲的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成，即使当勉励，岁月不待人。这一句话我觉得人生苦短，应该再努力一点才对，尤其我们穷家子弟不努力怎么有前途呢？所以说这一句话对我很大的影响。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 94.5 希望列车。
1: 来，若您在台74线哈，这个路段还在塞，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往东，靠近潭子出口，两部小客车、一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特别注意了。它因为是在内侧跟中间车道，路面上又有很多玻璃碎片，在处理的时

0: 后呢，也花了一些时间。好，现在台七十四线，我刚刚看了一下路网图，目前呢，从凯旋路开始，一路到了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对不起，是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因为它这里受到了事故的影响。还有呢，桃园不是什么桃园，太原到潭子，太原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太原到潭子，还有草湖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的。好啦，这个本来呢想要那个巧巧的过去丧尸烟弹，结果呢刚刚在讲到丧尸烟荡，没想到有那么多人听到，他们只给我截取烟荡。那我们就一起来哈哈 哈好不好？既然要笑就笑大声一点啊，顺凡还有呢陈梅一起来了，好，来一二三哈哈哈，练声名符淑芬红叶，还有谁啊，这个是快乐的星期五，这位是谁，那个蔡姨啊来了没，蔡姨啊，那个 Abby 呢， Abby 到了哈，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清信那个柔真啊，柔真也来了哈。好，那么哦，小芬今天家庭旅游很棒很棒啊。来，这首小幸运是有朋友说要点给我的耶，哇，太幸运了。来，那我们就来从头听啦。熊熊来啊哈，熊熊明福也谢谢你哦，瑞轩欢迎你们都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哦，对，静坤说呢，史努比要去水南转运站搭巴士，哎，他那个红绿灯啊，有那个史努比啊，就够醉哎。
1: 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
0: 场员听见了，谢谢你啊。

谢谢场员送歌给我。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来，目前呢在台74线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比较慢，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还有呢在五泉溪这沿线路段一路到了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太好了，那个潭子出口这里啊事故已经排除，那事故排除其实呢对整个车流量来说那个消化来说呢就会比较快一点点了啊。那么因为这边塞得蛮长的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台74线的地方特别注意一下，往东也就是呢往潭子出口往雾峰，它从凯旋路这里开始就车多，不过事故刚刚排除，车流量还在慢慢消化。来，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 139.5 过了通宵路段，那一侧是有大轮胎。

0: 芹芹小姐，哎，你要出团哦？
1: 对呀、啊。
0: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1: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0: 哎，都不可以。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1: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1: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哦。还有呢，我还听说哈、哦，这一次演习行动网路会断网。
0: 哎呦，不是断网啦、啊嗯，是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1: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0: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阿里五波中
2: ，yes。
0: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1: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8月10号在中部哦，8月10号的下午2点半到3点钟会实施中部地区的2026城镇韧性，就是防空演习。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昨天花了很多时间跟大家解释啊、哦。那在这一次的演习当中。景广的频道在2点半的时候啊，就会同步的配合防空警报声，嗯，然后呢，这个大概呢就是开始的时候就会开始做这个防空警报声哈、啊，在频道里面我会把节目先停下来，能够让大家也一起的同步来做演练哈、啊。那么还有呢，包括了3点钟的解除警报，这个警报声也会嗯。也是让大家知道说演习期间这个在30分钟之内，然后已经演习结束了。那这个当中呢，当然驾驶朋友都要必须要全力的配合警察跟民防人员的引导。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当然也会在这30分钟当中，我们节目持续的进行，只是呢在2点半就是一开始的演习的时候，那个警报声我们会同步的在频道里面播放出来，所以大家不用吓到哈、哦。那个播完之后我们还是会继续进行节目，然后之后呢3点钟解除警报，我们还是会跟大家呢一起的来同步嗯这样的声音哈，所以呢大家呢不要以为我们的节目有断续呢，没有啊。好，来这样的一个演习哈、啊、那么在中部地区就是包括了苗栗县、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县市，是在8月10号的下午的2点半到3点钟。那南部地区从8月7号就开始了哦。8月7号的早上，那么时间不太一样哦，早上10点到10点半展开啊。同样的哈、啊，就是南部地区，台南、高雄、屏东啊，也是呢，在8月7号的早上10点到10点半，也是同样的会进行演习。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东部地区，花莲、台东是8月12号，8月12号是下午1点半到2点钟哈、啊，这是呢在东部。地区我们的花莲、台东也同样的在频道上面也同样嗯好就这样子哈。好，来还有

有一个北部地区，北部的话呢，就在8月13号，它一样是在2点半到下午3点。北部地区就是宜兰、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在8月13号下午2点半到3点。所以这段时间，如果说您是南来北往的话啊，都特别的掌握一下，在八月份都会有这个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在各不同的县市。好，那么有分为南部、中部、东部，还有北部。那外岛地区呢？有些朋友们想要说，哎，这个刚好出门旅游去外岛，金门、连江、澎湖，他们是在8月11号，8月11号的下午1点半到2点。好，所以呢，如果说您出门出去玩，刚好呢就是在这一天的话呢，就特别的配合一下喽。好，将这个讯息提供给大家。那么当然呢，在这一次啊、哦，在这次也会有一个叫做我们的那个网速行动的网络会受阻的情境演练。所以呢，它不是断网啊。那么不过呢，在整个包括了在网速上面行动上网降速或者是没有办法使用的情形，包括什么视讯通话、传送照片，或是行动支付，或是云端备份、影音串流，这些可能就会都受到一些的影响啊。不过呢，如果说您是简讯、语音通话或者是室内的固定的网络 WiFi， 这是维持正常的运作。好，将这个讯息提供给大家，别忘了8月10号在中部地区，在中部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市会进行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在下午2点半到3点哦。

0: 8:59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也就是比较北部的路段，湖口服务区一路往南，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慢的，落在20到40步等。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园林路段，这里呢行车速度也是稍微慢。台74线事故排除，不过呢在往潭子出口处，这里的车流量仍然比较多，从凯旋路到潭子出口，行车速度也是慢的。还有呢在南下的草湖到雾峰啊，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我们刚刚有跟朋友们预告了哦，我们带有可爱的同学啊来上现场哦，中正大学的实习同学，他们今年啊在7月份来一个月的实习，待会儿我们要听他跟我们一起聊聊天了。来，9点钟对时。
1: 早上9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馨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每端会有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有新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路段，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开始，沿路到新店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三架往西方向万方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双向的头城地磅站入口内线还有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十号往东方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六日是节气大暑，俗谚大暑皆小暑，热得无处躲。大暑作为夏季的钟声，正是一年里最炙热的时节。小时候家里在夏天的餐桌上常会出现苦瓜排骨汤，长辈说是清凉退火的妙方，但对当时的我而言，排骨才是主角，苦瓜往往被刻意忽略。长辈们不死心，隔阵子又端出苦瓜香肉。苦瓜切断，挖空内膜与籽，塞满调味过的绞肉去蒸。这时贪恋肉香的嘴就不得不连同外圈的苦瓜一起咽下，果然是个妙招。原来教育也有味觉策略，吃苦的道理从餐桌开始。苦瓜又名君子菜，这是称赞苦瓜与其他食材同煮时不会把苦味沾给其他食材，如同君子一样，不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传染给别人。对比那些总把旁人当成垃圾桶不断诉苦的人，或许正如台语俗谚苦瓜顶人以可怜啊，形容一般，真的是可怜之人。苦对植物是一种自保手段，让动物不喜欢而远离它。苦对人类也是一种警醒，在这个追求甜腻的世道下，苦瓜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隐士，以及苦涩坚持另一种口味，不讨好，因而能清明众生。人生苦短，苦的不是光阴短暂，苦的是我们未曾好好把握当下，细品人生真味。在这个大暑时节，且让一丝苦瓜带我们领略生命的深邃与清凉。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好，来9:04，我刚才看到 Erica 写给我，她说呢，大宝贝今天要踏上新里程，要去幼儿园了。好，那通常呢都会一直哇哇哇哇哇，结果呢你知道最后呢，最后哭的哈都是妈妈，因为妈妈回家以后就我们的孩子长大了，都是这样子啦哈。好啦，不过呢希望呢那个小宝贝啊进入到了幼儿园的另外一个阶段，很快呢就能够适应哦。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也就是往雾峰大里二到草湖，还有往雾峰崇德到潭子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都特别注意行车的安全。生活资讯学习，无论现在是未来是想要知道什么事，一起关心大小事，都在请晴 online。我觉得啊，那个人生的缘分实在是太奇妙、太巧妙，而且呢是刚刚啊，刚刚我才知道这讯息。我现在身边的就坐了一位同学，他是国立中正大学传播学系四年级的萧瑞燕同学。同学好。
4: 姐姐好。
1: 因为你一直很紧张，对不对？好，你放心，不用紧张。好，那个因为我有时候会失控啊，不是啊，我就会不知道你要那个，你可能准备好的东西呢到最后都不是啊，都不是我要问的问题啊。好啦，不过呢这个瑞燕啊，其实今天这个七月份是有跟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对不对？一个是嘉瑜静纯。嗯，
4: 对。
1: 好，你们都是同班同学。
4: 对。
1: 欸，我觉得实习有碰到那个同班同学真的是好幸运哦。嗯，
4: 没错。
1: 所以我刚刚播了一个小幸运。哦。其实那是听众送给我的。哦，但是我就觉得如果去一个陌生的环境啊，那有一个就是熟悉的人在。

0: 在身边，那个就降低很多那种陌生的恐惧感。
1: 嗯，确实，真的，我们三个人玩得很好。
0: 所以你本来是 I 型的还是 E 型？你本来是外向还是内向？
1: 我是内向，我是 I 型人。
0: 哎呀，真的太幸运了！那谢谢那两个同学，那两个同学该不会也都是 I 的吧？
1: 哎，好像是，对，
0: 真的、哦。所以你们刚好三个人在七月多幸福、哦，有伴，我觉得有伴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好啦，我们的瑞燕同学，我刚刚有跟大家讲说，为什么会觉得很奇妙，是因为刚刚那个瑞燕才告诉我说。真情姐姐，我跟你讲，我其实好多年前我碰过你，我说嗯，怎么回事啊？原来那时候我在做青少年节目的时候，到了中兴高中，
1: 嗯，对，
0: 结果没有想到中兴高中的那个老师我认识，然后第二个，然后瑞燕才告诉我说她上过我节目，
1: 对，没错，
0: 哇，太奇妙了。哎，那所以你看啊、哦，像你从刚刚才告诉我这件事情，为什么那时候你说你没有时间跟我讲这件事情？七月份
1: 哦
0: 的时候
1: 哦，也不是没有时间，就是觉得就是有点不知道怎么，
0: 因为你哀型，
1: 对，有点不知道怎么开口，
0: 他就不晓得怎么开口。
1: 嗯，
0: 哎，那么多年了，你觉得再次来到电台，跟那时候接触到有点点广播，一直到现在来实习，你那时候也不知道说是来。是我看到我，然后或者是说是在景广台中分台吗？还是都知道那时候？
1: 就是、我知道在景广台中分台，对，嗯、但
0: 不晓得会碰到我，
1: 对，
0: 好、哦啊。你觉得现在那么多年之后，你的感受是怎么？踏入广播，然后看到我，然后就回想到那时候录音。
1: 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姐姐就是都没有变，就还是一样，
0: 是不是？有没有被训练到这么会说话？哎呀，真是的。
1: 对，就是感觉这里还是。就是还是一样氛围很好，然后环境很好，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也觉得就那时候来我们遇见的哥哥姐姐们，就是也都对我们很热情，然后很好，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感觉没有变，对，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这里，
0: 真的哈、哦，那个环境很好哈、哦嗯，对啊，没有，我刚刚会觉得说呢，他很会说话，是因为我还以为他会说我冻龄。
1: 没错没错，姐姐真一样漂亮，
0: 真的吗？
1: 都没有变，
0: 这被训练的，这果然是优秀的国立中正大学同学。好啦，不过你们在这一次，哎、欸，这个月你们也蛮忙的耶，你们的工作很多哎，你们就是到公务，
1: 对，
0: 好、哦、去看那个发射台，
1: 对
0: 对哈、哦，然后还有跑新闻，
1: 对对对，
0: 然后另外还有呢，就是、哦，很大部分时间在节目，
1: 对，就是做插播带，然后跟录短影片，
0: uh-huh.
1: 对。
0: 一个月就这样子咻几雷过去了，哎、
1: 嗯，
0: 什么感觉啊？什么感觉？
1: 那我觉得时间过得超级快的、嗯，因为我本来以为实习就是会有一种每天都慢慢的感觉，但我觉得就是跟姐姐们互动，然后跟我们一起来的两位
0: 熟悉的同学，
1: 对对对，然后感觉时间一下就过去了、嗯，就是在台中这样一下就过去了，
0: 对，好像进入到另外一个家里面一样哈、嗯，很温馨的感觉啊、嗯哦。那你们有去那个山上看我们的发射台，
1: 有
0: 对不对
1: 有？
0: 那种感觉是怎么样？你们应该很少去接触，我觉得实习同学是很难得的哈、嗯，在景广才有办法。
1: 对，而且我们那时候去，然后因为我其实有惧高症，然后我那时候光是看、嗯、我就觉得好可怕。然后因为那天刚好有就是施工的大哥就是在上面、嗯、我记得是涂油漆粉刷油漆，然后我就觉得太厉害了，就是这辈子我可能都做不到这件事，
0: 光是刷油漆我们就有困难，更何况要爬那么高的地方刷油漆，
1: 对,
0: 对, 对，不过那真的是我们的命脉啊，这很重要的地方哈、哦，因为有发射我们做的节目才有办法传送出去
1: 嗯, 嗯，
0: 还有呢跑新闻呢，有没有什么你们在学校应该传播学习应该有新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吧，
1: 有其实因为我们跑新闻是大三一整个学年都在跑新闻，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在景广跑的新闻是跟姐姐们一起去记者会，就我们平常在跑新闻的时候是不会去记者会，然后我就觉得很酷，而且就是会遇到非常多不同家的媒体，然后就是可以体会到姐姐们说新就是人脉是记者很重要的一环、嗯嗯、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有这句话很重要，
0: 对
1: 对,
0: 对，就是呢你要怎么去跟人打好关系、嗯哦、但是呢其实真正打好关系不是说我今天去利用人啊，或者是好像只是给我自己利益，有一种叫做利他，利他才能利己，就是说我常常的就是我们彼此之间都对彼此好、
1: 嗯、
0: 然后凡事呢就去想到怎么样可以对对方好，诶，这个其实的利他就会在自己的身上回报回来，对哈，好，而且突然跟你讲一个道理了，好，那么接下来其实呢，还有啊，你们。

0: 有一些的任务做插播带，我觉得你们插播带做得很棒哎、欸，比如说像是父亲节，父亲节快要到了，你们也做了插播带，你们做了三则，你们一起合作，
1: 对，我们一起
0: 对，还有之后教师节大家也可以听得到，你们讲一下你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因为其实每一天我们都在创作，你们在创作的过程有没有什么的感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1: 哦，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在学校，然后可能做短影音之类的，就是不用想这么多，就是哦，怎么样有趣，然后让大家看到会笑，或者是会愿意停下来看就好。但是像是我们在做插播带的时候，姐姐就跟我们说过很多，就是插播带应该要注意哪些地方，像是我们可能不能太用真的车子的喇叭声啊，
0: 对，大家会吓到，
1: 对，就是会吓到别人。就我觉得有很多是我如果只有在学校做那一学年的实习，就是我不会知道的事
0: 情，去考虑到那么多啦，
1: 对对对，
0: 嗯，对。然后因为你叭叭声的话，人家会想，嗯，是不是后面有人跟我叭？
1: 对对对，
0: 对。然后整个创作是怎么出来？其实也刚开始没有很顺利，对不对？
1: 嗯，我们改了蛮多次的，就嗯，因为我们就是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稍微比较没有创意的人，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我们三个也讨论了很久，然后静纯跟佳瑜他们两个都是很有想法的人，对，所以我就是听他们讨论，然后我们三个在一起构思说怎么样去修改会比较好，然后最后才做出来。
0: 哎，你们有三则父亲节的，来，你那个瑞燕，你来挑一则你想要能够让大家一起听的。
1: 好，
0: 你想要哪一个？因为好多个不一样的主题，对不对？好，你想要，
1: 对对，
0: 有一个是超能力，一个是开车游戏的温馨版。
1: 可以播超能力吗？
0: 超能力，为什么你要特别希望我来播这个超能力？
1: 因为我觉得超能力就是我们那时候想搞的时候就觉得就是蛮有趣，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就是静纯佳瑜在里面扮演的角色，就是我觉得他们两个非常的会用声音去对诠释一个故事，
0: 嗯，
1: 对对对。
0: 好，来，我们来听呢，这个三位同学一起合作的超能力爸爸的父亲节插播带哈，这个其中他会觉得爸爸就是有超能力了。
2: 你知道吗？我爸有超能力耶！
3: 真的假的？
2: 我找不到东西的时候，他3秒就找到了。
3: 这还好吧？
2: 我半夜发烧的时候，他会马上醒来哦。
3: 嗯，
2: 还有，我一转头找爸爸的时候，他都在。
3: 哇塞，这到底是什么超能力啊？
2: 我不知道哎，反正爸爸都知道我要什么。
4: 爸爸或许没有超能力，但总是陪在我们身边。这个父亲节，换你陪在他身边。
5: 新广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0: 哎，很棒哎，对，其实我们都会觉得好像爸爸妈妈帮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是理所当然。你们今天这样自己制作之后，突然就觉得哇，原来呢就是爱呀，
1: 对，
0: 对不对？有这种感受哈。好，来，我再提供一下路况啊，路况很重要，你要不要试试看？突然哈，好，没关系，我来啊，好，来，台74线往东32到35公里往雾峰，大里二也就是德芳南路到草湖，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好，来，瑞燕，你来试试看，因为有去服务中那个我们的路况中心值服务台啊，哦。好，来，你要不要试一次？
1: 好，在台74线往东，大概15到18公里之间，就是崇德往潭子的部分，也是车流量比较多。
0: 嗯，崇德到潭子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哈，哦。好，来，这个我们目前呢在国道1号的部分哦，看到的就是园林这沿线路段时速也落在40，还有比较北部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往南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这一路往北时速呢大概是落在60，车流量算是大，不至于塞车，朋友们可以放心。好，我们现场的邀请到的就是我们在7月份的实习同学中正大学的萧瑞燕，瑞燕同学，瑞燕，你之前还有在路况中心指服务台试试看嘛？哈，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1: 对，
0: 什么样的感觉？
1: 哇，我觉得超级酷的，因为我平常就是如果平常在路上，就可能在高速公路，然后爸爸妈妈可能切景广的时候，你只会听到主持人讲，那你不会知道背后就是有人，就是会有很多热心民众打电话到景广，然后或者说景广这边要有很多哥哥姐姐们在那边轮班，然后接电话了解现在的路况之后，对，然后再传给主持人。就我觉得这是 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工作。然后我觉得一开始接的时候会很紧张，因为怕

0: 自己就是乱打打错，然后就是害大家听错这样。但是我觉得到后面就有点越来越
1: 熟了，
0: 对对对，没错，我觉得很有趣。
1: 所以你平常其实对路况也没有很熟，对不对？大家你们是骑机车，
0: 对，
1: 上下课嘛，
0: 对，
1: 哦，那其实大概就只认得是就是往前往后，嗯，对，就是类似是这样的。
0: 哎，我因为我是路痴。
1: 哦，
0: 所以我其实看不太懂那个。
1: 哎，我觉得你们这世代也是有很特别哦。像我就会发现呢，比如说像我们的世代可能会说，哦，你就是在三民路左转，比如说我举个三民路左转，然后呢，在中正路哦，你在右转，你看到中正路跟三民路交叉路口，怎么来来，就类似这样子，我们都会讲路名。可是我不晓得你们是怎么样的，我发现像年轻世代会变，就是那个啊。就是在那边，那边有没有没有那栋？对对，那栋红色，哎对，然后左转，然后再过来哈，那个你再看到第几棵树啊？那边右转，对不对？
0: 对，
1: 啊什么路？不知道呢。
0: 对，我也是不知道路名啊。我都是记什么什么，哎，哪个便利商店，然后左转啊，或者是前面有什么有一家，像我如果回家，我就是记前面有一家什么卤肉饭店，然后左转这样，就我记不得路名。
1: 我每一次都跟人家说，哎，万一那家店不见怎么办？就像前阵子啊，前阵子那个我们刚好去，大家就是去有点是去山上玩，然后那时候刚好有一台挖土机，因为有人陆陆续续到嘛，我们就会说，哎，那个挖土机那边哈，你明天一大早来的时候，他会停在那边，你就像左转，我就说不行啊，万一那挖土机今天晚上会开走怎么办？他就不知道路在哪里，你知道。
0: 对
1: 对，都是有指示，所以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世代语言不太一样哎。好，嗯哦，那其实在接电话跟陌生人，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很特别，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是用 LINE 啊，我们用社区网站，然后就会看网络，嗯，然后再回讯息说话怎么，可是现在真的是要人跟人之间接电话讲电话沟通，这对你们来说会很困难。
0: 嗯，我觉得对以前我来说会，
1: 嗯，
0: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大三那时候跑过新闻之后，就要一直打电话给受访者，
1: 哦，
0: 就是要做这些训练之后，就我觉得就越来越上手，就这件事情就越来越平常，我就不会这么害怕接陌生人的电话，对，
1: 嗯，
0: 或者是跟陌生人讲电话，
1: 嗯，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个是可以训练的，
0: 嗯，我是这样觉得的，
1: 嗯。欸，所以像你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大学生这样世代，你们的这个包括了人跟人之间的沟通，你们会什么样的互动？我举个例子，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会听到我们家的那个孩子跟我讲说，妈妈你不要哈，哦，这个勉强人家哈，哦，一定要说早安午安晚安，就是那种有时候人家这样飘过去飘过来啊，哦，其实呢这就是我们的时代，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我们都不讲话的。那或者是说其实我有时候有去一些学校嘛，哦，跟他们分享一些课程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有些的同学，我曾经有遇过全班同学非常认真在听你讲话，但是也曾经遇过，也很多老师有曾经讲过，就是同学一半以上都在睡觉，要不然就是呢滑手机然后没有听，但是我觉得他们就觉得就是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你会觉得对这句话，这个时代就是这样，是这样吗？瑞燕，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0: 嗯，
1: 还是你们班不会这样？
0: 我觉得我们班好像不太会这样，就是我至少我求学过程中遇到的班级好像比较少这样，嗯，对，所以我觉得
1: 就是一面滑手机一面上课很少，对不对？
0: 对，就是大家可能做笔记，或者是大家可能用平板或者是电脑在做笔记，对，但是比较少真的就是直接滑手机，就是老师在上课然后你直接在台下滑手机，
1: 嗯，
0: 对对对，我觉得这样有点不尊重老师。
1: 哎呦，对耶。哎，那比如说打招呼呢，这是你们世代吗？还是你老了？这个最后的结论就是你老了。
0: 哎，原来是这样。哎，应该
1: 会，你们还是
0: 会
1: 有觉得会打招呼，
0: 会会会，
1: 因为我觉得你们三个好会打招呼哦。
0: 我们三个吗？
1: 对，你们三个。
0: 哦，我觉得我自己是除非我就是因为我其实有很严重的脸盲，但除非我认不出人来之外，嗯，就我其实是很喜欢打招呼的
1: 啊。
0: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认识彼此的话，就是跟大家打招呼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1: 嗯，所以呢等于是如果你看到弟弟妹妹他们有打招呼，你也会告诉他说，哎，不行哦，这个要尊重，你还是要有礼貌，你还是会跟他讲
0: 哦。嗯，我不一定会跟他讲，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是个人的选择。对对对，
1: 哦，
0: 对，可能就是对啦，时代不一样，
1: 时代不一样。哎，对，最后的结局就是时代不一样。不过呢我觉得那是保有一个非常好的，因为虽然世代跟世代之间都有一些的差距，但是有些蛮好的一些的文化吧，或者说行为，我觉得是可以保留下去的。嗯，不过我像今天啊，我就特别都刚好有提到了电子烟丧

0: 是烟弹。对，我今天早上一直在讲烟弹，然后结果呢，所有的朋友都是烟弹，哈哈哈哈哈哈。我跟你讲，我们也会吃螺丝，常常吃螺丝，所以我就说我是五金行的老板娘。好，那个丧尸烟弹。不过我现在突然觉得我跟瑞燕很有话聊，我就觉得他应该是跟我这个世代是一样的。好了，不过呢，我说哈，现在这个许多的学校同学，他们可能呢。就说其实这个东西是已经很容易，你们现在看新闻也差不多，大部分也是有看到哈、类似这样的讯息。你从姐姐这个世代，你们这个是姐姐这个世代哦哈、然后你看到现在小学、国中，等于是看到你们比更小的，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你会觉得说哇，这个环境、这个社会怎么了？或者说你会从哪一个地方去思考，可以能够在自己身为大学生，我还可以为我的周边尽一点点小小的力量的？你觉得他问题是出在哪？你觉得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1: 丧尸烟弹，
0: 就是现在目前蛮盛行，很多人包括了同学，他们可能有些是因为同侪的问题。对，
1: 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东西就跟在我可能过高中的时候，可能学校里面有同学会想要偷偷卖烟、我觉得有点、对，有点类似。
0: 你们那时候是电子烟了吗？还是一般的传统？
1: 那时候应该是可能一般传统烟，然后电子烟刚开始的时候、但是就是我觉得因为我没有真的很实际跟这些人接触过啦，但是我自己的想法是，就是感觉同侪的压力一定有，就感觉就是什么你如果不吸就你就不帅、你就不酷、我就不想跟你当朋友。对，我觉得可能跟这种事情有点类似嘛，所以就是大家感觉在这种事情上面，就感觉这个东西如果一旦在学校里面有一点流行的话，就会很快的就扩散开来。对，
0: 如果你发现你的同学或者是你的身边的弟弟妹妹，好类似，好像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在接触，那你会希望，就是说你自己如果可以做一点事情的话，你会希望你怎么做？
1: 哦，我会先确定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就是他拿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电子烟或者是丧尸烟弹，然后如果真的是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我可能会先尝试跟他说说看，
0: 吓我一跳，你要讲快一点。你说尝试，我想说你尝试吸口香糖，吓一跳，你讲快一点好不好？
1: 真尝试跟他聊聊看，对，就是先稍微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东西，然后就是我觉得，不一定要很快的就去跟他的家长，
0: 对，
1: 或者是大力斥责他，我觉得要先了解。事情的原因在哪里，再去跟他讲、他可能比较听得进去。
0: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你这个世代的很这个清楚这样想法，你再跳脱出来，你会不会看到说比如说像比较长年长一点点的父母亲的时代会比较急一点，反而会容易造成压力，对不对？这样好了，就像就是我讲我这个世代，就是你会希望说做爸爸妈妈就不要说那么马上急的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最忌讳哈、就是你们的孩子最忌讳爸爸妈妈做了些什么事情，让你更不想跟对方讲。
1: 我觉得如果以刚刚那件事情举例的话，确实，就如果一开始就很直接的大骂他，我觉得这对小孩来说会造成反效果，就是感觉小朋友就会觉得，我们之间有差异的
0: ，你不懂我，
1: 对，就反而会更不想讲，可能就接下来就会有更多秘密这样，对。
0: 那你如果是你的话，你就会说我们聊一聊这样子吗？还是当作没看到，然后但是实际上你想要刻意的进入到他心房？
1: 我可能会先假装没有看到，就先、就是先聊一下这样，然后再可能稍微提到一下，就看看他会不会愿意主动说。对，
0: 所以你就要先跟他建立信任感的意思啦。
1: 对
0: OK
1: 信任关系
0: 好。所以呢，我们的萧瑞燕同学，其实你知道，我都觉得啊，年轻世代，我们都是每一个世代都有学习的地方。像有时候我们自己做父母亲的啊，都可以听听那个我们不同世代的人他们的一些想法。那可以，因为你们的世代跟这个国中小又更接近了，所以呢，也许某些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好像蹲下来，能够去听听孩子在心里在想什么。有时候他是因为同侪的那个压力。心中的那一份的压力哈。好，来，这个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有没有什么特别，你还有没有想要特别来播一则什么样的一个插播带，父亲节的插播带？因为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超能力嘛哈，你有没有还有一则可以给你刚好有一个扣打可以播的？

0: 那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播温馨版，
1: 温馨
0: 因为
1: 版为什么？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一只是我们三只里面做出来相较比较没有那么搞笑活泼，但是是走一个温馨路线。就我觉得，就是大家听一听之后，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有点共鸣吧。
1: 嗯，好，那么当然，在趁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话要跟爸爸说的？
0: 就是谢谢您一直就是赚钱，然后照顾我们家，对，就是辛苦了。
1: 嗯，没有插播在之前跟做插播在之后，感觉又不一样哦，对爸爸的那个感谢又更多了，
0: 对，
1: 是吗？
0: 对，
1: 好啦，所以至少呢，在这个实习当中，对我们来说，我们也觉得，哎，好像也有给你们一些很大的帮助了哈。好啦，我们来听这个瑞燕推荐的哈，他们三个同学啊，也就是呢，静纯、佳瑜还有瑞燕一起合作的父亲节温馨版，也祝福所有的朋友们，父亲节也要8月8号也要快到了啊，这段时间也特别的能够有一些的感触。若是有来得及的话，还是要跟爸爸呢，哎，能够把有一些心里话可以多说一些哈。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瑞燕，有没有什么特别要跟大家说的？或者是在这个实习当中有什么特别要祝福的，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学到最多的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跟在哥哥姐姐们身边，就是真的学到很多，关于声音的技巧也好，又或者是关于插播带的技巧也好。然后下午的时候，我的两位同学们，庆纯还有佳宇也会上节目，就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是，好，所以呢，也祝福你未来的梦想是什么呢？
0: 我应该还是会往就是传播或者是广播的路线去走。
1: 哇，好，欢迎你哦，欢迎成为我们的广播一员哦，谢谢我们的肖瑞燕同学，谢谢。
2: 安全帽戴好了吗？
3: 戴好了啦，爸，我都几岁了。
2: 方向灯呢？
3: 会打啦。
2: 骑车不要滑手机哦。
3: 好啦，知道了。
4: 从小到大，爸爸总有说不完的叮咛。
3: 喂，爸。
2: 到家了没呀？
3: 爸，我才刚出门10分钟
2: 哎。先确认一下比较安心嘛。
4: 长大后才发现，那些重复了无数次的提醒，其实都是一句没说出口的。
2: 你要平平安安的哦。
4: 这个父亲节，别让爸爸的牵挂变成遗憾。骑车不超速，开车不分心，酒后不驾车，把平安当成送给爸爸最好的父亲节礼物。
5: 尽管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1: 好，这就是我们中正大学的同学的作品哦。来，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还有呢，在台74线的地方，松竹到潭子系统这里的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我们刚刚接获到了在台74线往雾峰的方向内侧，哎，它不是才刚刚排除吗？怎么又来了？来，台74线过了潭子系统内侧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刚刚我们又接获到，所以呢，现在啊，过了潭子系统往东21.3往雾峰，车流量是比较大，因为这边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市政路台湾大道前内侧有事故发生，小客车、机车的追撞事故，造成了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行车速度是慢的。文心路往市政路台湾大道前那一次有事故，还有机车，就是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车多。好，那么在待会儿9:30，我们来准备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主要指数全面收高，与台股关联性高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大涨超过 8%。 法人表示，台指期夜盘净扬1573点，原本预期台股今天有望重登4万点关卡，不过今天台股一开盘就直接大涨1600多点，后续一路走高，盘中涨超过2900点，成为史上盘中最大涨点，最高触及到42895点，一举收复4万1、4万2三大关卡。精神卫生法新制明天上路，八月起强制住院改由法院裁定，导入专家参审制度，纳入病人权益促进团。

0: 全体代表，让裁定更能全面考量到病人的医疗需求与社会支持系统。记者尤若晨报道。
1: 过往精神病患在强制住院权责是在卫福部的审查会，但也引发行政机关剥夺人身自由的争议。为落实人权保障，强制住院改为法官裁定与专家参审。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这是数年来精神卫生法最大的变革，
2: 会组成一个专业的一个合议庭，会由法官来担任审判长，那另外一个是参审员，就是会由精神科的一个专科医师跟我们病人权益促进的团体代表来担任参审员，来共同审理，希望能够兼顾这个医疗专业跟病人的一个权利。
1: 修法也将强制住院从原本不得超过60天但可以无限申请延长，新制则是改为不得超过60天，延长也以一次为限。为让新制顺利上路，司法院已经办理15场模拟法庭、20场跨领域研习培力课程，强制住院案件指定全台6区法院审理，针对严重病患采远距方式审理，从过往审理动辄一个月，现在缩短只要14天。卫福部也呼吁社会重视精神疾病病人与家属，能够多一分理解少一分歧视，建立正确的认知，提升病人求助就医的意愿，支持他们在社区正常有尊严的生活。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台中市一名65岁男子误信网络上的按摩广告，依照对方指示前往超商购买点数卡，所幸店员机警通报第五警分局员警到场劝阻，保住3000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3: 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员警在7月28号下午3:40左右，接获太原路一家超商通报，指称一名65岁男子想购买3000元 Apple 点数卡，疑似遭遇诈骗。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副所长陈崇明说，
4: 经员警到场了解，男子表示网络按摩广告要求购买点数并输入序号，证明不是警察。
3: 员警检视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发现对话内容都是简体字，而且要求输入点数序号验证身份，明显是诈骗话术，立即向男子说明常见诈骗手法，成功劝阻男子购买点数卡。男子恍然大悟，十分感谢警方及超商店员及时协助，成功守住辛苦积蓄。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资讯真假难辨，民众如遇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购买点数卡，操作 ATM 或提供点数序号、验证码等资料，几乎都是诈骗手法，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幽门杆菌是胃癌的主要危险因子，若有共食习惯可能会增加感染风险。医生呼吁高危险族群定期追踪，善用政府推行的免费胃幽门螺旋杆菌检测，及早阻断病程。记者陈依林报道。
5: 68岁庄姓男子半年前开始出现消化不良与胃胀气，误以为是胃食道逆流或胃溃疡而延误就医，经胃镜检查发现胃部黏膜异常，病理切片诊断胃癌第三期，并已侵犯淋巴结，考量患者高龄，经医病沟通决定采达文西微创手术切除肿瘤。光田综合医院一般外科医师杨耀坤说，
6: 胃癌初期症状不明显，若你是50岁以上且有抽烟喝酒胃癌家族史的人，若出现腹部异常闷胀、体重减轻、解黑便，建议就尽速就医。曾有胃溃疡、慢性胃炎或萎缩性胃炎，每年应该要接受一次胃镜的追踪。除了高盐腌制及加工品外，幽门螺旋杆菌也是胃癌的重要危险因子，而共食共用餐具或开放式降药都可能增加感染风险。
5: 院方表示，政府自今年起推行粪便抗原检测胃幽门螺旋杆菌政策，45到74岁民众可享终身一次免费筛检，透过早期发现阻断病程，有效降低胃癌发生率。金广记者陈怡林台中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听。
1: 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燕燕燕燕，
2: 哇，森林女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叮叮叮叮叮呐、啊，
1: 哇，四金，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斤、三斤、四斤啊
2: ！No， 是金喝呀，金喝喵，金够最金喝我呐！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我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1: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2: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马来博引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1: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2: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1: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吊车啊？
2: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1: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2: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3: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9:38，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台61线，台61线的南下133.1大甲路段有保险杆掉落，它长得就像保险杆哦，就可能是保险杆。好，来，这个有一个东西掉落，就是呢在南下的133.1大甲路段啊、哦，很像保险杆的东西掉落在这地方。台74线呢往东21.3往雾峰的方向过了潭子系统内侧车道，因为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造成了后方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好，那么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外侧，也因为有工程，所以呢行车速度也是慢的。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文心路前内侧有工程。前奏一下应该大家就知道这是什么歌了，来，我只在乎你，邓丽君的歌。文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

好久没听到这首歌曲了，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好，朋友们呢也可以那个，如果有一些的访问的资讯啊没有听到的话啊，我有一个晴晴online的 podcast， 大家可以上去点选，那也可以直接上我是郑晴听听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哦。啊，里面有一些的那个访问来宾的资讯啊，包括了亲子之间的教育的问题，还有呢在法律上面，哎呦，有时候生活法律也很重要嘛啊，所以呢朋友们都可以上去看一下 po 文，有些的那个音档都放在留言区。就像刚刚我们跟中正大学的那个瑞燕，哎呦，那个胖胖老师说呢他也是学长啊，好，所以呢这个学长好是瑞燕的学长啊，好啦，这个中正大学很优秀啊。那么刚刚的瑞燕特别在提到了，其实呢现在有时候我们都会希望说呢孩子能够健康的长大，可是他在学校里面或许他面对到一些的压力，同侪的压力，可是呢我们要怎么去陪伴他啊，那当然我会感觉到说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方式，那如果把这些的方式综合着，比较是属于我们有经验的，还有呢他们现在所看见所了解的不同的想法综合在一起的时候，我相信呢其实呢会能够更能够知道怎么去运用在一些可能让我们的同学们在学校里面面对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啊，比较有安全感，或者是呢比较知道我可以跟谁说，有那个信任感。而这信任感真的也是我们大人自己也要慢慢在学习怎么样在讲话啦、沟通啊、陪伴呐 那么常常呢就是好像因材施教一样啊，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性，用他们独特的方式、能够了解的方式在陪伴他。好啦，所以呢这个亲子之间的关系啊，像许恒佳老师《爱的 N 次方》这个单元好重要，我都真的觉得好重要哦。因为有时候啊我们在讲到亲子关系的困扰啊，其实后来就发现啊，其实要学习的都是先我们自己大人啊，就是我们自己做妈妈的啊，爸爸也是哦哈，不过爸爸很辛苦啊，妈妈也很辛苦好啦，总之就是我们的大人啊，综合来说就是我们的大人都先学习，就能够有机会能够把一些或许我们比较稍微传统的方式啊，可以再做一些的转换，让现在整个世代呢他怎么样可以跟我们不一样的时代当中融合在一起，就是共好共荣嘛。好，那么如果呢朋友们能够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直接上我是郑晴听听好心的粉丝专页，可以看一些 po 文，这个 po 文都是来宾啊，那么在节目当中所分享。

讲的，都欢迎大家呢能够找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咯。每一个赞都是祝福，我都很希望呢每个祝福传递出去，让爱的回圈不断的扩大。好，来，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交流到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40，台74线往东21.3往五峰过了潭子系统内侧，因为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车流量呢是相当大，也请您特别注意。西滨路段南下的133.1大甲路段疑似保险杆掉落，马上爱注意哦。来，蔡兴娟的歌，我开始学会爱自己。

蔡幸娟的歌，我开始学会爱自己。来，那个白海豚台风哦，现在那个路径的变动还是蛮大的。好，所以呢，大家在这个整个天气的状况，如果说你要出门的话呢，整个天气的状况仍然要掌握啊。那么预估了啊，那么气象专家也贾欣欣呢也特别在这个脸书当中呢，他们也是提到啊，就是8月5号下礼拜三到6号下礼拜四有通过日本冲绳那霸附近的趋势。关键呢，它是取决于在山东半岛到日韩上空的太平洋高压势力强弱啊，所以呢礼拜天之后的预报呢可能就会比较明显啊。不过呢，所有的一切都还是要以我们的气象署为主啊。那么至于台湾的天气呢，现在还是仍然是高温闷热，出门呢还是要注意好防晒，密切的观察这个白海豚台风8月6号下周四到8月14号，那么当然台湾有受到偏强西南季风影响的几率啊，所以呢今明两天在山区的道路啊，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

0: 我走了，虽然我真的并不想离开你，可是我又不能留下，因为我不属于永远，也不知道未来。但是也许有一天，希望真的会有这么一天，我能回来，回到你的身边，不知道有多好。希望你不要再想我，不要再念我，我真的走了，再见了，我心爱的人。
1: 哇，以前呢就很多这种唱歌唱到一半时候恭维这样的一个编曲的方式哈，很经典吧，欧巴桑，欧巴桑哦，已经在那个吊车尾了。好，你还是来得及搭上了这个希望列车啊、哦。不过呢，最后一首歌也可以听完整了，对不对？好，欧巴桑。

早安，来9:56，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稍微大，但是都慢慢疏解了。现在比较塞的是在园林，剩下园林这一段行车速度慢，其他都正常咯。是你的公拍谁不哈？是你在说抱歉吗？也是经典的歌曲，于台烟的歌。好啦，在待会儿啊，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祝福大家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很重要啦啊！哦，瑞婷，对，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是那个黄仲坤的口白啊，说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哈。来，这首呢是你在说抱歉，应该也很有多回忆了啊。好啦，明天不见，后天不见，我们下礼拜一再见喽，拜拜！记得搭乘希望列车，有好。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1号南下汐止入口匝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拍

0: 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西武高架北上乌姑转接道到淮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二线北上162公里在马赛路段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警告，在你驾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告，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经过台中分台，祝福大家顺利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3: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上好，欢迎来到轻松上场节目。时间过得好快，今天是7月31号了，7月份的最后一天哦。好，这也代表暑假应该就过了一半咯。好，有没有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然后匆匆忙忙的马上又一个月又到了尽头，然后又要接下来又是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啊。好，在忙碌生活之余呢，是不是有些事情就容易疏忽了，比方说使用牌照税，诶，今年四月份开征了啊。但是呢，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没有缴纳，那没有缴纳里面可能有一部分人根本就忘了这件事，或者是其实你已经有申请其他的方式来缴纳，但是那个方式没有成功，好，所以就造成了没有缴纳的情况。所以南投县政府税务局呢，就为了加强欠税的清理啊、有针对了还没有缴纳牌照税的纳税人，最近都用双挂号陆陆续续寄出缴款书，到最新的住居所或者是户籍地址啊。那缴纳期限是8月1号到8月31号为止。所以如果你最近有收到那种双挂号之类的这种邮件的话，就要特别注意到，有可能真的就是使用牌照税逾期没有缴哦。像我自己就接到之后就吓了一大跳啊，原来真的是太忙碌，真的是忘记了啊。好，那你也忘记是不是你曾经有办理过这个转账代缴的这种情况哦，所以这个都还要再做确认一下哦。

好，所以但是如果你收到也不用太紧张啊，记得赶快去缴纳就可以了哦。那税务局也再次强调，使用牌照税超过缴纳期限每超过三天，就会加征1%的滞纳金，最高会加征10%。那如果你超过了时限啊，这个超过了30天还没有缴纳的话，就会依法送法务部的行政执行署来做执行哦。所以这个部分要提醒朋友多注意，这个事关你的荷包，而且有时候也事关你的车子是不是可以开上路哈，这个都要提醒大家能够特别注意到的。那另外目前在路况部分，中部地区路网图显示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湖口湖区到竹北还是有点车多，南下到了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了内侧车道施工的关系，所以这里还是有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此外呢，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园林交流道这里内侧封闭施工哦，占用施工，所以造成后方堵车。不过我刚看了即时影像画面，没有看到这个施工车辆了，而且整个车阵呢也慢慢的在疏解消化。或许呢，可能朋友来到浦沿系统这里还有点车多哦，速度比较慢，应该慢慢的就可以疏通了。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目前是国道三号南下过了茄东之后，这边路网图显示这里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不晓得这边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个情况哦，造成这个路段有一些车多的情形。哎，目前看到了，应该是移动式清扫工程的关系，在国道三号南下内侧106公里啊，106公里内侧，目前有移动式清扫工程在进行，缓慢的往南移动哦，所以也造成了后方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情形。那么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省道台74线不管东向西向的车流大上都已经是疏解消化完毕了。那此外呢，在台中市区部分有几个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包含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靠近文心路内侧施工，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还有崇德路往市区过文心路外侧也有工程进行，不过还好车流都正常。那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过后丰过这个丰原大道之后，外侧施工封闭啊，采双向通行，就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目前接近施工点的地方，这边车流增加的趋势，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要特别小心注意喽。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目前台61线南下133.1公里，大甲路段这边好像有保险杆掉落的情况，因为已经接获到大概快40分钟了，没有后续，应该已经顺利排除了。林心怡的《享受风》。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钟雅婷，我是一位发型设计师。我的工作哲学是：照顾好自己，就能服务其他人。只要在吃饭、运动、休假，我都会跟自己说 ：“Take your time。”因为这是你的时间。在16年的美发经历里，我的焦虑症告诉了我，只要照顾好自己，就能好好的照顾别人。全世界各地的发型设计师大多都没有固定的吃饭时间，人生既然常常没有在自己能够控制的状态，我们至少能控制自己的吃饭时间、运动时间、休假时间。所以请好好的照顾自己。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3: 好，真的要好好照顾自己，不管多么忙，有一些基本的照顾好自己的事情还是得要做。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11号高速公路现在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这里车流比较大，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那此外呢，在国道1号南下目前大概在花坛站备道，这里车子比较多，速度也比较缓慢一些，所以这个路段行车方面请朋友们多注意小心了。先前这边呢是因为有工程进行，但现在施工已经撤收了，那整个车阵照理说应该是慢慢的在疏解消化，所以有可能大概在这个花坛站备道这个地方，然后一路我到我看了大概从差不多204-205公里附近开始，然后一路到209公里，目前都还是持续车多的，然后可能要接近到园林才会慢慢比较顺，所以这个路段塞车朋友麻烦您再耐心等候一下下了。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部分这个地点呢是在靠近香山交流道的地方，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工程车进行缓慢进行的影响，所以后方行车有受影响要麻烦您多注意一下。那过了施工车辆就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好，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目前看起来大上都维持是顺畅好走情形。

0: 好好听话。
1: 来点小爱爱。
2: 纵横股海，
3: 掌握行情，
2: 股市看盘。
3: 好，闷了几天的台股呢，终于今天翻身了哦。那因为受到费城半导体强弹超过 8% 激励，亚洲股市礼拜五今天可以说涨疯。

0: 了，韩国股价暴涨超过 15%、欸、直接熔断、哦、这个韩国股价经常、出现熔断的情况，要不就是这个涨得很凶，要不就跌得很惨这样、哦、那日经股价指数也飙涨了3200点，而台股也全速反攻，在台积电开盘飙涨了195块，创史上新高，大概股价回到2350块，指数开盘上涨了1677.11点，以41610.41点开出，在联电、日月光、投控、利基电、南亚科、华邦电、联发科、再版三雄、英业达、台达电、台光电、国巨等电子类股全面亮灯涨停，指数开高走高，在上市柜123家涨停的情况之下，指数暴涨了2962点，创下史上新高。那么现在指数呢，稍微回到了这个2804点啊、哦，就是上涨2804点。那么指数呢，来到42737点，成交金额是4063亿。上柜市场部分上涨了19.63点，指数来到345.86点，成交金额723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日经股价指数目前上涨了3133点，指数来到6501点。而韩国综合指数上涨了778点，指数来到6372点。而香港恒生指数则下跌了149点，指数来到25709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41点，指数来到3846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青青小姐，啊、你要出团哦、
2: 啊！
1: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2: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开，还是赶快回家？
1: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2: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2: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哦、这一次演习行动网路会断网。
1: 哎呦，不是断网啦、啊，是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2: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1: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安利五波中
2: ，yes。
1: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2: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好，大家可能最近会经常听到我们这个插播带啊，就是最主要是要告诉大家记得记得。好 ,8 月10号呢中部地区有城镇演习哦，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好，你的行程安排上面啊，这个生活作息安排上面可能都要做一些些调整啊。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1号南下现在靠近造桥地磅站，这边还是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车流还是有受影响。而南下在花坛站被盗这里的车多，慢慢的疏解消化了，车速看起来渐渐提升哈，速度是越来越快了。而国道3号南下靠近香山交流道的地方，内侧有移动式清扫工程的影响，后方行车稍微有受影响，速度稍微慢一些些，过了施工车辆就顺了。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搭上都维持顺畅好走。那另外要提醒朋友哦，从今天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下个礼拜一的早上6点钟，也就从7月31号的晚上8点到下礼拜一8月3号

号的早上六点钟，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从龙井到深港路段双向要封闭，无法通行哦。这是因为中山大桥施工这边呢，要做一个工程，所以要全线封闭哦，双向都要全线封闭，所以到时候都要麻烦朋友，不管南下北上，都要麻烦您要提早改道哦。那么如果您这段时间会经过这个路段，是不是预做准备一下？哦，怎么样来做改道，是提早改道呢，还是来到这里再经由所建议的替代路线来改道，这个您就再斟酌一下下了。那如果说您来到这里才要做改道，麻烦您要留意一下哦。那施工单位也提供了改道路线，北上的朋友提早在166公里深港出口下改走台61线平面道路，然后经过美港公路台17线衔接台61线平面的港埠路一段，然后再从指标157公里的龙井入口上高架。那如果是南下的朋友，麻烦在157公里龙井出口下来改走台61线平面道路，然后直走过台17线中彰大桥，再右转美港公路，左转衔接台61线平面道路，继续往前走，走到指标166公里的深港入口，再从这里上到台61线高架哦，来做改道哦。这个是从今天晚上八点钟就会开始封闭进行的施工哦，那横跨了周休二日，那么到了下礼拜一上班时间之前哦，这个清晨六点钟才会开放哦。

以往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这里的堵车越来越拥塞了，那原本大概回堵1公里，现在可能至少2公里，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而国一南下在花坛站背道到园林交流道之间，哇，现在还是会有偶尔间歇性堵车的状况，没有完全的疏解消化间歇性堵车偶尔好走，那偶尔就会出现定点走走停停状况，还是要请朋友们多留意了。而国三的南下部分靠近香山出口前内侧，因为移动是清扫工程的影响，后方还是回堵哦，这边车都回堵大概有2-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都比较慢，朋友们来到这里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了。其他中部地区行车情况目前搭上都维持顺畅好走。好，来自于南韩的团体 NCT 为石头演唱的歌，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候10:30，尽管新闻跟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正式核定西拉雅族为原住民族，完成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施行后首件民族核定程序。原民会肯定这是国家正式历史，回应族人30多年来的正名奋斗。行政院长卓荣泰则表示，这是台湾走向更完整历史正义的重要一步。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在族人的祈福歌声与舞蹈中，行政院30号正式举办西拉雅族正名宣告典礼，让西拉雅族正式成为台湾第17个原住民族。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2025年10月立法院三读通过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为今天的民族核定奠定法治基础，后续还有8个族群也在申请，政府都会秉持相同原则处理。
3: 原住民族相关的预算，明年我们在公务预算以及在基金上面我们都有所增长，目的就是让原住民族委员会能够持续更多的服务，提出更多的政策来对所有各族群的原住民族朋友们给予实际上的生活上、就业上、就学上

0: 家庭上更多的协助跟照顾。
1: 圆明会主委曾志勇表示，名字不只是称呼，更是对祖先的交代，还有在这片土地上的根。这名核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许多配套工作要修法完成。圆明会已经启动盘点作业，不会让这些事停留在法条中。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瘦瘦针用来减重正夯，但根据食药署统计，已经有48件不良反应通报。为了保障民众用药安全，已经要求有瘦瘦针药证的业者要订定病人用药安全指引，并明示九大风险。记者尤柔纯报道。
3: 原本用在糖尿病治疗的瘦瘦针被衍生用来减重，但也引发民众自国外或网购自购入药局偷卖的乱象。食药署与关务署正在研议带瘦瘦针入境要强制通报，否则全部没入重罚。食药署药品组检验稽证刘家平更说，食药署已经公告药品风险评估及管控计划，要求业者订定用药安全指引。
4: 我国 GLP-1 受体促效剂类药品俗称瘦瘦针，皆为需经医师诊断开立的处方药品，因近年神马格鲁克泰的跟 terzepatide 的两项成分药品用于体重控制的使用量快速增加，为合理使用及保障民众用药安全，故卫生福利部就该两项成分药品要求许可证持有商执行风险评估及管控计划。
3: 瘦瘦针用药安全指引文书会在医疗人员诊治调剂时交给患者，或置放在医疗机构定点供病患索取。内容会诊瘦瘦针用在减重的不良反应事件，包含可能会导致肠胃道疾病、急性肾损伤、低血糖、嗜睡、神经疾病、抑郁、视力模糊、疑似眼中风、进食障碍、恶心、呕吐、注射部位不适等九大风险。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桥头地检署举行黑白大厨正义出炉反贿选誓师宣传活动，以创意料理端出干净选风，检举奖金从50万元起跳，最高20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5: 九合一大选将在年底登场，桥头地检署举办黑白大厨正义出炉反贿选誓师记者会，活动一开始就由宋江镇出马斩黑金。桥头地检署检察长郭景东说明检举贿选三部曲，发现影响选举公平性，可立即用手机或监视器搜证，证据齐备后向警察检调单位检举，查证属实就会发放检举奖金。
6: 市长选举最高是可以领到1000万，境外借选的部分最高也有2000万，最少最少我们还有50万里长的部分的一个检举奖金，所以这个检举奖金不是口号而已，也不是说规定而已，是我们实际上会真的发放。
5: 法务部常务次长冯成亲临指导，并邀集警察、调查、廉政、移民等查查贿选团队共同宣誓，巧妙结合料理意向，邀请内门在地宗婆斋阿龙师、阿成师掌勺，并由桥头地检署检察官黄胜渊、周子纯共同参与，象征铲除黑金白白贼，端出公平正义。桥头地检署自107年至今，已核发检举奖金新台币725万元，检举贿选专线0800-024-099，分机转四。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中高层水汽稍微多一些，白天各地大致为多云，偶尔可以见到阳光，西半部地区不定时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出现，而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整体降雨范围较前几天缩小，也比较短暂一些。不过在这些地方，如果中午之后活动，也请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因为云量较多，各地高温约32到34度，不过局部地区仍有来到35到36度左右的机会，持续感受上比较闷热，请记得多补充水分。而第13号强烈台风白海豚目前距离台湾仍有4000公里以上，未来持续以偏西北西方向朝日本南方及琉球附近海面移动，未来仍有稍微增强的趋势，不过目前距离台湾遥远，短期内对台湾天气暂时没有影响，后续也请留意最新的台风预报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9: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了。

0: 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1: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0: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1: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0: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10:38，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开始增加了，速度开始变慢。那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呢，则受到了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后方回堵目前至少2公里，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那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概是花坛战备道到园林交流道之间的车多慢慢疏解消化了。国道三号南下靠近茄东，应该说是靠近香山交流道这里内侧移动式清扫工程目前已经是撤收了，那原本车多的状况应该可以慢慢的疏解消化完毕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搭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咯。另外在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过丰原大道外侧施工封闭哦，那必须要这个利用剩下的车道双向通行。那另外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靠近文兴路内侧施工，三明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也有工程，崇德路往市区过文兴路外侧也有工程进行，波还好后方都没有造成堵车情况。来欣赏郭靖所演唱的有温柔。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可以陪我玩开车游戏吗？
1: 好啊，什么开车游戏？
0: 就是你开这个红色的车，然后我开这台蓝色的车子哦。
1: 好哦。
0: 爸爸你开快一点啦。
1: 小宝这开车开太快很危险哦。
0: 好好啦，爸爸我知道了。哦，你挡住我了啦。
1: 哎，小宝开车不可以随便按喇叭哦。
0: 哦，没有啦，就是想跟爸爸说爸爸节快乐，爸爸我爱你，父亲节快乐。
2: 不管用什么方式在父亲节表达对爸爸的爱吧。
3: 金广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4: 好，这个是这个月呢到金广来实习三位中正大学啊传播系的同学所制作的插播带啊。好，他们真的非常认真而且非常的用心啊，从他们的角度或是他们现在这个新世代当中如何去使用一些应该说是更不一样的这个软体或是更不一样的载具啊，那么来呈现他们的

世界当中所感受到的哦。我常觉得每一年来实习的同学都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学习，而且都好认真哦。现在的年轻人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啊。好，刚刚提到了开车这个，我觉得我们开车其实往往都是孩子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示范啊。那我们也经常在节目当中不断的在宣导说，辅助驾驶系统是辅助用哦，它可不是一个可以取代驾驶的一个驾驶行为啊，它只是帮助你而已，但不是完全取代你啊。那这两天呢，国道又连续发生了自动辅助驾驶的这个小客车撞上施工缓撞车的事故哦。好，地点呢都是在国道七大队的辖线啊。那么在前一天呢，是有一部小客车去撞到了缓撞车，然后呢在昨天的上午呢，则是国道三号北上 230.1 公里的地方，这边南投路段也有一部开启自动辅助驾驶的一部名车哦，这个百万名车，然后呢它也同样的在内侧就直接撞上了施工缓撞车，而且这一部百万名车这么一撞，前半部的车体完全的毁损，然后施工缓撞车也整个变形，不过还好的是驾驶都没有受伤哦。好，不过呢这两部车一修下来，哇，这个名车的驾驶要赔惨了哦，荷包大失血啊。好，国道七大队也再次的呼吁用路朋友，大概开车爱专注啦齁，爱注意爱细机啊。那你如果使用自动辅助驾驶啊，没有办法应付所有突发状况的，万一因为没有注意到车前状态而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驾驶就会被吊扣或者是吊销驾照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太相信辅助驾驶啊，这个还是要靠自己的这个驾驶的习惯啊，跟这个能力来好好的掌握你的方向盘哦。好，我们希望大家都在路上这个南来北往东奔西跑的，可能都为家庭在打拼，也希望可以建构一个真的可以安居的一个环境哦，能让家人都可以好好生活，那我们的健康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而我们的驾驶习惯呢也会影响到坐在后座的这些小朋友们齁，自己的小朋友身教都非常重要。来送上黄玠所演唱的歌《想回家的时候》。

黄玠所演唱的歌曲《想回家的时候》。好，父亲节快到了，大家是不是有准备要回家呢？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的部分大概是在湖口，一路到竹北间歇性车都又开始出现了。然后往南，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大概有一公里左右。那国一南下在埔盐系统到园林又开始出现车多了好，原本已经疏解消化，现在车又多起来，速度又开始变慢了，不晓得这边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好，如果朋友知道麻烦再帮忙回报一下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从路网图上看起来车型速度大上都是维持正常好走的情况。另外台中市区方面，原本在太原路往埔子路方向来到祥顺路口的左转车道有施工，那现在施工已经是撤收了。而其他中部地区在台中市区方面的行车情况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的。送上日本的团体 The Couple 所演唱的歌曲《欢迎回家》。

0: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出游的好时光，但也是毒品犯罪集团最容易趁机接触年轻人的时候。在此提醒所有家长和同学，一定要提高警觉，勇敢向毒品说不。现在的新兴毒品很会伪装，可能藏在咖啡包、奶茶包、软糖、巧克力，甚至电子烟里，看起来像零食，却危害健康，毁掉人生。提醒大家牢记反毒三原则：第一，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饮料、食品或吸食电子烟；第二，不因朋友起哄或好奇而尝试毒品；第三，遇到可疑情况立即离开现场，并向家长、老师或警方求助。也提醒家长多陪伴、多关心孩子的生活和交友情形，一句关心、一份陪伴，就是预防毒品最好的力量。远离毒害，幸福永在。只要一碰毒，人生没前途。让我们一起携手反毒，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度过一个平安、快乐、充实的暑假。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湖口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南下在靠近造桥这里也有塞车状况，而原本在国一南下过园林的车多慢慢疏解消化了，来关心整点路况。
2: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警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3: 闪闪闪闪。
2: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64.4 公里在平镇系统前有散落物在外线车道，南下 351.8 公里过了冈山路段中线车道有泥沙散落，继续往南353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也有泥沙，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

国道3号南下46到47公里，在树林路段有很多坑洞。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不过在西向 1.5 公里

0: 诗书好时。
1: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23日到8月6日是节气大暑，俗谚大暑皆小暑，热得无处躲。大暑作为夏季的钟声，正是一年里最炙热的时节。小时候家里在夏天的餐桌上常会出现苦瓜排骨汤，长辈说是清凉退火的妙方，但对当时的我而言，排骨才是主角，苦瓜往往被刻意忽略。长辈们不死心，隔阵子又端出苦瓜香肉。苦瓜切断，挖空内膜与籽，塞满调味过的绞肉去蒸。这时贪恋肉香的嘴就不得不连同外圈的苦瓜一起咽下，果然是个妙招。原来教育也有味觉策略，吃苦的道理从餐桌开始。苦瓜又名君子菜，这是称赞苦瓜与其他食材同主食，不会把苦味沾给其他食材，如同君子一样，不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传染给别人。对比那些总把旁人当成垃圾桶不断诉苦的人，或许正如台语俗谚苦瓜顶人以可怜啊，形容一般，真的是可怜之人。苦对植物是一种自保手段，让动物不喜欢而远离它。苦对人类也是一种警醒，在这个追求甜腻的世道下，苦瓜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隐士，以及苦涩坚持另一种口味，不讨好，因而能清明众生。人生苦短，苦的不是光阴短暂，苦的是我们未曾好好把握当下，细品人生真味。在这个大暑时节，且让一丝苦瓜带我们领略生命的深邃与清凉。
0: 时蔬好时，让您健康又美丽。

早上十一点过四分，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啊来到头屋这个地方，也就是还没有到头屋啦哦，就过了苗栗之后，还没到头屋之前，大概在129公里附近哦。目前路网图显示，这个路段开始车多，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南下部分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哦，目前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呢，受到了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还是回堵拥塞，至少2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园林交流道这里还是有点车多哦，大概在212公里附近，这里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那其他中部地区的国道大上都维持是顺畅好走。那此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五权西路往工业区靠近文心路内侧有工程，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也有道路工程进行，不过还好都是车行速度都还算是正常的情况哦。送上任贤齐所演唱的歌曲《想你了》。

刚看即时影像画面，在国道1号北上127公里的地方，这是还没有到头屋交流道前，封闭内侧施工这边开始拥塞起来，速度有变慢的一个趋势哦。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是过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是车多的。往南走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回堵1到2公里左右。那国一南下过园林，大概212公里附近。目前路网图还是呈现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哦。好，最近大家身体还好吗？其实身边陆陆续续有一些朋友哦，最近开始会有咳嗽的情况哦。那结果一测之后发现哇，新冠啊的关系。那么疾病管制署呢，最近就宣布哦，新冠开始进入流行期了。上个礼拜新增加有42例的重症跟2例的死亡。急诊就诊来到10605人次，也比前一个礼拜大幅的暴增，有117.4%。那么整体的疫情已经呈现翻倍成长，所以疾管署也特别提醒哦，现在刚好是暑假，很多人出外旅游，那国内外疫情也同步升温，所以除了落实勤洗手，必要的时候戴上口罩之外，那么高风险族群呢，也能够尽速的完成疫苗的接种。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就有耳鼻喉科医师就说哦，他光是一个开诊日的早上而已哦，就验出了有7位的新冠，2位是 A 型流感，然后1位是 B 型流感，10位呢全部都是不同的病人。那么从小朋友到正在当兵的年轻人，到一般的大人都有哦。好，所以呢，其实这个可能疫情已经在不同的生活圈就在升温当中啊。然后呢，大概如果以这个医师的一个观察，他说新冠的阳性病人大概只有1/2到2/3在诊断的病程当中曾经出现明显的发烧，所以真正来到诊所还在发烧的比例其实通常更低哦。换句话说呢，有些人是前一天烧过，然后隔天就退烧了，有些人是先喉咙痛咳嗽胃寒或是全身酸痛，隔天才开始发烧，也有人诊断病程体温都不太高，最后还是验出是2条线啊。好，所以呢，这个流感的发烧比例相对来讲是比较高。那么依照诊所近期内部的病例初步来预估，大概有80%上下，但是也不是每一位流感病人都一定会烧哦。所以现在有没有发烧哦，真的不能够直接当成不用检测的一个理由。那不过呢，也有这个有人担心说，会不会买不到新冠的快筛试剂呢？好，食品药物管理署今天说，目前国内家用的新冠快筛试剂

供应是很稳定的，那盘点国内制造商的库存大概还有73万剂，那其中呢制造端库存大概有61万剂，那通路的库存大概有12万剂哦，都已经铺货到全台超过10000家的门市，可以充分的因应民众的一个需求，所以大家真的不需要抢购哦，不需要抢购，也不要囤积，就是你有需要的时候再依实际的状况再购买就可以了。而且你可以去善用一下官网哦，供应资讯的一个专区，都可以查询到临近贩售的通路，安心采购，避免扑空的情况哦。好，那有路况还是欢迎朋友们持续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送上张栋梁《北极星的眼泪》。

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看到网络广告，标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来大笔投入，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对方失联，群组关闭，辛苦积蓄一夕成空。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借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络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监警诈骗，账号冻结金流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你荧幕分享或者是视讯就是网络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11:20收听节目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有小客车跟小货车在内侧发生事故，那目前还持续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概接近湖口服务区的地方，目前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此外呢，国一南下受到了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回堵大概有2公里左右，沿途还是会定点走走停停。国一北上受到了在靠近头屋交流道前127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这边也有车多，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流大，速度依旧还是缓慢的状况。另外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203.2 公里，这是在彰化大城路段内侧跟中间内侧跟外侧车道的之间是有铝梯掉落，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铝梯掉落的情况，经过小心了。在台61线北上 203.2 公里彰化大城路段有铝梯掉落在路当中，经过请小心哦。那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再麻烦您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来送上，是黄以琳，所以请为挂切个咖喱嘴盘。

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小客车、小货车事故排除了，但后方回堵3公里，车阵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疏解消化。而国一南下呢，则是来到了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也大概有2公里左右。那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127公里靠近头屋内侧施工，目前已经撤收了，所以现在这边的车况搭上都恢复顺畅好走。那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还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至于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朋友说在北上的205到203.2公里，这个是台61线北上在大城路段，那么在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铝梯掉落哦。那公路段目前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送上淡水一首英雄的歌曲《春风无情》，等一下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1点半开始警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再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30分轻松上场节目，淡季的新闻料我们继续同行。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三年前被民偷车贼撞上的骑士阿胡，颅骨粉碎性骨折，前额叶重创，一度被判定即使救回也是植物人。经花莲慈济医院团队抢救，漫长的治疗复健，并透过居家中医介入，如今已经可以靠辅具行走，简单语言沟通，如同重获新生。
2: 因为就是头骨这边碎得很严重，然后组织液也都流出来了。蔡生中主任他就过来看，就问我们说要不要给我们机会去动个手术看看。
3: 阿虎的妻子说明车祸发生之后，阿虎面对生死交关。花莲慈济医院神经外科主任蔡生宗察觉他的瞳孔对光仍有些微反应，征得家人同意给他治疗的机会。三年期间从手术抢命，在阿虎于加护病房逐渐清醒之后，就启动中西医合疗，医疗团队陪他挺过漫长治疗复健，出院之后仍有中医部居家中医搭配西医复健。
4: 阿虎这边会不会痛？
5: 不会。
3: 花莲慈济医院中医部副主任陈中奎每周两到三次到宅为他针灸。陈中奎表示，终极目标希望患者可以生活独立。
4: 但是因为像阿虎这类的状况是，他是可以越来越好，所以到最后我们希望是他能够自己独立的去医院找我们，甚至可以不用来医院找我们，他是可以独立的生活，这是我们最希望能够发生的一个可能。
3: 如今阿虎可以跟家人简单对话，靠辅具走路，让家人对医疗团队满心感谢。虽然复健之路依旧漫长，相信在医护陪伴之下，必能一步步走得更稳健。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东山乡

0: 天开始举办2026大家到底来东山看戏系列活动，邀请蓝洋戏剧团跟紫园戏剧坊演出三场精彩好戏，结合在地特色茶产业推广、客家文化体验以及防灾环保宣导，邀请民众在夏夜微风当中享受艺文盛宴。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为了推广传统戏曲并丰富艺文生活，东山乡公所规划三场精彩演出。第一场31号晚上7点在天照宫，由蓝洋戏剧团带来土地公传奇之亲人情人。8月7号则是乡镇中心广场演出经典歌仔戏福气临门。最终场8月8号晚上7点由紫园戏剧坊呈现客家大戏渡身，现场还有客家传统服饰体验和美食飨宴。东山乡长林俊甫说：“
2: 所以第一场，咱天照叫咱茶米粉喜欢灯啊，咱的茶农的遐泡好茶啊，咱的哩。啊，第二场咱第三场，咱除了有看好戏以外，搁有咱的冰棒啊。第三天的客家当然看客家戏，一定爱食咱的客家美食对哇。啊，咱搁乌叉瓦粿哈。”
1: 东山乡公所表示，戏曲承载地方历史与哲理，希望透过活动让民众亲近艺术，同时结合地方产业和生活教育，让传统文化持续向下扎根，邀请大家共襄盛举，欣赏精彩戏曲，品味在地好茶，感受东山丰富的人文风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花东地区城镇韧性演习8月12号登场，台东警方结合乡镇公所办理防空避难宣导，共同提升防空避难的准备能力。记者王一芬的报道。
3: 到警分局表示，防空避难工作除了仰赖民众具备正确的防灾观念之外，更需要警察机关与地方公所密切合作，才能在紧急状况发生时迅速完成资讯传递、避难引导以及各项应变处置。这次的宣导除了介绍防空避难相关的知识之外，也与乡公所针对防空避难设施管理、紧急联系窗口建立以及资源整合等议题进行交流。而当防空警报响起时，民众应保持冷静，遵循警察与民防人员的指挥，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避难，切勿在户外逗留或围观，以确保自身安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1点半到2点为东部地区华东两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台东民防管制中心提醒：
4: 台东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关于警政服务 APP 的推广 QR Code， 使台东县民能够都了解所处最近的防空避难设施。
3: 防空避难观念不应仅限于演习期间，而是全民都应具备的基本防灾知识，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6到34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7到31度，马祖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股海
7: 掌握行情，
6: 股市看盘。
7: 目前台北股市大涨了有2946点，指数来到42880点，成交金额是5463亿。上柜市场上涨了21.33点，指数来到347.56点，成交金额是950亿。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目前是涨多跌少，日经股价指数目前上涨了2704点，指数来到64572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了778点，指数来到637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6点，指数来到25792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27点，指数来到3832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8: 哟，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5: 哦，是秦贵妃啊。

0: 当然咯，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自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1: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0: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1: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0: 这个我研究一下哈。
1: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0: 这个可能要哦。
1: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0: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1: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0: 什么？那怎么行呢？
1: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了。
2: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10:39，欢迎朋友们继续跟纪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国道1号南下从湖口到竹北依旧间歇性车多，南下受到了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哦，行进速度依旧是缓慢的。那国一北上现在是新竹到竹北车流大，其他中部地区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都恢复顺畅好走。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207.7到203.2公里，朋友说呢是在大城路段中间哦，就是在内外侧车道之间有掉落铝梯哦，就是在这个区间当中掉落的，所以麻烦台61线北上过大城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哦，这一段路当中有铝梯掉落在内外侧车道之间哦。

0: 难道是他？那个坐在学校司令台捂嘴轻笑，乌黑法师在风中飞扬，一个眼神哦，就让我魂牵梦萦的他，是我学生时期的白月光，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如果当时我鼓起勇气对他开口，说不定，说不定我们就……
1: 先生，先生，
2: 啊，我的白月光才不是长这样子嘞！
1: 什么白月光啊，先生？你车子停在这台61线的路肩做什么啊？这边的车速这么快，来来往往的车子这么多，很危险呢。你难道不知道，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路肩是不能无故停车的啊？
2: 警察小姐，拍谁拍谁啦？我刚好看到我认识的人啦，想说停下来确认一下嘛，这样也算是一种紧急状况吧。
1: 少来了，你刚刚在那边讲梦话我都听见了。当年你没有鼓起勇气，现在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啦。来，这张罚单签个名。
0: 啊，你是白妹妹，你就是我当年的白月光。
1: 那这张罚单你可以裱框起来，够你看一辈子了。
3: 随意停，危险随降临。台61线快速道路的侧车道路肩是提供车辆遇到紧急状况时使用，若非必要，请不要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由于路肩宽度不足，长时间停放车辆占据车道，容易造成后方汽车追撞危险，将可依道交条例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以避免意外发生。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你知道吗？我爸有超能力耶！
1: 真的假的？
0: 我找不到东西的时候，他3秒就找到了。
1: 这还好吧？
0: 我半夜发烧的时候，他会马上醒来哦。还有，我一转头找爸爸的时候，他都在。
1: 哇塞，这到底是什么超能力啊？
0: 我不知道耶，反正爸爸都知道我要什么。
2: 爸爸或许没有超能力，但总是陪在我们身边。这个父亲节，换你陪在他身边。
3: 新广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4: 好，大家准备什么礼物送给爸爸呢？可能有些人开始在挑礼物哦，当然有人说现金是最实在的哦。那也有人会送，比方说健康检查、按摩椅啊、3C 产品等等。但也有人会送爸爸去医美哈、哦，你觉得可能可以让爸爸看起来可以更年轻一点哦。好，那所以呢，其实现在医美哦，对很多男性来讲，也很多人开始在使用哦。那大家如果去医美的话，可能比较会在意的呢，可能就是说，哎，我看起来是不是觉得很有精神哈、哦？这可能是现在很多人比较在意的哦。所以就医美的排名来讲呢，可能男性啊、哦，这个中熟龄的这个男性啊、哦，排名第一的是黑眼圈、泪沟啊、或者是眼神疲惫这种的，然后再来就是法令纹哈、哦，有些人比较介意法令纹，那也有人呢。介意的是下颚线比较模糊或嘴边肉啊双下巴增加这个等等然后

哦，再来排名第四就是抬头纹，那个皱眉纹啊、鱼尾纹等等啊、哦。那接下来第五名呢，就是会比较在意是皮肤比较暗沉啊、哦，这个毛孔粗大等等。好，这些呢可能都是对于熟年男性来讲比较在意的地方啊、哦。但是专业医师说呢，真的要做医美，一定要专业医师完整评估哦，避免过度的治疗。那另外也提醒，不论是不是有接受医美啊、哦，很重要。规律作息啊，防晒啊，均衡饮食、运动，还有控制慢性疾病，这个都是维持你那个年轻啊，好体态，然后有精神，看起来很健康，外貌很重要的地方啦。哦。好，目前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呢是湖口一路到了竹北间歇性车多，那往南南下依旧受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外。测施工的关系，这里还是车多，速度依旧是缓慢哦，大概回堵2公里左右。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207.7到203.2公里，也就是在台61线北上过了大城之后，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铝梯掉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所以经过还是要请朋友们多加小心注意喽。送上光良、江美琪合唱的歌《幸福来了》。

0: 幸福来了，江美琪、光良合唱的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南下在湖口到竹北啊，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的情况，不过感觉车速哦渐渐提升，有消化这个趋势跟迹象。那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这里，还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哦，后方还是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沿途的行进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的。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依旧都维持顺畅好走。好，继续我们再来听歌，谢晶晶《翁里有合唱的歌》，为你大心光。
1: 三年甲海誓，阮无稀罕，嘛无爱听。
2: 路头行一半。

0: 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中地区目前行车状况，剩下三个路段还有一点车多，分别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部分大概在湖口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的状况。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这边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影响，后方还是回堵2公里，这个路段还是会有点定点走走停停状况，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加小心注意咯。好，另外再次预告提醒朋友一下，今天晚上开始，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下个礼拜一的早上6点钟为止，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龙井到深港路段，也就指标156.4到167.9公里，南北双向要全线封闭，这是因为中彰大桥要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完全的封闭无法通行，要麻烦哦。台61线南下的朋友呢，麻烦您提早的从157公里龙井出口下来，改走台61线平面道路，直走通过台17线中彰大桥，右转美港公路，再左转衔接台61线平面道路，继续往前走到166公里的地方，再从这里上台61线继续往南。那如果是北上的朋友，刚好反过来，北上的朋友呢，先从166公里深港出口下去，改走台61线平面道路，经过美港公路之后，经由台17线衔接台61线平面的港部路一段，而且呢，一直走到了指标157公里的龙井入口，再上高架，继续往北的一个行程。好，这是改道路线，提供给朋友们做参考。那么一块来等候12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

Hello， 大家好，我是盖尔哥。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忙碌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展的最全部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平林交流道时速在10-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台65线北上 1.1 公里，泰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 207.7 到 203.2公里的大城路段中线车道掉落铝梯，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的幸福之道是
1: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2: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3: 有够用都没存，
4: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5: 幸福也可以是

大家好，我是林佑杰，目前就读东吴大学心理所諮商组。我的幸福之道是在日常里看见美好，也练习在心里腾出空间，在生活中不断思考与行动之外，总是有很多事物提醒着我，作为一个存在，不必总是用知道多少或做了多少来定义自己。生命本身就有它的丰满，它可能是阳光下摇曳的花，是雨声风声，或是一段生活里的微笑。我也常常练习和头脑保持一点距离，在心里腾出空间，当生命开始波动，停下来问自己，此刻的我正在经历什么，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还能做出什么其他的选择。在学习心理的过程中，我慢慢理解幸福来源于一种诚实，诚实地看见自己的疲惫、努力与优点，也看见身旁仍然温柔的片刻时光，那个空间像是一座安然的心斋，暂时放下评价与忧虑，重新听见自己。魏如萱陪着你中有一句歌词，做自己的太阳就能成为别人的光，当我愿意照顾自己的黑夜，也许有一天也能陪别人走过一段暗路。这就是我的幸福之道，照见生命里的光，也回到自己心中的光。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来自于九泽 CP 陈零九秋风泽合唱的歌曲《天黑请闭眼》，中午12:09，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那目前中部地区国道3号，我刚从即时影像画面刚刚看到有一起事故哦，这个地点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大概在171公里附近哦，南下171公里附近，也就过了中港系统之后，那一侧跟中间车道目前是有占用哦，因为在拖掉事故车辆的关系，所以内侧跟中间车道目前是施工占用的。好，那所以也造成了后方有车都回堵，这里看起来是一部小客车跟一部大货车的事故哦，目前在拖掉处理当中，所以后方会定点走走停停，麻烦国三南下过中港系统朋友要多加小心注意了。那另外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南下是虎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再来就南下接近新竹系统的地方，目前车流也开始增加了。而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了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目前依旧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大概有2公里左右。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都还算维持顺畅好走。

0: 路上常见医疗电动代步器啪啪噪到底安不安全？是否符合道路安全法规呢？根据行政院卫福部公告，电动代步器属于医疗辅助器材，因为使用的目的及功能有别于一般车辆，被视为行人辅助器材。
1: 因此，电动代步器在道路上行进时，应视同行人，并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务必在人行道使用。如果没有人行道，或是因为人行道有障碍物，行进时就必须靠边通行，千万不可以行驶在道路中央而影响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2: 再次提醒大家，电动代步器应该在骑楼或人行道通行，过马路必须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绝对不可以随意穿越车阵。违规骑在车道上可依法开罚，如果没有依规定行驶而发生事故撞伤行人，必须负担相应的刑事与民事责任。电动代步器虽有动力，依法属于行人，为了您的安全，请遵守行人规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是车多哦，这边始终一直都没有消化疏解，倒是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竹北的车多慢慢疏解消化了。那国一南下靠近新竹系统的车多目前也已经车速提升了，但是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哦，这边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还是两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道三号一起事故哦，地点大概在171公里南下的地方，这也就是过了中港系统之后，目前内两线车道是封闭占用，在拖掉处理事故车辆，那目前也造成后方回堵差不多来到中港系统，所以也麻烦南下来到中港系统交流道的朋友多加小心注意了。那任何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投销。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好，首先来关心的是棒球消息哦。美国职棒大联盟部分，今天在主场迎战皇家的双城，靠着最后半局，克莱门斯在

在绝境情况轰出再见满贯弹，那么帮助了球队以4-3逆转获胜，以2-1收下系列赛的胜利，那么这也是双城最近5场比赛的第4胜。另外今天在主场迎战国民的勇士呢，当家 MVP 球星阿库尼亚敲出了复出之后的第一发全垒打，也帮助球队以5-4收下2连胜，3连战系列赛率先取得了开门红。而白袜主场跟洋基4连战今天进行系列赛最后一战，那么跟前一战相同，双方缠斗到了延长赛，最后靠着对手满垒的时候再见保送，以2-1收下胜利。而目前在红袜 3A 的台湾好手郑宗哲，这场比赛面对精英 3A， 虽然两个打数没有安打，但是靠着保送上垒也成功执行牺牲短打战术，中场球队3-1获胜。而在 2A 层级效力费城人的台湾火球男潘文圭，今天面对大都会在6局上中继登板，完成了1局1K1BB， 而且没有失分的表现， 2A 防御率从 4.91 下降到了 4.50。另外中华职棒部分，乐天桃园下半球季计划采用双洋炮威克还有道威胜应战哦，那因此本土投手当自强，那么只是昨天陈克义先发只撑了 2.2局就狂失6分，惨遭 KO 退场，中场中信兄弟是以10-5击败乐天，也让乐天双洋炮政策蒙上一层阴影。好，再来是台北羽球公开赛的消息哦。台湾一哥周天成呢，昨天在16强赛以21-17、22-20击败马来西亚的好手尤洋，晋级到了前8强。那要碰上的是21岁自家人王宇凯，而世界排名56的王宇凯呢，是以21-17、21-19扳倒了李佳豪，首度闯进到台北赛的8强。另外，左手重炮林俊逸22-20、11-21、21-18击败马来西亚的奥运铜牌得主李子嘉，晋级前8强之后，今天要对决是香港好手吴英伦。另外在女单的部分呢，尽管前一天挑灯夜战，但昨天台湾一姐邱品倩呢展现韧性，以21-13、18-21、21-14拍下日本好手水晶爱美，晋级到了前8强，今天要跟越南女将哦阮垂玲来争夺4强的门票。而林湘缇呢是以21-10、22-20解决印度的女将哈布，下一轮呢则要遇到自家人黄佑勋哦。那黄佑勋昨天是以21-15、21-14拍下自家人宋硕云，在台湾内战当中呢脱颖而出，收下8强门票。在男双部分，王麒麟跟邱相杰是以21-13、24-22击败日本的中境优斗跟绿川大辉组合，晋级前8强。那至于在混双部分，台湾第一混双叶红卫詹佑珍呢，21-15、11-21、21-15击败自家人赖伯佑跟郑宇杰，晋级8强之后，要对决是日本的渡边勇大跟田口真彩。那另外两组台湾混双呢，杨博轩跟胡林芳则是21-15、21-13击败英格兰的琼斯跟托尔曼哦。那吴冠勋跟李嘉欣呢，则是以21-18、21-17击败马来西亚的刘胜峰跟曾文诗。台湾有3组混双挺进到前8强。再来关心网球消息，近况相当好的卓宜萱跟卓宜晨呢，在曼菲斯女网赛再传捷报，以6-4、6-1击败印度的雷娜跟澳洲的夏尔玛组合，2连胜闯进到了WTA 巡回赛双打的4强，这是第一次。那至于卓家姐妹准决赛的对手将是第2种子，也就是同胞詹浩琴跟澳洲如安哦。那这个组合呢昨天是以6-0、6-2横扫了巴西跟俄罗斯的组合，那么接下来将会进行台湾内战来决定谁可以晋级到冠军战哦。另外华盛顿网球赛上演了澳洲内战，头号种子卫冕者德米纳尔技高一筹，在中央球场观众席上传奇球王野兔休伊特眼前呢，以6-2、6-3轻取情同兄弟的小休伊特，挺进到了这一项 ATP 500等级赛事的前8强。而浪子回头的汤米奇呢，手感升温爆了门的，以6-2、6-4打败俄罗斯第4种子的哈查诺夫，这位33岁澳洲老将也挺进到了洛斯卡沃斯男网赛的前8强。

0: 可以说是他最近七年来最重大的胜利啊。最后来关心高尔夫球消息，总奖金$10,000,000的英国女子高球公开赛呢，进行第一回合。那台湾女将徐威玲呢，挥出了71杆，暂时并列第26名。而微笑球后曾雅妮则挥出77杆，暂时并列第128名。而领先集团方面呢，则是泰国女将提蒂卡啊，她今天状况非常非常好，总共刷了7只小鸟，而且没有搏技，以64杆。独居领先。而南韩女将刘海兰则缴出66杆，跟日本女将桑木智凡两个人并列第二。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好，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171公里这里啊，原本那两线车道封闭啊，在拖掉事故车。那目前看起来好像似乎已经是拖掉结束了啊，所以车道看起来好像是已经开放可以通行了。好，那只是后面好像还有做了一些些后续的一些处理啊，感觉待会儿这个拖吊车或警示车辆呢，应该慢慢的就可以离开现场。所以后方回堵大概1-2公里左右车阵的朋友，麻烦您耐心等候一下，应该待会儿慢慢就可以疏通了啊，待会儿就可以疏通了。好，那另外呢，目前看起来好，现在所有的警示车辆齁都已经离开现场，所以确定这个事故已经是排除了。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南下部分靠近新竹系统的地方车流还是稍微比较大一些。那在往南呢，则是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这个路段呢依旧还是有车多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好，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目前看起来大上都是维持顺畅好走。台中市区方面，在3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有施工，5泉西路往工业区靠近文心路内侧有工程，另外崇德路往市区过文心路外侧也有工程进行，不过还好都没有堵车。那另外丰原区3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丰原大道外侧施工，目前有调拨车道来提供双向通行，所以接近施工点的地方这边车子比较多，速度有比较缓慢的情况。好，当然任何路况欢迎朋友们在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那今天就非常谢谢朋友陪伴季谦度过2个半小时的轻松上场节目时光。节目最后来送上是王菲跟李子森和群为瓜，叮叮叮，甜甜甜。好，待会儿歌声当中等候12点半警广30分钟的午间新闻，然后下午1点继续菲菲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咱们下礼拜一早上10点轻松上场空中见，也祝福大家周休2日假期愉快，一切平安哦，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狂飙3000点，创盘中史上最大涨点。熊本强震死亡人数增加到35人，黄金搜救72小时将届。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31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日本熊本县稍早宣布地震罹难者增加到35人，警方持续搜索在地震后大规模爆炸的永旺商场，希望在今天下午黄金救援72小时届满前确认是否还有失踪者。熊本县政府也表示，目前县内共有9105人在避难所收容，此外分别有 7.9 万户断水与4000多户停电。我国外交部今天表示，基于台日深厚友谊，将援赠新台币500万元投入日本灾后重建。外交部开设的赈灾专户也将从明天开始到8月31号接受民众捐款。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以及行政院长卓荣泰都将以个人身份各捐赠新台币20万元。台北股市今天在半导体跟记忆体族群全力反攻下，大盘一度飙涨超过3000点，创下史上盘中最大涨点。目前上涨3059点，指数来到42992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美国微软财报优于预期，消除对 AI 概念股的疑虑，美股半导体类股同步展开报复性反弹，台股也一甩连日大跌的阴霾，电子全指股展开复仇大计，推升加权指数一开盘就接连收复4万、4万1、4万2三道关卡，上市公司总市值也从130.4兆飙升到逼近140兆，一天增加超过9兆元。分析师江信才说，
2: 配合台湾融资余额也呈现大减，就是酝酿了一个强力反弹的因素。从技术面来看，昨天触及半年线融资余额大减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就抬高，直接站上了一个5日均线之上，或许还有反弹的一个空间。唯一比较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一个成交量。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势虽然气势如虹，但短期市场

0: 情绪偏向谨慎，在反弹初期未能立刻补量也是正常现象，后续成交动能将是支撑大盘动态的重要关键。而从基本面和国际因素观察，企业财报成为坚实后盾，不过反弹过程中难免会再有波动，建议投资人审慎评估，不要过度追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加萨走廊停火协议取得重大进展，美国总统川普发文指出，在各方斡旋努力下，哈马斯同意分阶段解除武装，实施非军事化，以色列也将随之撤军。由于新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接管行政，并由国际稳定部队携手新政府警方维护当地的治安。美国、埃及、卡达跟土耳其四方代表预计近期于开罗召开高峰会，签署联合担保宣言，确认执行细节，并启动国际社会共同筹资的重建基金。而受遭性侵害刑事追诉时效延长已完成修法，但民事赔偿请求期间仍受到限制，民间团体发起联署活动，呼吁社会持续关注相关释宪案，释宪与修法应双管齐下。记者林雨晨报道。
2: 立法院日前三读修正刑法，将儿少受性侵害的追诉时效从被害人年满20岁起算，同时也通过附带决议，在民事求偿的部分要求法务部检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法规。台湾光环协会理事长蔡尚谦指出，今年6月已经分别针对刑事追诉权及民事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两项事件案进行并案，呼吁各界关注相关的修法。参与释宪案的律师郑仲兴说：
3: 我们的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
2: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律师张凯玉则指出，法律应该要正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的不法行为，并正视未成年人之间性别暴力案的制度缺口，避免加害人因现行的制度免责，让被害人失去请求赔偿的机会。记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全教总对于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日前将解聘办法及考核办法修正案退回表示肯定，并呼吁教育部依照小案不进、滥诉有责的方向进行修法，让老师都能够安心教学。记者 Jason 报道。
4: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27号决议，将教育部今年1月修正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资遣办法及教师成绩考核办法退回重订。全教总副秘书长徐欣怡指出，现在很多学校找不到老师跟身教组长，就是因为所有滥诉案件都会来到学务处，导致身教组长成为全国最难找的行政工作。
5: 那其实我们在教育现场非常感觉非常的深刻，就是管得越多的老师投诉的机会最大，不管的老师投诉的机会最少。这一次我们全教总提的两大修正方向就是小案不进教师会议，好，那滥诉一定是必须要负起责任，好，那这样才能够遏止所谓的滥诉案件持续的发生。
4: 全教总呼吁不能只追求案件量下降的表面数字，应重新建立一套兼顾儿少权益、教师程序保障及教育专业的制度，让重大案件依法严格处理，一般校园冲突回归教育现场妥善解决，杜绝匿名及恶意滥诉，才能重建亲师生互信。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卫福部公布8月新制，不仅公费成人肺炎链球菌疫苗改成只需要打一剂，另外也因应新冠疫情来袭，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期限延长到9月28号，健保更放宽骨质疏松等8项药品给付。记者尤若纯报道。
6: 为降低长者免疫低下族群罹患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疾管署砸了9亿采购新型的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从过去要打两剂，8月10号起全面改打一剂，保护力不变。署长罗宜君预估317万人受惠。
7: 这个20家或21家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我们两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6: 因应新冠疫情进入流行期，8月中将达高峰，恐怕有超过 过5万人确诊，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免

0: 肺接种新冠疫苗的期限也延长到9月28号，不过疫苗剩下40多万剂，要打可要快。如果想买快筛，可以上疾管署快筛地图专区或食药署新冠家用快筛专区查询。食药署也强调，快筛供应无虞。健保署8月起还放宽8项的药品给付，涵盖白血病、血友病、非小细胞肺癌、子宫内膜癌、糖尿病引起的神经性疼痛、停经妇女、骨质疏松病人使用益文挺的条件也放宽，纳入较高浓度的散瞳剂来延缓儿少近视恶化，总计预估会加惠45万人。而决定严重精神病人是否要强制住院的权责，则改为法官裁定，并纳入专家参审，兼顾人权与医疗保障。尽管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访问时表示，日元似乎被本严重低估，他并指出日本政府可能已经在设法支撑日元汇率。同时外媒也透露，美国财政部委托纽约联邦准备银行向各大外汇银行询问日元对美元的交易成本。在汇市中，汇率检查通常被视为财政当局即将进行实体干预的前兆。这是美国史上罕见暗示将干预非本国货币。消息传出后，日元在短短一小时内快速弹升超过500点，从原先近40年新低点一美元兑163日元，涨到157到158区间，创下近2年来最大的单日涨幅。泰山企业4年前出售超过40000张全家股票，重讯发布前疑涉内线交易，台北地检署搜索17处，约谈前董事长詹仁道、现任董事长刘伟龙等人。检方复讯后，谕令两人各以5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其余被告均请回。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上市公司泰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111年底出售全家便利商店约19%股权，总交易金额约80亿元，获利54亿元。由于当时正值经营全工坊，全家持股又被视为泰山重要获利来源，这笔交易备受市场关注。证交所事后认定，泰山违反内控及重大讯息申报规定，又影响股东权益及证券价格之余，财罚违约金200万元。检调进一步追查发现，重大讯息发布前已有关系人提前得知出售消息，涉嫌利用多资讯进场买卖股票，违反证券交易法内线交易罪。台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搜索17处，约谈11名被告及4名证人，厘清重大讯息形成时间及交易情形。检方复讯后，谕令现任董事长刘伟龙、前总裁詹仁道各以5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其余被告及证人均请回。全案将持续厘清是否有内线交易及相关人员涉案责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苗栗一名周姓妇人昨天开车返家途中，行经台一线造桥路段，车辆不明原因自撞翻覆，妇人一度受困且失去生命真相，消防人员破坏车体救援，经送医抢救后仍在今天宣告不治。记者陈依林报道。
3: 监视器拍下周姓妇人开车行经弯道路段时，突然偏移冲撞外侧护栏后侧分，车辆严重毁损。苗栗县竹南警分局造桥分驻所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30号下午3点多，民众报案称造桥乡龙生村台一线105公里南向路段发生自小客自撞事故，有人员受困。造桥所所长叶宣甫说，
4: 38年次周姓妇人结束插花课程，沿台一线南下返家途中，行经事故地点时，疑因不明原因失控自撞护栏，并波及电线杆及闪灯耗制杆，周女受困车内且失去呼吸心跳。
3: 警消确认台电断电后使用破坏器材破坏车体，在抢救过程中，车辆引擎室疑似因为撞击起火，紧急部水线扑灭，并将呈现欧卡的妇人救出送医，经院方全力急救一度恢复呼吸心跳，但仍因伤重不治。据了解，妇人家住后龙，生前没有病史，全案将报请检方相验，进一步理清死因及事故原因。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侦破越南籍范闲利用泡面作为掩护，企图走私2.5公斤大麻入境，还嫁祸给同乡友人，遭警方识破。记者宋玲报道。
5: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关务署台北关以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并报请台湾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破获一起跨境毒品走私案。专案小组发现，跨国走私毒品集团利用民众喜欢购买的泡面作为掩护，把大麻花装在泡面里。第二大队长

0: 苏信成说，
1: 不法集团将2519公克第二级毒品大麻花成功分装在24包泰国知名泡面内，并刻意保留少许碎面以及调味料，伪装成未拆封食品，企图闯关。专案小组巡线在高雄市爱莲区将伪冒他人身份之丁姓主嫌成功查缉到案。
0: 嫌犯到案之后，还企图嫁祸给同乡的朋友，谎称是受到陈姓越籍嫌犯教唆，代为收受包裹，但仍遭警方识破。全案在讯问之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即日起到8月31号，以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为主题，广邀公部门、企业、学术研究机构以及公民团队跨域合作，共同提出回应公共需求的解决方案。记者李一晨报道。
3: 黑客松让政府、企业、民间、学校开始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公司部门一起讨论如何把一个想法真正变成可以落地的公共服务。
4: 台湾守护者联盟社会公益协会理事长余子莲分享当初提出的社会安全与危机通报专案，大案团队荣获2022总统杯黑客松卓越团队肯定。总统杯黑客松委员会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宣布，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邀请关心农业发展及社会创新的民众一起加入今年的竞赛，一起成为土地的守护者。
5: 我们希望邀请创意团队能够善用 AI 及我们的资料数据来强化产销的调节、灾害的预警以及农业韧性和治理效能的提升，来共同促进农业的永续发展。
4: 承办单位农业部部长陈俊济则指出，本届竞赛在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主题下，分为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征件构面，期盼鼓励团队聚焦智慧农业、粮食安全、农业韧性与永续发展等核心议题，并运用 AI 数据应用及跨域协作，提出具创新与可行性的解决方案。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过永康的外线掉落太空包，北上22.9公里过圆山交流道，先前占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白河地磅站的中线散落轮胎皮，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受到入口匝道移空影响，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07.7到203.2公里之间过大城交流道，先前在中线的旅梯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2026台湾美食展今天在台北世贸一馆登场，总统赖清德出席开幕时表示，台湾已经从吃饱迈向吃美食，美食不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推动观光的重要策略。记者杨欣报道。
2: 总统赖清德表示，美食是认识台湾风土文化的重要窗口，去年访台旅客达860万人次，政府目标2030年突破每年1000万人次来台，观光产值破兆元，希望透过美食吸引更多国内外旅客认识台湾。
3: 在问候的时候常常会问说假爸呗，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变成假卡，好，也就是从吃饱到吃美食啦。如果要知道各地的美食情况怎么样，我想最好最简单的方式就来到台湾美食展。台湾美食展啊，也是台湾推动观光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台湾以观光立国，那当然我们有很漂亮的地景，还有很丰厚的文化，还有非常深厚的人文，但实际上啊，美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动观光产业的元素。
2: 今年美食展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在地食材、金牌美食、冠军伴手礼以及14家米其林必比登餐厅。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表示，近三年台湾旅宿人次持续成长，今年第一季已经突破1800万人次，国际旅客也逐年增加，

0: 希望透过美食带动观光，让更多国内外旅客以美食来记住台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八位台风造成高雄美浓及山林区农民受灾，高雄市政府成功向中央争取农损现金补助，即日起到8月12号受理申请。记者宋玲报道。
2: 高雄美浓以及山林区的农民因为八威台风造成水平棚架网式塑胶布破损，高雄市政府向农业部争取之后，公告两区纳入水平棚架网式塑胶布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办理地区。农业局农务管理科长陈四仁说，
3: 提醒美浓区及山林区有水平棚架网式的网布受损的农友，请注意可以先利用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拍照存证，并在8月12号前备妥身份证印章、农卫存折及土地相关文件，到区公所申请现金救助。后续如果有复耕的资金需求，也可以向当地的农会申办低利贷款。
2: 农业局也提醒农民们，灾后第一时间可以善用 APP 拍照记录，并且主动通报，市府会尽力协助农民尽快的复耕。金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宜兰罗东一家电子游艺场涉嫌经营赌博，并沦为洗钱水房，检警调发动两波搜索，查扣近百台赌博机台及现金，将涉案的林姓负责人声押进监获准。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宜兰地检署接获高检署可疑账户预警中心情资，宜兰境内有商号账户累计有高达上亿元异常资金往来，立即和调查局北部机动站、宜兰县调查站、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罗东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小组，持搜索票兵分多路，针对林姓被告住所及相关商号执行搜索。主任检察官陈宜龙说，
5: 拘提林姓被告即令通知郭姓等15人到案说明。另外发现罗东镇某游艺场疑似涉有赌博犯行，立即由检察官率同专案小组至该游艺场进行第二波搜索，
4: 当场查扣现金42万多元和97台赌博机台，并带回现场负责人及顾客等9人厘清案情。经多位检察官连夜讯问，认被告林姓主嫌涉犯洗钱防治法罪嫌重大，且有勾串共犯湮灭证据及逃亡之余，成功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另有5名共犯分别获5至7万元交保。地检署将持续溯源侦办，维护社会治安与金融秩序。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高雄一名75岁无姓男子在社群网站上认识自称韩国的女军医，对方声称母亲重病需要大笔的医疗费。无姓男子准备汇款时，行员察觉有意通报警方阻止，保住60万元的退休积蓄。记者宋玲报道。
2: 网友嘘寒问暖之后要借钱就要注意了。高雄市冈山区一名75岁的无姓男子向警方表示，这名自称韩国女军医的女子以结婚为前提展开猛烈的追求，随后对方便以母亲重病急需要庞大的医疗费用等理由要求他解除保单，并且提领新台币60万元来支付。远景一听就知道这就是定型化的诈骗话术。最后无姓男子打消了提款的念头，成功守住存下来的60万元退休积蓄。冈山分局特别提醒，网络交友凡涉及未曾谋面就要求汇款提领现金或者财务协助，都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招数，民众一定要冷静，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求助，千万不要轻易的交付积蓄。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31岁林姓男子今年4月持空气枪、玩具手榴弹闯入银行行抢，警方到场对峙15分钟后将他制服。台北地检署依加重强盗、加重妨害自由等罪起诉，并具体求刑12年。记者任南星报道。
6: 警方指出，林姓男子2026年4月24号下午持外观与真枪几乎无异的空气枪及假手榴弹闯入台北市中国信托中小分行，先威吓保全关闭大门，再持枪恫吓现场民众与行员，要求所有人停止对外联系，并胁迫分行经理将1000万现金装入行李箱。确认箱内全是现钞后，林姓男子准备逃逸，但警方获报后已封锁现场。林男持枪击碎银行玻璃，并挟持分行经理与警方对峙约15分钟，期间经理遭脱行造成双膝受伤。警方

0: 发现林姓男子即发枪支为空气枪，立即趁隙上前压制逮捕，不费一枪一弹成功制服嫌犯，1000万现金全数保住。警警另在住处查扣空气枪盒、手榴弹模型空盒、钢珠及瓦斯钢瓶等证物。台北地检署以加重强盗罪起诉林姓男子，认为他以恶劣手法犯案，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及金融秩序，敬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以示惩戒。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云林县政府携手台湾师范大学，将在湖尾高铁特定区设立云林县立台湾师大高级中等学校筹备处，将投入20亿元改新校舍，预计2019学年度开始逐年招收新生。记者施欣凯报道。
2: 云林县政府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同时也为云林县立台湾师大高级中等学校筹备处揭牌，期待透过地方政府与台湾师范大学优质的师资，共同打造兼具教育创新、科技应用、人文关怀及国际视野的新世代学校。云林县长张立山说，
3: 云林县政府非常的荣幸啊，能够跟我们啊台湾最顶尖的大学啊台湾师范大学啊合作设立云林县立啊台湾师范大学高级中等学校。那我们今天签订了这个合作备忘录，那今天开始呢，我们在啊斗六的教师研习中心开始我们未来设校的筹备的工作。
2: 台师大校长宋耀廷表示，台湾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较缺乏，期待透过与云林合作为基础，一起解决目前公立学校可能面临的困境。台师大校长宋耀廷说，
4: 特别高兴能够以云林为基础，建立更多公立中小学的示范学校，一起来解决目前公立中小学可能面临的一些困境。
2: 目前学校的设置工作已迈入实质推动阶段，县府将积极办理校舍规划、课程建制、师资延揽及招生准备等各项工作，并与台师大保持密切合作，确保学校如期如职完成设校目标。警广记者施兴凯云林县报道。
1: 看棒球也能够爱地球，高雄市政府环保局将循环杯带进职业棒球赛事，让球迷喝饮料不再留下大量的垃圾，平均一场就能够减少约1200个免洗饮料杯，让减速也能够很热血。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政府环保局这一次在澄清湖棒球场主场赛事推动循环杯服务，透过特色杯款、饮料优惠以及环保补水站等方式，鼓励球迷使用循环容器，从借杯享用到归还都有清楚的流程，让环保行动更加的轻松。环保局也指出，导入循环杯之后，平均每场的赛事可减少约1200个免洗饮料杯，相当于减少约460公斤的碳排放，也为大型活动减废提供新的示范。环保局环境管理处副处长萧志前说，
6: 透过循环杯结合职业棒球赛事，不只能降低垃圾量，也希望让民众在看球休闲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养成减塑的习惯。环保局未来也会持续地推动更多循环容器的应用，让更多的活动场域加入减碳行列。
5: 环保局也提醒，循环杯都经过专业的清洗，并且通过检验认证，民众可以安心的使用，让看球不只留下精彩的回忆，也留下更干净的环境。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创世罗东分院为15岁的植物人院明轩轩举办温馨的国中毕业典礼，包括走红毯、回顾成长影片以及拨穗仪式，让他在家人的陪伴下领取南澳高中国中部毕业证书，展现爱能超越身体限制，在生命中留下珍贵的记忆。记者罗家慧报道。
7: 可爱的启轩，
8: 来自南澳的轩轩出生不久就因为脑膜炎成为植物人，3岁起就在创世罗东分院安置。尽管无法像一般孩子在校园奔跑，但是在家属、特教老师及护理人员长期的爱与陪伴下，轩轩持续学习成长。为了让他感受毕业的喜悦，院方特别策划这场别开生面的典礼。院长刘佩金说，
7: 感谢老师就是这么多年来就是每个礼拜都来提供服务，安养的同时，他还是可以有当学生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们的创世服务里面，就是救一个植物人等于救一个家庭。启轩入住我们这边之后，爸爸跟奶奶就可以放心的照顾弟弟妹妹，然后爸爸也可以安心的去工作。
8: 刘院长代为颁发南澳高中国中部

0: 毕业证书，象征他顺利完成阶段性学业。萱萱的家人也送上手工花束，祝福他勇敢面对未来。刘院长表示，这场典礼见证了爱能超越身体限制。创世罗东分院将持续陪伴每一位院民，温暖走过生命的每个重要时刻。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日本气象厅公布，上周在日本东海及近畿地区连续五天都观测到40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打破2010年以来最长纪录。这波热浪导致日本各地超过1万人中暑送医，并造成数十人不幸死亡。位于北非的突尼西亚与阿尔及利亚也正经历极端酷暑，高温突破49度，当地的公共卫生与能源基础设施面临崩溃。突尼西亚政府为了防止全境大停电，强制实施分区轮流停电，部分地区每天停电长达6个小时，不但导致店家的冷冻食品腐坏，也造成多地停水，民怨四起。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大致为多云偶见阳光，西半部不定时有零星降雨出现，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4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都市零件派对。
1: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过永康，先前掉在外线的太空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白河地磅站的中线掉落轮胎皮，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18.9公里在雪山隧道先前占用外线的故障车已经没有看见，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会当打电话给警广，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1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

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

0: 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红茶、
2: 绿茶、
1: 乌龙茶、
2: 咖啡、
1: 卡布奇诺，
2: 咦，
1: 百香果茶、
2: 花茶、
1: 水果茶，
2: 咦，
1: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2: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3: 欢乐午茶。
1: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31号，也是7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天的天气还是非常的炎热哦，那还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会比较大。那接下来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到了周末会渐渐进入标准的盛夏酷暑，所以一定要特别留意防晒和预防中暑哦。那在今天呢，整个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清晨呢，在这个北部地区有零星阵雨的机会。那午后呢，还是有可能会下这个大雷雨哦，包括在南部地区和其他山区。都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那明天8月1号是星期六，也是周末了，那也提醒您，南部的清晨有可能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那午后雷阵雨呢，范围缩小到了山区哦，后来渐渐的呢，都是天气比较炎热。那呢，今天呢，刚才中央气象署也特别针对了台北市发布了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也都请您呢，现在如果在户外的话，或者是还没有在室内，一定呢都要这个注意防晒哦。除了这个皮肤啊、眼睛啊，还要记得多喝水，不要让自己中暑了。大家关心的这个白海豚它游到哪里去呢？会不会游到台湾呢？那根据这个气象专家林德恩的分析哦，强台白海豚呢目前离台湾非常的远，路径不确定还是很高的，未来五天的台风路径向西北西略转偏西移动，朝日本南海方面南方的海面接近了。那呢，这个在台湾北部的几率还是在10%以下，因为不确定性比较大哦，所以还是要持续的关注这个部分。那呢，再来呢，可能就是到8月6号到8月9号，也就是在下个礼拜四哦，到礼拜天都会是比较关键的时刻。那大家呢，如果有要前往日本哦，在下个礼拜的时候呢，都还是要持续注意这个白海豚游到哪里去，或者是呢，在日本当地这边的天气状况哦，都要特别预先做留意，让大家出国更加平安好玩。好的，那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整体还不错。那今天呢，在这个双向的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的出入口匝道都正在进行垃圾的移动性捡拾垃圾作业，所以呢，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小心，会一直持续到4点半。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湖口服务区过后，在竹北之前这边有一些车流量。那南下呢，过了头份交流道之后，这边从指标的114公里一直延续到119公里，受到施工的影响，卡索卡板哦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哦，所以请您行经头份到头屋路段都小心的慢行。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整体的车速都还不错。那在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拢是顺顺顺，你拢会使放心啊过哦。 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 207.7 公里处哦，这边到 203.2 公里处，刚才提到的大城路段中间车道的铝梯已经接获到排除，所以目前呢台61线都是 OK 好

走的。那呢还有呢，这个台中市区的部分提醒您，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市区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文心路之前的内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那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此外呢，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之后的外侧车道在施工当中哦。那这个路段呢是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所以越接近这个施工点的路段呢，车流都是明显的比较大的，也因此要提醒您哦，经过这些施工点看到施工车辆跟施工人员都在移动啊，或者是呢要注意您的车前动态，最好呢还要一定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这样子看安全哦。下午一点多来送上第一首歌，是蓝丽萍的《影子请我跳舞吧》，大家一起提起精神吧。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3，我们关心一下台股市的行情哦。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上涨3226.49点，来到43159.279点，那成交金额为7427.71亿。上柜指数上涨22.18点，来到348.41点，成交金额为1233.96亿。雅股的日经指数上涨2511.34点，来到64378.77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879.50点，来到6473.0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8.30点，来到25830.58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28.96点，来到3833.65点。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整体都还不错。那呢，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哦，只有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过后，以及呢，在国道一号的一南下116公里处的造桥路段，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都是走走停停哦。所以呢，其他地方呢，不管是在国道三号、国道四号还是国道六号，都是 OK 好走的，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再送上冰球乐团的《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

0: 爸爸可以陪我玩开车游戏吗？
1: 好啊，什么开车游戏？
0: 就是你开这个红色的车，然后我开这台蓝色的车子哦。
1: 好哦。
0: 爸爸，你开快一点啦。
1: 小宝，这开车开太快很危险哦。
0: 好好啦，爸爸，我知道了。哦，你挡住我了啦。
1: 哎，小宝，开车不可以随便按喇叭哦。
0: 哦，没有啦，就是想跟爸爸说，爸爸节快乐，爸爸我爱你，父亲节快乐。
2: 不管用什么方式，在父亲节表达对爸爸的爱吧。
3: 金广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4: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20，我们呢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这个南下过了这个湖口服务区之后，从指标的87到88公里，车流量都是比较缓慢，低于40公里哦，加卡不好行。那持续呢，在南下的部分呢，还有在116公里处的造桥路段，这边也是车多速缓，走走停停，请您呢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了。那南下的部分呢，还有从这个丰原一路到大雅系统路段，车流也是稍稍的比较多。都请您一定要小心留意车前动态咯。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金武路往双十路的方向，过了公园路之后呢，在台中公园旁哦，外侧车道有两台机车的事故啊，提醒您，台中市的金武路往双十路的方向，过了公园路呢，在这个台中公园旁边，外侧车道有两台机车的事故，请小心留意。那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之后的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么这边呢是踩单线车道双向通行，越接近施工路段，整体的车流就比较多一些，也请您留意了。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给你卡好金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送上苏芮的《跟着感觉走》。

这首歌是苏芮的《跟着感觉走》。那现在的感觉是什么呢？是不是快要接近周末的感觉，越来越开心了呢？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部分还是在南下哦。这个湖口路段呢，从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这边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呢，南下路段呢，还有是在这个指标116公里处，一直到118公里哦，这边都是车多速缓，造桥路段嘛是无好行哦，而且爱开车慢就快哦。再来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金武路往双十路的方向，过了公园路之后呢，这边台中公园旁边的外侧车道有两台机车的事故发生，那目前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那这边呢目前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接近施工点的路段呢，整体车流都有受到影响哦，也请您呢小心留意了。一起来听 Leo Wang 的大象火车，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1:30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一名男子毒驾积欠罚款和税费，卖出刚继承的土地马上被查封，最后由买方代缴罚单。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协助转介，希望他能戒掉酒瘾，重新振作。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黄姓男子112年间毒驾遭警方查获，挨罚12万元，驾照被吊扣2年，而且吊销期满后1年内不得考照。另外，他还致欠其他交通罚单和税费将近21万元。案件在113年陆续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发现他名下只有一部旧房车，年纪虽轻，但没有存款，也没有工作，案件陷入焦灼。最近分署接到通报，黄姓男子有一笔土地将要办理过户，原来他在去年跟家人共同继承这笔土地，直到今年年初才办好分割继承登记，以持分的公告现值计算，价值就超过100万元。近期售出之后，向地政事务所申请要办理买卖过户登记，因此马上被分署查封。几天之后，买家代为缴清王姓男子所致欠的全部税费和毒驾罚单。执行人员也迅速发函涂销查封登记，还加码向王姓男子宣导不要酒驾跟毒驾，并且帮他转介酒瘾治疗，希望年纪轻轻的他能够重新振作起来。经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长期接受洗肾的患者出现右手严重肿胀，甚至连脸部也明显浮肿，经医师判断是罹患少见的中心静脉完全阻塞，透过双路径导管技术打通，重拾稳定的洗肾生活。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元荣医院心脏外科主任赖金虎医师表示，患者右手异常肿胀，甚至连右半边的脸都肿起来，这种情况往往是中心静脉回流出现严重问题。经超音波与血管摄影检查后，确认患者除了周边血管狭窄之外，更合并无名静脉完全阻塞，导致洗肾瘘管大量血流无法顺利回流心脏，血液滞留在上肢和脸部，因此形成严重水肿。
4: 我们帮他就从右边的脖子这边，再从这里打一个管子，从这里直接垂直而下，那结果这一次就可以很顺利的帮病人这个完全阻塞的地方，能够把它打通。那这病人在通完之后，大概隔一个礼拜，那其实就可以发现他本来手肿的情形，还有右脸肿的情形，其实就可以改善一大半。
3: 赖金虎主任提醒，洗肾患者如果出现手部肿胀、透析流量下降、反复出血疼痛，甚至脸部肿胀等情形，都可能是洗肾通路狭窄或是中心静脉阻塞的重要警讯，应及早接受血管评估，以免错失治疗时机。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彰化县方院警分局从8月起，由大城等6个分驻所实施联合服勤。

0: 秉持派出所不裁撤、服务不中断、执勤更安全的原则，建构符合偏乡需求的警政服务模式。记者黄志伟报道。
1: 彰化县方院警分局共有12个分驻派出所，其中大城、西港、竹塘、永安、洛上及方院等6个分驻派出所8月起实施联合服勤制度。王一航分局长表示，联合服勤的核心目标在于整合有限的警力，提升巡逻密度及快速应变能力，同时降低远警单独执勤的风险。
2: 这项措施并非裁撤派出所，也不是减少服务，而是透过警力的整合，让我们警察同仁可以透过双警的执勤提升执勤安全，同时也维持正常勤休，将更多的警力投入治安维护以及为民服务的工作。如果有紧急的案件拨打110，我们都会立即派遣线上的员警来处理。
1: 王一航分局长强调，联合服勤不是警力缩减，而是勤务效能升级，未来将持续滚动检讨执行成效，增设监视系统，透过警力整合和科技防卫双轨并进，建构更绵密的治安防护网，全面提升偏乡守护力。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偶尽阳光的天气，西半部地区不定时有零星降雨情形，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0到34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5: 青青小姐，哎，你要出团哦？
6: 对呀、啊。
5: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6: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开，还是赶快回家？
5: 哎，都不可以。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6: 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5: 对啊，对啊。所以这警报一响，记得帮忙把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6: 。好啊，我记起来了啦。还有呢，我还听说这一次演习行动网络会断网。
5: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或者是说云端备份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灾防告警以及打110、119这些紧急通讯都不会有影响，不用烦恼啦。
6: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5: 这演习视同作战，爱领军者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这样有保障。
6: Yes，
5: 中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0: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刚才绿都飞来共诶呢，有没有听到啊？就是呢，我们在8月10号下午的2:30到3:00哦，会实施中部地区的2026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哦。那当天2:30的时候呢，警广这边呢也会配合同步播放防空警报的声音。那呢2:30会播，3:00的时候也会播放解除警报的这个声响哦。所以大家呢还是可以持续的锁定警广，不要以为这个节目中断喽。那整个演习的时间将近30分钟，所以呢整个人车管制呢都请大家一定要全力配合警察跟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这个防空避难设施。那相关的各类营业场所呢都要暂停营业，主动引导民众到地下室或远离门窗的地方避难哦。那各大楼的管理委员会及保全呢也要主动开启地下室跟出入口，提供民众避难。那如果你在搭车坐车的时候，整个高铁啊台铁跟捷运列车都维持正常行驶，但下车之后的旅客呢，还是要配合引导避难，不可以随便外出哦。好，那我们8月10号的时候就一起进行这个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大家一定要记得8月10号。好，再来呢，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南下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湖口路段都不好行，从指标82公里处一路到89公里处，车速都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哦。那再来呢，持续往南下部分呢，在115公里处造桥路段有散落物掉落，那116公里到118公里处呢，这个地方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都请您呢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台中市区的部分，在金武路往双十路的方向，过了公园路之后的这个在台中公园旁边的外侧车道，两台机车的事故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41，台股呢中场上涨了3186.45点，收在43119.75点，成交金额为8337.13亿，涨幅是7.98%。上柜指数上涨21.62点，收在347.85点，成交金额为1344.4亿哦，那涨幅是6.63%。雅股日经指数上涨2707.87点，来到64575.30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958.06点，来到6551.6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6.03点，来到25802.85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33.92点，来到3838.61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现在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从湖口路段哦，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尤其呢，南下在湖口路段的84.4公里处有发生一起事故哦，也让这边的这个回堵的情形更加的明显了。所以呢，从这个湖口路段一直到湖口服务区，桥龙博后街哦。那持续南下的部分呢，在115公里处有这个散落物掉落，那造桥路段。在116到118公里处哦，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此外呢，南下呢，从丰原一路到大雅系统路段，车流也是稍稍的比较多，平均车速落在50公里以下，也请您呢记得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那省道部分，台78线台西古坑线呢，西向哦，往这个台西的方向，在东势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铁皮掉落在。

这里。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包括是在台中市这个金武路往双十路的方向，过了台中路之后，外侧车道的两台机车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那另外呢，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之后，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个路段呢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越接近施工路段呢，整体车流也是比较大的，也都请您小心留意了。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看到网络广告标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

0: 来大笔投入，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对方失联，群组关闭，辛苦积蓄一夕成空。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借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络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检警诈骗，账号冻结金流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你荧幕分享或者是视讯，就是网路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55哦，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这个新竹到竹北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南下部分呢，则是从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过后，这边呢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卡不好行，卡辛苦血垮哦。那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哦，还有在这个台中系统过后，一路从丰原到大雅系统这边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车流速度落在30公里左右。那这个南下路段呢，也影响到了这个南下要接往这个台74线的匝道哦，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缓慢一些。都请您呢，过了台中系统之后，一路持续到大系统路段，都记得减速慢行，循序渐进了。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呢，都是顺畅好走，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省道部分呢，则是在台78线哦，这个台西古坑线西向的12.1公里处，往这个台西的方向，在东势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哦，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铁皮掉落在这里啊，提醒您行走在台78线西向往古坑台西的方向，在东势交流道路段这边呢，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铁皮掉落，都请您呢小心留意了。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好金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南下的丰原到大雅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32.8 公里仁德站被跑道，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还有北上的三鹰开始一路到土城路段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西行 12.1 公里，过了园长路段有铁皮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台86线东向 14.2 公里，贵人路段的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则是散落保利龙，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从阿明铁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刘学无伫咧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即个秘书黄克里斯汀，伫只校长兼弄将。
3: 什么校长兼弄将？我阿伯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吼、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咧。你莫叫是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2: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的啊！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3: 什么？我是优良驾驶呢？那车速快慢适中，我可以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2: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3: 我就想讲吼，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2: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

0: 也容易塞车啊！当署长啊，你的公司不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1: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阿伯别个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还是回来公司做当署长吼较妥当。
0: 啊啊，嘛无这款。

0: 迄是啥物业务啊？
1: 迄就是吼、哦，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0: 哈，啥物啊，董事长？
2: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定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经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天气很热哦，尤其呢现在这个酷暑的盛夏已经到来了，已经到了大暑的时间，所以常常会提醒大家说呢一定要补充水分哦，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室外都一定要给淋瓜得啦。那呢这个是为什么呢？其实哦，喝水呢不仅可以降低你的体温哦，也可以预防这个尿路结石的问题哦。苗栗市的大千综合医院呢，最近哦就刚好呢收治了一对正值青春期的姐弟。那这两个人哦，短短一周内哦，相继因为尿路结石来求诊。起初呢是14岁的弟弟因为排尿疼痛伴随着血尿来就医哦。那原本呢以为是这个泌尿道感染引起的急性膀胱炎，那结果呢这个后来还是血尿持续的存在，因此就安排了肾脏超音波检查，才发现说，哎，弟弟的这个右侧肾脏已经出现了水肿哦。那令人惊讶的是呢，这个弟弟完全没有常见的右腰痛的症状，且初步 X 光检查也没有看到明显的结石。后来呢安排静脉注射、肾盂摄影及电脑断层检查，才抓出了一颗 0.6 公分的结石哦。那再来呢隔不到一周呢，换女儿哦，女儿17岁女儿来这边求助哦。那呢她有明显的右腰痛合并血尿，也发现了一颗 0.8 公分的结石。所以呢两个姐弟呢都完成了这个体外震波碎石手术之后都恢复健康了。那就很纳闷了，为什么年纪轻轻的小孩呢也会有结石的问题呢？那这个医师就指出哦，尿路结石的成因非常的复杂，与这个气候、地质、饮食习惯、遗传甚至细菌感染都有关联哦。那呢最主要的形成原因大概就是第一点，在这个尿中的低溶解度物质过度的排泄，如果平常摄取过多高钙、高草酸或高普林的食物，还是因为你的运动量不足长期卧床导致骨骼脱钙哦，那呢都会使尿液中的钙、草酸、尿酸等成分过度饱和而变成结晶，那可能就会有尿路结石的状况了。再来呢是尿液的物理变化，比如说长期的饮水不足哦，尿液过度的浓缩，或者是尿液酸碱值这个 pH 值偏酸或偏碱，都会加速结晶的累积。再来呢就是如果是结石结晶核的形成，当这个肾乳头部病状呢产生钙质斑剥落呢掉入肾盏，尿液长期滞留或尿道有异物的时候，就很容易让这个结晶哦形成核心，然后就变成滚雪球一般，就长成了结石了。那陆兆明也指出，陆兆明医师哦特别呼吁哦，这个尿道结石呢也不是这个中老年人的专利，年轻人也要多注意哦，包括尤其是现在炎热的夏季哦，就是这个结石的高发期。那预防结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多喝水哦，让这个尿中的低溶解度物质呢可以好好的排泄哦，让这个尿液的物理变化呢都可以让它更加的稀释哦，不要水喝不够然后让它过度的浓缩。那呢尤其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定期的补充水分哦。那整个饮食习惯也不要吃太咸或偏食，保持这个规律运动的习惯，就可以呢远离这个结石带来的疼痛啊还有健康危机。其实光是看到血尿就会让人家感觉到很可怕，也会怕怕。所以呢如果大家呢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不管呢是不是在户外，都一定要记得定期喝杯水哦，保持一下这个，不要等到口渴之后才喝哦。好的，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一样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南下部分呢从这个指标80公里哦，虎口

湖口之前，一直到湖口服务区之后到93公里处的竹北之前，这里整段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甚至还有急速定点的状况，车速比较慢一些都不好走。那国道一号持续南下，在116公里处的造桥路段，这边车流也是比较多的，走走停停。南下部分呢，还有在台中系统过后到丰原路段，这边都是车流的比较多的地方。那还有南下哦，这个大雅系统要汇入台74线的匝道这边呢，也有受到影响，都请您呢经过这个车流的瓶颈点，小心留意了。省道部分，台78线台西古坑线哦，西向往台西的方向，在12.1公里处的东势交流道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铁皮掉落在这里，都请特别留意了。这首歌是 SS501 笨拙的告白。

提醒您哦，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这个新竹到竹北一样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落在30公里以下。那南下的部分呢真的比较长哦，从这个湖口之前指标79公里处一路到湖口服务区之后，在这个89公里这边呢都是

0: 车流的瓶颈点，甚至呢这边时速落在20到30公里以下哦，所以呢都请您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从这个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路段龙爱岛岛啊赛岛岛啊窟哟。那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呢，还有在这个造桥路段116到119公里呢，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南下部分在过了台中系统一路到丰原路段也是车多速缓。那国道三号、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整体都 OK， 所以请您呢都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部分，台78线西向哦，往台西的方向，在 12.1 公里处呢，东势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铁皮掉落在这里，请你经过时阵，各爱卡注意些看哦。
1: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2: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我有话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小黑。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一个我跟我爸爸之间独处的小故事。大概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我工作不是很顺利，然后我某一次顺利上了某一个工作，那因为那几年都过不是很好，那我想说第一时间跟我家里分享这件事，第一个时间打电话回家给我爸爸，我开头劈头第一句话我就跟我爸说，爸，我上嘞。然后我人生第一次听到我爸爸用呜咽的声音告诉我说，你上了。对，我说对，但是很远怎么办？我爸说很远在哪里？我说在澎湖。澎湖，我们去。然后我说没有啊，骗你的，是在台北。后来我爸爸也跟我们自责说，当初他要求我们去念什么学校，造成我们现在很辛苦嘛。所以我觉得他一直很自责，这个过程里面让我们生活都很奔波。那后来过来半年之后，我爸就突然的过世。过世之后，我从他的手机里面就看得到他手机里面留了四张照片，有其中一张照片就是我后来顺利上了某个工作之后，他拍那个网站的我上了的那个讯息，公告的讯息，在他手机里面，他手机只有四张，就一张就是那张我的照片。所以我顿时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蛮感动，在这件事情上面没有让他人生最后有因为我造成一些遗憾。那这是一个我跟我爸爸之间很特别的小故事，那与跟大家分享。那我也谢谢每一位辛苦的爸爸，父亲节大家快乐。
2: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3: 父亲节快乐。
4: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20哦，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一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哦，这边也是车流比较大的地方，也是很辛苦呢。哦，从95到93公里处时速都低于30公里。南下部分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一路到湖口和到湖口服务区，沿途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大概底下一定爱倒倒啊塞，倒倒啊亏哦。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6公里处造桥路段，这边也是车多速缓，走走停停。省道部分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22.9公里处的松竹路段外侧车道有水管掉落在这里。而省道台78线往台西的方向，在西向的12.1公里处东势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铁皮掉落。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之后，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个施工路段是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接近施工路段呢，整体的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哦，也请您呢小心留意了。另外呢，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市区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文心路之前的内侧车道持续施工当中。还有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都是施工点，请您呢看到这个施工人员或施工车辆移动的时候，都要注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好注意呢这个车前动态咯。
5: 终于摆脱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外慧中，很有我的缘呢。
6: 先生
5: 啊，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啊，啊，可以叫我黄先生就好了。
6: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5: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6: 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5: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6: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个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
5: 哦，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

0: 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1: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才能永葆年轻。
0: 哇，这个燕燕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dream girl呢。
1: 所以啊，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
0: 啊。啊，什么产品？
1: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0: 我不是来相亲的吗？
1: 对呀、啊，黄先生，你就我外人了呢。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加赖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行录给你，明天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0: 好，我赶紧拄着诈骗。
2: 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害，避免伤亡，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及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送救灾物资、伤患以及灾民的交通主动脉。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日本熊本强震，高雄第一时间伸出援手。高雄市政府除了宣布捐赠1500万日元协助灾后重建，市长陈其迈也以个人的名义捐出了50万日元，希望抛砖引玉，号召各界一起来帮助熊本早日重建家园。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高雄市政府即日起开放社会救助金专户，受理各界赈灾捐款，所有的善款都将转交熊本县及熊本市，用于赈灾救援与重建。高雄与熊本缔结友好城市多年，彼此在重大灾难时总是互相扶持，如今再度用实际行动延续这份珍贵的情谊。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3: 熊本县熊本市是高雄的姐妹市，所以兄弟姐妹的难，当然我们一定要能够大家互相的一个帮忙哦，所以这个是代表我们高雄市民的这个心意哦。那在昨天我也接到熊本市大西市长的回信，他也非常的感谢。
2: 高雄市政府表示，赈灾捐款将受理到8月31号，民众可以透过高雄市社会局社会救助金专户或线上捐款，共同为熊本灾后重建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区发生自小客车自撞安全岛事故，驾驶及乘客均受轻伤，不过路旁的科技执法设备遭撞毁损，驾驶将会面临210万元的赔偿。记者宋林的报道。
4: 这起意外是发生在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北向南车道，王姓男子驾驶蓝色自小客车载乘客张姓男子，疑似因为转弯的时候车辆不慎打滑偏移，撞击分隔安全岛，没想到这一撞也撞坏了警察局所设立的科技执法设备。左营分局交通分队长蔡新瑜说，
5: 疑因车辆打滑偏移自撞分隔安全岛，造成科技执法设备毁损，驾驶及乘客手部均轻微擦挫伤，初步调查驾驶无酒驾及毒驾情势，详细肇事原因送交交通警察大队分析研判。
4: 根据警方所提供的资料，遭撞毁的科技执法设备是在108年设置，功能是闯红灯以及违规回转，造价210万元。左营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在转弯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注意车辆操控的状况，千万不要因为操作不慎造成交通事故，以维护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八威台风造成高雄美浓及山林区农民受灾，高雄市政府成功向中央争取农损现金补助，即日起到8月12号都可以受理申请。记者宋林的报道。
4: 高雄美浓以及山林区的农民因为八威台风造成水平棚架网式塑胶布破损，高雄市政府向农业部争取之后，公告两区纳入水平棚架网式塑胶布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办理地区。农业局农务管理科长陈四仁说，
6: 提醒美浓区及山林区有水平棚架网式的网布受损的农友，请注意可以先利用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拍照存证，并在8月12号前备妥身份证印章、农卫存折及土地相关文件，到区公所申请现金救助。后续如果有复耕的资金需求，也可以向当地的农会

0: 申办低利贷款。
1: 农业局也提醒农民们，灾后第一时间可以善用 APP 拍照记录，并且主动通报，市府会尽力协助农民尽快的复耕。金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高雄市青年局推动大港青年职场实习及接轨计划，鼓励高雄市青年透过实习衔接职场，只要转正职并且符合资格，就能够申请留任奖金10,000元。记者宋林的报道。
1: 为了协助青年毕业之后留在高雄发展，高雄市青年局新增转正职留任奖励金，只要青年完成160小时的实习，转任全职并且留任满3个月，就可以提出申请。高雄市青年局长林凯轩说，
3: 实习是青年踏入职场最重要的一步，也是企业培育人才最好的方式。我们希望透过大港青年职涯实习及接轨计划，让青年毕业就能顺利就业，也透过转正职留任奖励金，鼓励更多年轻人留在高雄发展，和企业一起打造双赢。
1: 目前已经有超过200家企业加入这项计划，提供超过1500个有心实习的职缺，欢迎符合资格的青年朋友报名。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4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交通事故在路口发生的比例很高，驾驶汽机车时务必遵循号志，严禁闯红灯，这不仅是保护您与他人生命安全的防线，更能避免触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面临高达新台币1800元到5400元的罚锾。
6: 路口号志灯红灯亮起，代表禁止通行，车辆必须停止在停止线前，禁止驶入路口或右转。黄灯代表警戒，如果车辆已经接近路口，要注意到四方车辆在快速通行，而如果距离比较远，切勿加速抢快通过。此外，箭头绿灯代表的是当箭头绿灯亮起时，车辆必须依照箭头的指示方向行驶，不可任意直行或是转弯。
7: 民众行经路口时，应确实一号至灯号指示通行，千万不要为了节省几秒钟而抢黄灯或闯红灯，多一份耐心等待，就少一份事故风险。遵守交通号志，才能让每一次出门都能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詹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回到欢乐午茶。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这边北上的172公里处呢有车多回堵的情形，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系统路段，这边哦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持续往北，在新竹到竹北路段都是车多速缓，那南下部分呢则是从湖口服务区路段一直到湖口服务区哦，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此外呢，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还有在这个116的造桥路段哦，这边呢从这个116到118公里处也都是走走停停，请您呢经过这些车辆的瓶颈点的时候都要小心留意，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在国道

六号的部分呢，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这个埔里隧道内呢，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缓慢的。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 22.9 公里处的松竹路段，外侧车道的水管掉落呢，已经接获到排除，这边呢都已经恢复正常通行的状况了。还有在省道台78线西向往台西的方向，在 12.1 公里处的东势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有掉落这个铁皮哦，所以呢都请您小心留意，经过的时候呢都要特别小心哦。一起来听刘若英的《你从春天走来》。

这一首歌是刘若英的《你从春天走来》。那目前呢，时间来到下午的2:43，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172公里处的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哦，车流量比较大哦。尤其呢，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目前的车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一直持续到

台中系统之前哦。再来呢，这个受到影响哦，所以整个北上的台七十四线匝道呢，也是车流的瓶颈点，都请您呢要上这个大系统匝道的路段呢，都请小心留意了。再来呢，北上的路段从新竹到竹北95到93公里处，这边有急速定点的状况，掐索就板内哦，低于20公里以下嘛是不好行。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杨梅休息站过后，一路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还有在南下的116公里处哦，造桥路段这边也是走走停停，持续南下部分呢就都是 OK 好走的了。所以呢，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在这个新竹竹北双向哦，到湖口服务区的延伸这边，以及呢这个造桥路段，还有呢大系统路段，都是卡索卡板的所在。也提醒您哦，不管这个车速的快慢哦，都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这样才有时间及时反应。在国道六号的部分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这边29到28公里处哦，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受到施工的影响，也是不好行的所在哦。还有在省道台78线西向哦，在往台西的方向，在这个12.1公里处的东势交流道路段，这边内外线车道哦，都有铁皮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也多加小心留意了。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个路段呢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靠近施工路段哦，这个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在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这个中明路之前的快车道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也导致后方的管前路到中明路车流都是比较大的，请您呢留意小心咯。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子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51哦，那中央气象署呢，刚才在前五分钟的时候就提醒了这个高温资讯，包括呢，今天在台北市是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那新北市地区、桃园市地区、台南市地区、花莲县地区则是黄色灯号，都有可能会气温达到36度以上。还是要提醒您哦，一定要记得多补充水分，然后防晒哦，都要这个防中暑都要做足做好准备。哦，现在这个酷暑盛夏呢，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我感觉晒一下皮肤就会开始红起来，甚至是很容易脱水的情况下，拢一定要卡注意哟。好的，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这边呢，172公里处都是车多的情形哦，又受到了这个台74线也受到了这个影响哦，所以这个上匝道来说呢，北上匝道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都请您注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北上路段还有在新竹到竹北哦，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南下路段则是从杨梅休息站之后一路到湖口和湖口服务区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一号持续南下，在这个116到118公里处的造桥路段，这边也是车多速缓。那南下部分呢，基本上其他地方整体路段看起来都是 OK 好走的。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龙溪损损损。那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西向哦，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29到28公里处这个埔里隧道内，车流速度是低于20公里的。省道台78线西向往台西的方向，在12.1公里处的东势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哦，有铁皮掉落在这里，那公务段的伙伴也在处理当中了。还有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哦，台中市区在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这个中明路之前的快车道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也导致后方的管前路到中明路都是车流量比

0: 较大的地方，所以呢，请您呢往这个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哦，这边呢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哦。
1: 爸，再靠近一点啦，
2: 我有话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神冈阿德的小公主。亲爱的爸爸，虽然你平常难搞又难约，但你永远是我最爱最棒的爸爸。记得小时候你工作再忙也会带我们出去玩，陪我赶作业，载我上学。一转眼我40岁了，你还是常常为了你孙的事跟我吵架。虽然你不是郭台铭也不是王永庆，但在我心中你是无可取代最棒的。希望往后的日子你继续陪我斗嘴，要一直健健康康的。如果有下辈子，我还要当你的女儿，下下辈子也还是要当你的小公主。爸爸，父亲节快乐，今年可以跟我出去吃大餐了吗？
3: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到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前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南下鹿竹入口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51公里过冈山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很多泥土跟小石头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速缓，先前在北上 84.9 公里湖口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的车流，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子稍微多一些，西武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 79.8 公里关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稍早在北上 60.4 公里埔顶二隧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平林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西向 3.1 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有休旅车故障停放，省道部分台82线东向 16.7 公里鹿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来游荡犬的议题引发社会讨论，相信动物协会执行长郭璇表示，全国跟地方的数据都显示犬只的数量正在下降，游荡犬的问题源头其实有高比例来自没有绝育的户外家犬。北台湾高强度绝育计划十年来的绝育犬之中，有超过六成是有饲主的户外家犬，透过系统性的访查以及主动介入，才能从源头

0: 阻断游荡犬持续增加。
1: 关于游荡犬的议题啊，就是它其实是横跨全台湾每一个选区的人民都会遇到的事情。那我们其实也相信怎么样去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呢，同时呢去做

0: 呢，其实透过一些长期监测的数据，其实是可以看出来这个计划已经明显的获得成果，而且呢，同时呢，也会获得国际专家的认可。
1: 后半科技社会企业执行长刘金佑认为，全台各地的繁殖控制强度不一，透过系统性的地毯式访查，减量的成效才可能会持续发生。
2: 我们的诉求是持续强化绝育的政策，那把资源投到正确的地方。那全台湾的繁殖的控制强度不一，确实还有一些未待之处，可是我们全面的检讨绝育工作的对象以及强度，这个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资源配置应该会是不要再被动的只是补助饲主，而是应该要调整预算跟人力，那主动出击，针对放养的家犬、有繁殖能力的母犬进行绝育的工作。所以系统性的地毯式的访查会是接下来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台湾浪爱不流浪关怀动物协会理事长林一智也指出，让长期放任犬只繁殖的饲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高强度绝育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配套。
3: 那 TNR 其实是属于一个被动的一个方式，因为 TNR 大部分都有民众通报，然后你才会去现场去捕捉。那高强度绝育的话是非常的不一样，就是说它可以透过这个家访的一个过程当中找出这个未绝育的母狗，然后搭配这个在这个路上假如有碰到一些游荡犬，好，那就把它一起捕捉回来。所以我们在三年执行的部分，以南投为例的话，我们就超过绝育超过500只的一个家母犬。好，所以等于说这个家犬其实没有绝育的量，其实在整个这个乡野当中其实占还是蛮大的一个部分。好，所以我们是希望说不能只光靠 TNR 只是一个短暂式的一个方案，但是后面其实要导入这个饲主责任，好，加强这个饲主去植入这个晶片以及绝育的部分。
1: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未来的修法会将免绝育改为许可制，相信能够有效加强源头的管理。
4: 那其实源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在动保法的部分，事实上我们现在在立法院审议的动保法，针对免绝育的部分，我们也把它做了一个修正。因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只要饲主申报，地方政府就是知道这件事情。那未来动保法针对免绝育这件事情，它采取一个许可制，等于说地方政府它可以准驳这个免绝育。我相信对源头管理的部分，它是有一个持续的加强。那另外就是农业部今年也开始针对就是比较高强度的绝育，去执行了一个就是社区的一个游荡犬管制的一个计划。那也相信在地方政府跟我们 NGO 的一个协助之下，我相信我们从小范围开始，慢慢的从点变成线变成面，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整体一个计划性跟系统性的一个执行之下，能够让游荡犬的数量能够明显的减少。
1: 动保团体提出三项诉求，包括持续强化高强度的绝育政策，落实户外家犬饲主的责任，强化绝育晶片登记以及繁殖管理的宣导及执法，并以科学的数据作为共同语言，凝聚动物保护以及野生动物保育的共识。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气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啊、飞呀、啊，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1: 慢点慢点呐、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0: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1: 妹妹呀、啊，你这样不行啊，不按速度乱飞，脱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0: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
1: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0: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1: 还有啊，人类。

0: 会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1: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0: 哎，而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2: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持续为您做更新哦。在省道台78线台西古坑线西向在 12.1 公里处的东势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之间的这个铁皮油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中明路之前呢，快车道内侧车道的事故哦，目前呢都已经这个排除了。那呢，但是后方的这个英才路跟这个中明路、哦、还是有受到影响哦，这边的车流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都在慢慢的疏解当中。请您呢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还是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爱导导阿给啊，循序渐进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在172公里处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呢，车流都是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哦，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路段，所以加隆博后行。那持续北上呢，在新竹到竹北以及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到湖口路段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湖口双向呢，在南下的部分从这个湖口交流道一路到湖口服务区也都是车多速缓。那持续往南下哦，这个造桥路段呢115到117公里处这边呢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受到施工的影响，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也要多注意留心了。还有在国道6号的部分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这边呢从这个29公里处哦，一直到28公里处车速都是低于30公里的、啊、行经这边普里隧道的您都辛苦了，但是还是要记得导导阿驾，维持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安内卡安全哦。一起来听萧煌奇的爱情语。爱情好
2: 三年

这一首歌是萧煌奇的《爱情雨》，爱情红。这几年呢，相信大家对洛梨哦都耳熟能详哦，它也是现在只要提到健康饮食呢，就会想到的第一个食材哦。那现在呢，刚好是这个洛梨的产季哦。台湾洛梨呢，大概整体是从每年的六月到隔年的二月都是它的盛产季，其中哦，在七到十月，也就是这几个月的时间，这三个月啦哦，都是通常就是产量跟品种都是更丰富的。那一般水果主要提供糖类、水分、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但洛梨最大的特色啊，它是含有较多的脂肪哦，而且以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为主。每100公克的洛梨果肉大约有160大卡，15克的�脂肪，还有6到7克的膳食纤维，是非常营养的水果哦。那这个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呢，则是以油酸为主，是比较健康的油脂来源，可以取代奶油、美乃滋、肥肉等等。那膳食纤维可以增加饱足感，促进你的肠胃蠕动，有助于排便顺畅。那个钾跟镁呢，这个金属呢，参与呢神经传导、肌肉收缩和血压调节，对这个慢性肾脏病和高血钾的患者呢，要特别留意哦，可能要依照医嘱哦控制摄取量哦，不是想说洛梨是好东西就多吃哦。再来呢，它含有叶酸、维生素 E 和叶黄素，都可以帮助抗氧化。

化细胞生成以及维持你眼睛的健康。那营养师杨思涵就指出哦，洛梨最大的优势不只是提供好油脂，而且呢，这个脂肪呢还能帮助脂溶性的营养素吸收，因此搭配蔬菜一起吃的话，营养价值更高哦。单吃的洛梨呢，本身的营养价值就很高，再搭上其他的蔬食一起吃的话，就可以呢增加它的功能性哦，让它变得更厉害。例如说呢，搭配番茄就可以帮助茄红素以及贝塔胡萝卜素的吸收，那也可以用洛梨搭配新鲜的番茄制作成沙拉哦。那如果搭配红萝卜、南瓜呢，就可以助于这个贝塔胡萝卜素的利用哦，所以也可以做南瓜的洛梨温沙拉，或者是烤过的这个红萝卜搭配洛梨酱一起食用。那如果呢加入的是菠菜、青花菜、地瓜叶等深绿色的蔬菜沙拉，就可以提供叶黄素、维生素 C、维生素 K 等脂溶性的营养素吸收哦，那呢也可以取代这个奶油跟美乃滋，所以呢相对来说就会健康很多了。但是还是要提醒您哦，虽然这个洛梨非常的营养，可是呢它因为有健康的油脂哦，所以热量并不低哦。如果呢一般一次吃四分之一颗的中型洛梨，大概是50公克的果肉的话，那当天这个餐点哦，如果有坚果、起司、花生酱、肥肉或者是油炸食物，那这个分量会建议说再减少一点哦，因为这样子呢可能就会有超过这个热量的摄取了。那一份呢比较营养完整的洛梨餐，就可以搭配洛梨加这个蔬菜哦，番茄或红萝卜，那再加这个深绿色的菜叶，再加蛋白质，这样子呢你就会一次摄取到油脂、蔬菜，然后水果、蛋白质全部都有，一次到位。趁这个时段呢，这洛梨盛产的时候，不管是台湾的还是国外的洛梨都很好吃，那呢也很好取得。重点是切的时候，成熟的比较好切啦，如果是没有成熟的话会比较辛苦一点，那加上呢打成这个洛梨牛奶也是非常方便的，所以呢都可以好好的摄取这个健康的油脂哦。再来呢，我们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还是稍稍车多，从173到172公里处呢，车速是落在50公里左右，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这个路段都比较不好走一些。那再继续往北上呢，从新竹到竹北哦，还有这个湖口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在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到竹北，都是沿途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请你一定要记得倒倒啊行哦。国道一号还有在南下的这个造桥路段，从这个114公里一直延续到119公里处，这边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也提醒您小心慢行了。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里面的埔里隧道内呢，这边都是车多速缓，受到施工的影响，也是要慢慢的前进哦。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目前呢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接近施工路段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铁车里经过施工点的时候爱注意哦。

0: Seems all too much to fathom。
1: 阿宏啊，你看现在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拢不放过啦。
2: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接金孙的，怎怕线上游戏，嘛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1: 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哟？
2: 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过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1: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2: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金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1: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叫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2: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3: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28，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国道一号北上在大雅系统路段都是车多的底的状况哦。那持续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新竹到竹北双向哦，以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这边的双向，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路段哦，都是车流量很大的地方，拢无好行哦，平均时速都落在30公里以下，大家拢辛苦啊。还有在南下的部分呢，过了头份交流道之后，这边从113一直到119公里处的造桥路段，车流速度都是40到50公里之间，也是比较辛苦的地方。国道6号的部分呢，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这个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里面的埔里隧道受到施工的影响，隧道里面的路段呢，只是时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哦、也是比较辛苦的点。那呢

还有在这个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之后的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目前呢，这边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哦。那越接近这个施工路段呢，整体的车流也是都有受到影响的，都请您小心多加留意了。

0: 景广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在台积电等全职及高价股强攻涨停之下，推升加权指数中场大涨了3186点，创下史上最大收盘涨点，指数收在43119点，成交值8337亿元。泰山企业4年前出售超过40000张全家股票，重讯发布之前已涉内线交易。台北地检署搜索约谈前董事长詹仁道、现任董事长刘伟龙等人，复讯之后预令两人各以50万元交保，并且实施禁管。记者任然新的报道。
1: 上市公司泰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111年底出售全家便利商店约19%股权，总交易金额约80亿元，获利54亿元。由于当时正值经营全工坊，全家持股又被视为泰山重要获利来源，这笔交易备受市场关注。证交所事后认定，泰山违反内控及重大讯息申报规定，又影响股东权益及证券价格之余，财罚违约金200万元。检调进一步追查发现，重大讯息发布前已有关系人提前得知出售消息，涉嫌利用多资讯进场买卖股票，违反证券交易法内线交易罪。台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搜索17处，约谈11名被告及4名证人，厘清重大讯息形成时间及交易情形。检方复讯后谕令现任董事长刘伟龙、前总裁詹仁道各以5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其余被告及证人均请回，全案将持续厘清是否有内线交易及相关人员涉案责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儿少遭性侵害刑事追诉时效延长完成修法，但民事赔偿请求期间仍受限制，民间团体发起联署活动，呼吁社会持续关注相关的事情。林宇晨的报道。
2: 立法院日前三读修正刑法，将儿少受性侵害的追诉时效从被害人年满20岁起算，同时也通过附带决议，在民事求偿的部分要求法务部检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法规。台湾光环协会理事长蔡尚谦指出，今年6月已经分别针对刑事追诉权及民事损害赔偿的请求权2项事件案进行并案，呼吁各界关注相关的修法。参与事件案的律师郑仲兴说：
3: 我们的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
2: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律师张凯玉则指出，法律应该要正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的不法行为，并正视未成年人之间性别暴力案的制度缺口，避免加害人因现行的制度免责，让被害人失去请求赔偿的机会。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嘉义民族管弦乐团主办嘉义民族音乐节迈入了第5届，这次以素为主题，并且跨越海洋疆界，要和韩国的民族音乐展开交流与碰撞。周佑谦的报道。
4: 这次在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及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双主场馆展开活动，展演包括醉炫弦拜、轻盈共融的音乐会，并且推出了听说高粱品酒音乐会及亲子同乐的音乐等多元形式演出。嘉义民族管弦乐团吕义云团长说，
5: 今年呢的策展主题叫做素，那为什么叫做素呢？我们希望承接2016年我们就在嘉义县立案到今年已经迈入第10年，回溯我们过去这10年

0: 年来的心路历程，然后以及把我们的所有做结合的节目全部都串联起来。
1: 这次音乐会首演以嘉义县定无形文化资产布袋镇过沟建德宫火灯夜巡为创作的灵感，展现了地方文化与民族音乐创作的深度连结。除了精彩演出外，音乐节也规划了时光市集、烛光小舞台及国乐营队等周边活动，让音乐走入城市日常。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北部、中部和南部三个地方的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也都是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30到33度。离岛地区同样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云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5: 李长伯，你偷吃哦？
4: 我哪里偷吃？
5: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4: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后边讲啦。
5: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4: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呢？
5: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使有被点呢？啊，不吼，你得有人财两失啦！
4: 哦，哎娜，我才没有那么公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5: 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4: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5: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4: 哎呦，就是阿妹，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6: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继续收听欢乐午茶。好的，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大雅系统路段这边呢一样是车多速缓，北上的 174.2 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那呢这个路段因为车多的关系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匝道要汇入大雅系统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那持续在往北上的路段，在新竹到竹北以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边的双向哦，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都有急速定点的状况，车速都是低于30公里，请您呢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持续南下过了头份交流道之后呢，从113公里处一直到119公里处的造桥路段，加的车速也较慢小夸哦，因为呢在时间的关系，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呢车速也是低于20公里以下，有急速定点的情形。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今天的标很都很好哦，都是绿色的，顺可以放心马鬼。那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呢，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这里的埔里隧道里面因为在施工的关系，所以呢整体车流速度也是比较慢，车

速低于30公里以下。台中市区的部分，包括是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市区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车道在施工当中，以及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文心路之前的内侧车道也是在施工。那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哦。此外呢，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之后的外侧车道施工，那这边呢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越靠近施工点呢，车流量就是比较大哦，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多留意了。还有呢，在今天晚上7月31号礼拜五的晚上8点过后，一路到这个礼拜一的早上6点哦，整个周末的时段，台61线双向的龙井到深港路段，指标在156.4到167.9公里处是全线封闭施工的。那也请呢大家呢都改行平面道路当替代道路哦。这边在施工的关系，龙井到深港路段，这个今天晚上8点过后，一路到礼拜一的早上6点才会开放通行。那北上线呢，请提早在深港下匝道改行台61线平面道路，经过这个美港公路台17线在衔接台61线的平面港富路一段，再接到这个157的龙井上匝道，就可以汇入高架主线了。那如果您是南下车流的话呢，请提早在157公里处的龙井下匝道改行台61线平面道路，直直通过台17线的中彰大桥，右转美港公路向左转呢，衔接台61线平面道路，就可以继续前往到这个166公里处的深港上匝道，就可以汇入这个高架主线了。都提醒您哦，如果今天晚上8点之后，这个龙井到深港路段台61线就不能再通行喽。

大家要注意哟，跟大家提醒了，目前呢在台中港的营建剩余土方收容作业呢已经开始了。那目前呢在这个土石车的路线呢，通常会在从这个台湾大道进入台中港区，左转中二路之后再右转南横八路，左转中南一路之后一路南下哦，经过电厂东路之后改接环港南路，在工业南路左转进入专用的停等及检查动线之后，这个环港南路上啊有土石车专用的路线指引标志牌，让土石车呢都可以依照指示进入工业南路。所以呢这整个路段呢很多土石车流会经过，那整天的收容时间是到早上的9:30到下午的4:30。那要提醒这些土方车辆一定要依循刚才提到的这个规定路线行驶，随车携带合格的证件和港区通行证，而且要配合现场的管制哦，不可以任意倾倒或者是中途换土。那除了这个土方车辆之外呢，我们哦在进出这个台中港周边及进出港区道路的时候，也要请呢这个大型车辆的驾驶朋友放慢车速，注意视线死角与行车安全。那沿途呢用使用的这个骑士哦，或者是这个其他自小客车的驾驶人，也要保持这个安全车距，避免这个内轮差跟视线死角影响哦，就是造成这个事故的影响哦。都请大家呢在这段路程当中进到台中港区周边哦，还要进出台中港区的道路，拢一定爱特别注意哦，一定呢要小心留意这个大型车辆的进出，提醒您行车平安。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172公里处，这边的路段呢车流还是比较大的，那也呢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路段，加以卡索隆卡班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持续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一路到这个湖口、哦、都是车多速缓，而南下部分呢则是从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以及新竹，沿途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在南下的造桥路段哦，从这个指标113公里一直到119公里处，平均时速呢都是落在40公里，您都辛苦了。在国道6号的部分呢，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爱兰交流道过后的埔里隧道之内，也是车流量比较缓慢的地方。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呢都是单线车道通行，都请您呢一定要循序渐进，减速慢行。送上小甜甜布兰妮的 Oops, I did it again.

0: 我有话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高中生陈同轩。我认为作为爸爸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职责，像我们男生可能会比较不懂得表达自己的感受，像我的爸爸他就是比较不会把情感表达出来的人，但是他在生活中常常都会以他自己的方式，可能用开玩笑来增进我们之间的关系，让我们不会这么疏远。我很感谢他，就一直以来都会用这种方式，让我们就是之间不会太尴尬或是没有话聊，因为他都会主动来找我聊天。然后我也觉得对我爸爸有点抱歉，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不太会言辞表达的人，我有时候都会可能会有点冷落他，就是不会理他的玩笑。所以在这边我想要跟我爸爸说谢谢你，也希望你之后可以就是像现在一样一直让我们维持这种关系。祝天底下的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2: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3: 父亲节快乐。
4: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好的，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哦，在大雅系统呢172到171公里处哦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拢无好行哦。在持续往北上的路段呢，在新竹到竹北双向哦，以及呢一直延伸到这个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卡龙 A 卡搜拢是卡满的哦，请您经过的时候也是要小心留意了。而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了头份交流道之后113公里一直延续到119公里的造桥路段，这边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还有在国道6号的部分哦，在这个往西向

0: 的雾峰系统路段这边呢，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埔里隧道里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这边也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呢，目前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车速也是比较缓慢一些的。那呢，刚才讲了这么多路况，就是要讲除了讲给大家听之外呢，还有我们下一个公路家族的主持人阿燕娜沈燕也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哦。
1: 是的，来记得帮我开麦，
0: 马上肚子
1: 没关系，没关系，因为你推自己的麦推习惯了，还要再推别人的麦的时候。好的，菲菲呢，刚告诉我说她非常紧张，到底你在紧张什么？
0: 我可以理解实习生的感觉，等一下还有两个实习生要陪你上节目。
1: 对，因为等一下呢，今天是7月31号，我们今年总共有三位实习生呢来实习。然后早上呢，大家已经听了瑞燕跟郑琴的节目了。接下来等一下还有
0: 静纯
1: 跟佳瑜两个人会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我们那些年轻的学子，优秀的年轻学子学了些什么。
0: 对，所以菲菲要先示范一下。示范紧张给大家看，紧张到连麦都忘记推出去了。
1: 欸，其实不要这样子，我跟你讲，我第一次啊，我就说我第一次在那个控机的时候啊，我是控蒋荣的，然后蒋荣那时候上节目，然后因为我在实习，然后也是一样，就是要上节目，然后哦。啊，因为我要推轨啊，是我推轨，所以我就没有推蒋荣的，他也一样，就跟我刚刚一样，他说来记得把我的麦推上去，
0: 马上很自然的提醒我，
1: 然后而且还要记说啊，那因为齁，我们今天齁，这个是新的主持人啊齁，所以啊，他在控机的部分呢，可能有一点他不会说落惨啊，有一点不熟悉这样子。
0: 哦，对，有发现大家的提醒上面其实都很温柔的提醒，没有说哎，那个赶快怎么可以忘记呢？其实我觉得
1: 其实不是，是因为开麦关麦的时候可能不一样。关麦的时候说怎么会没有对象群，可是开麦的时候，因为我们主持人还是有一定的形象，就是说来把我的那个麦推上去，
0: 请帮我打开它。
1: 我刚没有说请，抱歉，
0: 没关系。
1: 刚忘了那个管理一下，要说一下请，对不对？请把我的麦打开。
0: 不会不会，因为燕姐的声音已经够温柔了，所以其实刚刚那些完全不会感受到。
1: 第一次有人说我的声音温柔，
0: 是不是？来，听众朋友，是不是很温柔？
1: 没有，因为你这样跟听众朋友讲了，他们没办法，但他们在旁边笑，这声音还好，还不算温柔，就算是那个。哎，其实哦，在电台里面啊，嗓门最大的大概就是两个，
0: 一个是你，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哈哈哈。
0: 哎，完全不意外哦！真的，有时候啊，就是他们在办公室里面那个悄悄话，其实根本就不是悄悄话，而是很大声的在讨论。
1: 被你听到了。
0: 没有，
1: 天哪，还好没有讲你坏话。
0: 欸，那我要趁这个机会来问一下，就是沈燕、沈阿燕哦，这么
1: 对，
0: 那我可以问一下，就是像我们礼拜五的路况很多啊，那尤其是每次看到这个整个路况啊，从绿色变成橘色，变成红色，然后有时候我会多到说，欸，我怕讲不完，或者是我怕在高速公路上或者路上的这个听众会很紧张，我也连带变得很紧张。那这种时候你是要怎么？
1: 其实我也会，我跟你讲，我不只是路况多的时候，我会觉得听众朋友会这个塞在路上，我会很难过。我连平常下雨的时候，我跟你讲，我都会很担心那个道路有什么状况。
0: 哦，我懂，我懂。我们现在握手一下，因为我也是很紧张。在那个雨天啊，或是台风季在播这个路况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虽然我们是坐在冷气房里面，坐在播音间，但其实我也在流汗，因为我都看到那个路况是紫色的时候，我都想说啊，这边的人一定很辛苦啊，而且在停等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不知道什么状况。
1: 你看我们多有同理心啊，你知道吗？要进来尽管就是要有这种同理心。我说。说哎，其实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的很塞的时候，像我们主持人啊，虽然只是在报路况，可是其实我们可以同理心你这样子。
0: 对，所以呢，有时候在讲这个路况的时候，有时候讲的可能就快一点点。其实我也是真的就特定紧张的啦。
1: 嗯，对，是的。待会呢，4点钟我们过后呢，这个路况过后，我们就会有实习生进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了。
0: 好的，那等一下呢，我就直接交棒给我们家的沈阿燕喽。那大家呢，我们就下礼拜一。 再见了。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竹北到新竹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232.5 公里湖尾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都是车多拥塞。路况补充，先前在南下 310.2 公里安定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的车流。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安坑道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 42.8 公里过土城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国道3号北上 61.5 公里埔顶二隧道前内线车道掉落水管。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东向 21.2 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是大学
3: 生，我是警察，
4: 我是一个美容师，
5: 我是助理，
6: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7: 我是作家，
8: 我是小朋友，
9: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0: Hello， 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沈燕，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钟到晚间的6点半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在播音室呢，有两位非常可爱的实习生，我们先来请他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 Lady First， 我们女生先来。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立中正大学传播学系3年级升4年级的施嘉瑜。
10: 耶，嘉瑜。那另外一位来，男生。
12: 大家好，我是这个月来景广实习的中正大学的高静纯。
10: 静纯的声音呢，就是有一点小哈。那我们先请嘉瑜来讲哈，我来帮他调一下。嘉瑜，就是你现在是告诉大家是什么系呢？
11: 我是传播系的。
10: 你是传播系对不对？所以在学校学的跟你来电台这个看到的学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1: 我觉得因为我们学校的比较就是有分到广告，也有到拍片，然后也有到广播或是新闻制作，然后来这边的话就是比较聚焦在广播这个部分，然后就是可以比较认识到广播电台内部是怎么样运作的，然后包含就是节目是怎么录制的，这些都是在学校没有接触过的实务经验。

0: 而且你们也是去跑过新闻，对不对？
1: 对。
0: 哎，在学校好像也有跑新闻嘛。
1: 对。
0: 所以这个蛮相近的，只是你们跑，你们不会马上就播出。
1: 嗯，
0: 对吧？
1: 我们的没有那么快，大概会一个多礼拜、两个礼拜才播出。

0: 没有那么紧绷一点，但在电台的话就是、嗯、就直接播出来了，然后就比较多人会听、嗯、因为在学校好像就是自己做开心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的人会关注我们的做的东西，但是如果在这边的话就是真的会被大家都听到，所以就不能乱搞、欸
1: 所以你做的节目已经有你的同学还是你的亲朋好友听到了吗？
0: 节目吗？
1: 嗯，还是新闻呢？
0: 新闻的话我都有贴给我的那个同学看。
1: 我就强迫他们一定要听。
0: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就自己就是花时间做就是应该要让大家就是知道我在干嘛。
1: 哎，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好。那嘉瑜也有贴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吗？
2: 嗯，有，我之前的做的也都有贴给他们听。
1: 而且我们要特别介绍这两位优秀的中正大学的同学哦。因为他们两个跟郑晴跟季谦一样，哎、欸，你们是有入围那个影响力的呢耶！
0: 天哪、
1: 啊，怎么会这样呢？应该是很高兴，怎么会天哪、
0: 啊？我就是一个很惊讶的这个，
1: 就是你们入围的时候，你们很惊讶，
2: 嗯，
1: 然后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参加这个典礼呢？
2: 我们觉得真的蛮开心的，
0: 就是
2: 因为之前都没有参加过这么大，就是比较大的、比较正式的业界的新闻奖，所以就是蛮特别的一个体验。
1: 嗯
2: 嗯，
1: 那个靖淳呢？
0: 就感觉好像自己好像蛮厉害的哦，就好像我也不错的感觉。
1: 哎、欸，真的哎，因为入围就是会有那种被肯定的感觉，对吧？
0: 嗯，
1: 哎、欸，所以你们有什么梳妆打扮吗？那天？
2: 欸，没有，
0: 其实还好，
2: 其实还好。我们只有大概自己约好要穿，就是可能黑色衣服啊，然后配什么深色裤子。
0: 对，
1: 欸、因为嘉瑜他天生丽质啊，他就算不化妆啊，我都感觉他真的细皮嫩肉的哈。所以你那天有上妆吗？
2: 有。
1: 你现在有上妆吗？
2: 现在我有擦一点防晒跟遮瑕。
1: 哦，真的是年轻真好，那个皮肤肤质真好啊。那个靖淳呢？你有去买衣服还是什么？
0: 我是没有。
1: 办一下嘛，
0: 我就是找我衣柜里面的，就随便拿一件出来。
1: 哎哎哎哎，随便拿一件，
0: 真的，
1: 你
0: 我就是一个比较轻松、一个 chill 的感觉。
1: 哦，所以你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影响力是在做有关老人议题哈。你们做的那个题目是什么呢？
2: 我们是做那个安宁缓和疗护跟就是死亡教育相关的主题。
1: 这个很棒哎、欸，这个主题很棒哎、欸嗯，所以很大哎、欸。你们花多少的时间去制作？
0: 算是就我们大三上学期，就是蛮多的时间都是 focus 在这上面。
1: 嗯，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个目标是很好的？就你们可以应用你们所学，然后去做这个主题。
0: 嗯，我觉得算是有，因为就是可以一个就是跟那些受访者聊完天之后，然后去产出一个自己的作品，
1: 嗯，
0: 我觉得很棒。
1: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是还受到肯定，就觉得哇哦耶，
0: 嗯，真的。
1: 啊，你们学校多少人去参加比赛？几组？大家都去参加了吧？
2: 嗯，
1: 就你们班做主题来讲，有吗？还是都没有人？
2: 好像只有我们，
0: 因为就我们刚好的题目是有符合
1: 的、哦、符合、
2: 嗯、对对对，
1: 了解了解了解、嗯、
2: 而且我们只有另两组广播专题，
0: 对，
2: 另一组的刚好也不是这个主题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报这个奖。
1: 所以其实你们大众传播你们可以选我要拍摄还是用广播。
2: 嗯，对，有点类似，可以自己选想要跑哪一个线的记者。
1: 嗯，哎、欸，那你们为什么会选广播？这我比较好奇，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人都会选影像、欸，
0: 哎，这是一个好问题啊。因为我觉得广播跟影像的话，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广播它就是需要声音嘛。
1: 对。
0: 那影像的话，你需要声音加影像，
1: 没错。
0: 那这样的话，你就会需要更多的那个心力去拍摄之类的。
1: 所以你要告诉我，你们是完全就是觉得这个比较稍微简单一点点，比较轻松一点点，所以你们选择用那个广播这样子吗？
2: 嗯，
0: 也不算吗？就是因为我们刚好这学期都是一起，就是刚好同一组、哦、然后就因为我们刚好跑的是只要广播就好的、
1: 嗯、
0: 对，就我们一开始就没有需要影像，
1: 了解，
0: 就让我们可以专注在声音的表现。
1: 真的，因为我比较少听到有人是做广播专题的，就是中正的话，哦，大部分人都会对影像比较感兴趣，或者是对平面写新闻比较感兴趣。你们是我少数看到，就是做广播，而且还入围，所以当时候是为你们非常高兴。 因为我们有实习生还有我们的主持人都入围了，那种感觉真的很

0: 棒。好，所以那你们这个后来这个奖项出来之后没有得奖会很失望吗？
1: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点点难过，就是其实我们去之前没有觉得自己会得奖，所以我们是抱着一个有入围很开心，然后一起去参加这个奖项。但结果我们真的到现场的时候，我们才想说，还是我们来想一下，我们如果真的得奖的话，上台要讲什么。然后我们就在现场，就是真的到那个奖的时候，就真的很期待，很期待是我们这样子。对。
0: 然后结果没有你们，靖淳什么心情？也是会难过嘛，一下下
2: 就觉得好吧，那也只能这样。
0: 没关系，是因为你们这个，我跟你讲哦，那个去参加比赛是这样的，就是得奖的人永远都比较少，坐在下面的人永远都比较多，所以呢，我们能够坐在下面已经算不错了，对吧？就这样想，真的就会比较好一些。因为说真的，就是最后得奖哦，真的是看评审，还有他喜不喜欢你们的主题，还有那个很多很多因素，或者是别人真的优秀到哦，一定要选他之类的，有吗？所以，但是能够入围就表示是很棒的啦，哈。好，你们先等一下哈，我先来转达一下路况，我们再来谈。目前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南下从湖口湖区一直到南下的新竹路段，车速都比较缓慢。那此外呢，就是因为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6公里到120公里，造桥到这个造桥路段哈。前后造桥路段有施工，所以目前大概从过了头份之后112公里开始车速就变缓慢。那国道一号南下166到167公里的丰原路段呢，车速也慢一些。至于在北上大雅系统，车多连带影响台74线汇入的车流也比较不好走一些。那此外，现在从新竹系统一路到湖口交流道呢，这一大段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而国道三号则是和美交到彰化系统之间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当然也麻烦朋友到三冈五楼巷的车里报警讲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比三。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了我们这个月来实习的中正大学两位非常优秀的同学嘉瑜跟这个靖淳哈。好，那谈一谈就是你们到底在这个。这个月里面哦，你们学习到什么呢？是觉得自己收获最大的？我知道你们也写了那个心得感想，刚好可以把这个心得感想用讲话的方式表达一下。我们这次先请靖淳先来讲一下。
2: 就是我们有录那个插播带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就是有父亲节的插播带，最近好像有播出来。然后就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玩的一个过程，就是一开始我们其实。一开始也做的没有到很好，然后后来就是跟姐姐们来来回回，然后就是修改啊，然后再进行一个更好的调整，到最后做出一个算是不错的作品。就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很多。
0: 你们想要播哪一个呢？温馨版、开车游戏版、超能力版，你觉得要播哪一个版？
1: 开车游戏的。
0: 开车游戏，好，我们先来听一下刚刚靖淳所讲的他们父亲节所做的插播带。
3: 爸爸，可以陪我玩开车游戏吗？
4: 好啊，什么开车游戏？
3: 就是你开这个红色的车，然后我开这台蓝色的车子哦。
4: 好哦。
3: 爸爸，你开快一点啦。
4: 小宝，这开车开太快很危险哦。
3: 好啦，爸爸，我知道了。哦，你挡住我了啦。
4: 哎，小宝，开车不可以随便按喇叭哦。
3: 哦，没有啦。就是想跟爸爸说，爸爸节快乐，爸爸我爱你，父亲节快乐。
5: 不管用什么方式，在父亲节表达对爸爸的爱吧。
6: 金广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这个靖淳啊，还有这个嘉瑜啊，以及瑞燕三个人一起合作的，对不对？好，这个无厘头的这个稿子是谁写的呢？
1: 一开始是靖淳的那个、哦，
0: 果然很有他的风格，
1: 他
0: 很
1: 具
0: 有的风格。
1: 爸爸就是用
0: 爸爸，用喇叭的声音，
2: 对，就一个酷酷的谐音梗。
0: 那后来因为从说真的，从写好稿子，写稿比较简单，但是你们如何变成这个插播带？这

0: 个过程可不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呢？
1: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写的是蛮简单的，只有哦爸爸，然后什么哦没有啦，我只想跟你说爸爸节快乐，就是一个蛮简单的稿子。但是我们后面就是跟姐姐讨论过后，她就有提到说，因为如果用真的喇叭声，可能会吓到在开车的听众，所以我们后面就大概在想了一下之后，就又加入了一点，就是可能交通宣导的内容，像是哦开车不能乱按喇叭哦什么的，然后再用一个比较可爱的爸爸的声音，让就是真的喇叭声不会吓到大家，所以后面就改成比较完整一点的插播带。
0: 再来就是整个剧情改变了以后，还有你们的那个音乐也都用得不错，音乐是谁咪的呢？谁加的呢？
2: 这个是瑞燕，
0: 瑞燕
2: 哈剪辑的
0: 哦，都忘记了对不对？因为剪了好多个，
2: 真的
0: 对。刚刚他提的姐姐就是郑晴啦，哈，郑晴给你们很多的那个指导，对不对？尤其是插播带的话，我们平常做完也都要问他。他最厉害的就是在剪辑的部分，他很会加一些音效啦，什么点该下，他有没有跟你说这个点下错了哦，这个点太慢了，
2: 他是要直接接上去之类的，
0: 对，会
2: 让那个节奏落掉。
0: 所以呢，经过郑晴姐姐的那个教导之后，我相信你们那个功力大增，你有没有觉得？
1: 我觉得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就是我那时候还有问他说可以加哪一些音效，有没有建议的，然后姐姐都可以马上想到很多，不然我们原本都没有头绪，就不知道到底要怎么让整个插播带听起来活泼一点。
0: 对，因为你从那个写稿到真的变成一个插播带，其实那个过程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找对人来录音，再来就是你的带子剪辑部分，这个剪辑这个部分很重要，因为你可能让一个带子变得很无聊或者是让一个带子变得非常的有趣。好，那靖淳呢？
2: 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有就是不知道用什么音乐或是音效，然后后来郑晴姐姐就是她有一个百宝库哦，就是她的电脑里面有一坨拉库的那个音乐跟音效，所以我们后来就在里面挖掘了很多不错的音乐跟音效，然后加入我们里面。
0: 对，所以接下来超能力是谁做的？
1: 超能力也是我们三个一起制作的。
0: 啊，是谁剪的？
1: 剪辑好像
0: 你看都忘了做太多事了、
1: 哦、好像是
2: 瑞燕、
0: 怎么都是他啊、欸、有你的吗？
2: 哦，
0: 他很厉害哈、哦、所以都是他啊。那个温馨版的是谁剪的？
1: 温馨版的是
0: 靖淳，是不是？
1: 哎、欸、哦，好像三个父亲节都是瑞燕剪，然后我们是剪、
0: 做袋子，
1: 对，我们是剪教师节的。
0: 所以
1: 教师节跟短影音，
0: 了解了解。好，待会来听听看你们怎么那个分配工作的。

全世界。FM 九四点五金广，正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间的六点半钟。来，先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湖口湖区，大概是从87公里到南下的97公里，这10公里长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的。那继续往南呢，也因为受到了南下116到120公里的造桥路段呢。因为有施工在进行，所以目前呢大概从南下的112公里过头份之后就开始不好走了。南下166到167公里的丰原路段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接近彰化系统路段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至于呢在这个国道六号呢，也就是西向往雾峰系统方向，因为在西向29.6公里到27.4公里哦，这是在爱兰路段，因为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呢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好，刚接获国道一号呢南下227公里中沙大桥的内二线车道呢有轮胎皮碎片掉落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此外，目前在台中市因为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这是过丰原大道外侧施工踩单线双向

0: 通行接近市公路段的车速会比较缓慢。台中市的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过文心路外侧有施工，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文心路之前内侧也有施工进行。那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呢，这是接近育才街外侧车道也在施工。至于呢，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南下227公里五条港路段外侧车道站板掉落，要请您特别小心。在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呢，在七月份到电台实习的优秀实习生啊，静纯跟嘉瑜两个人呢，来分享一下哈，他们这一个月里面的这个学习心得。刚有提到啊，就是因为你们要做那个父亲节，还要做教师节，还要拍影片，对不对？所以你们在分配那个工作上面是怎么样？用抽签的还是自己选的呢？
1: 我们是用抽签的
0: 哦。那你觉得谁抽到的签比较好？
1: 我们一开始应该是大家都不想要剪到影片，
0: 嗯，
1: 然后
0: 对，
1: 所以那时候一开始觉得，
0: 影片应该，
1: 抽的蛮好的，应该是音档，
0: 剪音档，
1: 对对对。
0: 可殊不知，其实他那个要花非常多的时间，
1: 对，真的，
0: 对。好，因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对音档比较熟，所以我们的要求会比较多。对于影音剪辑部分我们真的就比较不熟，所以就由你们发挥。所以影音是谁负责的呢？
1: 影音的话就是金广形象短片是静纯负责，然后我是负责剪独家宣导片。
0: 嗯，所以这个都是哎，你们好像都有在写稿子对不对？有编剧对不对？
2: 算是有，就是写一开始的总，就是一开始那个整个剧情的大概。
0: 嗯，
2: 那后来都是自由发挥。
0: 后来你们有划分进表吗？
1: 没有。
0: 这老师可能会打叉，对不对？可是还好，没关系，我们这里 OK 的，是不是？因为你们很少的时间要做非常多的袋子啊，也要做影片。可是其实你们最早来的时候，也有请你们剪我们的那个时书好时的袋子，对不对？
2: 嗯
0: 嗯嗯，你们在剪那个袋子的时候，一刚开始剪有没有觉得很简单？
1: 有，我们一开始想说，我们一开始以为他问题很多，
0: 嗯，
1: 然后结果在剪的时候发现，欸，其实也
0: 来宾很不错，算是遇到好来宾这样子，
1: 對，
0: 然后在过带的时候中间其实问题也不大嘛，对不对？
1: 嗯嗯
0: 嗯，所以这个是一开始小试身手，后来呢就越来要到了自己写稿啊，自己咪袋子，然后还要拍影片。你们在因为音档这个部分我们会比较熟，你们在拍影片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
2: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去外面拍，那外面就有点热，然后在这个七月这么热的夏天
0: 的天气，
2: 就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哇，哎，所以你们现在都一定要在那个没有太阳底下才有办法过活，对不对？
2: 我是活在阴影下的人。
0: 我喜欢你讲的活在冷气房下的人，对不对？
2: 没错。
0: 嗯，所以这个要你们自己出去拍片，所以那个稿子写出来了以后，你们两个人其他那个瑞恩跟嘉有没有说我不想拍，还是没办法，因为你也写了一个稿，他们也得拍？
1: 也没有啊，就是蛮 OK 的，就一起拍这样子。
2: 我是一个团队，
1: 我
2: 都是会一起做好这件事情。
0: 你知道他们感情多好吗？他们一起上来，一起下去，一起上来，一起下去，很像我们国小那个啊，有没有？就是要去上厕所，两个女生就会手牵手去。他们不是要上厕所手牵手，他们是上到那个上面啊，要问问题啊，或者在下面啊。所以你们三个本来感情就很好了吗？
1: 嗯，就还不错，在学校的时候。
0: 嗯，
2: 因为我们就都同班。
1: 对，
0: 哎，中正你们班女生比较多还是男生比较多？
1: 女生比较多，我们只有七个男生。
0: 对呀，啊，我跟你讲，男生都是宝啊！静纯有这种感觉吗？
2: 哎呦，应该可能没有。
0: 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你刚好是在传播科系啦。我们以前就说过了，传播科系就是女生当男生用。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男生当什么用，我们就让你们自己去查这样子哈。所以男生其实有时候，你要扛机器呀，啊，要做什么，其实就是要派男生去，对不对？以前你们学校有没有这样子？
2: 可能还好，就是我们大家都是会分工合作，我们就是彼此互相同心协力。
0: 哇，怎么那么厉害啦？就是说以前那个话在你们身上还 OK 这样子。哎，你知道他们两个？其实三个那个身材都差不多的，都是那个瘦瘦小小的，

0: 所以扛个机器应该对你们来讲，你们拍片的时候现在是用手机在拍，我觉得还蛮简单的。以前拿那个 camera 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辛苦？
1: 我们之前就因为我刚好之前有带过就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剧组，然后我们就都自己嘲笑说，对，我就说我们女生当男生用，
0: 对，
1: 而且力气都会变大。
0: 欸，你这样瘦小你真的可以扛起来吗？
1: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剧组都是女生，几乎都女生，所以我们就
0: 所以都要自己来，
1: 对，就自己来
0: 啊。那时候静纯没有加入这个剧组，
1: 那时候
2: 他们算是一个
1: 选
2: 修课，然后我刚好是有其他的安排，
0: 嗯，
2: 对，
0: 所以没跟他们在一起。那时候应该拉着静纯去的
2: 真的
0: 硬要他这样子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最后呢给你们一人一分钟哦，来这个感谢一下电台啊，或者是谢谢这个姐姐们，好不好？好，那个静纯说 Lady first， 那、
1: okay.
0: Lady 说 Man first， 所以然后可是后来那个嘉宇就说好，我先来。好，那嘉宇先来。好，
1: 我这个月真的非常感谢那个台中分台的哥哥姐姐们，我觉得就是我这个月真的有感受到金广大家庭的温暖，就是因为我之前也有几个打工经验，但是就是在职场都没有，就是同事间都没有这么的温暖或是这么的照顾我们，所以我觉得我在这边真的是受到非常多的照顾，然后哥哥姐姐们也都很有耐心的给我们一些建议，然后就让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感谢，让我就是要就是这个实习要结束的时候，其实我是有点舍不得
0: 的，真的是不是
1: 对
0: 都要流泪了呢、
1: 对、
0: 好，那静纯呢
2: 我想要感谢就是当初因为一开始我收到这个实习的时候是他是说我会在八月一个人来实习，我想说他们两个人都是在七月，我如果一个人来就完蛋了后来还好就是有说哎、欸，我也到七月了，就是可以跟我们三个人一起来实习，就不会当自己孤单一个人，
0: 嗯，
2: 对，我觉得很幸运，
0: 很幸运是有跟他们两个一起，
2: 就还好没有照原本那样子是自己一个人来，
0: 嗯，那就在这一个月里面，在景广学到的东西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2: 好啊，就是因为就是有去三个组别去学习嘛，节目组、新闻组跟公务组，然后在这边就是学到蛮多东西的，然后我觉得也就是蛮实用的，因为有些东西也是学校里面有算是有接触过，然后在这边可以继续活用的，就我觉得很棒。
0: 嗯，真的，这三位那实习同学真的是属于那种自动自发型的，我也觉得我们很省力，不需要就是去看你们在干嘛，因为你们三个就是会自动自发，好，该吃饭就吃饭，该睡觉的时候那个灯也打暗，对不对？就在睡觉，就中午休息时间嘛，哈，然后该努力捡袋子的时候啊，该努力这个做作业的时候，我也发现你们很认真，所以我觉得以后你们到了职场上呢。就是会非常的受欢迎，就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就是你们是很认真的。那其实在职场上大家都非常喜欢就是很认真的那个同事员工齁。那对于这个最后有没有想要就是因为你们要升四年级了，对自己以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想走什么方面呢？静纯你呢？
2: 我希望我可以就是因为我要当一年兵，然后就看能不能，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就是这个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
0: 问题，
2: 对，我也要自己再想一下，
0: 对，还在考虑当中，因为你还有一年可以想。那嘉瑜呢？
1: 我觉得我也还没有完全想好，但是我可能会有一点点想要尝试广告行销那部分，因为就是这个部分在我们学校里面就是相关课程比较少，然后实务的经验也比较少，所以我可能会想要试试看。
0: 嗯，广告好，广告我必须得跟你说，也是一个很辛苦，
1: 真的。
0: 所以我很多学长姐在广告界哈，所以加油了。无论你们两个如何，然后希望景广带给你们很满满温馨快乐的回忆，在这个人生的旅程当中非常的长，但是就这一个月呢，希望给你们满满的回忆啊。我们谢谢国立中正大学的两位传播系的学生嘉瑜跟静纯，谢谢你们两个，
1: 谢
2: 谢，
0: 祝你们一切都顺利哦，拜拜，
2: 拜拜。
0: 好，目前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27公里五条港路段外侧车道有站板掉落下来，待会一起来关心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一名31岁的林姓男子在今年的4月份持空气枪、玩具手榴弹闯入银行行抢，警方到场之后对峙15分钟，将他制服。台北地检署依照了加重强盗、加重妨害自由等罪起诉，并且具体求刑12年。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警方指出，林姓男子2026年4月24号下午持外观与真枪几乎无异的空气枪及假手榴弹闯入台北市中国信托中小分行，先威吓保全关闭大门，再持枪恫吓现场民众与行员，要求所有人停止对外联系，并胁迫分行经理将1000万现金装入行李箱。确认箱内全是现钞后，林姓男子准备逃逸，但警方获报后已封锁现场。林男持枪击碎银行玻璃，并挟持分行经理与警方对峙约15分钟，期间经理遭脱行，造成双膝受伤。警方发现林姓男子即发枪支为空气枪，立即趁隙上前压制逮捕，不费一枪一弹成功制服嫌犯，1000万现金全数保住。检警另在住处查扣空气枪盒、手榴弹模型空盒、钢珠及瓦斯钢瓶等证物。台北地检署以加重强盗罪起诉林姓男子，认为他以恶劣手法犯案，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及金融秩序，敬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以示惩戒。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保安警察第3总队侦破了越南籍的范闲利用泡面作为掩护，企图走私2.5公斤的大麻入境，还嫁祸给同乡友人，遭到了警方识破。记者宋玲的报道。
3: 保安警察第3总队、关务署台北关以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并报请台湾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破获一起跨境毒品走私案。专案小组发现，跨国走私毒品集团利用民众喜欢购买的泡面作为掩护，把大麻花装在泡面里。第二大队长苏信成说，
4: 不法集团将2519公克第二级毒品大麻花成功分装在24包泰国食品泡面内，并刻意保留少许碎面以及调味料，伪装成未拆封食品，企图闯关。专案小组巡线在高雄市爱莲区，将伪冒他人身份之丁姓主嫌成功查缉到案。
3: 嫌犯到案之后，还企图嫁祸给同乡的朋友，谎称是受到陈姓越籍嫌犯教唆，代为收受包裹，但仍遭警方识破。全案在讯问之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嘉义有一名6岁的男童，从发烧到送医急救不治，病程不到3天。医师诊断罹患了 A 型流感。医师表示，幼儿感冒发烧如果出现了喘、虚弱、嗜睡、食欲差等并发症状，就一定要立刻送医治疗。全教总对于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日前将解聘办法及考核办法修正案退回表示肯定，并且呼吁教育部要依照小案不尽、滥诉有责的方向来进行修法，让老师能够安心教学。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27号决议，将教育部今年1月修正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资遣办法及教师成绩考核办法退回重订。全教总副秘书长徐欣怡指出，现在很多学校找不到老师跟身教组长，就是因为所有滥诉案件都会来到学务处，导致身教组长成为全国最难找的行政工作。
6: 那其实我们在教育现场非常感觉非常的深刻，就是管得越多的老师投诉的机会最大，不管的老师投诉的机会最少。这一次我们全教总提的两大修正方向，就是小案不尽、小时会议。好，那滥诉一定是必须要负起责任。好，那这样才能够遏止所谓的滥诉案件持续的发生。
5: 全教总呼吁，不能只追求案件量下降的表面数字，应重新建立一套兼顾儿少权益、教师程序保障及教育专业的制度，让重大案件依法严格处理，一般校园冲突回归教育现场妥善解决，杜绝匿名及恶意滥诉，才能重建新师生互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记者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宜兰花莲南投的山区，还有嘉义高雄山区

0: 及部分的高屏的平地，有一些午后对流正在发展。气象署已发布大雨特报，在傍晚前请留意午后雷阵雨的发展，外出活动请小心安全。而明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各地大致为多云，偶尔可以见到阳光。西半部地区偶尔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各地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这些地方活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午后也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4度，局部可能来到35到36度左右，感受上还是比较闷热一些，请记得多补充水分，并请留意防晒。而第13号强烈台风白海豚，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约4120公里的地方，未来持续以西北西方向朝日本南方到琉球附近海面移动，仍有稍微增强的趋势。不过目前因距离台湾遥远，短期内对我们的天气暂时没有影响。后续也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及天气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青青小姐，哎，你要出团哦？
3: 对呀、啊。
2: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3: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2: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3: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2: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3: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哈、哦、这一次演习行动网络会断网。
2: 哎呦，不是断网啦、啊嗯、是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3: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2: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者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阿里有波中
3: ，yes。
2: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3: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5: FM94.5 金广治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嘎走，我是阿安娜深夜。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到傍晚的6点半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南下路段呢，过了湖口湖区竹北之前开始到新竹系统，一路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另外呢，造桥前后大概是在113公里到116公里，就造桥之前呢，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上下。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路段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点，比较不好走的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哦，北上新竹一路到湖口交道呢，这里也是车多瓶颈点，马起赶快不后行。国道三号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车多，国道六号呢是在西向往雾峰系统哦，因为受到了施工的影响，在爱兰路段呢，在29.6到27.4公里的爱兰路段有施工，所以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哦。 此外呢，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在南下227公里五条港路段的外侧车道站板掉落，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26公里的太平中山出口呢，外侧车道呢

有车子抛锚停放。那西向呢，目前呢，在往这个彰化方向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路段车速比较慢。台中市的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过文心路外侧施工，造成后方大连路到文心路之间的车速比较缓慢。那台中市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文心路前内侧跟外侧车道施工，那目前后方的速度呢也会慢一些哦。那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施工路段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有个施工预告哦，要提醒您哦，今天晚上的8点钟到明天不止明天，到礼拜一凌晨的6点钟，在台61线双向的龙井到深港呢，156.4公里到167.9公里全线是施工封闭的哦，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哦。从今天晚上的8点钟到8月3号到礼拜一的凌晨6点钟，台61线双向的龙井到深港路段156.4公里到167.9公里全线会进行封闭施工哦。那所以呢，这个南下北上的驾驶朋友呢，就要麻烦您配合改道行驶咯，是在今天晚上的这个8点钟开始啊，这个施工呢一直要进行到8月3号，也就是呢在星期一的凌晨6点才会结束哦。封闭路段是台61线双向龙井到深港路段156.4公里到167.9公里，请大家配合改道哦。

好的，这是来自炫恩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谁说的》。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呢，湖口服务区一直到南下的新竹路段的车速都比较缓慢一点。那南下呢，这是116到117公里的造桥路段，速度也慢一点哦。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也是车多平静。

景点。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呢，现在从新竹系统一直到湖口交流道，哇，这一大段的车速呢，拢是卡班卡不好行。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呢，也是车多平景点。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南下227公里五条港路段的外侧车道站板掉落，台74线东向26公里呢太平路段呢，这是往雾峰方向太平的中山路出口外侧车道有车子抛锚。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接爱卡索卡板卡不好行。台中市的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过文心路外侧施工，造成后方大连路到文心路车速比较缓慢。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文心路前内侧跟外侧车道施工。那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施工路段呢后方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来看一下呢，在目前各地的气温哦，台中是31度，田中32度，古坑33度，嘉义31度，台南31度，高雄30度，而在恒春也是30度，新竹31度哦，台北就来34度啦，基隆今嘛33度，宜兰今嘛29度，花莲30度，台东嘛差不多30度。空气冰淇淋在哪里？西部部在中部云嘉南呢，还有连竹苗也一样啊。今天空气品质算是不错哦，都是属于良好等级，不错不错哦，现在都是良好等级耶。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Y 所演唱的《北漂的日子》。

0: XXY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北漂的日子》。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南下路段的车多点呢，就是从这个湖口路段一直到新竹哦，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哦。那继续往南，南下在116到117公里造桥路段，有一小段的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也慢一些，那在北上的车多点呢，就是从新竹系统一直到这个湖口交流道这里哦，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双向哦，在这个湖口到新竹系统之间呢，都是车多瓶颈点。那国道六号部分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这一带呢，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至于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27公里五条港交流道外侧车道呢，这里呢有站板掉落下来。那此外呢，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东向往这个雾峰方向哦，这是在26公里的太平中山路出口。在外侧车道呢有车子抛锚。那在台74线西向呢，这是往彰化方向38到33公里哦，就是雾峰到大里之间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至于在台中市，是在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这是过文心路外侧，因为施工造成后方大连路到文心路之间的车速比较缓慢。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在文心路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呢有施工，只有中间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就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那另外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车道施工，后方的车流呢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好，有个施工预告呢，今天晚上的8点钟到明天，不是到明天，我一直想到明天，我们通常都是到明天，但是它这个是到8月3号凌晨的6点钟，也就是从今天礼拜五晚上的8点钟一直到8月3号礼拜一凌晨的6点钟，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龙井到深港路段，指标156.4公里到167.9公里哦，龙井到深港呢全线会进行封闭哦。所以今天晚上8点钟到礼拜一凌晨6点钟这一段时间呢，就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北上的驾驶朋友提早从这个166公里深港下匝道改道，那南下就提早在157公里的龙井交流道下交流道呢改走这个平面道路哦，然后再继续往南或往北的状况呢，提醒驾驶朋友，今天晚上8点钟到礼拜一凌晨6点钟，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上向龙井到深港会全线封闭，请您配合改道行驶喽。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子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0: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呢，自从湖口服务区一直到南下97公里，接近新竹系统呢，车速都比较缓慢。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那至于呢，在北上呢，在丰原路段168到167公里，这里的车速也大概维持在60公里上下。那此外，就是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一直到湖口交道，目前北上路段呢，塞得比南下路段还严重，这个车多的这个距离比较长一些哈，因为南下大概是从湖口服务区过后到新竹系统之前，可是北上的车多是从新竹系统一路到湖口就要到，所以塞得比这个南下更严重哦。那此外，在国道三号目前和美南下到彰化系统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27公里五条港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站板掉落，台74线东向呢，在26公里太平中山路出口往雾峰方向外侧呢，有车子抛锚停放；西向38到33公里往彰化方向，这是雾峰到大理路段的卡手卡板；台中市的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过文兴路外侧施工，造成大连路到文兴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文兴路内侧跟外侧车道有施工，只有中间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后方的车速也比较慢一些哦。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不过还好后方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您可以放心通过哦。
1: 一道是黑白，六道人是色彩，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
2: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

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手最高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拥塞。南下331公里过仁德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有吊车铁板掉落。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南下32公里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 29.4 公里过碧潭隧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国道3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以及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不好走。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 2.2 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台64线东下 21.7 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8线西向1公里南寮端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也发生事故了。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台铁连线，
3: 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铁台中站的站务长林玉成站务长，站务长好。
4: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那先请站务长来告诉大家哦，目前台铁周边的道路交通状况还有发车的情形。
4: 目前我们台中站周边大智北一路跟大智北一街候车状况良好，那目前北上南下列车也都没有误点。
3: 那还有这个站务长表示呢，现在有这种北高直达车，对不对？要提供给大家来这个，如果你想要比较快速的话，就选这个，对不对？
4: 对，就是我们从7月1号改点之后，我们在西部干线有加开了蛮多班直达车，那种北中直达车啦。
3: 北中直达车不是北中南直达车。
4: 其实它整趟都是偏直达性质，就是没有停机站。那更主要的就是在我们台北台中间会停靠的比较少，尤其是台北台中或是台北丰原这种所谓的北中直达车，然后其实它主要就是可以鼓励丰原啊潭子这种北台中地区的人多搭乘台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丰原啊或从潭子石冈东势这种比较北台中的地方到高铁站其实是也是有一段路，大概要三四十分钟吧。那如果我们直接从丰原就有直达车可以坐到台北的话，其实时间会跟高铁差不多。
3: 哇，这么快哦？
4: 对，像我们丰原直达台北这种班次，
3: 对，
4: 快的话在一个半小时，
3: 嗯，
4: 慢一点点也有一个小时45分左右就可以到台北。所以其实比起到新乌日去转高铁，直接从丰原坐我们台铁，其实有机会更快就到台北。
3: 那这个一天大概几个班次呢？
4: 如果是台中直接往台北开这种，一天有10个班次都是这种直达。那如果有停丰原的话，一天也还有5个班次。
3: 哇，台中到台北就有10个班次，就是它中间停的站比较少就对了。
4: 通常会是台中玩，可能直接就到新竹或桃园，
3: 然后再就到台北，
4: 就到台北。板桥台北这样，
3: 然后丰原也是一样，它那个往北的那个停靠的站也大概是这样子。
4: 对，如果丰原

0: 远的话大概也会是丰原新竹或是丰原桃园，然后就到板桥台北，这样停的非常的少，所以开起来很快。
1: 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要用这种直达车呢？
0: 主要是因为现在我们也是努力的在

0: 高大概要2个小时。
1: 嗯，
0: 那就算转高铁，可能其实转下来的时间也差不多。
1: 差不多就是要这个时间。
0: 加强我们的服务，所以
1: 了解
0: 开这种直达车来服务大家。
1: 所以逢源潭子的朋友有福了，就如果你搭台铁的话呢，其实它有这种直达车，到台北的速度会更快。
0: 对，可以省下蛮多时间的。
1: 嗯，北高有，但是这个不好意思，中台中到台北有，那台中到南部没有这种直达车吗？
0: 应该说这几班车其实一路上都会是停的很少的。
1: 哦，
0: 可能比如说台中彰化交接班完，然后就台南高雄。
1: 哦，
0: 非常的快，
1: 所以它中间就是没有再停那么多，以往的那么站，
0: 斗六那种，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1: 哦，所以它是从北到南都有，都是停的那个站比较少的，这个比较快的车子就对了。
0: 对，它其实整个在西部干线都是很快的。
1: 哇，真的很不错哈！就是大家要怎么找啊？就是一样吗？因为我如果去订票的话，我要怎么找这种比较快的直达车呢？是看时间吗？
0: 哎，对，其实就是像主任讲的，我们如果是用 APP 订票的话，
1: 对，
0: 班次行驶时间比较短的，它其实 APP 会特别有一个标示
1: 哦，会有一个标示。
0: 那如果是官网的话，它其实也可以选择说，哎，先从行驶时间比较短的去优先排列给你。嗯
1: 哦，了解，因为它会就会出现那个这个到台北要2个小时，或者到台北1个小时30分，我当然选那一样的钱嘛，对不对？
0: 我
1: 当然选
0: 物超所值。
1: 对啊，当然选1个小时30分的嘛，哈。
0: 对啊，趁着现在暑假刚好过一半，可以推荐大家继续来搭台铁。
1: 对啊，那如果过完暑假还会持续吗？还是会再看？
0: 啊，会，这个我们其实是定期班表，
1: 嗯，
0: 从7月1号开始，原则上就是都是以这个班表来走。
1: 对，所以这个是往后都会这么进行的就对了。
0: 没错没错。
1: 哦，了解了解。那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呢？
0: 嗯，就是提醒大家趁着暑假赶快来搭台铁一起出去玩。
1: 好的，谢谢台铁台中站的站务长呢，林玉成站务长的说明，谢谢站务长。
0: 谢
1: 谢
0: 主持人，谢谢大家，
1: 拜拜。所以现在你搭车有更便利的选择哦，尤其是丰原潭子的朋友，还有台中的朋友，很恭喜大家！你到北高的那个速度都会比较，搭台铁的话，北高的速度都会比较快。像我自己也是一样，因为我住的地方啊，如果要去搭高铁哈，还要再转车，所以其实我是也算是那种台铁的爱用者啦。因为台铁对于我来讲哈，要去南来北往呢是比较近。可是我所在的地方没有这种直达车，所以呢，非常恭喜台中还有丰原的朋友哦，你在订票的时候呢，有更快更多的选择了。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路段呢，这是从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系统之前的这个97公里，大概从87公里到97公里，这10公里长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继续往南下呢，后里到台中系统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接货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218.5公里，过北斗之后有事故发生，所以目前从北斗开始哦，北上路段就不好走哦。这是因为国道一号北上218.5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北斗交道过后有事故发生的关系，大概从北斗开始就车多不好走了。那另外呢，北上路段从新竹系统一直到湖口交道呢，都是属于车多瓶颈点。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哦，这个南下呢，从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好的，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这是在南下227公里五条港路段呢，外侧车道站板掉落。那至于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26公里的太平中山路出口外侧有车子抛锚，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往彰化雾峰到大里呢，架卡索马卡板。那至于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黎明路的车速也慢一些。台中市五权西路往工业区，这是在龙富路到环中路之间，请买车速马卡板卡不好行，请驾驶朋友呢多点耐心。那哪天无用机所以请为这条管

这是吴永吉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平平安安》。今麦呢，伫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哦，车速较慢的所在呢，是对乌口高速道一直个新竹系统之间，今麦车速较慢。所来伫南下的后里一直个南下的丰原路段哦，大概是从指标160公里到南下的168公里，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那国道一号北上，因为受到218.5公里北斗过后有事故发生的关系，很快的后方已经回堵到了223公里咯。过北斗交流道的218.5公里哦，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目前呢北上从223公里开始车速就一路变慢了齁，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那北上的新竹系统一直到北上的湖口交流道，这一段的车速也比较缓慢。那国道三号车多点则是从和美交流道到彰化系统之间，现在车速也是较慢较不好行。国道六号部分呢，这是西向往雾峰系统方向，大概过了旧镇2公里到0公里的路段，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左右。神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27公里五条港路段外侧站板掉落已经排除了。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呢，潭子到太原车多。那西向往彰化方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速度也慢。台中市呢，原本崇德路往市区太原路之前内侧有自小客车停放。

的状况现在已经排除了。那后方原本汉口路到太原路之间车多，现在车流也在消化当中。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龙富路到环中路也是车速比较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之间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哦。

0: 黄克斯丁，啊，你这久唔捌坐过我开的车，啊，还会怀念未哈？
1: 啦，啊，即马吼公司做些 driver 拢无总裁你开了稳呢。
0: 那是当然的啊，我的人客吼，拢嘛足介意叫我的车呢。
1: 哈，啊，什么人客啊？
0: 啊，就是我实在吼，想爱开车啦。下班吼，我去兼差开多元计程车呢。
1: 哈，总裁，你日理万机呢，阁有心思体力斜杠 part time 哦。
0: 我跟你讲啦，这开车对我来讲吼是舒压，阁会当吼服务人客，甲人客聊天是啥呢？
1: 哦嘛是啦，你超爱聊天的呢。啊，人客吼坐你的车内底嘛，嘛无法度淡出啊。
0: 好，我跟你讲，我拢会趁机宣导交通安全跟路权的概念哦。
1: 啊，交通部吼，无请你代言，实在是羞可笑啊呢。
0: 好，啊，春天一边吼，我载人客经过八卦山隧道，啊，我就趁机改宣导吼，遇火烧车紧急状况的应变措施哦。
1: 啊 ，What is that？
0: 迄就是吼，停、息、跑、避、波啊。
2: 停、息、跑、避、波五步骤，是你在隧道内遇到火烧车的时候的应变措施。请谨记，停是车辆应该尽速往隧道的两侧停靠，让出通道，以利救灾的车辆进入。熄是将车子熄火，并把钥匙留在车上。接着是跑，就是往远离火源的方向逃生。而避则是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避难。最后是拨，就是利用通道内的紧急电话通报相关单位前来救援。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是前提，所以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爱情气象台》。啊，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伫南下路段呐、啊。即马对乌靠高路道加新竹过后，大概到97公里这边的车速都比较缓慢。那国道一号南下呢，是从这个后里教到之前，大概从159公里到168公里的丰原路段呢，加车速嘛是拢较慢，较不好行。啊，原本呢，伫国道一号北上218公里过北斗教到的事故现在排除了，但是累积的车流从223公里开始就有回堵的状况，正在消化当中。那另外就是新竹系统北上一直到湖口交流道，大概从100公里到这个北上的83公里，这边都是车速缓慢，不好走的哦。那国道三号是在和美到南下的彰化系统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车多，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都是拥塞的状况。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黎明路也不好走。五权西路呢，这是往工业区方向，在龙富路到环中路之间的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咯，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更。COVID-19 因为进入了流行期，食药署今天针对了家用快筛供应的情形，说明制造厂商通路这个库存大概73万剂，提供17家通路业者，超过10000家的门市，铺货率大概有80%。评估这一波疫情所需要的33万到59万剂的这个快筛呢，应该都可以满足。那因为呢，这个依照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监测资料发现，国内 COVID-19 疫情上升哦。那根据最新统计，上个礼拜门诊急诊就翻倍破万，而疾管署署长罗毅军也表示，疫情高峰修正提前8月中开始，一直到9月才会下降。那因为 COVID-19 的疫情升温，让外界忧心会不会这个快筛不够，但是卫福部食品药物管理署今天就发布了说明国内家用的 COVID-19 快筛试剂供应的状况，强调大型的超商啦、超市啦、连锁药局啦、连锁医药器材通路都有稳定的供货。那根据食药署统计，目前国内制造库存有61万剂，通路大概有12万剂，相关业者会持续的生产铺货。那已经提供17家通路业者的资讯，涵盖10000家的门市，整体铺货率有80%哦。而且相关的通路资讯还在持续的更新。如果说参照这个疾管署这一波疫情需求大概33万到59万剂，那以现在整体的供应量是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那大家想要知道去哪里买，可以到食药署官网家用新型冠状病毒检验试剂供应专区来查询。你可以查询自己家里附近啊家用快筛的这个试剂贩售的资讯，以免扑空。那因这波疫情呢，疾管署日前已经宣布延长 COVID-19 疫苗扩大全民接种措施到今年的9月28号。

好，那还有莫德纳疫苗大概43.5万剂哦，那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呢要打就要快了。那这个65岁以上的长者、55岁以上的原住民，还有免疫不全者3类高风险对象，如果已经接种一剂，而且间隔6个月，大概就是180天啊，要尽速接种第二剂，再提升保护力，有效降低 COVID-19 重症或死亡的发生风险。提醒大家还是要做好勤洗手啦、戴口罩啦、打疫苗等等的自我防护哦。

好，丹姐呢？五点半继续收听的是景广中台湾新闻，送上这首，这是蔡佳琳所演唱的《到底》呢。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诈骗集团假借绘画比赛、宠物大赛等投票活动，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并且进行 LINE 授权，借此盗用个人账号，再冒用身份向亲友行骗。台中市警察局心理大队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陈韵涵报道。
2: 近期不少民众收到亲友透过 LINE 传送的投票连结，内容看似协助参加比赛或票选活动，但

0: 点击后会要求输入电话号码、LINE 密码及手机简讯认证码等资料，借此盗取 LINE 账号。一旦账号遭盗用，诈骗集团就会冒用身份向通讯录好友发送借钱或投票讯息，扩大诈骗范围。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1: 如果真的发生账号遭盗用，除向警方报案外 ，LINE 已推出再次登录功能，只要未删除 LINE APP， 并更新至 15.4 以上版本。”账号遭盗用后仍有机会自行取回，但如果已删除 APP 或遭盗用时间过久，歹徒可能已变更绑定资料，就必须尽速向 LINE 客服申请协助。
0: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即便是亲友传来的投票连结，也应先查证活动官方网站，切勿任意输入资料，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免 LINE 账号遭盗用。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尿路结石并不是老中老年人的专利，苗栗一对正值青春期的姐弟一个星期之内相继因为尿路结石就医，经过泌尿科医师检查发现两人的水量都是摄取不足。陈一林报道。
3: 大千综合医院泌尿科医师陆兆明表示，一开始是14岁的弟弟因排尿疼痛伴随血尿就医，初步诊断为泌尿道感染引起的急性膀胱炎，进一步检查发现右侧输尿管下段有一颗约 0.6 公分结石，事隔不到一个礼拜，17岁的姐姐也因右腰痛合并血尿求诊，检查后在右肾发现一颗约 0.8 公分结石。
4: 一般和气候、地质、饮食习惯、寄生虫和细菌感染、人种、遗传等等因素都有可能会形成尿路结石。更重要的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尿中的低溶解度成分排泄太多，例如说草酸、尿酸、胱氨酸等等。第二个原因是尿液的物理变化，长期喝水喝太少。那第三个原因就结石结晶核的形成。
3: 陆兆明医师呼吁，夏季是结石的高发期，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多喝开水，此外搭配均衡饮食与规律运动习惯，才能远离结石带来的健康危机。金广记者陈一丁苗栗报道。
2: 2026新竹港港好系列活动第一场夏日干杯计划，明天周休假日8月1号到2号在新竹渔港登场，集结多家在地特色精酿啤酒、风味餐车以及音乐演出。张允报道。
5: 为带动渔港经济，推广新竹市海岸观光旅游，新竹市政府将夏日干杯计划、新竹渔港生活节以及新竹市国际风筝节三大渔港品牌活动安排在8月周末接力登场。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6: 8月1号2号就是我们的夏日干杯计划啤酒节的活动，当然大家想到喝啤酒一定呢要配上我们的渔港的海风，同时还有音乐接力，所以呢我们从下午3点到晚上9点会一连串的有很多的音乐表演，8月8号开始哦，一直到这个8月23号呢，我们连续三个星期呢有不同主题的，从 chill 的音乐到我们的这个摇滚音乐到我们的原名音乐，所以我们的王宏文老师也会在8月8号的时候为我们开唱。那我们在8月29号到30号是我们最后一个压轴，也就是我们的国际风筝节
5: 活动，整合新竹渔港与海山渔港双港特色，串联海岸观光资源，结合音乐、美食、市集体验以及风筝艺术等丰富内容。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警广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基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阴天34度，新竹阴天30度，台中和台南多云31度，高雄和台东多云30度，宜兰和花莲是阴天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

0: 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1: 皮皮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0: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1: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0: 赶快背呀！
1: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0: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都变黑白啊。
1: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0: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2: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0: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苏玲来告诉我们目前在国道的交通状况。苏玲，晚安。
4: 大家好，那对不起，来先跟大家报一个事故的资讯。现在这个事故呢，它的位置是在国三南向，大概在194公里处，也就是在过了和美沿线要到彰化系统路段。目前呢，事故是有一台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中线车道。那因为这个地方其实在事故前就已经有拥塞回堵的情况，所以请大家如果您等一下就快要到国三南194的话呢，提前切往外侧或是内侧车道来行驶。那我们在其他路段呢，今天因为星期五南下的车潮稍微多了一些，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今天是在过了泰安，大概在过了155公里处之后，就会发现整体的这个行车速度是下降的。那沿线一直到了丰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那比较幸好的是目前没有接获到事故或是有其他障碍物的状况。那另外呢，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在彰化系统沿线到彰化呢，目前看起来也有车多回堵的状况。那包含就是在南下的彰化出口往市区方向呢，是有一点回堵的情形。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呢，目前是在北上大概过了应该说接近北斗沿线要到园林路段，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那这个路段呢，是因为稍早有一起四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影响，所以现在整体的这个车流车潮还在消化当中。那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向就是刚刚有提到，目前在过了和美的中间车道有一起事故影响，现在后方的车潮也还没有完全的疏解，整个疏解的话还需要一段时间，也要请大家小心。再来就是在国三北上的快关出口，目前呢也是还有回堵的情况。 那最后是国道四号的部分，今天国道四号的话，看起来第一个就是在往台中系统的南向匝道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这个原因呢，主要是受到国一南下车多的影响。那再来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目前呢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所以星期五大家准备要放假的这个状况啊，大家还是要再跟前车保持比较长一点的安全距离。

0: 样子的话，可能会就是比较安心开心一点。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我想请教一下，苏宁就是南下的194的事故，是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吗？
0: 是大小客车跟大货车，然后好消息是刚刚这一分钟排除了。
1: 这个事故排除了哈，好的好
0: 对对
1: 的，这
0: 对。
1: 个好消息。但是因为这个路段和美到彰化系统本来就是车子很多的点了哈，
0: 是，
1: 所以
0: 对，然后加
1: 它。
0: 上这个事故影响的话，可能疏解没有那么的快，大家还是要保持耐心。
1: 了解，谢谢苏林，
0: 嗯，
1: 拜
0: 好，谢谢，
1: 拜。
0: 拜拜。
1: 好的，再补充一下哈，这个省道以及这个市区道路状况哦。这个在国道4号哦，接获东向26公里往潭子下潭子匝道外侧车道有一捆这个黄色的货车束带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9公里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还有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大大里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那此外，就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黎明路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龙富路到环中路，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大型车车身高又长，驾驶座位高，四周存在严重的视野死角与危险范围，尤其在车头前方、两侧及车尾附近都是货车驾驶的盲区，因此大型车驾驶在转弯时更要减速慢行，并仔细观察周遭车流与行人动态。
1: 对机车骑士及行人来说，也应该避免长时间停留在大型车旁边，特别是转弯路口。如果看不到大型车驾驶的后照镜，驾驶人也可能看不到您。此外，大型车转弯的时候会有内轮差，后轮行进轨迹跟前轮不同，如果距离过近，容易发生危险哦。
2: 路口安全需要彼此配合，大型车驾驶转弯前要减速确认，机车与行人也应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钻车缝，多一分警觉就少一分风险，共同了解大型车死角与内轮差特性，才能让每一次转弯都更加安全顺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一路上有你，公路家族好满足。
1: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燕拿神燕，不会跑社会台中朋友噶。哎呀，没两点半啊，太多啊！我讲，树林晚安，其实也不会。通常我们说晚安的时间，大概是从傍晚的6点才开始。刚刚误讲了，我自己。打一下手心，以资那个警示，提醒自己哈、哦，那个5:30超过还不能叫晚安，大概是从傍晚的6点呢才叫做晚安啦哈、哦。硬要讲的话，啊，尤其现在夏天呢，那个太阳都还很大的时候讲晚安。不过如果你现在到欧洲去的话，很多国家甚至于到晚上的8:10都还是天亮的，我就不知道他们讲晚安的时候心里什么感想。因为我们在台湾比较常见的就是晚上的时候，就是外面是没有光线的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嘛哈。但是在欧洲哦就不太一样，有些国家呢不敢看啦哈，8:10都要洗天更更啦。好，今嘛的国道一号呢南下哦，就是从84到97公里，就是湖口服务区一直到这个新竹系统之前，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呢大概从这个155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一直到南下的丰原路段也是一样，是车速比较缓慢。那北上目前呢，从228公里，大概是西罗路段一直到北斗路段的这个218公里，车速大概是60公里。速度嘛是卡板卡不好行。北上的丰原路段168到167公里，车速大概50公里左右。北上的新竹系统一直到湖口交道这一段呢，嘛是赶快车速卡板卡不好行。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哦，南下呢，在和美教道一直到彰化系统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国道四号东向26公里往潭子哦，这个潭子下匝道接潭子联络道，在外侧车道就有一捆黄色的货车束带掉落下来。在台七四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在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车多。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呢，速度也慢一些哦。台中市则是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黎明路也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龙富路到环中路之间呢，也都是车多瓶颈点哦，速度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路段呢，从湖口服务区开始，应该说是湖口交流道过后呢开始呢，就一直到这个过新竹交流道的97公里哦，87到97公里这里呢都是车多。南下呢是从探福区之前从155公里开始，一直到丰原路段168公里，车速也比较缓慢。北上目前车多点是在223公里到北上的217公里，北斗交流道前后路段的速度也慢一点，北上的丰原路段呢车子也比较多一些。另外北上从新竹系统到湖口交流道呢，这里也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哦。国道三号呢则是在这个南下109公里到111公里哦，香山过后的车速比较缓慢。那南下从和美交流道到彰化系统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国道四号则是在东向26公里往潭子下匝道街潭子联络到外侧车道，这里有黄色的货车速带掉落下来哦。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车多，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内卡送马西港宽卡板。台中七内叠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那往东海方向的文心

路到黎明路速度也慢，至于呢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龙富路到环中路这边的车子也比较多。气象署预估呢，台风白海豚强度维持，甚至有可能增强，路径短期内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会接近日本南方海面琉球群岛一带。如果后期低气压带有发展的话，不排除呢并入白海豚或影响白海豚的路径哦。根据中央气象署观测，台风白海豚在今天下午2点钟，中心位置在北纬18.6度，东经160.9度，以每小时18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进行。而白海豚的路径呢，短期内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导引，会逐渐接近日本南方海面，接近冲绳啊琉球海面，高几率向西移动，那还是有可能前往这个日本啊还有台湾北部海面的机会哦。那后期要看太平洋高压的强弱，以及低压带内其他发展的系统，都有可能影响到白海豚的路径哦。那未来这两天白海豚还是会持续这个增强，甚至于有可能在两天后哦，移到这个区域环境不佳，有减弱的趋势。那下个礼拜之后预计会减弱到这个强烈台风下线或中度台风上线，而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暴风半径可能再大一些。也就是呢，未来呢这个下个礼拜的天气呢就跟这个今天类似，中高层水气多，西半部有零星降雨，午后要留意局部的雷雨。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2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53.8公里过苑里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26公里潭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货车数袋。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稍早在国道十号西向燕巢出口匝道小货车故障已经排除了。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301公里七股交流道前有铁条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娘娘，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3: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2: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3: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2: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
3: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2: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3: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2: 奴婢在。
3: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啊。
2: 是的，小的就去办。
4: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

目前进行到第二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5月可进入第三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

0: 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2: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要请这个舒维来告诉大家目前台中市区的交通状况。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警广的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首先看到本市连外道路国道一号部分，现在丰原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另外在台中交道北上匝道现在有间歇性上匝道车流，以及南屯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接着看到台七线中彰快速公路部分，在东行部分西屯山至北屯一往雾峰方向目前车辆大，另外在潭子至太原路段往雾峰方向目前是车多，尤其是靠近国道四号时速大约只有20到40。在西行部分雾峰至大里二往快湾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最后看到本市市区道部分，在台湾大道上福林路至安和路往市区方向车辆偏大，另外在黎明路至大墩路双向车多。现在台中火车站松山路与建国路口车有降价趋势。五权西路上岭东路至环中路往市区方向车多。向上路上金科路至环中路往市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中兴路上汉口路至文心路双向车辆偏大。文心南路上文心南路与建国北路口靠近中山一大车有降价趋势。最后提醒各用人，夜间上路时请记得开启大灯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2: 谢谢舒伟，拜拜。
3: 谢谢，拜拜。
2: 好的，再补充一下国道的状况哦。目前国道三号北上呢，这应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哈、哦。国道一号北上153.8公里呢，也就是呢，在三义交流道之前，路径有自小客车抛锚打双黄灯，但是没有警告标示的状况，请小心。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北上路段呢，在171到170公里的大雅路段车多，还有丰原路段也车速比较慢哦。那刚刚提到说国道一号北上153.8公里呢，也就是呢在这个三义交流道之前齁、哦、这边呢有自小客车抛锚在路间，没有打这个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啦齁、哦、有打双黄灯的状况呢，提醒驾驶朋友呢务必小心留意咯。好，那另外呢再继续往北哦，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北上的虎口交流道车多，虎口交流道南下到这个新竹系统呢就双向啦，虎口交流道到新竹系统双向都是车速较慢。南下呢在滩福区路段呢一直到南下的丰原也是车多瓶颈点哦。那至于呢在国道一号还有北上的220公里到217公里北斗路段哦，这边有3公里呢车速维持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部分呢目前哦这个车多点呢就是在南下的香山路段齁，香山前后，因为从107公里到111公里呢都是车多。南下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5公里哦，过龙井之后一路到彰化系统这边也是车多瓶颈点，也是同款车速较慢较不好行哦。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多，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也就是雾峰到大里二之间呢目前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就是呢椅子乐团所演唱的 Sorry Fox。

这是来自椅子乐团所演唱的 Sorry Fox。 好的，现在在这个国道三号才对，北上的 153.8 公里过苑里的路间是有自小客车抛锚打双黄灯，但是没有警告标示，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那国道三号南下路段呢，包含了香山前后在107公里到南下的111公里车多，南下呢是在这个185公里到187公里哦，这是呢在过龙井之后2公里长车多，然后3公里好走之后又从和美到彰化系统也是赶快卡手卡板卡不好行。国道一号在双向哦，这个湖口交流道到新竹系统都是车多点啊，都不好走。双向的这个湖口夫区到新竹系统都是车多，而国道一号南下从泰安福区一直到丰原路段呢，也是赶快不好行啊。南下在196到197公里接近彰化交流道，速度也比较慢。北上呢在北斗路段220公里到217公里，这3公里长的车速大概50到60公里左右，看板几点嘛。那刚提到了齁，双向就湖口交流道到这个新竹系统这边呢都是车子比较多的。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4号东向26公里往潭子下匝道接联络道外侧车道有一捆黄色的货车速带掉落下来。至于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往西向彰化的38到33公里哦，就是呢雾峰到大里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台中市哦，这是在金五路往三民路方向双十路口的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这个追撞事故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还有在台中市原本崇德路往丰原接近太原路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台中市西屯区河南路往文兴路方向在中科路口因为施工造成后方车多，而台中市的林森路中仁街这里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

0: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1: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羽球消息。台湾混双组合杨博轩、胡林芳今天在超级300的台北羽球公开赛以21-12、21-12轻取日本组合晋级四强。两个人今年都经历了手腕伤势，如今决定放开心态打球，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这是呢，在世界羽球联盟混双排名第12的杨博轩跟胡林芳，今天首度对上世界排名第126的日本组合哦，川边悠扬跟石川新菜，双方在世界排名实力有一段差距哦，所以我们在首局5-4领先就拉开比分，12-18的时候，靠着多次出色的分球，一口气连拿6分，也奠定胜机。那胡林芳赛后表示，之前打了2场高级赛事，所以这个星期就是以赛代训，加上回到自己的家乡比赛比较轻松，整个心态跟打法也比较没有压力。那另外，台湾女单好手黄玉勋今天在台北羽球公开赛女单8强以17-21、21-13、21-18击败了自家人林湘婷，生涯首度闯进台北赛4强。哦，黄玉勋可以说是面对熟悉的国家队队友林湘婷哦，他表示他对自己的打法相当的了解。首局呢一度陷入苦战，所幸第二局因应场地控球挑战，他主动改变战术，先将对方调动开来，再伺机攻击，收到不错的效果。黄玉勋是羽球名门之后，他的父亲是黄泉成，母亲是詹雅玲，都是国内知名的羽球选手。他从小在羽球世家长大的他，过去常在父亲的关注跟期待下练习。他说以前父亲在旁边观赛都让他有无形的压力，那如今进驻国家队半年，有更完善的防护跟训练资源，也让他可以更专注的自我调整。另外一场女单赛事，邱品倩是以14-21、21-19、13-21不敌越南女将阮垂玲，无缘四强。黄玉勋呢也成为了女单最后的希望。网球消息，台将在北美网球印地赛事传出捷报，老将庄吉生携手加勒比海岛国安地卡及巴布达的搭档马金利连闯2关，率先挺进温哥华挑战赛男双4强。至于许昱修组合也扳倒了种子劲敌，顺利的安抵8强。37岁的庄吉生宝刀未老，这次跟马金利初登场，直落2级败加拿大地主人马之后，第二轮面对来势汹汹的纽西兰跟美国的组合，第4种子的台安联军呢拼出缠斗韧性，很快的就以这个7-5、7-6拿下胜利。至于许昱修呢，跟日本战友渡边胜太首轮稳健出局，6-4、7-5扳倒第3种子的澳洲跟美国组合，将要跟法国组合呢，这个是格勒尼耶跟西德克，要争夺4强的门票。高尔夫球消息，总奖金大概3.2亿台币的英国女子公开赛今天进行第1回合，台湾女将许维玲挥出71杆，战列并列第26。那微笑球后曾雅妮则是挥出77杆，暂时并列第128名。棒球消息，旅美费城人队23岁投手潘文辉今天在小联盟比赛平手局面中继登板，头一局没有失分，球队中场7-2击败纽约大都会队，潘文辉则是拿下小联盟 2A 生涯的首胜。好，潘文辉今年球季从小联盟 EA 开始，5月升上高阶 EA， 6月再升上 NA， 目前是旅美生涯最高层级，也有入选未来之星明星赛。那今天赛前呢，在小联盟 NA 总计11场后援，拿下3次中继，1次救援成功。那费城人 2A 今天对上大都会 2A 的比赛，大都会在1局上先取得点，2局下半。

但费城人靠着罗沙里欧呢两分炮超前，五局上半大都会靠着失误跑回追平分，五局打完双方是2-2平手。潘文辉是在六局上半接替等投球哦，那让守名打者敲出二垒方向滚地球出局，接着虽然投出四坏保送，但及时回狠，那制造滚地球出局，三振抓下出局数，完成了投球任务。总计呢，这个今天用14颗球，中继一局没有被敲出安打，投出一次四坏保送，一次三振，没有失分，拿下个人小联盟2A 成绩生涯首胜，赛后自责分率是 4.5。另外，旅日东京养乐多燕子队投手徐翔胜呢，今天二军中继登板，投三局失一分，球队中场8-1击败了千叶罗德海洋队，徐翔胜拿下个人本季的二军第二胜。徐翔胜今年在二军初赛4月3号拿下个人生涯首胜，今天是拿下第二胜，赛后自责分率呢是 1.13。好，国道3号北上，原本说153.8公里过苑里路，今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中区交控中心说没快呢，这个状况已经排除啊哈。那但是在国道3号呢，这个南下路段新竹系统到茄东车多，香山路段的109公里到111公里的车速也比较慢。南下从和美交流道到彰化系统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在国道1号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南下从湖口，应该说是国道1号双向啦，湖口交流道到新竹系统双向的车速都比较缓慢。国道1号南下泰安福区到丰原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南下的196到197公里的彰化路段车速也比较慢，北上路段就是在北斗路段哦，220公里到217公里哦，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60公里左右，也是慢一些。那另外呢，在北上184到183公里哦，就是南屯交流道之前呢，北上这个车速比较慢，尤其下南屯交流道北上往环中路方向呢，目前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北上路段刚提到新竹系统到湖口交流道都是车多的哦。至于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这是在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也就是潭子到太原车多。那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也是车速比较缓慢。那西向往彰化的2公里到0公里，成功到快关接爱卡松马卡班卡不好行哦。台中市则是在金武路往三民路双十路口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周边道路车速比较缓慢。林森路跟中仁街这里有自小客车机车的追撞事故，后方车速也慢一些。台中市西屯区这是在河南路往文心路方向中科路口，因为施工造成后方呢是车多回堵的状况。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呢是车多，福林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那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黎明路，安和路到中公三路都较不好走。三民路往金谷路，成功路到公园路不好走。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这是在崇德五路到松竹路，往市区方向的大连路到文心路都是速度慢。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也不好走。那长马红洋桥往市区，金马卡索马卡班啊，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这是在龙富路到环中路。那往市区的中永路到环中路一样是车速比较缓慢。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车多。那在这个台中市神冈区的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之间车多。另外就是呢，在这个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车流正常。那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文心路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哦。那目前只剩下中间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那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车道施工，还好接近施工点呢，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补充一下提醒您哦，台中市丰原区这是丰士路一段往石冈方向，双木保龄球馆到丰东路外侧有搭设棚下，因为明天有乐天宫下午绕境的活动哦，所以在明天呢，丰原市区的车子会比较多一些，就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

别留意咯。待会呢在晚上的6:30中请您继续收听的是金广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呢今天晚上7:00是由张晨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哦。那我们相邀下个礼拜一下午的4:00到傍晚的6:30中公路家族再相逢。 Have a nice weekend, see you on Monday。 最后送上这是来自张仁宇所演唱的在咖啡冷掉前，要怎样赶快喝完。好，我们下礼拜一见，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股强势反弹，大涨3186点，创史上最大收盘涨点。库下鸡蛋供应吃紧，但农预估会一路缺蛋到过年。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31号星期五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在台积电等全值和高价股强攻涨停之下，推升加权股指数中场大涨了3186点，创下史上最大收盘涨点，指数最后收在43119点。

0: 尤淑燕的报道。
1: 美国微软财报优于预期，消除对 AI 概念股的疑虑，美股半导体类股同步展开报复性反弹，台股也一甩连日大跌的阴霾，电子全指股展开复仇大计，推升加权指数一开盘就接连收复4万、4万1、4万2三道关卡，上市公司总市值也从130.4兆飙升到逼近140兆，一天增加超过9兆元。分析师江庆才说，
2: 配合台湾融资余额也呈现大减，就是酝酿了一个强力反弹的因素。从技术面来看，昨天触及半年线融资余额大减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就抬高，直接站上了一个五日均线之上，或许还有反弹的一个空间。唯一比较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一个成交量。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势虽然气势如虹，但短期市场情绪偏向谨慎，在反弹初期未能立刻补量也是正常现象，后续成交动能将是支撑大盘动态的重要关键。而从基本面和国际因素观察，企业财报成为坚实后盾，不过反弹过程中难免会再有波动，建议投资人审慎评估，不要过度追高。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0: 晶圆代工厂立积电今天公告，董事长暨创办人黄崇仁今天中午因心肺衰竭，在自家睡梦中安享离世，享受76岁。副董事长谢在居将依法代理董事长的职务。卫福部公布8月新制，不仅公费成人肺炎链球菌疫苗改成只需打一剂，因应新冠疫情来袭，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的期限也将延长到9月28号，同时健保更放宽了骨质疏松等8项药品给付。尤柔纯的报道。
3: 为降低长者免疫低下族群罹患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疾管署砸了9亿采购新型的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从过去要打2剂，8月10号起全面改打1剂，保护力不变。署长罗怡君预估317万人受惠。
4: 这个20家或21家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我们两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3: 因应新冠疫情进入流行期，8月中将达高峰，恐怕有超过5万人确诊，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期限也延长到9月28号。不过疫苗剩下40多万剂，要打可要快。如果想买快筛，可以上疾管署快筛地图专区或食药署新冠家用快筛专区查询。食药署也强调，快筛供应无余。健保署8月起还放宽8项的药品给付，涵盖白血病、血友病、非小细胞肺癌、子宫内膜癌、糖尿病引起的神经性疼痛、停经妇女、骨质疏松病人使用异文挺的条件也放宽，纳入较高浓度的散瞳剂来延缓儿少近视恶化，总计预估会加惠45万人。而决定严重精神病人是否要强制住院的权责，则改为法官裁定，并纳入专家参审，兼顾人权与医疗保障。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进入炎热夏季，产蛋率下降，市场的鸡蛋供应吃紧。原先6月产地价一斤28.5元，这个月底已经攀升到了36.5元。蛋农更预估缺蛋的情况可能会一路持续到过年。黄俊伟的报道。
5: 近期民众发现，在量贩店等卖场买不到鸡蛋，加上空控情况持续多天。蛋农陈秋池表示，先前台湾有台风以及大雨淹水，加上进入炎热夏季，导致鸡只热紧迫和损耗，产蛋率随之下降。部分蛋农提前淘汰蛋鸡，或者是安排鸡只换羽，市场供应逐渐吃紧。
6: 咱台湾目前的启用的硬体设备的方式，拢是传统开放式的鸡场，吼、哦，啊，伊这个鸡啊对这个温度，因为本身鸡啊体温就是41度，所以足惊热，所以咱所有鸡场的这传统的鸡场损毛的真正拢真严重，死亡率真严重，过来进破。了解饲料食袂落时，三年的影响足大。
5: 由于多重因素影响，蛋农陈秋池认为，鸡蛋价格将持续涨个不停。
6: 这个三价格、两价吼，为6月份的20.85元吼，起价今嘛7个月底来讲，已经36.5元安尼吼。啊，这个趋势吼，外看还会继续搁起价安尼吼。
5: 尽管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0: 主计总处公布了最新经济成长率统计，今年第二季 GDP 概估值上修到 12.92%， 是近39年来同期最高，总计今年上半年的成长率更创下近50年来同期新高。尤淑燕的报道。

0: 在资本形成、民间消费和输出实质成长都优于预期之下，今年第二季 GDP 概估值比五月份预测大幅上修 2.09 个百分点。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江欣怡指出，这次民间消费成长幅度是近11季新高，其中股市带动的财富效果功不可没。相较于去年同期每日成交值平均只有3000多亿，今年第二季暴增到 1.4 兆。另外，资本形成对 GDP 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1: 这次资本设备进口增加很多，增加 50.94%。 国内投资的部分，就是使用到国内的投资设备的话，也增加 40.19%。 是反映了因为出口动能很强，所以国内它要加速投资，这也是可以对应到我们出口很好。
0: 由于第一季和第二季 GDP 接连上修，今年上半年 GDP 概估值来到 13.72%， 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纪录。目前各项经济指标显示正向发展，若是在下半年概估值不变的情况下，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势必将能超过 10%。 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了美国联邦众院访问团时表示，台湾具备半导体、自动讯、精密制造等优势，并且正迎来无人机产业发展的重要机会，期待台美双方携手打造飞鸿供应链。朱瑞森报道。
3: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应玉率领跨党派众议员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金应玉是他就任总统后接待的第一个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团。总统除了感谢美国跨党派议员以行动支持台湾，也强调台湾会持续增加国防预算，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深化与民主伙伴的合作，展现共同吓阻侵略、因应威胁的决心与能力。
4: 中科院近期也通过美国国防供应链严格的治安评鉴，展现台湾接轨国际规范、保护关键技术的能力。我们期待台湾和美国携手合作，打造安全可信赖的飞鸿供应链，全力发展无人机产业，来提升民主伙伴的研发以及量产的能力，更迅速回应国防以及国际市场的需求。
3: 金应玉致辞时则表示，自由台湾对印太安全至关重要，他肯定台湾提升国防预算，并敦促加速无人机法案以应对中共威胁。美国国会将致力加速军购交付，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并准备经济对策，共同深化美台伙伴关系。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国民党和民众党立院党团提出了公投法修法，规划将各个公投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内。民进党团反对，并且提出了复议。立法院院会今天否决了复议案，法案将进覆二读，交付协商。林宇晨的报道。
5: 国民党团提出公民投票法的修正案，增订如果同时举行两项以上的公投案，应将各投票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民众党团也提案，公投案如果超过一定的数量，应全部印制在同一选票，以减少行政成本。两项提案在17号的院会进覆二读，而民进党团则在28号的院会对此提出复议，31号的院会进行表决。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6: 报院会报告表决结果，出席103位，赞成45位，反对58位，赞成者少数。”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复议案不通过，本案照原作决定通过。
5: 有关消失会议的争议，院会通过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的决议，对为教育部修正高中以下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自遣办法及公立高中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法，要求教育部更正，再送立法院备查。此外，朝野也达成共识，9月29号举行第11届第六会期第一次会议。当天要请行政院长进行施政报告，当天上午10点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记名投票。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劳动部公布了114年度工读生和部分工时劳工专案劳检的结果，检查近2000家事业单位中，违法率超过了1/4，再罚金额超过1500万元。最常见的违规太阳包括了假日工资没有依法给付，还有未依法安排休假。李一晨的报道。
7: 劳动部说明，114年度工读生及部分工时劳工劳动条件专案检查，共检查1852家事业单位，其中465家违反劳动法令，违法率达 25.1%。

0: 财罚金额合计共1581万元，与上一年度违法率相比稍微提升，其中105家更是连续2年违规的累犯。劳动部指出，本次违规名单中也包含部分知名连锁品牌、上市柜企业及国营公营事业含加盟店。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表示，加盟店违法比例高，将主动联系违法国营公营事业及连锁加盟相关团体，要求总部强化加盟业者劳动法令教育训练及法遵管理机制，
1: 会来去寻求这个加盟体系的相关的团体来跟他们做这个沟通座谈，希望他们能够这个善尽辅导这个他们加盟他们体系的这些加盟店的这个对法遵的这一个认知，还有遵守劳动法令。
0: 劳动部表示，餐饮、便利商店及饮料店违规比例最高。从行业来看，餐馆业占53%，违规最多。其次依序为连锁便利商店、饮料店、加油站。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高雄市林园区发生了连结车右转时不慎跟机车擦撞，造成了一死一伤的意外。另外在小港区则有小货车的驾驶疑似昏厥自撞，波及了5部机车。徐俊秀的报道。
3: 31号上午8点多，林园区凤林路和沿海路口，一名69岁男子骑机车载着朋友78岁的女子，不慎跟右转的连结车擦撞。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林园派出所翁瑞南所长说，
4: 经了解为39岁男子驾驶连结车，沿凤林路北往南行驶，自事故地点欲右转进沿海路时，擦撞一双载之机车，造成机车驾驶69岁男子多处擦挫伤，后座乘客78岁女子卷入车底，当场无生命迹象，双方驾驶酒测值均为零。
3: 另一起则是一名54岁的蔡姓男子开着自用小货车，行经小港区崇文路29号前，突然往右偏移自撞，驾驶一度受困车内，当场失去意识，身上没有明显外伤，经送医抢救已恢复意识。据车上乘客表示，驾驶突然往后仰躺晕倒，车辆才会失控自撞，波及停于路旁的5辆机车。肇事驾驶酒测值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及相关案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借绘画比赛、宠物大赛还有照片甄选等投票活动，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并且进行 LINE 授权，借此盗用 LINE 的账号，冒用身份向亲友行骗。台中市刑警大队也特别提醒民众务必要提高警觉。陈蕴涵的报道。
5: 近期不少民众收到亲友透过 LINE 传送的投票连结，内容看似协助参加比赛或票选活动，但点击后会要求输入电话号码、 LINE 密码及手机简讯认证码等资料，借此盗取 LINE 账号。一旦账号遭盗用，诈骗集团就会冒用身份向通讯录好友发送借钱或投票讯息，扩大诈骗范围。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6: 如果真的发生账号遭盗用，除向警方报案外，LINE 已推出再次登录功能，只要未删除 LINE APP 并更新至 15.4 以上版本，账号遭盗用后仍有机会自行取回。但如果已删除 APP 或遭盗用时间过久，歹徒可能已变更绑定资料，就必须尽速向 LINE 客服申请协助。
5: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即便是亲友传来的投票连结，也应先查证活动官方网站，切勿任意输入资料，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免 LINE 账号遭盗用。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1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提顶到环北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南港一路到木栅路段，一线时速低于20公里，主要是受到车阵当中南下19.1公里，在福德隧道内自小客车以及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以及南下20.1公里过福德隧道外侧路间也有两部小客车事故的影响。继续往南，新店一路到土城车都拥挤，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

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40到60公里。补充国道三号北上70.6公里，在龙潭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以及北上的宜兰到头城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拥挤。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在20公里。左右，其他国道车多路段还包含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22.6公里，在中和一交流道之前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后方回堵约1.2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金龙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2026台湾美食展今天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总统赖清德出席开幕时表示，台湾已经从吃饱迈向了吃美食，美食不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推动观光的重要策略。杨欣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表示，美食是认识台湾风土文化的重要窗口，去年访台旅客达860万人次，政府目标2030年突破每年1000万人次来台，观光产值破兆元，希望透过美食吸引更多国内外旅客认识台湾。
3: 在问候的时候常常会问说假爸呗，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变成假卡，好，也就是从吃饱到吃美食啦。如果要知道各地的美食情况怎么样，我想最好最简单的方式就来到台湾美食展。台湾美食展啊，也是台湾推动观光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台湾以观光立国，那当然我们有很漂亮的地景，还有很丰厚的文化，还有非常深厚的人文，但实际上啊，美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动观光产业的元素。
2: 今年美食展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在地食材、金牌美食、冠军伴手礼，以及14家米其林必比登餐厅。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表示，近三年台湾旅宿人次持续成长，今年第一季已经突破1800万人次，国际旅客也逐年增加，希望透过美食带动观光，让更多国内外旅客以美食来记住台湾。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即日起到8月31号为止，将以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为主题，广邀公部门、企业、学术研究机构和公民团队跨域合作，共同提出回应公共需求的解决方案。李义成的报道。
4: 黑客松让政府、企业、民间、学校开始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公司部门一起讨论如何把一个想法真正变成可以落地的公共服务。
5: 台湾守护者联盟社会公益协会理事长余子莲分享当初提出的社会安全与危机通报专案，大案团队荣获2022总统杯黑客松卓越团队肯定。总统杯黑客松委员会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宣布，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邀请关心农业发展及社会创新的民众一起加入今年的竞赛，一起成为土地的守护者。
6: 我们希望邀请创意团队能够善用 AI 及我们的资料数据来强化产销的调节，灾害的预警以及农业韧性和治理效能的提升，来共同促进农业的永续发展。
5: 承办单位农业部部长陈俊济则指出，本届竞赛在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主题下，分为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征件构面，期盼鼓励团队聚焦智慧农业、粮食安全、农业韧性与永续发展等核心议题，并运用 AI 数据应用及跨域协作，提出具创新与可行性的解决方案。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除了总统杯黑客松，铁道局也携手9家铁道营运机构举办了铁客松竞赛，共吸引超过200组跨域人才来参赛。杨欣的报道。
2: 铁道局副局长陈慧君表示，这次首度整合9家铁道营运机构，释出跨机构铁道数据，聚焦铁道安全、科技防灾、旅运服务及永续创新等主题，吸引资讯科技、工程技术及交通运输等人才组队。

0: 参与，不少团队已经提出一场预警、旅运服务优化及碳排管理等构想。
1: 今年所主办的铁客松 Hack Rail 这样子的一个铁道数据创新加值的一个应用竞赛，这个计划呢，其实我们是第一次举办，也是国内首次结合了我们台铁、高铁、那林铁、唐铁以及我们五家捷运公司，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铁道九兄弟，一起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铁客松的一个活动。
0: 铁道局表示，后续将由产官学研专家评选，晋级团队可以参与实作工作方，完善提案内容，并与铁道营运机构交流。竞赛预计12月完成评选，最高可以获得150,000元奖金，并有机会向营运机构展示成果，促进创新成果与营运需求接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屏东县警局展开扩大路检和巡逻专案勤务，首度导入空中无人机协力，并结合 M-Police 行动载具，透过陆空立体包抄的战术，全面压制深夜不法企业。宋林的报道。
3: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扩大路检与巡逻专案勤务，动员7个分局保安队以及督察保安科精锐警力，采两阶段交错时段战术，由7个分局灵活调配连外道路路检以及治安要点巡逻，并出动科技无人机小队，同时通联相邻分局错开路检的时段，形成全面包夹的天罗地网，让规避车辆无处可逃。保安科股长潘才雄说，
4: 本次勤务亮点为科技无人机小队进驻，针对路检时亦有车辆窜入巷弄等痛点，警方将无人机部署于连外道路上空，及时监控周边画面，一旦侦测到可疑车辆提前掉头或绕道，空中无人机将立即锁定追踪，并引导地面巡逻警力精准拦截围捕。
3: 这次专案勤务成果丰硕，期间全县总计查获了各类不法案件318件，毒酒驾4件、4人，运用智慧警情辅助系统寻获失窃机车1件，逃逸外劳2人，告发32件的交通违规。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5年前震惊全国的台中玛莎拉蒂恶少打人案，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共犯李伟林和陈进豪各被判刑3年10个月定谳，而主嫌张敦亮先前判刑九年，已经入狱服刑。任兰心报道。
5: 起诉书指出，民国110年11月7号凌晨，逢甲大学1年级的宋姓男大生开车行经台中市西屯区台湾大道河南路口时，变换车道与李伟林驾驶登记在张敦亮母亲名下的玛莎拉蒂轿车发生擦撞。事故发生后，饮酒的张敦亮与李伟林、陈进豪涉嫌将男大生强压下车，并持续以拳脚围殴，造成男大生颅骨骨折、急性硬膜上出血、颅底骨折及气脑等重伤，送医抢救后才保住一命。检方依杀人未遂等罪起诉，一二审均判张敦亮9年徒刑，张姓男子撤回胜诉后定谳，已入监服刑。李伟林、陈进豪则依伤害致重伤、强制等罪判刑4年8个月。最高法院认为，原审未厘清两人是否能预见重伤结果，撤销发回更审。台中高分院更一审该以共同犯伤害致重伤罪，判处李男及陈男各3年10个月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尿路结石并非中老年人的专利，苗栗一对正值青春期的姐弟1周内相继因尿路结石就医，经过泌尿科医师检查发现，原来两个人水量摄取不足。陈依林报道。
6: 大千综合医院泌尿科医师陆兆明表示，一开始是14岁的弟弟因排尿疼痛伴随血尿就医，初步诊断为泌尿道感染引起的急性膀胱炎，进一步检查发现右侧输尿管下段有一颗约0.6公分结石。事隔不到1个礼拜，17岁的姐姐也因右腰痛合并血尿求诊，检查后在右肾发现一颗约0.8公分结石。
7: 那一般和气候、地质、饮食习惯、寄生虫和细菌感染、人种、遗传等等因素都有可能会形成尿路结石。更重要的有3个原因。第一个，尿中的低溶解度成分排泄太多，例如说草酸、尿酸、胱氨酸等等。第二个原因是尿液的物理变化，长期喝水喝太少。那第三个原因就结石结晶核的形成。
6: 陆兆明医师呼吁，夏季是结石的高发期，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多喝开水，此外搭配均衡饮食与规律运动习惯，

0: 才能远离结石带来的健康危机。经广记者陈一丁、苗丽报道。
1: 长期接受洗肾的患者出现右手严重肿胀，连脸部也浮肿，医师诊断是罹患少见的中心静脉完全堵塞。黄俊伟报道。
2: 元荣医院心脏外科主任赖金虎医师表示，患者右手异常肿胀，甚至连右半边的脸都肿起来，这种情况往往是中心静脉回流出现严重问题，经超音波与血管摄影检查后确认患者除了周边血管狭窄之外，更合并无名静脉完全阻塞，导致洗肾瘘管大量血流无法顺利回流心脏，血液滞留在上肢和脸部，因此形成严重水肿。
3: 我帮他就从右边的脖子这边再从这里打一个管子，从这里直接垂直而下，那结果这一次就可以很顺利的帮病人这个完全阻塞的地方能够把它打通。那这病人在通完之后大概隔一个礼拜再，那其实就可以发现他本来手肿的情形还有右脸肿的情形其实就可以改善一大半。
2: 赖金虎主任提醒，洗肾患者如果出现手部肿胀、透析流量下降、反复出血疼痛，甚至脸部肿胀等情形，都可能是洗肾通路狭窄或是中心静脉阻塞的重要警讯，应及早接受血管评估，以免错失治疗时机。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看球也能爱地球，高雄职棒导入循环杯，每场可少1200个。黄一豪的报道。
4: 高雄市政府环保局这一次在澄清湖棒球场主场赛事推动循环杯服务，透过特色杯款、饮料优惠以及环保补水站等方式，鼓励球迷使用循环容器，从借杯享用到归还都有清楚的流程，让环保行动更加的轻松。环保局也指出，导入循环杯之后，平均每场的赛事可减少约1200个免洗饮料杯，相当于减少约460公斤的碳排放，也为大型活动减废提供新的示范。环保局环境管理处副处长萧志前说，
5: 透过循环杯结合职业棒球赛事，不只能降低垃圾量，也希望让民众在看球休闲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养成减塑的习惯。环保局未来也会持续的推动更多循环容器的应用，让更多的活动场域加入减碳行列。
4: 环保局也提醒，循环杯都经过专业的清洗，并且通过检验认证，民众可以安心的使用，让看球不只留下精彩的回忆，也留下更干净的环境。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气温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假好，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0: 请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北上102.4公里，稍早有小客车以及大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事故已经排除，回堵大约1到2公里，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了。国道三号北上38.4公里，在中和前稍早也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回堵大约1到2公里。同样也是回堵的路段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福德隧道前，目前已经回堵到了南港路段，因为福德隧道内侧两线车道传出两部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现场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出中寮隧道外侧车道事故的消息传出，我们通知。另外在中部地区，台74线的西向38到33公里往彰化的路段，从雾峰一路到大理的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东向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台74线东向在18.8公里往雾峰的潭子路段，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补充，台64线东向目前3重要往江子翠路段车多不好走。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尽管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尽管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1: 带着最轻松的心，一起收。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声音跟原本空中奇缘唐昕的声音不太相同哦，没有错，因为今天唐昕请假，所以呢是由张晨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傍晚的时候呢，中央气象署发布了剧烈天气的一个警讯哦，所以呢可能有些地方呢是出现了好大雨的状况，还是要跟大家做个提醒。中央气象署呢针对全台11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所以提醒大家呢可能在入夜之后有些地方还是会有下雨的情形哦，包含了像桃园、新北、新竹、苗栗、台中南

头、云林、嘉义、台南市、高雄市、宜兰县等等，中央气象署都发布了这个大雨特报，所以也提醒民众呢，如果您外出的时候呢，稍微的留意一下天气变化，那有一些危险的区域就不要前往了。这是呢，在今天傍晚大概5:30。

0: 好，那么今天是7月31号，七月的最后一天。每次呢，只要到了就是月份交替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些些的感伤。什么样的感伤？就觉得哇，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我好像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做哎。就之前呢，自己给自己规划了这个月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到了这个月底的时候，发现说我好像呢开了太多的空头支票，就是事情都没有做完，然后就会延宕到下个月，然后心里面就非常的焦躁。我们在今天过完了七月份之后，明天就是新的月份的开始了，就是一个八月新的开始了。所以就算呢七月份过得有一点点不开心，甚至也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做得非常的好，没关系，我们就是把过去的就当它过去了哈。然后我们要展望新的未来。那八月份有些什么样跟大家做提醒呢？八月份哈，八月八号是父亲节，所以呢别忘了这一天要留下来，最好呢可以跟家人聚在一起吃个饭，或者是呢贴心的哈可以准备个礼物送给辛苦的爸爸。因为呢通常大家对于这个父亲节都比较不重视，都比较重视母亲节，所以有时候爸爸会觉得说怎么觉得差别蛮多的哈？父亲节不是把钱都给父亲的父亲节哦，就是说真的是很辛苦，所以呢，他是家里面的一个经济的重担哈。那也承担了相当多的一些责任，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记得贴心的送上一点小小的礼物，然后跟爸爸说谢谢您哈，您辛苦了。那另外呢，八月份还有什么呢？八月份就是还有七夕情人节啦哈，所以要先做一下笔记。那八月份呢，也是很多同学们呢还在放暑假，所以呢大家要掌握一下哈，这个七月份的暑假已经过完了，八月份剩下最后一个月，或许呢有一些同学还希望说可以呢这个出去外面走一走看一看啦，然后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啦，剩下最后一个月的暑假也要好好的把握一下了。好，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都希望说今天是礼拜五，大家都是一个 Happy Friday， 所以呢今天呢下班的心情应该是非常轻松又愉快的。好，但是路况情形还是要请大家能够掌握一下，因为今天是礼拜五哦，相当多的一些车潮涌现了。那因此呢，目前我们在路况上看到了很多一些塞车的状况，要提醒大家能够稍微的注意一下。国道一号目前南下呢，台中交流道要下匝道，往黎明路的方向呢有车多拥挤的情形，不好走。北上南屯匝道出口往环中路也在堵车当中。那另外呢，在五泉南路靠近大明路前往市区方向内侧有事故发生，造成了车流回堵哦，也请大家能够保持耐心。此外呢，市区方面还包含了在目前崇德路从大连到文心路一路上都是车都不好走的，以及呢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呢现在也是车多拥挤的情形。三民路接近育才街往崇德路方向外侧在施工，现在呢行车状况可能会稍稍受到一些影响，都提醒大家能够小心。国道一号目前南下路段呢，其实我们透过了1968路网图发现了蛮多路段呢都是车多不好走哦，跟大家稍微做一下整理。我们看到比较红色的区块呢，是从湖口服务区一直到了新竹交流道，沿线车子非常多，大概只有在40到50公里左右的行车时速，部分路段还会出现了走走又停停的行车状况。那么再往南走呢，泰安服务区往南一直到了台中系统交流道，从159呢到165沿线也是车子非常多的哦，时速大概也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台中系统一直到丰原车流量也蛮大的，车速有稍微提升一点，大概在60公里上下不等哦。那要过了这个台中系统到丰原过后呢才会稍微比较好走，这是目前整个往南方向行车比较不理想的路段，也提供给您参考。那国道三号目前呢行车状况比较不理想的地方，在中部地区我们看到了是在和美到彰化系统，从191到196这沿线车流量稍微比较拥塞一点，大概在50-60公里左右的行车时速。过了这个路段之后呢，大致上整个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都能够恢复顺畅好走了。
1: 他让我蒸发，让我忘了。

0: 反正从没爱过这些地方。
1: 好，我们像歌曲呢，就是来自万芳所演唱的夜光，好，晚上的夜光。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如果您可能会利用到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行车，要注意一下，有个夜间施工要进行哦，在 156.4 到 167.9 公里，从龙井到深港路段，今天晚上8点钟之后，待会儿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哦，那么持续的会到8月3号的早上6点钟，龙井到深港路段呢，双向车道会封闭，所以要提醒大家配合改道行驶。那么南下的车辆可以提早在龙井匝道出口改走平面道路，就是台17线，然后再右转台61乙线，就可以呢顺着这个台61乙线再衔接上台61线的深港匝道上西滨快速道路了。那北上的朋友同样的哦，在这个深港匝道出口下来之后呢，走台61乙线之后呢，左转接台17线，那么顺着台17线中章大桥衔接台61线的平面道路，就可以再回到了主线车道了。这是在今天晚上8点钟之后呢要进行的一项这个长期性的施工，到8月3号的早上6点钟龙井到深港路段呢是会封闭主线车道的，也提醒您能够注意一下了。那另外提醒您注意一下，是在台中市区呢，刚刚有人说五权南路接近大明路前的内侧有一起事故发生，正在处理，现在后方是有一点塞车回堵了，经过的时候提醒大家能够稍微的小心。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您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继续送给大家这一首《想你就写信》，这是由周杰伦还有浪花兄弟所演唱的歌曲。

0: 姐，你今天上班怎么带两个行李箱啊？你要去哪里玩？
1: 我这两天啊，要回南部的家啊。
0: 才两天而已耶，而且又是回自己的家，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1: 就是因为要回自己的家，所以才扛了两个大行李箱装东西嘛。
0: 哦，菲菲姐，你真的是孝顺的女儿耶，买这么多东西回去给家人哦。
1: 才不是嘞，是我妈妈叮咛我要带空的行李箱回去装她买给我的东西，我都怕我妈妈装太多东西，我根本推不动，身体都要抗议我超载了。
0: 哦，我能理解啦。像我每次回去南部看爸妈，明明就想多待一会儿，他们就要赶我早点回台中，说是怕我太累会疲劳驾驶。
1: 我懂，可是这就是妈妈的爱啊，很难拒绝。
0: 哎，菲菲姐，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哎，下次我们两个一起回南部啊，你也会开车，我们可以轮流开车嘛，这样我爸妈就不会担心我疲劳驾驶了。
1: 哎，好主意耶！那以后我带回来的东西，你也可以帮我吃，不然我怕自己回一次南部就胖一公斤，这一年下来我的体重可能也会超重了。
0: 谢谢菲菲姐，哇，我真是太聪明了，想到这个方法，不伤妈妈的心，又可以解决我们两个的困扰。
2: 妈妈的爱超重，很难拒绝，但是行驶台61线超载，疲劳驾驶必定不可为。尤其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全线通车后，事故频传，肇事因素多为超速、疲劳驾驶等行为。提醒过车驾驶行驶台61线时，务必遵守速限，勿超载、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装载货物是否捆扎牢固，避免货物飞落影响后方车辆，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安全帽戴好了吗？
4: 戴好了啦，爸，我都几岁了。

0: 方向灯呢？
1: 会打啦。
0: 骑车不要滑手机哦。
1: 好啦，知道了。
2: 从小到大，爸爸总有说不完的叮咛。
1: 喂，爸，
0: 到家了没呀、
1: 啊？爸，我才刚出门十分钟哎。
0: 先确认一下比较安心嘛。
2: 长大后才发现，那些重复了无数次的提醒，其实都是一句没说出口的。
0: 你要平平安安的哦。
2: 这个父亲节，别让爸爸的牵挂变成遗憾。骑车不超速，开车不分心，酒后不驾车，把平安当成送给爸爸最好的父亲节礼物。
3: 新广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

时间呢19:23，今天的空中奇缘是由张晨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好，我们刚刚接获到了后续的消息哦，这是呢台中市交控中心提到说呢，原本台中市区的五权南路接近大明路前往市区方向内侧有一起事故，刚刚是接获到已经完全的排除了，那行车状况呢也慢慢在疏解当中，大家不用觉得太紧张哈，如果您刚好卡在车阵当中，就稍微的耐心等候一下。好，那么至于呢在高速公路的行车状况呢，我们透过了高速公路1968路网图看到，目前在整个中部地区国道行车状况比较不理想的区域呢，是从南下的湖口服务区那么一直到了新竹系统路段，蛮长的一个距离哦，大概从86公里开始到了99，这沿线的行车状况都是相当不理想哦，大概只有在50-60公里左右的行车时速。那么在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呢，这边车子也非常多，大概也只有30-40公里左右的行车时速，是呈现了红色的状况啊，这是北上目前行车状况比较不理想的。那么继续往南走呢，南下的后里交流道一直到了丰原路段呢也是相当塞车，那么在后里到台中系统特别塞只有30公里左右，那从台中系统到了丰原路段呢也只有50-60公里的行车时速，所以呢南下朋友们可能在这边呢会塞得觉得比较烦躁一点哦，不过呢只要过了丰原之后往南的方向呢，大致上行车状况就能够恢复正常了。好，在国道3号目前呢行车状况比较不理想，是从和美交流道一直到了彰化系统，可能是有些车子呢要利用国3会入到国1哦，所以呢和美到彰化系统这边呢行车状况是比较不理想，时速大概是在60公里左右，那过了彰化系统之后呢，大致上往南方向就能够恢复正常了。好，那因为今天礼拜五的关系，所以很多朋友们或许呢下班之后跟着3、5好友相聚逛街啦，吃宵夜哦。那么因此呢，市区方面目前有一些车多拥挤的情形，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耐心。台湾大道呢往东海方向，从文心到河南路一路上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呢，崇德路往市区方向，从大连到文心路也都是堵车的情形。还有刚刚有人提到说台74线往东方向在18.8公里左右，那么有部车子抛锚了，停放在外侧，不晓得现在这个状况还有没有持续哦，在这边行车的朋友要麻烦您帮我们注意一下后续的消息。

好，那么在国道一号还是有朋友们提醒说，南下的泰安服务区过后到了丰原路段非常的塞车哦，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耐心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您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继续呢送给大家这一首稍微有一点小小年代的歌曲，不过我非常喜欢，这是由陈奕迅所演唱的《喜欢一个人》。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下午视察新竹生物医学园区发展现况，为了满足生医产业的发展需求，政府已经编列60亿元经费，推动新竹生医园区第四期生技大楼中长程计划，预估可创造1250个就业机会。记者张玉云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表示，国家发展已经迈向多元化与世界最顶尖的技术结合。目前新竹生医园区的厂房出租率已经达100%，土地出租率也高达95%。目前园区的营业额已经达460亿元。卓荣泰院长说，
3: 已经编定了60亿的这个经费，那也编定了相关的一个设计的时程，未来依照计划来创造1650个就业机会。那这已经是成熟在案了，这里未来会包括有生医科技以及产品研发的中心，还有一个就是产业及育成中心，另外就是台大生医分院以及特色医疗机构的聚落，结合 AI 的科技，也结合医疗服务跟生医产业三大方面。
2: 他期盼国科会与竹科管理局确实掌握设计与工程时程，并呼吁新竹县政府及在地的立委通力协助，中央与地方展现魄力，共同解决周边问题，以最高效率完成建设。金广记者张玉云在

0: 新竹报道。
1: 国内毒驾案件频传，多个民间团体号召明天8月1号下午在总统府前凯道举办拒绝毒酒驾人民要安全集会活动。台北市警方为了维护现场秩序及周边交通安全，明天中午12点起将针对周边道路进行交通管制，预计活动到晚间7点撤场结束后才会全面恢复通行。高雄一名男子毒驾积欠罚款和税费，卖出刚继承的土地马上被查封，最后由买方代缴罚单。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协助转介，希望他能戒掉酒瘾，重新振作。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黄姓男子112年间毒驾遭警方查获，挨罚12万元，驾照被吊扣两年，而且吊销期满后一年内不得考照。另外他还致欠其他交通罚单和税费将近21万元。案件在113年陆续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发现他名下只有一部旧房车，年纪虽轻但没有存款也没有工作，案件陷入焦灼。最近分署接到通报，黄姓男子有一笔土地将要办理过户，原来他在去年跟家人共同继承这笔土地，直到今年年初才办好分割继承登记，以持分的公告现值计算，价值就超过百万元。近期售出之后向地政事务所申请要办理买卖过户登记，因此马上被分署查封。几天之后买家代为缴清王姓男子所致欠的全部税费和毒驾罚单，执行人员也迅速发函涂销查封登记，还加码向王姓男子宣导不要酒驾跟毒驾，并且帮他转介酒瘾治疗，希望年纪轻轻的他能够重新振作起来。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刑事局推动反毒反诈宣导，携手国际扶轮社8月22号在台北香堤大道举办反毒街舞全国公开赛，结合街舞文化吸引青年参与，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识诈识毒意识，强化法治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刑事局副局长蔡彦明颁赠感谢讲座给国际扶轮352地区，感谢长期投入犯罪预防宣导，双方合作举办反毒街舞活动已迈入第五年，也为8月22号登场的全国反毒街舞公开赛暖身。扶轮社也捐赠反毒教具协助推广识毒教育。蔡彦明副局长提醒，新型毒品常伪装成零食、咖啡包、电子烟及烟弹，并以合法无害等话术诱骗青少年，其中俗称丧尸烟弹的依托米酯已于6月27号列为第一级毒品，相关防治与宣导工作刻不容缓。
4: 依托米酯呢，伴随着电子烟的形式来出现，而且添加了一些水果的风味来吸引我们年轻的族群，它的滥用程度跟对社会的危害并不亚于我们现在的传统毒品，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的相关的防治作为以及宣导是刻不容缓。
3: 刑事局表示，期盼透过街舞竞赛结合反毒反诈宣导，提升青少年识毒识诈能力，共同打造百毒不侵百诈不入的全民防护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的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李佑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7: 那一颗是
6: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8: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23日到8月6日是节气大暑，俗谚大暑皆小暑，热得无处躲。大暑作为夏季的钟声，正是一年里最炙热的时节。小时候家里在夏天的餐桌上常会出现苦瓜排骨汤，长辈说是清凉退火的妙方，但对当时的我而言，排骨才是主角，苦瓜往往被刻意忽略。长辈们不死心，隔阵子又端出苦瓜香肉。苦瓜切断，挖空内膜与籽，塞满调味过的绞肉去蒸，这时贪恋肉香的嘴就不得不连同外圈的苦瓜一起

0: 验下，果然是个妙招。原来教育也有味觉策略，吃苦的道理从餐桌开始。苦瓜又名君子菜，这是称赞苦瓜与其他食材同煮时，不会把苦味沾给其他食材，如同君子一样，不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传染给别人。对比那些总把旁人当成垃圾桶不断诉苦的人，或许正如台语俗谚“苦瓜顶人以可怜啊”，形容一般，真的是可怜之人。苦对植物是一种自保手段，让动物不喜欢而远离它。苦对人类也是一种警醒，在这个追求甜腻的世道下，苦瓜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隐士，以其苦涩坚持另一种口味，不讨好，因而能清明众生。人生苦短，苦的不是光阴短暂，苦的是我们未曾好好把握当下，细品人生真味。在这个大暑时节，且让一丝苦瓜带我们领略生命的深邃与清凉。
1: 时蔬好时，让您健康又美丽。

好，时间呢晚上的7:38，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空中奇缘的节目。今天是由张晨代替唐馨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夜晚的时光。好，那么在路况情形呢，中部地区目前呢国道一号行车状况比较不理想，是从湖口服务区往南，那么一直到了新竹系统路段呢，沿线行车都是比较缓慢不好走啊，特别是从新竹到了新竹系统这边呢，呈现了这个红色的，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的行车时速。那么因此南下的朋友们可能会感觉到呢，这边走的有一点慢哦，有点走走停停的一个行车状况，请您要稍微的保持耐心了。那同样的，在新竹路段呢，北上也不太好走，新竹系统往北到了竹北呢，沿线也是车多，时速大也只有在50-60公里左右而已。继续往南走呢，南下后里一路上一直到了丰原呢，车速也是非常缓慢的，大概是从160公里到了168公里，这沿线8公里的一个行车状况，时速的也只有在50-60公里上下而已。那过了丰原之后呢，往南走，大致上的行车就能够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的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我们看到了1968路网图呢，目前出现这个车多的现象好像比较疏解了，原本和美到彰化系统车多拥挤的情形现在已经比较好走了，时速已经可以达到了80公里左右了，所以目前看起来国道三号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南来北往呢都还算是蛮不错的。好，有一个夜间施工呢，从今天晚上开始哦，那么会延续到了8月3号的6点钟。这是台61线哦，从156到167，从龙井到深港要封闭双向的车道，所以呢，可能从今天晚间8点钟开始过后呢，就要提醒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南下跟北上的朋友们都要提前下匝道，改走台17线，那过了施工点之后呢，再上台61线继续来行驶。好，那么在市区方面呢，提醒您稍微注意一下的，在五权西路靠近这个文心路前往工业区方向内侧，因为施工目前有这个施工的三角警示锥摆放哦，在经过的时候麻烦您能够稍微的留意一下了。那另外呢，是三民路靠近育才街往崇德路方向呢，外侧也是呢有这个施工在进行当中，有占用到了部分的车道，那行车经过都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任何路况消息呢，别忘了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000。

0: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1: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0: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1: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0: 哈、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1: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0: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哦，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哦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哦高薪

0: 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1: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哦，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1: 哈，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哈。
1: 哦，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才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好，欣赏歌曲呢，这是由白安所演唱的《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好，那么在目前的行车状况呢，依然是在国道一号的湖口服务区往南呢，一直到了新竹系统哦，这沿线行车状况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办法消化哦，还是呈现了拥塞的状况，特别是从竹北到新竹呢，都是走走又停停的一个行车时速，所以南下的朋友们，如果您刚好在这个车阵当中呢，就希望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了。那同样的，在新竹路段呢，北上这边也不太好走啊，从新竹系统呢一直到了竹北，这沿线时速大概也只有在50-60公里左右而已。好，那么在继续往南走呢，后里到了台中系统呢，车子稍微比较多一点，不过还有70公里左右。那从台中系统往南到了丰原呢，这沿线车速就稍微慢一点，大概只有5-60。要过了丰原之后呢，行车状况才能够恢复顺畅。

好，我们刚刚提到说国道一号南下呢，在湖口往南一直到了新竹系统的沿线，车多不好走的情形，看起来目前呢这个竹北到新竹是越堵越长哦，整个这个行车时速是越来越慢了，大概目前大概只有在20公里上下而已，所以南下朋友们可能在竹北到新竹路段这边会稍稍的就是感觉到有点走走又停停的一个行车状况，因为这边的行车时速我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呢是呈现了紫色哦，大概时速不超过20公里，那从新竹到了新竹系统呢行车状况有稍微比较回升一点，不过大概只有在50-60公里左右，这是南下目前呢塞车的一个状况哦，也提供给准备要南下的朋友们稍微参考一下了。那北上的新竹系统到了竹北路段呢，行车状况也是比较不理想，时速也大概只有在50-60公里左右。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由五月天所演唱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97公里有事故的消息，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但是呢，现场回堵了大概5公里左右。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一的南下竹北一路经过新竹，时速都是落在20公里上下。

0: 下，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一控目前是已经关闭入口的匝道一控了。那现在路网图上一样看起来，国五的北上都是落在40公里左右的时速。国五南下的部分，从南港经过石碇到平林，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平林南下到头城，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圆山内湖一路南下到圆山，时速落在40公里上下。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时速20到30公里。目前国道三号在土城交流道这边平均时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连带影响台65线的土城一到土城二平均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提醒您，目前在台61线的双向156.4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这边双向封闭进行道路的工程，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请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的东向15.7公里到15.8公里，过了高荣新荣出口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补充，国道一号南下在竹北出口处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2: 哦，是秦贵妃呀、啊！当然喽，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自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1: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2: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1: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2: 这个我研究一下。
1: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2: 这个可能要
1: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2: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1: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2: 什么？那怎么行呢？
1: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3: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喂，晚间的8:06，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频率是 FM94.5。今天晚上7点到10点的空中奇缘呢，是由张晨代替唐心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好，那么在市区方面，我们要提醒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哦。目前呢，在台中市区有几个施工点，分别是在三民路靠近育才街往崇德路方向的外侧在施工，提醒您小心。五权路呢，在往工业区方向靠近文心路前的内侧也有施工的工程。

正在进行。好，夜晚的时候呢，可能视线比较不好哦，所以呢，行经施工路段要提醒大家能够放慢车速。那另外呢，丰原区的三丰路在过了丰原大道往后里方向的外侧，同样有三角锥摆放哦，也是在施工的。此外是。

0: 茅车的状况。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呢，一直到了新竹系统路段还是车多不好走。那特别塞的地方呢，是从竹北到新竹，从91到95公里这边的沿线哦，时速都只有在20公里上下而已。那连带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哦，也是非常的塞车不好走，时速也只有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南下朋友们可能这个路段呢会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塞，会觉得有点焦躁不安哦，要过了新竹系统才会好走哦，希望大家还是要保持耐心。那再往南走呢，从台中系统往南到了丰原，从165到168公里这边呢行车状况也不太理想哦，大概在50-60公里左右，要过了丰原交流道之后呢行车状况才能够恢复顺畅好走。好，那么有任何路况消息需要补充说明或者是要提供的，都欢迎利用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继续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是由许富凯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
1: 几分像你的，不知道是伤心

好，就是改编版的《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是由许富凯还有血肉果汁机所合唱的一个版本。好，今天晚上应该已经开始在进行这个工程了。台六十一线呢，156到167，从龙井到深港路段哦。晚间的8点开始呢，到8月3号清晨6点会封闭双向的车道施工，要提醒大家能够配合改道行驶。那南下朋友们要提前下龙井匝道，改走平面道路，顺着台17线，那么右转台61乙线，在衔接上台61线的深港路段继续南下行驶。

那北上刚好相反哦，就是在北上的深港这边呢，先就是要先下匝道，然后呢顺着这个台十七线再直行哦，衔接过了这个施工点，再从龙井这边上台六十一线继续来行驶。这是呢在今天晚上八点钟开始进行的一个工程，而且要持续到8月3号。就是在礼拜一的早上6点钟，然后这个施工呢才会撤除，刚好碰到六日啊，礼拜六礼拜天，所以呢也提醒大家能够特别的注意当心。好，那么国道一号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南下的湖口往南到了新竹系统非常的塞，特别是竹北到新竹沿线时速大概在20公里上下而已。

0: 芹芹小姐，啊，你要出团哦？
1: 对呀，
0: 啊。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1: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0: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1: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

0: 都可以就近来避难啊。
1: 啊，好啊，我记起来了啦，还有呢，我还听说这一次演习行动网络会断网。
0: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1: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0: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这样有保障。
1: Yes，
0: 中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1: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时间晚上的8:19，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频率是 FM94.5。好，那么提醒大家，就是8月10号，如果您是经常南来北往的朋友们，或许啊，在中部地区呢，就要稍微的配合一下了。8月10号的下午2:30呢，到3点会进行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哦，从苗栗啦一直到嘉义，整个中部县市呢都会同步来举行这个防空演习。所以如果说可能这个时间你可能自己觉得有可能会碰到，然后又跟人家有一个重要的约会，可能要这个时间上面要稍微调整一下，往后延啦，或者是要提早出门哦，因为演习期间这30分钟都会进行人车管制，也就是说，除了国道行车啦，或是快速道路行车没有受影响，你下了匝道之后，在平面道路就要受管制的，就是在演习这30分钟。所有的车子呢都必须要停靠在路边，然后人要进入到建筑物哦，这个防空避难设施里面。那所有的营业场所呢也要暂停营业，就是要拉下铁门，关闭电灯，然后要引导民众到地下室或是远离门窗的地方来避难。好，那么这一次比较特别，就是大家都有听到所谓的这个行动网络会降速啊，这是为了要贴近这个战争时候的一个情境，所以呢，依照这个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一个指示，增加了行动网络降速的一个情境的演练。在演练期间呢，有一些的这个行动上网的服务可能会出现了就是会卡卡的这种状况，比如说视讯啦，传送一些照片啦，或者是说你刚好要转账，这个时间就不要转哈，因为有可能会转不成功，但是自己又不清楚到底有没有成功，会觉得心里面有点焦躁不安。所以呢，要提醒您哦，8月10号下午2:30到3点呢，中部地区的防空演习这段时间，因为有行动网络降速，那么因此，如果可能在这个时间会有一些行动支付的话呢，就是先不要哦，等到演习结束之后呢再来转账，以免因为网络降速没有办法转成功，然后自己又觉得心里不安哦，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出现。不过呢，像一般的通话啦、简讯啦，或是室内固网哦，这个 WiFi 呢，都是维持正常运作。大家也不要觉得说，是不是就完全不能使用网络了？或许可能有些人的工作是一定要用网络，比如说要做一些联系的哈，简讯联系的，那就会非常的担心。好，这部分是没有受到影响的。但不管怎样都要请大家配合，因为如果没有遵守的话是会罚钱的哦。在这个演习期间，所有的一些管制都是必须的，没有遵照这个指示的话是必须要罚钱的。我记得有一年

好像在报纸上看到，就是在演习的期间，然后路当中出现一只恐龙，就是有人穿的这恐龙装爬爬照，你知道吗？然后就很多人就觉得，嗯，人不能走，但恐龙可以走吗？当然还是违规的啦，绝对是不行的。好，那么道路状况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了。目前国道一号呢，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的行车现在比较顺畅了，但是呢，湖口服务区往南一直到了新竹呢，这边塞得很严重哦。从86公里一直到95公里，这沿线时速非常的缓慢，大概只剩下30到40公里左右的行车时速是呈现红色的，所以南下朋友们可能在湖口服务区这边就会感受到了这个车速非常慢的一个状况。那从新竹到了新竹系统呢，大概回到了50-60公里啊。要过了新竹系统往南之后呢，整个行车状况才有办法恢复正常。那国道3号的中部地区目前整个行车状况南来北往呢都还算蛮不错的哦，所以大家如果是要往南的话，要下中南部呢，不妨就是可以多利用这个国道3号来行车。目前的国道3号我们透过了1968路网图看到了整个中部地区行车状况，从新竹系统往南那么一直到了古坑沿线，行车都是非常顺畅好走的。继续带大家来回味这首歌曲，这是由陈淑桦所演唱的《说你爱我》。

好，那么原本台74线呢，往东方向18.8公里这边呢，在这个潭子路段呢，有一部车子抛锚，占用到了外线车道的状况。我们刚接到了交控中心表示说呢，状况已经都完全排除喽，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没有问题了。好，那另外呢，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啊，从龙井到深港156.4到167.9公里，那晚间8点钟开始封闭了主线车道，南北双向都封闭，所以必须要配合改道行驶，也提醒大家接近施工路段稍微的放慢车速，小心来通行。国道1号从湖口湖区往南一直到了新竹沿线非常的塞，时速大概只有40公里上下，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保持耐心。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别忘了随时提供给警广，0800-000-123，待会儿8点30分一起来收听中台湾5分钟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2026新竹港港好系列活动第一场夏日干杯计划，明天周休二日8月1号到2号在新竹渔港登场，集结多家在地特色精酿啤酒、风味餐车以及音乐演出。张允报道。
2: 为带动渔港经济，推广新竹市海岸观光旅游，新竹市政府将夏日干杯计划、新竹渔港生活节以及新竹市国际风筝节三大渔港品牌活动安排在8月周末接力登场。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3: 8月1号、2号就是我们的夏日干杯计划啤酒节的活动，当然大家想到喝啤酒一定呢要配上我们的渔港的海风，同时还有音乐接力，所以呢我们从下午3点到晚上9点会一连串的有很多的音乐表演，八月八号开始哦，一直到这个八月23号呢，我们连续三个星期呢有不同主题的，从 chill 的音乐到我们的这个摇滚音乐，到我们的原名音乐，所以我们的王宏文老师也会在八月八号的时候为我们开唱。那我们在八月29号到30号是我们最后一个压轴，也就是我们的国际风筝节
2: 活动，整合新竹渔港与海山渔港双港特色，串联海岸观光资源，结合音乐、美食、市集体验以及风筝艺术等丰富内容。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也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彰化县方苑警分局从8月份起，由大城等6个分组派出所实施联合服勤，秉持派出所不裁撤、服务不中断、执勤更安全的原则，建构符合偏乡需求的警政服务新模式。请听报道。
4: 彰化县方苑警分局共有12个分组派出所，其中大城、西港、竹塘、永安、洛上及方苑等6个分组派出所8月起实施联合服勤制度。王一航分局长表示，联合服勤的核心目标在于整合有限的警力，提升

0: 升巡逻密度及快速应变能力，同时降低远警单独执勤的风险。
1: 这项措施并非裁撤派出所，也不是减少服务，而是透过警力的整合，让我们警察同仁可以透过双警的执勤提升执勤安全，同时也维持正常勤休，将更多的警力投入治安维护以及为民服务的工作。如果有紧急的案件拨打110，我们都会立即派遣线上的员警来处理。
0: 王一航分局长强调，联合服勤不是警力缩减，而是勤务效能升级，未来将持续滚动检讨执行成效，增设监视系统，透过警力整合和科技防卫双轨并进，建构更绵密的治安防护网，全面提升偏乡守护力。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退休员警罹患第四期小细胞肺癌，因为脑部转移病情不乐观，生前最大心愿是见证小女儿完婚。医院得知之后，立刻将病房布置成订婚会场，协助癌末病患圆梦。陈依琳报道。
2: 嘉义、新竹等地亲友齐聚乌日联心医院，陪伴赖先生见证小女儿的稳定仪式，新人交换戒指，许下承诺，并特别致辞感谢院方的协助。
3: 谢谢医院提供的这个很温馨的环境，然后也谢谢同仁的帮忙，这个辛苦你们了。然后我非常的开心，这次的机会可以在这边办理小小的订婚。
2: 乌日联心医院癌症副院长暨胸腔内科医师许仁文表示，小细胞肺癌素有癌王之称，67岁退休警察赖先生罹患第四期小细胞癌，合并淋巴结与勒末转移，历经近两年治疗，因脑转移进入生命末期。
4: 一年四个月以前就大老远从高雄跑来给我们治疗，那这一路以来他们所有的家属还有妮妮都非常的团结，非常的孝顺是很勇敢的看来的斗士。
2: 稳定仪式后不久，赖先生在家人陪伴下安详离世，这场病房婚礼成为一家人永难忘怀的回忆。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中台湾晚间新闻由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愈来愈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哦，时间的晚间的8:37，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空中奇缘的节目现场，我是张晨。好，那么在目前的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呢，国道1号依然是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

到了新竹路段的沿线，行车状况比较不理想。那湖口服务区到了竹北呢，大概只有在四五十公里的时速。竹北一直到新竹呢，整个车速又慢下来哦，大概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那要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呢，往南的方向行车才会比较顺畅。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呢，车子也蛮多的哦，大概也只有在四五十公里左右的一个行车状况。那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目前大致上国道一号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呢都还算是蛮顺畅的。那么国道三号的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目前从新竹一直到斗六呢，南来北往行车状况都算是蛮顺畅好走的，大家不妨可以多加利用。好，今天一个夜间施工在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台61线的156.4到167.9公里，大概是从龙井到深港路段双向的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个工程要持续到下个礼拜一的早上6点才会撤除。那么因此呢，行经61线在龙井到深港这边呢，要麻烦您提前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过了施工点之后呢，再上这个台61线继续来行驶啊，这是要提醒大家能够特别小心的。台湾市区方面呢，有几个施工点要提醒您小心哦。在丰原区的三丰路，过了丰原大道往后里方向呢，外侧在施工；还有五权西路，在文心路前往工业区方向的内侧，也是有施工的工程在进行的。好，那么经过施工点呢，要提醒大家能够稍微的小心，注意到指引的标示来通行。那么有任何路况消息呢，都欢迎您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

好，这是由孙燕姿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咕叽咕叽》。好，那么在八月份开始呢，如果朋友们打算要前往到金门地区旅游的话呢，交通部航港局表示说，为了要疏解这个小三通旅运的需求，所以从八月一号开始试办小三通临时加班船的一个机制啊。也就是说，在每逢周五、还有周六、周日。上午八点从金门开往厦门，然后厦门同步开往金门各一个船班，然后呢下午的六点金门往厦门，厦门往金门也是各增加一个船班哦。这两个时段呢加开的船班都是要现场排队购票，不接受线上跟电话预订，因为很多人都是飞到金门，然后利用这个小三通到厦门，因此呢现在好像要去金门就是。这个飞机票是一票难求，那就很多的金门在地的民众就会反映说啊，我们都买不到票我们从台湾要回金门或是要从金门到台湾都买不到票，然后现在这个小三通增加了这个船班，会不会让我们要前往金门的票更加的难买，所以有些当地的民众会有一点担心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这个交通部表示说，就是加开这样的一个班次哦，那会跟金门县政府呢也来做一些这个讨论，是不是呢会针对就是有一些的机票保留给金门乡亲做这一项的一个研讨哈，这是在八月份开始，如果要利用小三通到厦门地区的话呢，有增加了一些班次，在礼拜五、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跟傍晚都有各增加一个船班来疏运旅客啊，以应付民众的一个需求。

0: 好，我们现场歌曲是来自好乐团所演唱的《大风吹》。我们要提醒一部白色的小货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出口前，有朋友们提到说呢，这个小货车没有开车灯在行驶，在晚上真的很危险哦，因为前面跟后面的人都看不清楚他的行踪动态，不晓得是车灯故障了还是说忘了开灯，没有看到车号。但是如果您是白色的小货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路段行车的话，是不是可以自己稍微检查一下车灯有没有忘记开呢？刚刚有人说北上的大雅出口前一部白色的小货车没有开车灯在行驶，真的非常的危险哦。好，那另外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应该是南北双向哦，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双向南下跟北上呢，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哦，时速大概只有四五十公里左右，所以呢，这个路段现在是比较塞车不好走的，请大家能够稍微保持耐心。那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目前大致上行车状况还算是 OK 的，不过刚又看到了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北斗到园林啊，220到211公里，这里呢好像也开始出现了有车多现象了，行车时速大概在五六十公里左右，不晓得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北上朋友要提醒您稍微注意一下了。目前北上从北斗到园林路段车多不好走。好，任何路况消息欢迎随时提供给警广0800-000-123。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台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

0: 平安。
1: OK， 我们刚刚提到说国道一号北上呢，从北斗到园林啊，我不晓得为什么突然之间的出现了有车多的现象。那刚刚有人提到说国道一号北上的 215.5 公里刚好是在园林绕道前呢内侧一部小客车停放，不晓得是抛锚了还是说事故发生哦。北上的 215.5 公里呢内侧有一部小客车停放，那目前呢从北斗到园林路段呢是车多不好走，时速大概在40-50公里左右，提醒大家能够特别的小心。继续为大家送上这首歌曲，是由茄子蛋所演唱的 Happy 问讲情歌。

点半。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甲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问讲情歌。好，那么刚刚提到说国道一号北上 215.5 公里啊，在园林交道前呢，内侧小客车停放的状况，中区交控中心说这是一起事故，没有错哦，不过还好呢，已经很迅速的就帮忙排除了，所以目前内侧车道已经恢复可以正常的通行了，大家不用太紧张。不过呢，先前因为这起事故也造成了国道一号北上的从北斗呢到园林有一点车多回堵的情形，目前呢正在疏解当中，大家如果在这个堵车路段呢就稍微的保持耐心。另外呢，国道一号还有一个车多的地点哦，是从湖口服务区往南一直到新竹路段，目前从86到95南北双向呢都有车多的情形，行车时速大概在5-60公里左右而已。

好，这是来自于佳佳所演唱的 House Party。 那么待会儿在九点整一起来关心全国最及时的路况整理，继续呢收听新闻特写，新闻特写之后呢再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晨优，
0: 喜欢就要把握机会说，
2: 趁着夜色还朦胧
1: 把爱说出口，
0: 和心仪的人一起编织说不完的美梦，现在时间

0: 部，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大雅出口前稍早有一部白色的小货车没有开启车灯，再次提醒朋友们，是晚上的时候开车出门，请记得一定要开启您的大头灯。国道一号南下至316.3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6线的东向18.4公里，而更正是在台82线的消息，台82线西向的28.1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88东向17.2公里万丹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到万丹交流道。补充，在国道10号，在这个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因为工程维护的关系是封闭管制，再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补充，国道一号南下的130公里苗栗前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一部休旅车，车号是5330，没有开启车灯。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近来游荡犬的议题引发社会讨论，相信动物协会执行长郭璇表示，全国跟地方的数据都显示犬只的数量正在下降，游荡犬的问题源头其实有高比例来自没有绝育的户外家犬。北台湾高强度绝育计划十年来的绝育犬之中，有超过六成是有饲主的户外家犬，透过系统性的访查以及主动介入，才能从源头阻断游荡犬持续增加。
2: 关于游荡犬的议题啊，就是它其实是横跨全台湾每一个选区的人民都会遇到的事情。那我们其实也相信怎么样去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那同时呢去尊重动物的生命的方式去解决，其实是全台湾多数人民所相信的价值。过去呢十年左右在北台湾，就是我们做了非常高强度的绝育，然后呢这些绝育之下呢，其实透过一些长期间测的数据，其实是可以看出来这个计划已经明显的获得成果，而且呢同时呢也会获得国际专家的认可。
1: 后半科技社会企业执行长刘金佑认为，全台各地的繁殖控制强度不一，透过系统性的地毯式访查减量的成效才可能会持续发生。
3: 我们的诉求是持续强化绝育的政策，那把资源投到正确的地方。那全台湾的繁殖的控制强度不一，确实还有一些未待之处，可是我们全面的检讨绝育工作的对象以及强度，这个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资源配置应该会是不要再被动的只是补助饲主，而是应该要调整预算跟人力，那主动出击针对放养的家犬有繁殖能力的母犬进行绝育的工作。所以系统性的地毯式的访查会是接下来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台湾浪爱不流浪关怀动物协会理事长林一智也指出，让长期放任犬只繁殖的饲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高强度绝育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配套。
4: 那 TNR 其实是属于一个被动的一个方式，因为 TNR 大部分都有民众通报，然后你才会去现场去捕捉。那高强度绝育的话是非常的不一样，就是说它可以透过这个家访的一个过程当中找出这个未绝育的母狗，然后搭配这个在这个路上假如有碰到一些游荡犬，好，那就把它一起捕捉回来。所以我们在三年执行的部分，以南投为例的话，我们就超过绝育超过500只的一个家母犬。好，所以等于说这个家犬其实没有绝育的量，其实在整个这个乡野当中其实占还是蛮大的一个部分。好，所以我们是希望说不能只光靠 TNR 只是一个短暂式的一个方案，但是后面其实要导入这个饲主责任，好，加强这个饲主去植入这个晶片以及绝育的部分。
1: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未来的修法会将免绝育改为许可制，相信能够有效加强源头的管理。
5: 那其实源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在动保法的部分，事实上我们现在在立法院审议的动保法针对免绝育的部分，我们也把它做了一个修正。因为现行动保法的免绝育是申报制，只要饲主申报，地方政府就是知道这件事情。那未来动保法针对免绝育这件事情，它采取一个许可制，等于说地方政府它可以准驳这个免绝育，我相信对源头管理的部分它是有一个持续的加强。那另外就是农业部今年也开始针对就是比较高强度的绝育去执行了一个就是社区的一个游荡犬管制的一个计划，那也相信在地方政府跟我们 NGO 的一个协助之下，我相信我们从小范围开始慢慢的从点变成线变成面，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整体一个计划性跟系统性的一个执行之下，能够让游荡犬的数量能够明显的减少。
1: 动保团体提出三项诉求，包括持续强化高强度的绝育政策，落实户外家犬饲主的责任，强化绝育晶片

登记以及繁殖管理的宣导及执法，并以科学的数据作为共同语言，凝聚动物保护以及野生动物保育的共识。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

0: 讲，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你知道吗？我爸有超能力耶！
2: 真的假的？
1: 我找不到东西的时候，他3秒就找到了。
2: 这还好吧？
1: 我半夜发烧的时候，他会马上醒来哦。还有，我一转头找爸爸的时候，他都在。
2: 哇塞，这到底是什么超能力啊？
1: 我不知道耶，反正爸爸都知道我要什么。
3: 爸爸或许没有超能力，但总是陪在我们身边。这个父亲节，换你陪在他身边。
4: 警广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6: Titan。

今天晚间的9:09，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频率是 FM94.5。今天的空中奇缘呢，是由张晨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好，我们要提醒大家呢，夜晚开车很重要，车灯一定要打开。刚刚就有人提到说，国道一号南下应该是已经过了苗栗了哦。那一部休旅车没有开车灯在行驶，哎，车号是5330，希望他有在收听警广，然后呢也赶紧呢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呢来检查一下自己的车灯是不是呢有点故障，还是说忘了打开齁，赶快开灯，因为晚上行车没有开车灯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险。开车灯的用途除了说照亮自己前方的道路，其实也是让前后方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掌握到您的行踪动态的哦。好，所以呢这个在每一次要有长途旅行啦，要出门之前，五游三水之外呢，车灯也是非常重要的齁，一定要检查的。好，今天晚间有一个施工在进行，在台61线的 156.4 到 167.9 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哦，封闭了双向的主线车道，施工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一的早上6点才会撤除。那么因此呢，这两三天如果行经台61线的朋友，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哦。南下呢，从龙井下来之后改走平面道路，顺着台17线可以呢接到台61乙线，再左转衔接台61线继续南下行驶。那北上的车子呢，就从深港下来之后呢改走平面道路，然后同样的哦，右转台61乙线之后呢再左转台17线，顺着台17线呢直行到下一个匝道，就是龙井匝道，再上61线继续北上行驶，要提醒大家能够稍微的注意一下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您随时提供给警广，0800-000-123。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今天是 Happy Friday， 明天是周休假期，大家真的非常的关心天气状况，因为好几次的周休假期都被天气给搅局了。那到底明天是不是个好天气呢？我们赶紧连线邀请到是我们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黄恩宏，在我们的线上。恩宏你好，晚安。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哦。那今天的话大致都是多云，而明天水汽又在减少，到了礼拜日呢，大概就是受高压影响，所以天气上是越来越稳定，水汽越来越少，所以见到阳光的几率是越来越高咯。那在明天的话，清晨至上午西半部地区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几率，不过雨势是非常短暂，范围也是非常的小，所以在白天各地感受都是为多云可见阳光。那午后是南部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一样是整个对流发展的范围都还是比较局部比较小一些，那时间降雨都比较短暂一点。那是要留意是气温方面哦，各地的高温大概32到35度，局部会来到36度以上，那感受上还是偏闷热一些，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并注意防晒咯。那明后两天是比较类似啊，特别是到礼拜日的时候水汽又在更少，所以各地都要注意，就是晴朗稳定高温炎热，午后就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了。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嗯，嗯，所以我们就这个叫做晴时多云偶阵雨嘛。
3: 可是在这个偶阵雨部分有点少啦，因为是非常非常零星，感受上大概就是多云时晴这样。
2: OK， 所以一些户外活动应该就是比较适合的。
3: 对，都没有什么问题，但只是要注意防晒啦。
2: 嗯，那傍晚如果能够下一场雨，这个散热一下也蛮不错的。
3: 对，如果是以中部的话，机会是比较低啦，但是偏。

0: 偏山区，
1: 嗯，
0: 那如果是南部的话，降雨机和大台北可能比较会下到平地。
1: OK， 所以中部地区天气是非常的稳定的，就欢迎大家来这边旅游。
0: 是是是，
1: 好，非常谢谢恩宏，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好，拜拜。
1: 好，所以呢天气非常的稳定，然后中午的时间会高温炎热，因此如果是有一些户外活动的朋友们要做好防晒，并且别忘了要多补充水分。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目前依然是在湖口服务区往南，到了新竹路段呢，沿线车多不好走，时速维持在50-60公里左右。北上的新竹到湖口服务区也不好走哦，同样也是在50-60公里的行车时速。那么因此呢，南下北上目前这个路段都是相当的塞车的，请大家能够多多的保持耐心了。那其他路段呢，目前在整个中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车型状况都还算是正常的。不过刚刚有朋友们提到说呢，在国道一号的苗栗路段呢，发现有一部休旅车，这位驾驶呢好像忘了开车灯了，没有开灯在行驶，后面的数字是5330，也希望这位驾驶朋友有察觉，诶，为什么自己前方呢一片昏暗哦，能够赶快呢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来检查自己的车子是不是车灯坏掉了，还是说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在他附近行车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跟他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哈。那另外呢是提醒您，台61线的156到167龙井到深港路段呢，今天晚间8点开始呢封闭了双向的主线车道，在进行施工，而且这个施工会持续到礼拜1的早上6点才会撤除。那行经施工路段呢，也请大家要记得配合改道行驶。好，我们继续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毕书尽所演唱的半途中。

好，这是一个后续的消息哦。原本国道一号南下跟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车多的现象，我们透过了高速公路1968路网图看到了，目前的车流已经都疏解的差不多了。除了南下的竹北到了新竹系统呢，车子稍微多一些些，不过时速还有60到70公里的速度。那么北上呢是已经都消化完毕了，目前行车都恢复顺畅了。行车状况呢，在这个时间9:23看起来好像呢已经都逐渐的在疏解当中。OK， 那么国道三号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目前南来北往看起来也都是一路顺畅好走的，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行。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您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来自于在弦所演唱的 99 Degrees。 那么在刚刚有人提到说国道一号北上的151公里，刚好是在三义交道前1公里左右呢，外侧有抛锚车停放哦，请大家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151公里，三义交道前的外侧有抛锚车。好，那么在目前国道一号行车状况呢，原本湖口到新竹沿线车多的现象目前呢都已经疏解的差不多了，只有竹北到新竹系统呢车子稍微多一些些，时速大概在60到70公里左右。

0: 景广新闻。
1: 主计总处公布了最新经济成长率统计，今年第二季概估值上修到 12.92%， 是近39年来同期最高，今年上半年成长率更创下近50年来的同期新高。由淑燕报道。
2: 在资本形成、民间消费和输出实质成长都优于预期之下，今年第二季 GDP 概估值比五月份预测大幅上修 2.09 个百分点。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江欣怡指出，这次民间消费成长幅度是近11季新高，其中股市带动的财富效果功不可没。相较于去年同期每日成交值平均只有3000多亿，今年第二季暴增到 1.4 兆。另外，资本形成对 GDP 的贡献也不容忽视。
3: 这次资本设备进口增加很多，增加 50.94%。 国内投资的部分，就是使用到国内的投资设备的话，也增加 40.19%， 是反映了因为出口动能很强，所以国内它要加速投资，这也是可以对应到我们出口很好。
2: 由于第一季和第二季 GDP 接连上修，今年上半年 GDP 概估值来到 13.72%， 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纪录。目前各项经济指标显示正向发展，若是在下半年概估值不变的情况下，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势必将能超过 10%。 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财政部今天表示，各地区国税局今天办理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第一批退税作业，全国退税的件数达到364万多件，退税金额610亿元。纳税义务人如果选直播退税，今天就会直接拨入指定账户。进入炎热夏季，产蛋率下降，市场鸡蛋供应吃紧。原先六月产地价一斤28.5元，这个月底已经攀升到36.5元。蛋农更预估，缺蛋的情况可能一路持续到过年。黄俊伟的报道。
4: 近期民众发现，在量贩店等卖场买不到鸡蛋，加上空控情况持续多天。蛋农陈秋池表示，先前台湾有台风以及大雨淹水，加上进入炎热夏季，导致鸡只热紧迫和损耗，产蛋率随之下降。部分蛋农提前淘汰蛋鸡，或者是安排鸡只换羽，市场供应逐渐吃紧。
5: 咱台目前的使用的硬皮设备的方式，拢是传统开放式的鸡场，这个鸡啊，对这个温度，因为本身鸡啊体温就是41度，所以足惊热，所以咱所鸡场诶，即传统诶鸡场损毛诶，真正拢真严重，死亡率真严重。过来进破了，即饲料食袂落时，产量就影响足大诶。
4: 由于多重因素影响，蛋农陈秋池认为，鸡蛋价格将持续涨个不停。
5: 这个三季鸡两季吼，为六月份诶28.5元吼，起价金啊。七个底来讲，已经36.5元安尼吼，这个趋势吼，外看还会继续搁起价安尼吼。
4: 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1: 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借绘画比赛、宠物大赛、照片甄选等投票活动，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借此盗用 LINE 账号，再冒用身份向亲友行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陈蕴涵的报道。
6: 近期不少民众收到亲友透过 LINE 传送的投票连结，内容看似协助参加比赛或票选活动，但点击后会要求输入电话号码、 LINE 密码及手机简讯认证码等资料，借此盗取 LINE 账号。一旦账号遭盗用，诈骗集团就会冒用身份向通讯录好友发送借钱或投票讯息，扩大诈骗范围。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7: 如果真的发生账号遭盗用，除向警方报案外，LINE 已推出再次登录功能，只要未删除 LINE APP 并更新至 15.4 以上版本，账号遭盗用后仍有机会自行取回。但如果已删除 APP 或遭盗用时间过久，歹徒可能已变更绑定资料，就必须尽速向 LINE 客服申请协助。
6: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即便是亲友传来的投票连结，也应先查证活动官方网站，切勿任意输入资料，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免 LINE 账号遭盗用。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谦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8: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0: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8: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谦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0: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8: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谦哥啊，以后可是要闯水波当大老板呢，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0: 谦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9: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止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2: 晚间的9:37，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频率是 FM94.5。晚间呢，一直到10点，空中奇缘今天是由张晨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夜晚时光。好，那么在路况情形呢？目前国道一号中部地区呢，从新竹一直到了马豆，南来北往目前行车

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那另外的国道三号目前从新竹系统呢一直到了斗六，也是双向行车状况都还算是蛮不错的哦。现在目前这个时间呢，行车都已经恢复顺畅。那另外的国道一号要提醒您稍微小心哦。有朋友们提醒说，北上的151公里，在三义交道出口前外侧有抛锚车停放，不晓得有没有记得摆上三角的障碍标示哦。那另外的国道一号南下的218公里，刚好是在北斗交流道前呢，路面上外侧外路间有许多的轮胎皮碎片散落，也提醒大家小心。在晚上，其实我觉得开车最怕的就是散落物，因为有时候你可能视线比较糟糕，然后呢接近的时候发现说，诶，前方路面有东西，不晓得是硬的还是软的，就很担心会压到，然后就会做一个方向盘会急转的一个动作，其实就很危险哦。好，提醒您小心，国道一号南下218公里呢，接近北斗交道前路面上发现有许多的轮胎皮占用到了外侧跟外路间。今天晚间一个夜间施工哦，在台61线的 156.4 到 167.9 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呢双向都封闭车道进行工程，要提醒您改道行驶。南下朋友呢，请您提前下龙井匝道出口，改走平面道路，顺着台17线呢再右转台61乙线，然后再左转衔接上台61线的深港匝道上61线继续南下行驶。那北上刚好相反哦，要提前下深港出口，改走平面道路，然后右转台61乙线之后呢，再左转接台17线，顺着台17线再衔接上台61线呢继续北上行驶。这是呢在61线的龙井到深港路段呢，目前呢主线车道是封闭在进行施工，所以要提醒大家能够记得配合改道行驶。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您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继续我们再来回味中古老歌，这是由林忆莲所演唱的《伤痕》。

0: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1: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4: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6: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在中部地区，我们常见的路树有很多，像是随着四季颜色变化鲜明的台湾栾树，还有树形优美，一到冬天就满地落叶的小叶懒人。开花时，一串串黄色花朵在风中摇曳生姿的是阿伯乐，而花朵漫天金黄闪耀的是黄花凤梨木。高大的木棉开花时满树的橙红，而包着种子的棉絮就像是一团团的棉花糖。还有常常作为绿色围篱的七里香，可爱的小白花在夏末初秋正是盛开的时节，浓郁的香气随着晚风四处飘散。这些路树除了可以绿化环境，塑造都市景观，还具有遮阴、防尘、隔音的效果。那我们可以自行栽培这些树种吗？除了七里香以外，其他都是中大型的乔木，需要有足够的生长空间才能成长，所以一般居家栽培可以选择七里香来种植。七里香也叫做月菊，属于芸香科月菊属的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常常用来作为围篱、庭园木或是盆栽观赏。我们可以采集七里香

0: 成熟饱满的红色果实，取出里面的种子，将种子泡水7到10天左右，就可以移到花盆来种植。七里香喜欢排水良好的沙质壤土，放置在明亮而且通风良好的环境，保持较高的湿度，大约4到5个星期就会发芽了。七里香喜欢充足的阳光，盆底不可以积水，盆土重量变轻的时候再充分浇水。七里香对肥料的需求不高，使用一般的缓效肥就可以让植株长得很好了。现在就让七里香浓郁的花香陪伴您度过仲夏的夜晚吧。
1: 我也非常喜欢这个七里香的香气，因为我小时候家里面也种了一整排的七里香，每到夏天的时候呢，它一开花我就觉得哇好香哦，然后就会让我回到以前小时候的记忆。我真的觉得香味呢是一个可以带大家就是回想当时的一些情景状况的一个连接词，就是有时候你吃到一个东西啊，你会觉得哎，这个香味很熟悉，是妈妈的味道，或者是说你闻到了这个洗衣粉的味道的时候，想说，小时候好像家里面哦，妈妈在洗衣服的时候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香气出现。所以呢，其实香味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对于一件事情记忆的非常的长久。好，那么刚刚有朋友们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交流道呢，在路肩。有一个小动物好像已经没有呼吸了，而且好像是野生动物山羌。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这边的外侧路肩呢，有一只山羌，它已经没有呼吸了，我们赶紧转达给相关单位去处理一下。那另外的国道一号南下218公里，在北斗教道前呢，外侧外路间是发现到有轮胎皮的散落物，也在等候处理，都提醒大家要小心哦。国道一号北上的151公里，在三义教道前是接获到了有抛锚车停放，不晓得这个状况还有没有持续哦。那经过的朋友麻烦您帮我们看一下后续的消息。尽管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继续我们再来回味一下这个经典的歌曲哦，就是来自凤飞飞所演唱的《潮汐》。

我们说到这个味道呢，可以带大家回到曾经人生当中的某一个片段哈。那凤飞飞这一首《潮汐》就让我想到了小时候，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住在海边，没有错。然后下课呢，就跟同学哦，很开心的就会去退潮的时候去抓寄居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能够玩水呢，都是小朋友最开心的事情。我们就在潮汐的这个退潮的地方，潮间带呢，抓了很多的寄居蟹，一个脸盆的寄居蟹。然后我就很开心，就把这个寄居蟹给带回家，然后就在家里的浴缸养寄居蟹。当然可想而知，这个海水的寄居蟹在淡水里面怎么活，所以呢隔天全部死光了哈。这是我印象当中就是海水这种一个咸咸的味道。然后小时候非常喜欢到海边去玩耍，常常都是玩到了快涨潮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就会在那边开始叫小孩子赶快回家，就很怕说这个涨潮了还不回去哦，那会有一些的危险哈。只是刚刚我们听到了有一点年代的歌曲，有凤飞飞所演唱的《潮汐》。好，那么有后续的消息，国道一号南下218公里啊，在北斗交道前呢，刚有朋友们说，这个外侧外路间呢，发现到有散落许多的轮胎皮。那刚呢，公务段已经帮忙排除完毕喽，非常谢谢公务段的朋友哦，在晚上的时候还是要为了大家的安全呢，赶快去帮忙处理完毕。那刚有人说，国道一号南下101公里左右，过了新竹系统交流道呢，外侧路间发现有这个往生的小动物，好像是一只山羌诶，要提醒您小心哦。可能这个体积还蛮大的哦。国道一号南下101公里呢，在新竹系统交道过后，外侧路间发现有这个往生的小动物，我们也赶紧的转达给相关单位前往去处理了。其实我们在听的这首歌曲是由 S.H.E 所演唱的《你曾是少年》。

好，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路段呢，外侧路肩有往生的小动物哦，我们已经转达给相关单位前往去处理了。目前呢，在整个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呢从新竹系统一直到斗六，南来北往呢，中部地区都算是蛮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出发，没有问题。不过呢，还是要记得哦，要养足精神再上路哈，千万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打瞌睡了。今天的节目在这里要跟您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祝福大家有愉快的周休假期。待会儿呢，在十点整一起来关心全省的路况，那继续呢把节目交到全国治安交通网，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警广。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况路况导航。
2: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出口前，内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目前外侧车道施工进行，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请先往内侧车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路段，路肩有一只山羌没有呼吸心跳了，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三号在中和入口匝道，包含台64线以及健康路上来的匝道处，内侧两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行驶。国道五号的南下目前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尤其是石碇到平林路段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那目前呢，匝道一控也是开启紧缩，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辛苦了。国道十号在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封闭进行工程。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是麻烦您依据引导指示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状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回。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那今天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lla Langley 的 Choose in Texas。 这首歌呢本周依旧是在告示牌热门单曲榜蝉联了 Number One 的宝座。你好啊，今天礼拜五喽，7月31号了，七月最后一天，如果是暑假过一半了呢。今年应该对于投资人来说算是蛮开心的一天吧，可以好好放个6日，对不对？我们就都不要看盘了，全部收起来。今天史上最大涨点又创纪录，最近台股录嘛，所以应该对于大家来说是开心的一件事情。好啦，这首歌来自 Ella Langley Choosing Texas， 这是本周的 Number One。

南沙内湖路段哦，全线车道都有受到一个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哎，我不太晓得这个冒浓烟是什么状况哦，写的没有很清楚。他说南下内湖路段有车辆冒浓烟啊，全线车道都影响，但我不知道它是持续的行进当中，它是停在旁边的。那它的浓烟是指它冒的是它车子前面冒浓烟，还是它排气排浓烟？这没有很清楚哦。如果你在国一南下内湖路段这边，请你自己要提高警觉一下，好不好？告诉你这边有一个状况，好，冒浓烟影响到视线了。再来国一北上呢，大叶隧道内线施工要到早上6点钟。

0: 首先 Texas 来自 Ella Lindley，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这个礼拜我们从前面往后听好了，刚刚是第一名咯，第二名 Taylor Swift 这个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最高也是冠军单曲，进榜第七周。路况的部分要跟你说一下，国一

Taylor Swift 这个 I Knew It, I Knew You 是本周的第二名的单曲。好，第三名是 Stella Lefty， 这首歌叫 Boston， 上周是第六名，我跑到第三了。第四名 Ella Landley Morgan Wallen 的合作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上周第七，本周第四，继续往上爬，有机会再往上了。那第五名下滑了一个名次的冠军单曲 Ariana Grande Hate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下滑一个名次的单曲。第六名同样是下滑一个名次，这首歌叫 Dracula， 它是 Tame Impala， 这跟 Jenny 的合作，就最高是第五名了，那进榜43周了，比较可惜一点，那就爬到第五名，现在又下滑一个名次。好，路况的部分，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仁爱匝道这边是施工的哦。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路段，刚刚说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全线车道都受到了影响。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出口前内侧

Dracula 来自 Tame Impala， 这首歌是本周呢第六名下滑的一个名次。10:23，接下来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继续往下关心，第七名是 Olivia Dean 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这首歌上升两个名次，很厉害。不过相对他另外一首歌就下滑了。第八名 Ella Lenny， 对，又是他，这首歌滑的比较严重。

这种上周第三，本周第八 ，Be Heard。那第九名，耳边听到这首歌叫《Man I Need》，上周第八，本周第九 ，Olivia Dean 的歌。可惜的是，它只有最高第二名。

来自 Olivia 电影歌曲呢，叫做 Man I Need， 是本周的第九名。好，第十名冠军单曲持平，它是 Bruno Mars， 歌曲叫做 I Just Might。 好啦，待会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告诉你天气状况，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国一南下内湖路段这边车辆冒浓烟影响视线，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要注意国道十号东向28.9公里过里港外侧路间有泡泡车，经过的话注意啦。 I Just Might 本周第十名 Bruno Mars 的作品，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黄恩宏。恩宏你好。
1: 好，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明天的水汽呢会跟今天相比再减少一些，但是在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山区要留意一些零星的降雨几率，其他地方在白天大致是多云，偶尔可以见到阳光。而午后还是有热力的作用下，南部地区几个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不过整体降雨范围小，也是非常的短暂。特别留意还是在气温方面哦，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局部还是来到36度左右，感受上偏闷热，外出记得都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并注意防晒哦。那明后两天周末假期天气都比较类似，到礼拜日水汽又再更少，主要受到高压影响，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也只有在山区局部的雷阵雨，所以未来几天白天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恩宏。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股今天开高走高，在台积电等全职及高价股强攻涨停下，推升加权指数中场大涨3186点，创下史上最大收盘涨点，指数收在43119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美国微软财报优于预期，消除对 AI 概念股的疑虑，美股半导体类股同步展开报复性反弹，台股也一甩连日大跌的阴霾，电子全指股展开复仇大计，推升加权指数一开盘就接连收复4万、4万1、4万2三道关卡，上市公司总市值也从130.4兆飙升到逼近140兆，一天增加超过9兆元。分析师江信才说，
3: 配合台湾融资余额也呈现大减，就是酝酿了一个强力反弹的因素。从技术面来看，昨天触及半年线融资余额大减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就开高直接站上了一个5日均线之上，或许还有反弹的一个空间。唯一比较美中不足的就是它的一个成交量。
2: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势虽然气势如虹，但短期市场情绪偏向谨慎，在反弹初期未能立刻补量也是正常现象，后续成交动能将是支撑大盘动态的重要关键。而从基本面和国际因素观察，企业财报成为坚实后盾，不过反弹过程中难免会再有波动，建议投资人审慎评估，不要过度追高。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美国联邦众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应运访问团时表示，台湾具备半导体、资通讯、精密制造等优势，并且正迎来无人机产业发展的重要机会，期待台美携手打造飞鸿供应链。记者朱瑞森报道。

0: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金应玉率领跨党派众议员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金应玉是他就任总统后接待的第一个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团。总统除了感谢美国跨党派议员以行动支持台湾，也强调台湾会持续增加国防预算，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深化与民主伙伴的合作，展现共同遏阻侵略、因应威胁的决心与能力。
1: 中科院近期也通过美国国防供应链严格的治安评鉴，展现台湾接轨国际规范、保护关键技术的能力。我们期待台湾和美国携手合作，打造安全可信赖的飞鸿供应链，全力发展无人机产业，来提升民主伙伴的研发以及量产的能力，更迅速回应国防以及国际市场的需求。
0: 金应玉致辞时则表示，自由台湾对印太安全至关重要，他肯定台湾提升国防预算，并敦促加速无人机法案以应对中共威胁。美国国会将致力加速军购交付，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并准备经济对策，共同深化美台伙伴关系。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国民党及民众党提出公投法修法，规划将各公投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民进党团反对并提出复议，立法院会今天否决复议案，法案进覆二读并交付协商。记者林月晨报道。
3: 国民党团提出公民投票法的修正案，增订如果同时举行两项以上的公投案，应将各投票案编印在同一张公投票。民众党团也提案，公投案如果超过一定的数量，应全部印制在同一选票，以减少行政成本。两项提案在17号的院会进覆二读，而民进党团则在28号的院会对此提出复议，31号的院会进行表决。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4: 报院会报告表决结果，出席103位，赞成45位，反对58位，赞成者少数。我们现在做一下决议，复议案不通过，本案照原作决定通过。
3: 有关消失会议的争议，院会通过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的决议，对为教育部修正高中以下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自遣办法及公立高中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法，要求教育部更正，再送立法院备查。此外，朝野也达成共识，9月29号举行第11届第六会期第一次会议，当天要请行政院长进行施政报告，当天上午10点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记名投票。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卫福部公布八月新制，不仅公费成人肺炎链球菌疫苗改成只需要打一剂，另外也因应新冠疫情来袭，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期限，延长到9月28号，健保更放宽骨质疏松等八项药品给付。记者游柔晨报道。
5: 为降低长者免疫低下族群罹患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疾管署砸了9亿采购新型的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从过去要打两剂，8月10号起全面改打一剂，保护力不变。署长罗益军预估317万人受惠。
6: 这个20家或21家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我们两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5: 因应新冠疫情进入流行期，8月中将达高峰，恐怕有超过5万人确诊，满六个月以上的民众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期限也延长到9月28号。不过疫苗剩下40多万剂，要打可要快。如果想买快筛，可以上疾管署快筛地图专区或食药署新冠家用快筛专区查询。食药署也强调，快筛供应无余。健保署八月起还放宽八项的药品给付，涵盖白血病、血友病、非小细胞肺癌、子宫内膜癌、糖尿病引起的神经性疼痛、挺轻妇女、骨质疏松病人使用异。温挺的条件也放宽，纳入较高浓度的三酮剂来延缓儿少近视恶化，总计预估会加惠45万人。而决定严重精神病人是否要强制住院的权责，则改为法官裁定，并纳入专家参审，兼顾人权与医疗保障。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劳动部公布114年度工读生与部分工时劳工专案劳检结果，检查近2000家事业单位中，违法率超过1/4，裁罚金额合计超过1500万元。最常见违规太阳包括假日工资未依法给付、未依法安排休假等。记者李一成报道。
7: 劳动部说明，114年度工读生及部分工时劳工劳动条件专案检查，共检查1852家事业单位，其中465家违反劳动法令，违法率达 25.5%。

0: 财罚金额合计共1581万元，与上一年度违法率相比稍微提升，其中105家更是连续两年违规的累犯。劳动部指出，本次违规名单中也包含部分知名连锁品牌、上市柜企业及国营公营事业含加盟店。劳动部次长李建荣表示，加盟店违法比例高，将主动联系违法国营公营事业及连锁加盟相关团体，要求总部强化加盟业者劳动法令教育训练及法尊管理机制，
1: 会来去寻求这个加盟体系的相关的团体来跟他们做这个沟通座谈，希望他们能够这个善尽辅导这个他们加盟了他们体系的这些加盟店的这个对法尊的这一个认知，还有遵守劳动法令。
0: 劳动部表示，餐饮、便利商店及饮料店违规比例最高。从行业来看，餐馆业占53%，违规最多。其次依序为连锁便利商店、饮料店、加油站。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刑事局推动反毒反诈宣导，携手国际扶轮社3522地区。8月22号在台北香堤大道举办反毒街舞全国公开赛，结合街舞文化吸引青年参与，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识诈识毒意识，强化法治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记者任兰新报道。
3: 刑事局副局长蔡彦明颁赠感谢讲座给国际扶轮3522地区，感谢长期投入犯罪预防宣导，双方合作举办反毒街舞活动已迈入第五年，也为8月22号登场的全国反毒街舞公开赛暖身。扶轮社也捐赠反毒教具，协助推广识毒教育。蔡彦明副局长提醒，新型毒品常伪装成零食、咖啡包、电子烟及烟弹，并以合法无害等话术诱骗青少年，其中俗称丧尸烟弹的依托米酯已于6月27号列为第一级毒品，相关防治与宣导工作刻不容缓。
4: 依托米酯呢，伴随着电子烟的形式来出现，而且添加了一些水果的风味来吸引我们年轻的族群，它的滥用程度跟对社会的危害并不亚于我们现在的传统毒品，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的相关的防治作为以及宣导是刻不容缓。
3: 刑事局表示，期盼透过街舞竞赛结合反毒反诈宣导，提升青少年识毒识诈能力，共同打造百毒不侵、百诈不入的全民防护网。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做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

10:47回到节目当中啦，我是尚恩。台北市环快往南万板大桥前施工，车流尾端在贵阳这里。台南市东区这边，我要请有没有啊？这边说我们全国网和收讯不是那么理想哦，但可以听手机，好吧？好，另外台64线往西12.8公里五股二前呢，外线车道小货车抛锚了，不晓得还在不在。国一南下这个车辆冒浓烟影响视线，也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可能经过的时候还是要请你特别的注意咯。来，这首歌是阿林的作品，叫做太太太耐斯。

就是来自阿令的作品，叫做《太太太奈斯》。国道五号南下哦，这个是平林路段，时速很慢哦。如果你会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这礼拜五可能大家往东部去，是不是？这个地方要注意平林哦，速度是不到40公里。那不过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倒也还 OK 啦哦，所以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就好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哦，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其他道路状况，那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哦，安全。你我可以借口真多哦，想跟你借个火，或跟你借个烟，说嘿，他烟草借了很久，借题自我介绍，你好，我真的很丑，跟你借的不多，几分钟借给我。

0: 欢迎光临无限企业集团语音服务，人格特化疗程适用，请按一；启用正式版，请按二；转接客服，请输入序号。
1: 好，那后面我们就不要听了哈。这是熊仔跟 J 上合作的，叫做《你我可以》。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等一下11点我们会整路况消息，然后继续回来咯。11点前听柏林唱歌，新的一天，等会见。

凌晨十一点钟，在光与暗的纠缠中，为了你的行车安全，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更多最新路况，让整片盛开的星空陪你安全回家。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稍早啊，南下内湖路段，说到全线车道有这个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的状况，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好，经过这里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大叶隧道呢，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要请你留意了。好，再来呢，要关心到国一北上151公里，稍早3义前。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那这边后续消息一样是没有收到的，经过的话注意咯。好，接下来关心到的这是台64线往西12.8公里，在5股2前的外线车道就小货车抛锚的一个状况。国道10号呢，东向28.9公里过里港外侧路肩也是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台66线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边主线封闭，请你改道喽。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呢，南下是封闭的，也麻烦你改道了。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4。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再几个月啊，我就60岁了，退休金到底要一次领好还是月领好呢？
2: 你是指6%的新制劳工

0: 公退休金吗？
1: 对呀，每个月公司帮我提缴的6%。
0: 那你的提缴年资有满15年吗？
1: 有啊。
0: 那你可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试算看看哦，比较一次领和月领的金额。
1: 哦，这样就能先评估看看咯。
0: 没错，如果还有疑问，也可以到劳保局各地办事处临柜咨询，选择最符合自己退休规划的请领方式哦。
1: 好，先试算再做决定，比较安心。
2: 劳工年满60岁，新制劳工退休金提缴年资满15年以上，可以自行选择请领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建议申请前先试算再评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退休金请领方式。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因人案，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方天钥匙方大同才23。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 Shangan in the night。 哇，有事故了哈！国三北上72公里龙潭路段占用外线车道哦，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这边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

Ella 曾加话歌曲叫做三十啊。国三北上72公里龙潭路段，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13巷10号前，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其中一台翻车哎。哇，翻车通常不是应该要速度蛮快的吗？在三重区哦，三阳路13巷10号前，我不知道这边路大不大条，就是开成这么快，翻车哎，要注意喽，三重的朋友。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哦，万板大桥前施工，车流尾端刚刚在贵阳这边。张信哲这首歌30好几。

刚刚听到是郭忠佑的歌哦，近三十。国道三号北上42.1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哦。国三北上72公里龙。

0: 想醉。
1: 哎呦，天黑就想醉，这是哪一种疲惫啊？不要让寂寞为所欲为了，拒绝酒驾，大家一起来。我是D.L.罗时丰，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点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哎，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如果能够再重播，还有勇气去把握。
4: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5: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6: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7: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8: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4: 大家好，我们是
9: 公馆青少年，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3个小时咯。

萧敏智，歌曲叫做 On Me。 11:37，有了广报警广0800-000-1234，国三北上42.1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散落物啊。另外排除的是国三北上72公里龙潭路段，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新北市三重区这三阳路13巷10号前啊，两辆自小客事故，其中一台翻车。就刚刚有听众来留言说，哎，他有看到这样子的影像，在网络上面。哦天哪，那感觉应该是蛮可怕的。接下来这首歌 Shakira 叫做 Hips Don't Lie。

来自毕书尽，歌曲叫做《生命线》。11:48，国道一号北上的73.9公里啊，杨梅路段这边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哦，这边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再麻烦留意了。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13巷10号前，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其中一台翻车了。

李玖哲歌曲 Will You Remember Me。 国道要北上 73.9 公里杨梅路段哦，这边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国三北上 42.1 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有散落物，这边要注意。12点前这是来自邓紫棋的歌你成为了谁的幸福。整点汇整路况我们继续回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来到了8月1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这边有一辆扫客车的自撞事故，自撞护栏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经过这里的时候呢，请驾驶朋友留意喽。还有稍早国一南下内湖路段有车辆冒浓烟，影响到视线，不晓得这边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子呢？还有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叶隧道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42.1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呢有散落物在这边。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台64跟健康路上来这边往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再麻烦你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国道十号呢，这边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台66线0.1到2.6公里的双向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台61线的话呢，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哦。还有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道。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跌单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

刚刚听到的是曾伟忠《男人伤》，12:08第三个小时，上看 In the Night。博弈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哦。再来国三，北上42.1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散落物要留意了。

12:18，我这边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杨梅休息站前时速是比较缓慢一点哦，因为这边杨梅路段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那有经过这里要注意。台19线北上101公里盐水路段在路肩是有油渍的哦。这是 Lilian 的歌，被子。

L.A. James Reid 这首歌叫做 Sweetness。 12:25，还有刚刚 Selena 的被子，晚上睡觉盖被子嘛，对吧？开冷气要盖被子，冷气一个不小心开太冷了，对不对？那被子还是丢起来，还是要省一下电，爱地球哈。那开个睡眠模式比较舒服，不过家里有小孩好像不太适合这样做。

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景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景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淳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放心去飞，来自吴宇寻。12:35，有路官报警况，0800-000-1023，在国一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这边小客车自撞事故顺利排除喽。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做《上海1943》。12:41，在路况的部分呢，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好不好？不要疲劳驾驶了。如果真的觉得很累的话，哦，找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出发哦，比较舒服。接下来这是李佳欢。

是高宇臻，歌曲叫做《微微笑的你很美》。12:50，好，有路光报警广哦，0800-000-123。好，在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13巷10号前，两辆自小客车有事故，其中一台翻车，还没有收到排除讯。

I've got Beautiful Things， 来自 Benson Boone， 这是一首听得非常过瘾的歌曲。如果你也跟着唱得上去的话，会更过瘾。9:5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再来给你陈慧婷的歌，叫做《Come to the Dark Side》。

来自陈慧萍，歌曲叫做 Come to the Dark Side。 我刚看到新闻，而美国已经有无人机车核准可以跑了呢，好难想象，真的很难想象，对这种科技的判断搞不好真的进步很快。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是顽童 MJ16 的歌，叫有点神经。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以及美好的周末假期，待会是阿金今夜谈心陪伴你，晚安咯，我们在下周一晚上10点。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时间是凌晨1:01，请逛路况导航。好在排除的讯息是国道一号北上73.9公里杨梅路段，这边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另外国道一号呢，在稍早南下内湖路段说有车辆冒浓烟呢，不晓得说这边目前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子，一直都没有收到，经过的话要小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呢，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我们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哦，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施工，还有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号这边帮忙留意一下哦，中和的入口匝道在台64线或者是这个健康路上来啊，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改走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

0: 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0: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8，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系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您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难得在我上班的时候是一个月份的第一天啊，来到了8月1号，这代表着各位学生们的暑假过了一半了。节目一开始就讲这么残忍的话好像不太好，但换个角度想，就是这么热的天气我们又度过了一个月了，实在是太令人感到欣慰了哦。这几天一如往常的热啊，不晓得你有没有好好的做好防晒呢？刚好上周，应该说这周啦，对，这周上周下班之后呢，我这周就几乎待在台中哦。身为一个平常在北部生活每

个月回台中一次的人呢，我觉得其实这个热度啊，不管北部还中部都差不多，没有哪一边比较舒服哦，都蛮痛苦的。只能说大家

给它做起来哦。那节目开始要来继续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了。在新北十三重区的三阳路十三巷十号之前有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过了快要两个小时了，不晓得这事故还是不是在现场处理当中，麻烦三重区的朋友们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了。好，那另外施工路段来提醒各位，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这里是还在施工当中的，以及在昨天十点多的时候呢，国道一号南下内湖路段呢，这里是有传来车辆冒烟的一个情形。好，那目前也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哦，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送上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Dew 汪定中的《飞行的姿态》，也让景广在空中陪伴大家度过漫漫长夜。

来自第五王鼎中的歌曲《飞行的姿态》，也希望大家可以找到属于自己最舒服的模样哦。时间来到了1:15了，我们来照惯例，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看到底是不是继续热下去哦。来到了8月1号的应该说8月的第一天啊，中央气象署呢跟我们这样讲，他们说。

今天的水汽会再减少一点啊，不过呢清晨到上午中南部的山区是会下一点雨的哦，零星降雨的几率比较高一点。那白天全台各地基本上都是多云，然后可以看到阳光。午后呢在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午后雷阵雨了。而气温方面，全台各地的高温大概是落在32到35度，那有一些部分应该是有一些地区呢是可以来到36度的。哇，真不愧是八月，我只能讲七八月就没有一天是让我们看到之后会松一口气的哦。所以严格来说今天全台各地也都是蛮热的啦，尤其下雨的地区呢又更少一点哦，所以整体的温度呢是一直维持在一个蛮高温的状态了。整天的感受都是很热的，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然后注意防晒，拜托了。而全台各地的低温大概也只落在25到27度哦。哇，你看看25到27，你跟我说这是低温，每次报天气状况的时候呢，都会觉得我今天到底该不该出门，然后就会想到说这几天真的是一踏出房门，我不要说冷气房啊，光是那种一般室温，我从室内踏出室外，我都觉得我好想回去哦。不管怎么样，日子还是要过，在家里面可以舒舒服服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冷气房里面自己开个下午茶派对啊，或者是玩个游戏啊，追个剧啊，睡觉睡个两天，整整把你的周末都给睡掉也是没有问题的哦。自己开心最重要啦，也希望大家都有个 beautiful day。 这首歌曲来自 Boom 怪物新人。

来自 CP 查理的 Changes， 1:24。目前路况消息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请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平安抵达目的地才是首要任务啊！那也请各位留意一下，现在有地方在下雨，目前在路网图上可以看到有显示天候不佳的地区，是在国道一号的云林这边啊，大林路段，民雄大林还有云林系统这边呢，可能都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再麻烦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这边也要来继续提醒大家施工路段哦，目前在市区部分呢，是新北市的板桥区，从西城路的85到105号有管线试挖的工程线。

建材是采取板板施工。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上层快车道内一侧目前在封闭施工。还有在国道五号这边要继续来提醒各位，是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的蓬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耳边听到来自半桌二人组的《遇到爱情》。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

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在午夜时段里，
2: 聆听动人的旋律，
3: 享受音乐的治愈，
1: 感受生活的沉淀。
2: 让阿金，
3: 让阿金，
2: 让阿金，
4: 今夜陪伴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33，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智慧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来跟你聊一些可能跟你的心情啊，跟你的人际关系啊，你的心理层面有一些小小关联的事情。那么老样子呢，在进入单元之前，好，我们一起来关心路况消息。好，那目前国道的施工路段是在国道10号，那国十西向从燕巢到仁武路段呢都在封闭管制，好，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了。还有这里是在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那这边呢是封闭不能走的，请大家先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以及国道5号的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跟雪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情形。另外国道1号的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会持续到早上6点。接着带您关心到的是在市区的部分，市区部分稍早呢传来在新北市三重区三阳路13巷10号之前有2辆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下。有任何的更新动态呢，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好，才刚说完哈，这里有一个最新消息，现在跟大家做个紧急的补充了。国道1号北上196公里处。

在过了彰化的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请大家留意国一北上196公里过了彰化内线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好的，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单元，今夜陪伴你哦。今天要来讲什么呢？刚才节目前面呢，有跟大家提到说，我在这个礼拜哦，是回老家将近待了、哦、至少五天有了哈、哦。上个礼拜日一下班我就回去，到礼拜四、哦、我才回到北部来，也算是趁着刚好这一周都不用忙什么东西，就回家待着、哦、陪陪家人。啊，那我就是跟朋友聚完会之后呢，剩下就是把时间全部给家人啊，然后跟他们一起吃饭啊，带他们出去走走啊，或者是一起去运动，啊，算是我觉得蛮充实的啊，我自己是蛮喜欢这样的氛围的。好，但是一讲到回家这件事情，哎，不晓得有多少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哦，是离乡背井在外打拼的呢。好，那如果说你很想家怎么办？哦，其实有一些健康资讯网呢，他们也都有专业人士、哦、来跟大家一些小建议哦。那到底思乡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解决呢？我这里可以先来讲个小小的题外话，就是乡愁啊、哦、这种思乡情结这种情绪呢，其实在17世纪左右、哦、它被判断是医学上的某种疾病哦，哦，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说，哇，你太想家，太想家哦，是一种状况哦，是一种那种病症哦，临床上的症兆这样子。但是在19世纪中期开始呢，哦，思家病和想家这件事情呢，他就开始不被视为是特定疾病了。你看，想个家也会被说你有病，是不是？有点不太妙呵呵。不过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时代比较动荡一点、啊、那很多地方都在打仗、哦、那打仗的时候前线的士兵呢，他们一些情绪的波动就会很容易影响他们作战时候的状态、哦、所以有可能是在那个时空背景呢，想家这件事情才会被他们视为是应该要解决的心理疾病之一、哦、好，那么回到了现代，想家这件事对于我们来讲很稀松平常嘛，对不对？你出去外面一阵子，你就会想念可能家里的味道，哦，你可能会想念妈妈的菜，可能会想念爸爸跟你唠叨一些什么东西，想念你兄弟姐妹，哦，跟你抢东西玩，然后或者是跟你做一些有趣的事情，哦，等等等等的这些呢，都会是你想家的一些想到的东西。那你要怎么样去好好调适这件事？有些人可能刚出来没多久，甚至过了一段时间，你还是觉得说啊，每次很想家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好难过、哦、好寂寞、哦、然后自己躲在房间里面默默的哭泣之类的。好，那其实专业人士他们也 提醒大家说，这件事情、哦、其实很正常。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呢是什么？你要坦诚的面对它，接受它，你要让自己很清楚的知道说，没错，我就是想家，我就是想念我的家人，然后接受这份情绪之后呢，再去安排后续的事情哦。所以第一点呢，他们就很建议大家说，你去承认自己想家这件事情，那你可以把这个生活的变化、哦、去观察，然后记录下来。因为你只有坦诚的去接受你自己现在的状态呢，你这些比较负面的情绪和会影响你的这些负面状态呢，它才会慢慢慢慢的淡化哦。所以你记录，透过文字把心情写下来，把你的生活写下来、哦、简单讲就是写日记啦。写日记其实是一件蛮不错的事情哦。大家如果你的情绪无处发泄，没有地方可以给你宣泄，没有人可以跟你讲的话呢，写下来。好，那第二点呢，就是推，应该说建议大家啦齁，去拓展自己的新的生活圈啊，新的朋友圈。因为你不可能你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长期生活，你在那个新的环境里面没有

任何的新朋友、或者是说没有任何的我们说社会支持，那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你说 OK， 我自己生活我过得很好啊，我可以完全靠自己，那当然很好啊。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有点太高估自己独处的能力了哦。当然了、练习独处很重要，可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人啊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呢，你在新的地方呢，你一定要挪一些时间哦，让自己去建立一个新的社交圈哦，去认识新的人。你可以用你的兴趣哦，从这边去着手、不管你是喜欢可能跳舞啊、可能你是单纯喜欢打游戏啊，你也可以在网络上去认识新的人哦，想办法去拓展你的交友圈。好，那接着呢，你也要去试着主动联系家人哦。现在这个年代，你要跟家人，不管是通电话、传讯息，甚至你直接视讯看他们在干嘛，让他们看你在干嘛，哦，这都很简单了哈、所以其实不要去吝啬主动联系他们啊。你想家这件事情呢，可以透过这件事去做到一个很好的平衡跟改善。哦，但是呢，你也不用真的说好，我每天都跟他们联络。是有点太多了，应该说文字可能没问题啊，但是如果你说每天都跟他们啊讲话、通话个半小时、一小时，视讯个一小时，其实我觉得长期下来，对于你们彼此在分隔两地的生活状态呢，可能多多少少会互相影响哦。那可能每个人需要的这个程度都不太一样啊，自己评估一下。但是我是觉得每天都这么高强度的联络，其实有时候也不是一件好事啦。你啊，试着在新的生活哦，跟过去以往的家庭生活呢，达到一个平衡就好了。好，那这篇文章的最后呢，也是给大家一个蛮正向的 ending 啦，就是说呢，我们还是要保持乐观正面，然后享受独处的生活哦。前面虽然讲到说独处很困难，你一定要去想办法拓展社交圈哦，但是不要忘了哦，当你回到家里面没有跟朋友生活的时候，自己还是最重要的那个存在啦。所以怎么样跟自己相处，找到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做的事情哦，自己一个人可以给自己的那种能量啊哦，觉得自己很棒啊，这些自信的来源呢，都要慢慢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呢不断的去告诉自己，然后给予自己这些力量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哦，算是跟大家聊一下近期的一些想法。毕竟这个礼拜我才从老家待了一个将近5天的时间哦，然后才回来。对于我来讲，我自己是每个月都会想办法安排时间回去哦。那当然，一方面是我的工作比较弹性啊，那我就是趁着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可以好好的维系自己跟家人之间的联络的成，应该说，这种状态，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很多人是没办法抽不出身，不过你也不一定真的人要到嘛，对不对？就像刚刚讲的，现在的科技那么的发达，所以很多时候，你想家，可是你不敢去做哦，你可能会觉得害羞，可能会觉得奇怪。甚至你会觉得自己这么想家好像不太应该哦。那我们可以先从第一步，你先承认哦，先接受，去让自己知道说，对，我其实对于我的老家，对于我的家人是非常想念的这件事情哦。开始做起之后呢，哦，让自己去坦诚面对，那再我们继续嘛，然后再看看说怎么样去跟家人维持联系哦。那维持联系刚开始一定会有些小状况，比方说你不晓得跟他们讲什么，他们也不晓得你打过去要干嘛，那你也可以想一下我怎么样不尴尬嘛，比方说关心他们今天晚餐吃了什么啊，分享一下你今天工作遇到的不顺心的事情啊，之类之类的，那再把你的生活点滴好好的跟他们做个分享，相信他们也可以感受到其实，对啊，其实你就是想他们了。

好了，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也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如果你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回家的话呢，也可以安排时间回去一趟。那如果你很久没跟他们联系的话呢，在不打扰他们的这种作息的状况下，你不要想说现在听完阿金的单元哦，一点四十五分，好想他们啊，赶快打电话回去。<笑>哦，我是他们，我一定抽空上来先揍你一顿，这个实在是太不行了，不要打扰别人睡觉了。白天有空的时候呢，再跟他们联系一下，关心一下，然后再看什么时候可以跟他们吃个饭。这首歌曲吴淑敏，找一种平静。

来自吴淑敏的找一种平静。1:49，国道一号北上196公里处，过了彰化的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请大家注意安全哦。另外，国一的施工路段呢，这里是在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来自 Juice Boy， 已经长大。

这首歌曲来自宇宙人《理想状态》，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最理想的样子啊、哦，好好的舒适的过生活。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送给大家，来自艾尔顿强跟布兰迪卡利的 Never Too Late。 歌曲过后两点热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等继续今夜谈心。

0: 拜，今夜来饮一杯，赶走忧愁加悲哀，将你的笑容吹回来。但是饮酒了后，绝对袂当开车哦。我是徐富凯，家裡作为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请广东快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接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原本说国道一号北上196公里，过了彰化的内线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刚才接获中区交控说已经没有看到，顺利排除了。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大家几个夜间施工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国道五号的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不能走。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向在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当中。那这里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国道10号呢，补充一下，这里的施工是国十西向，从燕巢到仁武路段整个都是封闭管制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以及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当中，麻烦大家先由中正路匝道呢来进入国道。以上路况今会整播报0800-0001123，中国中宁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勒？
1: 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啊，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金广呢？今天晚上真的是蛮和平的哦，刚才一个小时里面只有传来一则跟抛锚车有关的消息了，那除此之外呢都是非常和平的，大家也继续保持下去，平安抵达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任务。那我们这边一样继续来提醒大家，从路网图来看呢，是可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大林路段哦，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呢哦，可能是有点下雨的情形啦，再麻烦会经过云林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雨中行车的安全哦，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距离，而且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来到了八月第一天呢，七八月呢就是台风好发的一个时节了。这一次的新的台风呢，白海豚哦，这只白海豚到底会不会转弯呢？我未来一周的天气预测哦，那中央气象署这边哦，他们是讲到说8月5号、6号这个时候呢，也就是下个礼拜三四哦，可能会开始有一些风浪哦。那随着台风接近呢，外围环流带来的水汽啊，也会逐渐的增加哦。所以下个礼拜三四呢，可能全台各地就开始会有些明显的雨势了。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可以享受温暖的阳光，温暖的阳光吗？我讲的自己都有点打个问号哈，这个阳光已经不是温暖的程度了，酷暑炎热哦，会晒到大家给我们干的阳光哦。这几天还能稍微的被晒一下了，那可能在下个礼拜三四那时候呢，就要来应付一些风雨了。好了，讲到阳光呢，即便现在2点多是没有太阳的哦，可是还是有地方有高温的一个特报发生的地方。目前呢，台北市有个地方是橙色灯号，橙色灯号什么意思呢？就是气温突破了38度 C 哈，或者是高达36度 C， 而且持续3天了。这个地方是在士林区哈，台北市士林区目前是橙色灯号的，哇，我够恐怖哎。那接着呢，在新北市也有地方是黄色灯号，在新店区哦，新店的朋友们也是比较辛苦一点了。以及另外一个有发布黄色灯号高温特报的是在呢台南的御景区啊，哇，只能说台南御景啊、南西啊这附近哦，真的都是非常的热哦，很多时候高温特报呢都是集中在这个地方。内陆地区真的是蛮容易会温度散不掉的，也是麻烦大家一定要顾好身体啊，在家里面就开冷气吧，哦，让自己稍微舒服一点。那记得就算你在冷气房也是要补充水分哦，不然这样冷气一直吹，你的水分也会慢慢的不见哦，到时候你躺得很开心啊，整个人干掉好像也不太好哦，记得在室内也要喝水。好了，任何路况消息也要再继续麻烦各位喽，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听到雨天的歌声。刚才在讲有关于想家离乡背景的事情啊，这首歌叫《龙族》啊。

断的提升，抛下过去，开阔新的历程，不惧怕生命的短暂的艰深，哪怕曾经迷茫的人生，只怕在原地逗留到清晨，勇敢地说出自己的心声，活出新生命，不只是生存，生存，生存。不管命中注定是好是坏，不管命运是否在。

听到歌曲来自邰正宵的《尘埃》，没错，我们都是渺小的尘埃而已哈，但同时我们也是每个人生活当中整个社会上不可或缺的小齿轮呐、啊。就算我们很渺小，还是有自己的功用的。时间来到了2:18整，有最新的消息传进来了，一起来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在彰化系统接国一被匝道的内线车道，这里呢是有抛锚车的。好，再重复一次，国三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的匝道内向车道是有抛锚车的，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的小心留意。继续关心在国道的施工哦，是在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这里都是在施工的。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外线车道目前是施工情形。国道十号西向从燕巢到仁武路段目前是封闭管制，不能走，麻烦大家先行改道。最后是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这边是在封闭施工，麻烦大家先改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歌，王菲《黄昏里》。

来自王菲的歌曲《黄昏里》，虽然现在是深夜，跟黄昏好像还有点距离，不过没关系，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歌曲，一些比较有 power 节奏感强烈的歌，让你在半夜开车的时候呢不会想睡觉，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各位。如果你很想睡很想睡，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2:22，国道3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请大家注意安全咯。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新报道康乐队，布拉希。

小卓拉麦出头天，这条歌不拉稀，来自新报道康乐队。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精神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哦，你这个社会目前有什么状况呢？我们一起来关心到的一些消息跟新闻了。耳边听到来自黄美珍《树风》，等等见了。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嗯，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欢迎收听金声金色今生今世的单元来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到了今天谈心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哦。那么老样子呢，在进入单元之前带您关心一下目前路况消息。刚刚传来最新路况，国道一号的南下 155.1 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的内线车道是有事故的，我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一南下 155.1 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内线车道这里有事故发生。另外国道三号的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这里是有抛锚车的，还没截获排除。紧接着要来继续跟大家关心到国道的施工，国道一号的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

红山隧道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十号的施工路段是在西向从燕巢到仁武路段整个都在封闭管制，麻烦大家先行改道。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目前是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三。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目前是在施工的，它的对向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施工封闭，麻烦大家留意一下现场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十五线。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这边做个更新，刚刚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155公里处，这里是泰安服务区之前内线车道的事故。最新的回报指出呢，是内线两线的车道呢都受到影响了。那这里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很多散落物，麻烦大家行经国一南下泰安服务区之前的这个路段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情深警示单元，我们来关心到最近的社会到底有些什么样子奇奇怪怪的事情。在这个今年四月的时候呢，有一名30多岁的林姓男子啊，拿着空气枪跟玩具手榴弹，到了台北东区的中国信托银行去行抢哦，最后被警方逮捕了。在昨天的时候呢，台北地检署就依照了这个加重强盗罪嫌起诉林男，具体求刑12年哦。这个新闻那时候闹得蛮大的哦，因为他后来被抓到之后呢，也确定说他拿的都是道具哦，所以我对这个印象还蛮深的。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对于说，哇，这个年代还有人会直接到银行去行抢这件事情呢，蛮讶异的哦。因为随着资讯的发展，很多这个非法的可能诈骗集团的什么的，他们都有更安全然后更高效的这种方式来获得不法资金哦。居然还有人呢直接冲到银行去行抢，哇，大家也是有点讶异啦。所以我对这个新闻呢算是蛮有印象的哦。那这名林男呢，就是被囚刑了12年啦。这个检察官认为林男正值盛年啊，不思努力正当的营生呢，却用这种恶劣的方式来犯罪，危害社会治安以及金融秩序哦，他这个犯行的程度呢非常的大，所以他们就求处12年的有期徒刑了哦，来以示警惩了，希望大家呢不要乱做这些无微不微哦。好，接着就是跟毒品有关的哦。那首先关心到的呢，这个不是伊托米芝啦，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大麻。有越南籍的阮姓男子呢，他从泰国透过海运，把将近400公斤哦，非常多哦，400公斤，价值超过5亿元的大麻呢，夹藏在碎纸当中呢，来走私来台哦。那后来呢，他们就起诉了3名罪嫌这样子。好，那这一个呢，我那时候有看到新闻，那新闻是有画面的，还有拍出来他到底怎么藏的哦。跟大家讲，你可以想象厚纸板不是都有那个网格状吗？就是它因为有厚度嘛，所以中间有网格状啊。他把那些毒品塞在那个厚纸板的网格状里面，我只能说非常聪明啊。啊，但还是逃不过被抓到的这个结果哦。哦，所以大家千万留意一下，不要碰毒品。那基隆地检署也表示呢，这一起案件呢，经过了地检署、调查局、海关的通力合作，来顺利斩断了跨境运输链。哦，他们绝对会强力来弃毒，来溯源断根啊，维护大家的健康，还有社会的治安。那讲到毒品呢？最近也发生神奇的事情哦。神奇吗？我觉得看新闻自己觉得蛮神奇的。有一名男子吸毒之后呢，他在凌晨

闯入了基隆市的公车分站，然后去偷什么？去偷公车零钱箱，结果偷不走。哦，然后蛮荒谬的吧？我自己看完是觉得蛮荒谬的哦。随后呢，警方就接获报案呢，赶快迅速的去拦截他哈、哦，然后查获了毒品烟弹啦、啊。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他被拦截吗？因为他本来要偷零钱箱嘛，偷不走怎么办呢？他就把停在站内的中型公车给开走了。公车被开走，这个公车的营运人员当然是想说奇怪，为什么公车会这样子被莫名其妙的就启动了，然后就走了。那报警之后呢，赶快警方就拦截他，就把他查获了毒品烟弹啊。被抓到之后，这个张姓男子还变成说哦没有啦，他要把公车开去保养哦。哦，只能说一个人在这种绝境的时候呢，什么话都说得出口啊。好，那后来呢，这个基隆市公共汽车管理处他们就受访表示哦，其实这一名男子呢，他总共闯入了七辆公车哦，就是为了要偷那个零钱箱啦。那事后呢，他们也因此一度有暂停派车哦，不过后来警方这边调查完什么东西都做完之后呢，就恢复营运了。所以说真的是不要碰毒品哦，你看吸毒下去你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啊，真的是很要不得啊，而且有些看起来很呛，有些看起来真的是你一想就知道你怎么可能成功呢，但是你吸了毒之后判断力没了啊，你的脑子混沌了，你就会想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哦。那最后这个新闻呢也是跟毒品有关啊。法务部呢在这个礼拜、哦、有表示说，内政部警政署五月起推动的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打击丧尸烟毒的专案呢，截至这个月22日呢，总共查获了6730件的毒驾案件呢，很夸张哎，就是你想想哦，五月到我们算到八月好，给你三个月，整整三个月的时间，你查获了6700多件的毒驾、欸、毒驾这件事情真的是在一通已知可以配合这个电子烟做成丧尸烟弹之后呢，大幅的提升、哦、非常的夸张。前两天在家里跟我爸妈在看新闻的时候呢，他们也就是很自然脱口说哎、欸，以前好像没什么看到说有人吸毒开车这件事情哦，那是因为呢，伊托米兹的方便性实在是太高了哈、哦，它可以很好的获得啊，价格也没有很贵，啊，你吸食之后呢，马上就有效果。重要是什么？就是它吸食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就只需要把它装在电子烟里面啊、哦，把它装成丧尸烟袋，很好吸带啊，你想吸就拿起来吸个两口，没人会发现你哦。但是呢，就因此造就了非常多的哦。毒驾的状况、哦、也有很多的人呢因为毒驾的关系、哦、失去了生命，是非常可恶的事情哦。所以你看光是这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呢，查获了6730件的毒驾，这真的是非常可怕的数字哦。好，那其中毒驾肇事呢这个案件呢，他们也一直在打击、哦、来去达到吓阻的效果、哦、那这几波的弃毒专案呢、啊，总共抓了2255人，真的是很夸张哦。好，那查扣的毒品呢，其实是蛮多的，包含刚才讲到的伊托米兹呢，就有240公斤了哈、哦。那破获了毒品工厂跟分装场所有高达188个地方，就嘴哦。所以大家我们听完这么多有关于毒品的部分呢，真的是不要去碰，拜托了。哦，你说啊，我只吸个两口没什么问题啊，你吸个两口，当下你觉得没什么问题，可是你的身体一定有问题啊。他之后就开始成瘾啊，成瘾之后你没有吸毒，那就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就会开始陷入恶性循环哦。所以千万不要碰。如果你发现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家人有在吸食、在碰的话呢，麻烦请一定要阻止他大义灭亲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今生今世的单元，跟大家重点还是提醒一下有关于毒品的部分。

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那这里呢要来继续跟大家重点提醒路况消息。刚才有提到说国道一号南下在155公里泰安服务区的这个路段呢，内线两个车道因为事故的关系目前在处理，而且有很多的散落物。好，那接着呢最新消息指出同个地方中线车道也有状况了，因为有刚才行进的车子呢撞到，不晓得是撞到事故车还是撞到散落物，总之现在中内线车道呢国一的泰安服务区路段呢是有状况的，麻烦大家留意一下。有任何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我们来听个歌，稍微的休息，来自连城祥的走远了。

来自连城祥的歌曲《走远了》。2点51分，这里跟大家来整理一下刚才讲到的路况消息哦。国道一号呢，原本是在南下155公里处泰安服务区这边的路段，内线两个车道有事故发生。那事故发生的当下呢，现场是有非常多散落物的，而这个散落物有喷飞到对向车道。那最新的消息是，对向车道呢，在国一的北上150公里哦，同个位置。中内线呢有状况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散落物被车子给撞到了，所以目前在国一的泰安服务区路段啊，155公里双向内线的两个车道哦都是受到影响的。那从路网图的这个即时现场的状况来看呢，也因为这两边啊都在处理当中，目前车子是还可以通行的哦。不过呢，现场可能都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走。好，麻烦各位，如果你有要走国一会行经泰安服务区的路段，请一定要注意现场的安全哦，请注意一下现场人员啊，还有那些事故车哦，依照他们的引导，然后慢慢的通过哦，安全第一，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曲来自马天佑跟魏如萱，我们什么都不是 But we are everything。

听到来自马天佑跟魏如萱，我们什么都不是 But we are everything。 2:57在这首歌曲过后呢，就要进入节目第三个小时了。3年前听到来自刘若英的歌声不想回家，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今夜谈心。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请关注快乐行，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来，重点提醒，国道一号155公里处双向都有状况。原本在南下的部分呢，是因为有事故的发生，导致内线两个车道是不能走的，那也有散落物，不过后来散落物喷飞到了北上车道，那有行经的车子呢撞到散落物哦。目前国一的150公里处双向都有受到影响，这里是泰安服务区的路段，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车速，留意一下现场情形哦。那从现场路网图来看呢，是在处理当中，而且车子是可以过的，不过也因为道路限缩的关系呢，现场是比较拥挤一点的，很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不管你是要南下还是北上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留意现场人员的交通指挥。接着带您关心到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在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已经过去了快要一个小时，没有后续的消息。再来施工路段，国一的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目前不能走，麻烦大家先改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国道十号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正在封闭施工，不能走。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跟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以上的快乐阿金会整播报0800-000-1239，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想要了解最新路况，一定要有景广的陪伴。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6，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呢，我们要来继续的重点提醒一下哈，因为这个事故呢实在是影响范围太大了。国道一号的155公里处，这里是泰安服务区路段哦，双向都有影响。那原本呢是南下的方向这边有事故，结果事故的散落物呢喷到了北上车道哈，那北上车道这边就有车子呢就撞到了散落物，结果导致现场南北双向内线这边都正在处理当中了。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呢，其实最外线车道有一线是保持通行的哦，那大家是可以通过的，不用担心。不过要留意一下，因为内线呢都在处理当中了，所以其实道路是限缩的。那也因此呢，这边的时速会比较慢一点哈，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哦。那这样子稳稳的通过，也注意一下现场人员的交通指挥。非常感谢大家的配合。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哦，你的灯会一定会怕我亏啦。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来报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到三点半之前，我们来听一些怀旧的歌曲，是我们的回忆歌单。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陈明章在2011年的歌，这首歌叫《八月雪》，刚好现在八月第一天。

2011年，陈明章在《青春》专辑里面的歌曲《八月雪》，刚好在八月的第一天，这个时节一起来收听。时间来到了3:14，国道3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的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哦，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已经经过了1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另外继续重点关心到国道1号，这里呢是155公里处，在泰山服务区的路段哦，南北双向呢都有受到影响哦，那这边是各保留了一线车道可以通行的样子啊。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呢，这个现场监视器画面是不断的有车子在行经哦，是可以走的，不过还是要请大家走这边，不管你是南下还是北上，一定要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那也在这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保持你的精神啊，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呢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你硬盯下去呢有时候就会一个不小心晃神塞行啊，眯一下怎么下一秒就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这都是有可能的，麻烦各位请不要硬盯啊，去那个服务区呢找服务台，然后跟他们说你要申请驾驶休息室，你就可以好好的得到充分休息哦。任何的路况麻烦各位继续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刚才是八月雪，这首歌也跟八月有关系，来自张宇1997年有一张专辑哦，我们要听到就是跟专辑同名的歌曲《整个八月》。

张宇的歌声，整个八月，我们在月初第一天就听整个八月，有点微妙哦。那这整个八月你想怎么过呢？对你而言，八月是一个怎么样的时期？如果你跟我们一样，就是该上班的时候，八月好像没什么特别变化的。我也真要说的话，就是还是很热。那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呢，八月应该就是你暑假的下半段了哈，后半段的暑假最后一个月应该就是好好的玩，疯狂的玩，哪里有活动就去哪里，哪里有展览就去哪里，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哈，花到你手上没有闲钱的时候才开始安安静静哦，乖乖的回去写暑假作业。今天回一个单的前两首歌跟八月有关系哦，那后面两首歌呢就是刚才讲到的暑假了，也算是稍微应景一点了哦，毕竟现在正值大家开心的时节嘛，对不对？那不晓得你开不开心哦，我自己是还蛮不错的哦，虽然说我没有暑假的这件事情，但是各种方面来讲呢，我觉得都算是有点小小的进展，那不求多，也不求到非常的一定要怎样的进步啊，还是很大幅度，只要能够这样子稳稳的下去，慢慢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其实就很不错了。那这边听歌之前继续来提醒各位哦，国道1号的155公里双向啊都有

影响，这边是有事故以及散落物，还有车子撞到散落物的这个消息，所以两边都有影响，现场都还在处理当中。从现场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事故处理车也还闪着灯，我在处理，麻烦各位行经国一的155公里双向泰安服务区这边一定要特别的留意现场情形。任何路况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刚才讲到暑假嘛，这首歌名就叫暑假，来自徐怀钰1998年向前冲里面的歌。

来自徐怀钰《向前冲》专辑里面的《暑假》，3:27，继续带您关心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再来最新消息，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左右呢，有铁片散落在路上哦，哇，非常可怕，麻烦各位留意。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处，这边是有铁片散落的，麻烦大家，如果你车上有任何的东西，不管它是大是小，只要是你车上载的，千万不要让它掉在路上啊！你危害到后续的其他人呢，所有的责任你是要全责的哦，麻烦各位请注意啊。好了，我们来听到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啦。刚才是暑假，暑假除了玩还有写作业啊。这首歌曲来自袁若兰，2006年的歌曲《暑假作业》。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

心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你有多久没有跟你的家人或爱人说声 I love you 了？这首歌曲来自四分卫的 I love you， 时间是3:38。来到今天的新节目最后的半个小时不到时间了，继续来提醒各位路况消息哦。国道三号的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再来，国道一号在泰山服务区，哦，跟着泰安服务区才对，讲错了。国一泰安服务区路段呢，155公里处南北双向都有状况，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哦，是还在处理当中的。现场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事故处理车还在闪着灯。哦，那在积极的处理当中，麻烦各位行经的时候，不管你是南下还是北上，行经泰安服务区路段国道一号这边，一定要注意现场的情形，慢慢的过去哦，因为是可以通行的啦，只是还在处理，所以一定要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危啦。接着在台北市区的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的地方是有铁片散落在路上的，也是非常危险，再请各位多多留意。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听到的下一首歌，方佑馨的蓝色纪念日。

听到歌曲来自蔡明仁，一切都会过去的。没错，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遇到什么事，好的坏的都会慢慢的淡化掉，所以最重要的呢还是要把握当下啦。那目前路况消息，有新的消息是排除啊，原本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啊，现在已经顺利结束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还是要来重点提醒，国道一号在滩服务区这边啊，南北双向155公里处都是有受到影响的，都有状况。那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啊，现场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灯闪来闪去的，事故处理车是还在积极的帮大家来解决这两起事故了。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呢，不管你是北上还是南下，都要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听到来自宇多田光的 Be My Last。

熟悉的歌声，听到的是来自宇多田光 Be My Last。 3点53分，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敦化入口500公尺处有铁片散落，请大家注意安全哦。另外国道3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的抛锚车还没有接到后续消息，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任何路况0800-0000-123-0000-0000-0000-0003。听到的是曾伟忠的歌声，我到这个年纪

时间对大家都是公平的啊、哦。那随着时间推移，年纪增长也会想通很多事情。这首歌曲来自曾伟忠，《瓦嘎吉勒尼基》。今天节目到了尾声，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 Super Junior M 的《完美的再见》。待会儿跟大家说再见之后呢，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啦。那今天会带大家去哪边六六呢？一起期待一下哈、哦。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0: 清晨四点钟又过了失眠的一晚吗？
1: 不要再为了过去哭泣，我们还剩彼此的心，
2: 就撇开那些虚情假意，接受最简单的自己。
0: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这里是一直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请关注快乐行，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线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排除掉了。这里要继续来重点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在泰安服务区的南北双向，因为事故的关系呢，目前双向车道内线两线呢都正在处理当中，是不能走的。

那从现场监视器方面可以看得出来，外线车道这里呢都还是有车子可以通过。好，那麻烦大家行经国一155公里处，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都一定要特别小心现场在处理的这些工作人员哦。好，那接着台北市区基隆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敦化入口500公尺处是有铁片散落在路上的，麻烦大家注意安全。施工路段在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国一的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国道10号在西向的燕巢到仁武路段整个都不能走，麻烦先行改道。国道3号的中和入口匝道这里也不能走，麻烦大家先改从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监管中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四点到七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了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刚才阿金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呢，就由六六接棒，持续陪伴大家从四点到七点。

0: 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全国网哦，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锁定 FM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请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收听。那当然也可以下载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收听哦。警广当然是也有我们总台跟各个分台的脸书粉专，还有 Instagram， 欢迎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即将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夜以聚日。那今天的夜以聚日要跟大家一起回顾复习的是台湾的一个戏剧作品，叫做《狮子王强大》。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看过或者是耳闻过这个作品呢？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狮子王强大》的这个算是台湾的连续剧作品呢，它是在讲述一个高智商凭借极致逻辑推理的补教数学名师王强大，由曹彦豪饰演。他非常凭直，还有一位凭直觉跟情感在过生活的历史老师，等于说理性跟感性是两个极端值。对，那这个历史老师呢，他叫做汪蔷薇，是由我们的周小涵饰演。那这两人呢，因为卷入多年前的一场连环悬疑血案而相遇，那两个人在理性跟感性的这种激烈碰撞之中，携手一起追查真相啊，然后解开命运的谜团，并且也交织出了一段非常霸气又浪漫的都市推理爱情故事。没错，我们的这个狮子王强大的作品就是围绕着一个推理还有爱情的故事线来发展的一个作品。首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既然我们都提到狮子王强大了，相信大家应该会先想到狮子王。那我们先来听一首这个很经典的狮子王电影的主题曲 Hakuna Matata。 在这首歌曲之后呢，再来带大家了解狮子王强大这部电视剧连续剧的主题曲，来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1: Hakuna Matata。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刚刚听到的是 Hakuna Matata， 也就是我们狮子王的主题曲。这首歌曲非常的有活力哦，好适合在现在这个早上凌晨四点的时候呢，开启大家一天的好心情。那在跟大家了解狮子王强大这个连续剧台剧的主题曲之前呢，跟大家报告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刚刚说这个过泰安服务区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有这个散落物啊，那目前是有车子撞到的哦，在请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减速慢行，然后目前这边应该也是有派员前往处理，所以大家行车的时候再小心帮忙注意一下我们的人员。那这个地方我们目前是封闭了南向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还有北向的内侧车道，因为这边有这个事故在处理当中，所以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这个在刚刚有说到我们南下国道一号南下在155公里这边有发生这个意外嘛，所以在154公里的地方，这边同时间也是因为这个事故，所以还有一些散落物需要排除，要花一点点时间，大家南下北上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咯。那刚刚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呢，是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刚刚有说在进行缆线的更换作业啊，那目前原本是说8月1号6点会结束这个工程，现在也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在地区的话，刚刚有提到台北市基隆高架道路这边往南过敦化入口500公尺有铁片的散落，不晓得已经排除了没有，如果有排除的话，再请听众朋友帮忙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一样新北市稍早的时候这个事故应该是已经排除了哈，我们先跳过。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单元啦，来带大家听一听狮子王强大这个作品的主题曲，其中蛮多首歌都六六蛮喜欢的，先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GTM 的不爱你爱谁。这首歌呢也是狮子王强大的片头曲，非常有王者风范的一首歌曲，一起来听听看。

来自 GTM 的歌声不爱你爱谁哟、哦、刚刚那个节奏是非常的强烈而且有节奏感。这首歌曲呢它其实也正是透过这种强烈的爆发力以及霸气的歌词的感觉让大家有一种哦就是展现了他们男主角我们王强大这种冷酷啊然后非常逻辑清晰而且充满王者自信的这种形象。也感觉得到那个狮子非常狂野然后很威风的感觉。在这么一个可以感受到整个作品风格的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了解到一个这个整部剧非常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因为它这首歌其实展现着就是我们在遇到任何事情以及困难的时候都非常的坚强坚定而且不退后的那种精神来自吕强的歌声不退这首歌曲大家一起来听听看

吕强的不退这首歌曲，透过吕强的歌声展现出了那种非常坚毅，遇到任何困难以及挫折都不轻易放弃的那种态度，真的是透过刚好这样子的歌曲呢，呼应了原剧中主角群面对命运还有这些血案谜题跟挑战的时候，非常勇敢追求真相这种坚毅的精神。所以呢，这首歌同样的也是《狮子王强大》这个作品的片尾曲。那在听完两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道路的状况哦，来跟大家汇报一下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在大叶隧道里面的外侧车道呢，目前是持续的有施工的，会一直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接下来看到国道十号在同样是到6点钟之前呢，会有这个封闭管制国十西向燕巢到仁武路段的工程的作业进行当中。还有我们的这个国道三号中和入口的匝道呢，这边

也是会有内侧的两线车道封闭施工，那用路的朋友的话可以从中正路的匝道路口这边进入我们的国道，那一路的话也是会持续到六点，那它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施工，所以会持续到八月底，大家再小心留意，就是我们施工的现场大家那个人员应该会比较忙碌一点，所以大家再稍微小心的避让一下。再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在这个我们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刚刚有散落物有车子撞到的状况，目前也派人前往处理了，但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并且留意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南下在154.9公里的地方同样是有留有一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内侧的两个车道的话目前是有这个散落物以及事件的处理当中，所以大家再小心的行驶。回到我们夜以聚日的单元，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狮子王强大》这个台剧主题，台剧作品的主题曲们，还有插曲们。那刚刚听完了片头曲跟片尾曲，我们来听一些，就是剧中六六觉得蛮代表这个剧里面作品很完美的呈现他们的这个情绪起承转合的歌曲插曲，好了。接下来听到一首同样是吕强的歌声，《贩卖灵魂的人》。

0: 旅常贩卖灵魂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确实都需要点伪装，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可能过得比较顺利一点。其实在狮子王强大这个作品里面呢，六六非常喜欢其中一个环节，就是到了快要结尾的时候，男主角王强大用来告白的一个经典数学的爱情公式。他说 sin 平方加 cos 的平方会等于一，然后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 0.5 加 0.5 才会变成一个完美的共同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浪漫的一个点，那个时候六六在欣赏这个作品的时候就觉得哇，好被触动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作品它其实融合了一些推理的数学公式，还有一些逻辑在里面。待会儿的那个我们的生活进化史也会跟这个话题稍微的有点关系，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进入生活进化史的单元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作业规划部部长李秋平，提醒您妥善保管存折、印章、金融卡和密码，以防不法人士窃取使用，造成您财务的损失。金融账户切勿出售或借给他人使用，避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啦，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4: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3: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4: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3: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5: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4:36，接下来要进入的是生活进化史的单元。非常感谢您持续的收听金广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会一路陪伴你4点到7点。生活进化史这个单元，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是侦查技术的从古至今。在19世纪以前呢，这个时段的话，我们基本上是透过经验以及审判的一些手法，会来采取我们真相让它水落石出的方式。其实这种方法呢，会比较缺乏一些科学的手段啦。那

侦查的话也会比较高度的依赖口供，还有审判者的一些主观的判断，所以会有很多这个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去注意到的小小的细节。中国则是在宋代由宋慈发表这个洗冤集录之后，开始有系统的利用尸斑啊、伤痕等等的来判断死因。那欧洲的话呢，则普遍是采用酷刑逼供，或者是透过我们这种审判法的这个东西来做一个判决，所以其实有很多细节是需要改进的。到了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呢，我们又引入了一些化学、物理学以及生物学的这种方式来寻找犯罪现场遗留的比较客观一点的实体痕迹。所以最主要早期的时候呢，我们是使用人体测量学记录嫌犯的身形，像是指纹辨识技术成熟之后呢，就立刻的取代了人体测量学，成为我们刑事鉴识这个权威最重要的这个黄金标准。那后来当然也有这个血型筛检还有弹道显微镜这些技术的出现嘛，那也大幅了提升现场物证的比对能力。

所以可以看到在侦查的时候其实有不少的方法都是因为技术的开发跟发明相继的让我们的这个过程能够更加的便利哦。现在听一首歌曲，来自黑猫同盟的黑猫侦探团。

从轻快的一首歌曲《黑猫同盟》的《黑猫侦探团》。刚刚跟大家提到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的时候，我们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侦查的作业哈？待会儿呢，要跟大家分享20世纪中末的时候，还有21世纪到现在，我们的科技不断的进步的同时，侦查的技术是怎么样的进行一个变化。在这之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道路的状况。台64线八里新店这边东向在 16.8 公里江子翠前有事故，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哦，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北工局的回报。那后面后续的情况如果有任何更新的话，也欢迎大家再告知我们。也提醒到大家，国道一号刚刚有说北上在155公里这个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的散落物以及事故的状况呢，目前正在排除当中。那南下的部分是已经，我看这个 CCTV 是已经可以恢复通行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但因为现在天色还是暗暗的哈，大家记得行车的时候放慢一下速度，注意安全。那在北上这边的话呢，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啦，小心我们这个正在排除事故当中的工作人员，谢谢大家的配合，工作人员也辛苦了。

再回到我们的生活进化史，今天跟大家分享侦察的一些历史，还有未来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技术出现。在二十世纪周末夜的时候呢，我们的 DNA 革命还有分子生物时代就开启啦。也就是说呢，我们从肉眼可见的物理痕迹进阶到了可以微观遗传物质的技术发展哦。1984年呢 ，DNA 的这个指纹技术发明，精确度可以达到也就是前所未有的层次，所以成为一个洗净我们冤屈还有定罪重要的铁证。那 PCR 技术成熟之后呢，鉴识人员即使是采集到一点点的皮屑啊，或者是唾液残留，也可以复制或者是验出他的我们的嫌犯的身份。到了21世纪，还有现在呢，因为现在有蛮多这个数位鉴识以及 AI 跟基因组的这个技术出现了嘛，也就是说又可以结合一些虚拟的世界还有大规模生物的资讯，比方说基因库啊 AI 辨识啊，来更快速的找到排除我们的这个嫌疑人。像是这个法医基因宗谱学啊，它是透过公共基因资料库搜寻嫌犯的远亲，逆向去建立家族树，就是家族树，就是说我们谁是谁的亲戚啊，干嘛干嘛的。然后呢，这个东西建立出来之后，就可以破解，比较轻易的破解可能数十年以来都没有破的悬案。还有现在有蛮多这个数位跟车载的鉴识哦，像是从手机啊、云端，或者是你的车载电脑，比方说车子的锁门记录，还有这个蓝牙连线的记录，重新的推算我们嫌犯的动向，以及 AI 步态跟人脸识别，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透过分析骨骼运动的姿态，穿透蒙面的特征，比方说我戴安全帽啊，戴口罩，以前基本上这样子的状态是很难被认出来啦，但是现在呢，透过这样子的技术转变，我们可以轻易的透过科技去短期的调阅监视器的时间，然后进而推算出这个人比较有可能是哪一个嫌疑人，然后进行我们的这个更深入的了解案情这样子。真的很多人会透过伪装吼来对让别人觉得好像不认识你，进而进行一些犯罪的行为。来听听一首歌曲，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 Lady Gaga 的 Poker Face。

Lady Gaga 的 Poker Face， 再来跟大家提醒到哈，我们有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哦，在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这边内侧的两线是封闭施工中的，一路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哦，不对，是今天早上的六点钟。还有在桃园市地区性的话，这个中壢区这边啊也会有这个管制的范围哦，也是因为有这个工程在施作当中了。在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呢是全面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的，时间也会到早上的六点钟。然后在我们的新北市三重区这边重阳桥的双向呢是会轮流占用我们汽车道施工，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是依照我们现场的指挥通行。再谢谢大家。除了刚刚有说到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 AI 技术的发展，还有 DNA 的这种辨识见识的方式嘛，那之后的话呢，其实我们在这个见识方向未来的发展的话，也会因为现在其实在透过 AI 或者是一些技术的这种执行当中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不完美，所以呢我们会持续跟进这个结合。

像是其实科技破案会有蛮大的一个巨大道德的以及法律的风险，所以这也是目前司法跟刑侦学界蛮热门研究的一个课题。那从这种研究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近年其实全球大家都开始大规模的检讨 AI 人脸识别这件事情，还有预警性系统的误判率，像是 MIT 很著名的一个 Gender Shades 研究是说，后续各国的这个法学调查会指出，传统 AI 人脸识别在识别深肤色或者是女性嫌犯的时候，误判率远远高于浅肤色男性。所以呢，这也推动了欧盟跟各国法律界研究如何建立人工复合机制，也就是我们怎么样利用 AI 去识别了之后，人工再去检查一次，还有演算法怎么样做到透明这件事情，避免警方把 AI 的错误提示直接作为一个依据来去决定我们的这个做出一个没有办法，可能比较遗憾的一点的决定。那像过去法医其实推算死亡的时间呢，主要是看尸斑跟尸僵嘛，还有昆虫孵化的时间，但这样误差往往会有很多天。所以最新的研究实验呢，我们是透过法医生物学家呢，研究人体死亡之后皮肤、口腔还有胃肠道内的这个内微生物菌群，他们可以固定节律演替的这个规律来进行一个判断，所以目前也在研究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研究人员他们会利用次世代基因的定序，也就是这样子的方式呢，可以追踪细菌 DNA 的消长。那未来的目标是将死亡时间的推算精准度缩小到可能几个小时甚至几十分钟以内，同时呢也可以透过研究检测两个人可能在性侵的这样子案件或者是肢体接触之后转移的微观菌群，来作为有没有 DNA 遗留的时间的间接的证据。好，所以其实不只是就是我们现在科技非常进步，然后有了比较方便的方式来侦办之外呢，我们也还在持续的优化这一整套系统的完整性。所以呢，希望在未来呢，当然这些技术不会用到是最好的啦，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安全美满的幸福生活，对吧？

那在这些研究演进的过程之后呢，其实 DNA 的面貌绘制也是蛮常见的，就现在大家也很常会利用 AI 或者是基因组学来画出我们嫌犯的脸，就不用像以前这样子可能凭借着目击证人的记忆然后手绘出这个嫌犯的样貌，然后有可能会其实多多少少应该会有一点点误差，也有可能会有误判的状况，这样子相对来说更精准。而且我们目前是有超过 90% 的精确程度可以预测嫌犯的眼睛颜色啊、头发颜色还有肤色。那目前正在突破的瓶颈呢，就是可能像是骨骼的轮廓啊，还有身高比例等等的，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 DNA 的侦测啊还有技术更完善一点。那今天生活进化史的最后一首歌曲带给大家来自 BTS 的 DNA。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散落物的状况，有车引发这个我们的事故发生，所以请大家在减速慢行，小心的行驶。台64线东向在16.8公里江子翠前方这边有事故的发生，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目前还没有最后排除。

以及在这个我们的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内的外侧车道呢，有施工的状况，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以及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进行我们的工程当中，目前也是封闭的。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目前也是施工封闭，请大家行驶台15线的部分通行。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尔号平交路段持续性的施工封闭。以及我们国道10号的这个燕巢到仁武路段，目前也是西向的部分是有工程，因此封闭的。那国道3号中和入口匝道这边，内侧的两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当中，请拥路的朋友改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那来看到地区性的施工，桃园市中立区这边在中埔路地下道双向是禁止通行，全面封闭当中。以及新北市重阳桥双向是轮流占用汽车道施工，会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辛亥高架桥往建高方向，建国高架桥到平面的转接道呢是封闭两个车道的。以及台北市瑞光路76巷到阳光街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施工当中，一样时间会到早上的6点钟。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现在您收听的是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就是周末晨报，告诉你新闻以及近期的这个天气的资讯哦。也就是说今天啊8月1号的时间终于来到了8月哦，即将要迎来这个暑假的最后一个月了。虽然说六六也是没有，也算没有暑假可以放了。就是如果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工作的大家呢，真的也都是辛苦了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那在了解今天的天气之前呢，其实我觉得，不论是阴天还是晴天啦，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会有六六在这边陪伴着你，所以大家不论是什么样的天气我们都可以迎刃而解的。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 Travis Japan 的无论是阴天还是晴天。

提醒大家吼，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以及石碇坪林入口的交道移控已经开启咯。再跟大家回报一个好消息，在台64线刚刚说东向 16.8 公里这边有事故发生嘛，江子翠前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小心慢行，放心使用咯。来看到今天8月1号的天气，8月1号呢，我们今天的水汽会再减少一点点了，不过清晨到上午啊，在中南部山区这边偶尔还是会有零星降雨的几率哦。大白天的话呢，各个地区大多数的部分呢会是多云，然后可以看到阳光啦，但是午后南部地区呢，各个地区的山区就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几率了。在气温方面，各个地方高温大概会是到32到35度，也有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大部分某些部分的地区啦，感受起来会比较相对于闷热，所以呢大家记得多多补充水分，而且要留意防晒了，因为我们这个其实闷热的话很容易会有这个需要补充电解质的状况，所以大家千万要记得除了水分之外，电解质也是很重要的。那也提醒大家哦，很多这种糖分比较高或者是咖啡因比较高啊，酒精有含酒精的饮料啊，这些都有可能会让身体流失更多的水分，所以呢尽可能的话避免我们喝含糖饮料还有含有咖啡因跟酒精的饮料啦，多喝水，开水是很棒的饮料了，我们多喝一点开水齁。还有就是这个防晒跟我们的这个电解质的补充，刚刚有提到的非常的重要。再来看到澎湖地区的话是多云，金门也是阴时多云，那马祖的话呢是晴时多云，基本上高温都差不多到32到35度左右，离岛的话差不多是在26到31度左右。

左右。那各个地区低温的话也是差不多在25度上下的部分，大家再留意一下。说到天气很闷，来一首王菲的歌曲。

王菲的闷啊，这种闷闷的天气好，大家很容易就是吃很多慰劳自己的食物嘛，对不对？近期今天这个周末晨报要来带大家了解到的议题呢，就是我们跟饮食相关的内容了。近期呢，就是有我们发现说啊，在美国癌症协会这边的数据可以看到呢，在50岁以上的族群当中，大肠癌发病的几率是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呢，在50岁以下的年轻族群当中，并发率却以每年大概是2%到3%的速度不断的成长上升当中。哦，这个代表说哦，我们这个哦，哎，大肠癌的趋势啊比较趋向年轻化了，大家这个饮食不可以再随便乱吃咯。尤其是死亡率的翻转，在大肠癌呢目前已经要升为50岁以下男性跟女性的致死率是

是最高以及第二高的癌症了。有 45% 的新确诊病例呢是发生在65岁以下，那30年前大概是差不多 27% 左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近年因为大肠癌致死的状况有点严重哦，就是它是一个致死率最算是排行前三的一个疾病了，所以我们特别需要留意了，尤其是在我们的饮食结构会非常影响到这个状况。再跟大家说明这个饮食是怎么样去来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状况的之前呢，先来听一首来自李佳欢的歌曲，想吃什么就吃，可以吗？这个问题留给大家自己想想看。

0: 讲完了。
1: 还饿吗？
2: 哦，很饿哎。
1: 那你想吃什么？马上弄给你吃。
2: 我要松露，不要，我要关东煮，我要松露关东煮。
0: 听起来就很难吃。松露关东煮是什么东西呀、啊？
3: 来自李佳欢 feat 厨佛瑞德的想吃什么就吃，可不可以想吃什么就吃呢？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选择，但是当我们今天想吃什么就吃之后呢，

我觉得均衡的饮食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再继续了解我们的这个周末晨报要带给大家的议题讨论之前，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持续性的地区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水块往南青年路到泉州街外侧的两线目前施工封闭当中，同时呢我们也封闭了西藏路匝道到华中桥引道以及我们的淮南市场匝道这边哦，目前应该是也有义交在现场指挥交通的，再请大家遵照这个我们现场人员指挥通行，时间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麦衰桥往松山方向封闭了我们上层的快车道内侧，也是施工的状况，一样会持续到早上6点。在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这边，也是管线试挖的工程半半施工。新北市板桥区成林大桥往树林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在持续当中哦，这个也因为施工所以我们缩减了车道，那车流量待会我们可能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大家可以考虑改道一下，但目前应该是如果现场有施工的话再小心通行就可以了。

提醒到大家，其实除了我们这个大肠癌率是持续飙升、年轻化的状况之外呢，饮食结构也是非常影响的，尤其是现代人很喜欢吃一些加工的食品。护理人员健康研究大型的追踪数据显示呢，摄取高比例的超加工食品的受试者，他们会罹患早期大肠腺瘤的，也就是癌症前的这个病变的几率的话，他们的风险是高出 45% 的。还有严重摄取，就没有摄取这个纤维严重不足的人呢，卫福部还有全球营养调查是显示，超过有 80% 到 90% 的现代人每天摄取的纤维量都没有达到建议的标准，一天的建议的摄取量是25克到35克。那大部分的人可能包含六六在内，应该也都摄取10%到15%左右而已。以及膳食纤维防癌的这个生物医学的机制，像是膳食纤维在肠道呢，它会经由益生菌发酵之后产生一个叫做丁酸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可以修复我们肠道黏膜的这个屏障，抑制发炎的反应，并且诱导异常细菌，就是异常的细胞可以让它自然的凋亡这样子。还有一些足量的水溶性跟非水溶性的纤维可以加速肠道蠕动，减少我们吃进去的致癌物质跟肠壁接触的时间，这样子呢也会让我们的这个罹癌的几率比较减缓一点。所以呢，近期在社群上面就引发了一个趋势，是爆红的状态，像是在一些社群平台上面会有这个膳食纤维极大化的 hashtag， 也就是饮食的标签，是年轻世代非常热议的，大家开始分享自己一天30克纤维的挑战，还有或者是自制一些高纤的奇亚籽燕麦丸啊，各式各样的全谷蔬果餐，看了真的是非常健康，六六看到都觉得其实很多都看起来蛮美味的，都想要自己试试看。那当然近期也有很多这个癌症的中心啊纷纷是成立了专诊，因为很多年轻的患者暴增，所以呢有蛮多的权威医疗机构成立了针对50岁以下患者的早期肠胃道癌症专门诊所，并且强调说饮食干预肠道菌群重建是早期预防非常重要的一步之一，所以大家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是从食补开始啊，整个青春非常的珍贵，所以大家好好的把握照顾自己的健康了，记得哦。来一个好乐团的歌声，我把我的青春给你，但是不要给这些坏菌啦。

0: 亲爱的，前面右转。
1: 好的。
0: 哎，过头了，过头了。啊，那你到前面再右转好了。嗯。哎，右转，右转。哎，又过头了。
1: 没办法，后方车子都不让我切过去。
0: 哎呀，你变换车道和转弯都没有打方向灯，当然切换不过去啦。
1: 哦，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哎，真的可以右转嘞。
0: 看吧。
2: 方向灯是车与车之间转弯与变换车道沟通的讯息，转弯时应距离交叉路口30公尺前提早显示方向灯，让后方车子来得及判断及反应，可以避免车祸意外的发生。交通部档案委员会关心您。

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5:33，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起床六六去4:00到7:00的节目，我是六六。大家如果现在准备要出门的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车子的各个数值是否都正常，因为我看到这个路上其实已经有蛮多的车辆了，所以大家记得行车再打起精神，小心慢行。再提醒一下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情况，目前会一直到预计是早上6:00会结束。以及我们的这个国道十号在燕巢到仁武路段也是西向是封闭管制，因为有这个工程维护的工程，一路会到6:00后。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内侧的两线一样封闭施工，那城用路的朋友改由中正路进入我们的国道。地区性的话呢，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封闭上层的快车道内侧进行施工当中，一路会到6:00一样。台北市水快往南青年路到泉州街外侧的两侧也是封闭施工的。再来一个最新的好消息，就是我们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公里，在这个泰安服务区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刚刚有接获说有这个掉落物以及事故的发生，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南下北上国道一号南下154.9公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155公里，这边都是可以放心通行的，非常感谢各位辛苦的同仁哦。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到我们的出门六六的单元了。今天出门六六的单元，六六要带大家去哪里六六勒？一样是北部，但是比较偏中部一点点的地区哦，在我们的新竹市，就是我们的六福村水乐园啦。其实我觉得六福村真的是非常的有创意哦，他们很常会用一些有趣的这个方式来提供民众朋友们优惠，像是现在到8月30号呢，有这个身份证以及生日数字的优惠，只要在你的身份证或出生年月日里面含有580任何一码的话，就可以有优惠价。或者是说呢，爱就在一起双人接吻的这个优惠，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双人入园，然后不限性别，但是亲子不可以，就是只要是不限性别的双人入园，然后现场接吻3秒钟就可以享有这个优惠的双人票的价格。那在父亲节的优惠当然也是有啦，我们八月到了对不对，所以是爸爸本人的话呢免费入园，还有需要一位陪同者购票入园，就是让爸爸跟我们的家人一起来享受这个美好的假日时光吼。还有这个学生三人同行啊，只要3位学生同时出示学生购票学生证购票的话，平均每个人差不多只要600块钱左右。

有，还有我们的这个风象跟土象星座，六福村真的很有创意耶。在这个到八月底之前呢，只要是风象跟土象星座的话，也是可以有这个优惠价格的，或者是说在暑假期间嘛，所以有给这个学生穿制服一起来到我们的六福村的话，整套的学校制服有学校名称或 logo 也可以有这个优惠，或者是在中彰投云家相亲的优惠也可以，只要你的身份证上面是 BLMNPQI， 同行的亲友呢都是享有这个折价的优惠的哦，本人跟同行的亲友都有优惠，还有一些生肖啊属马的或者是当月寿星就是很常见嘛啊，还有哦，我们如果有这个演唱会或者是音乐会票跟应援的话呢，也是可以来购票取得优惠的。那在服装上面呢，我们也可以穿着这个花衬衫，水陆连票的话呢也是有优惠的，连身裙也可以，就是几何图案的话不适用这样子。如果想要玩水的话，当然也可以穿蓝白拖跟背心来，同样是优惠满满的送给大家。如果有想要更详细的资讯，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我们的六福村这边有什么样的有趣的优惠票种。好，在跟大家分享待会儿这个六福村有什么好玩的细节之前呢，现在跟大家更新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327.8 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有流浪狗狗呢，狗狗怎么上到我们国道一号上面来了？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回报哈，再请经过的朋友小心闪避一下了。说到我们的新竹啊，一定都会想到啥？想到贡丸跟米粉哈。来听听看一首来自蔡依德跟黄巴乐的歌曲《假米粉化烧》。

来自蔡依德跟黄芭乐的歌声假逼混化秀。六福村主题乐园呢，是位于新竹县关西镇，是台湾非常具有这个代表性而且非常受欢迎的大型复合式主题乐园。六六为什么会想要先推荐这个乐园哦？发现六六第一个推荐的乐园就是六福村给大家，为什么呢？因为六福村它其实是除了这个我们很熟知的游乐园之外呢，还有结合了水乐园跟还有动物园区耶，我发现，而且可以在很特别的是，它有全台唯一的这个跟动物一起住宿的饭店房型。算是你早上一醒来，然后你从阳台看出去就可以看到长颈鹿这样子，哇，真的超酷的。主题园区呢有分为四大主题村，我们的美国大西部、南太平洋以及阿拉伯皇宫跟非洲部落。那临接着这四大主题村的隔壁呢，就是我们的六福水乐园，它只有在夏季的时候开放哦，所以大家可以把握这个夏天好好的去玩一玩，是以蓝白相间的这个希腊爱琴海度假为风情的这个主题啦，有很多滑水道啊什么的这种游戏设施。那当然我们在各个四大部落里面呢，也都会有跟那个风格相关的这种游戏设施，是非常的非常壮观的。那紧邻着乐园呢，有这个关西六福庄生态度假旅馆，是全球第一座以自然生态跟草食性动物为主题的饭店。也就是说，住客能够像六六刚刚说的，从客房窗外直接观赏到动物，你醒来就可以看到野生动物的感觉，那真的是很棒的体验。所以呢，在除了这个住宿可以看到动物的体验之外，我们也可以搭乘这个英式复古蒸汽火车绕行我们的六福关西六福庄一圈，差不多绕一圈是15到20分钟左右，然后可以看到白犀牛啊、美洲野牛、长颈鹿、斑马、非洲大羚羊等等的动物。当然还有猛兽区，会有这个猛兽巴士哦，是免费的哦，穿梭于这个开放的展场之间，可以看到孟加拉虎、非洲狮、美洲黑熊啊、狒狒等等的动物。在东南亚最大的灵长类生态园区呢，也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珍贵的猴类，还有狐獴。有狐獴就是六六今天发在我的社群粉丝专页上面，有这个狐獴抱住六六的手超级可爱的照片，六六整个差点融化掉。这个照片呢，就是大家可以上六六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就是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如果你也有跟动物很近距离互动的经验，也欢迎在六六粉丝专页跟我分享。目前呢是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我们最新的道路状况。目前看起来有新的路况进来咯，国道3号南下在328公里乌山头前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尾号是0791的小客车，目前好像有漂移的状况，时速差不多是60公里哦。以及在新北市三重区忠孝路三民街的路口有火警交通管制，现场有非常多辆的

消防车。目前火灾现场是有大火燃烧的，请用路的朋友提早赶到，在我们的新北市三重区忠孝路以及三民街的路口这边，请大家小心行驶哦。可以的话，最好是尽量提早赶到了。刚才有说到国道一号南下，在 327.8 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黑色的狗狗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如果大家有在看到或者是最新的道路状况的话，也在欢迎回报给我们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回到我们的单元，来听一首歌曲，来自边伯贤的歌声《游乐园》。

福村游乐园这边哦，我们这个主题乐园啊，其实它距离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关西六福庄也只有一点点的小距离而已，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想要住在跟动物一起住的感觉的话，也可以预约一下，或者是这个如果有想要搭乘这个返回之间的这个接驳车的话，也可以联系饭店柜台。接下来来一首歌曲，是刘子谦的《住在动物园》。其实早上醒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窗外的一些草食性的，比方说像是长颈鹿啊等等的生物，就真的很像住在动物园里面一样。

来自刘子谦，住在动物园。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进到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然后来迎接整点对时了，来听到来自法兰的歌声《夜行性动物》。

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造来，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拢美丽。现在时间透早6点。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最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时间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来看到新北市三重区，三明街241号这边，在忠孝路三明街的路口有火警，那现场也有蛮多的消防车，所以请大家在先提前规划好行车的动线，然后提前改道。再来看到国道3号南下，在328公里乌山头前的外侧及外侧路间，方才有接获回报说，有尾号0791的车辆，银色的自小客车是漂移的，并且时速来到60公里哦，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1号南下，在327.8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有黑色的流浪狗狗，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情况。再请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小心闪避，或者是他如果有跑到路上的话。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以及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目

前是已经开启的。在台北市环快往南万满大桥前这边施工的状况，目前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在持续进行施工，再请大家小心行驶通行咯。以及台北市建高往北仁爱路匝道这边一样是比较早的时候有回报施工的情况，不知道完成施工了没有。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再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级三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0: 这是电动轮椅代步车啦！
1: 哇，酷哦！
2: 阿妈开着我们一起出去玩。
0: 哈，
2: 阿妈载我开上马路镇，快乐。
0: 对，对啦。
2: 阿妈开着自己一个，不载我。
0: 喂，
2: 我阿妈真小气，不载我。
0: 嗯，是啦。
3: 电动轮椅代步车还有轮椅助行器等都是行人活动的辅助器材，应遵守一般行人的管制规定，不得开上一般道路或行驶在车阵中哦。
2: 哦，是这样啊。阿妈有了电动轮椅真方便。
0: 嘿呀，
2: 必须遵守行人规定才安全。
0: 对哦，
2: 我阿妈原来还是很爱我。
0: 嘿啦。
3: 行动辅具应视为行人，使用道路时得遵守一般行人的用路规范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6:05的现在哦，有一道最新的这个道路状况哈，国道一号南下到128.6公里。过头屋的内侧车道有两个篮子在路上哦，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小心闪避了。以及接下来的这个第三个六点了，已经脑袋发昏呀！大家开车行驶在路上，千万记得要打起精神啊，不要学六六。我们第三个小时的时间会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松山机场，再带大家听一听这个最近的打架的故事。好，那在这个第三个小时呢，也非常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警广吼。在这个最后一个小时六六陪伴大家的时间呢，我们第一首歌曲先来听一首比较有节奏感的歌好了。来自 K 一柯肖的《隔壁阿哥走啊走路啊》。

0: 来自柯肖的歌声 Gay 表狗走路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道五号最新的道路状况了哦。我们今天连线到的是我们的播报员周诗正。诗正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是星期六，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北向由宜兰端往台北的方向行车状况是正常良好的，那南下的部分由台北往宜兰方向，从先前大约5:30左右开始，车流量就持续有快速增长，然后行车速度开始逐渐往下掉的一个情况。那预估今天星期六整个日间的时段，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会是持续车多车速缓慢的一个状况，那建议听众朋友往来宜兰地区可多加利用台铁以及国道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以避免塞车，或者是改走台九北宜、台二滨海等替代道路。另外呢，在行车上路之前，也先透过手机版的高速公路1968 APP 或是电脑网页连上高工局1968即时路况资讯网站查询路况，规划好行车动线再开车上路，并且记得要锁定警管频道，随时掌握最及时的最新路况。那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时政。大家有听到了哈，我们接下来啊，台北往宜兰方向的车逐渐是慢慢要变多了，可以多多的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改台九北宜、台二滨海的这个道路替代道路行驶，这样子也可以预留比较多的时间通勤，所以这样子这个我们行程就不会比较那么赶啦，还是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以防万一齁。

有没有最新的道路状况呢？目前看起来没有接获最新的路况，但是要提醒大家，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128.6 公里过头屋的内侧车道有两个篮子，应该持续在路中间哦。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大家留意哦，小心行驶。以及同样是国道一号，刚刚稍早前有接获说南下在 327.8 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有黑色的流浪狗狗可能在国道上面散步，大家再小心留意一下。

国道三号南下在328公里乌山头前外侧以及外侧路间，这个小客车有比较漂移的行驶，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提起精神来。现在早上6:12，打起精神。

一首国文的歌曲，中文的歌曲，来自 Seven to Eight， 一起走。六六希望在这个最后一个小时里面，也能够陪你，不论是去哪里，都可以陪你一起走。来听听这首歌曲。

728 的歌声一起走。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早晨警示音，一起来听听有什么样的诈骗小故事要分享给大家，提高警觉了吼。先来看到最新的数据啊，在7月30号我们诈骗案件受理的数量呢，总共有405件。这个是诈骗案件电信网络诈欺的部分，诈骗案件有405件，那财损金额呢高达了1亿8444.5万元。那非电信的网络诈骗呢，总共有20件哦，财损金额到达了2970.4万元，也是蛮多的哈。在这个假性财产犯罪是，也就是总共是有这个46件案件啊，性财产犯罪，对，总共的财损金额呢是达到了1753.9万元。那财损金额没有就是零元的话呢，这受理案件总共有56件哦，所以。

大家其实还是要提高警觉了，持续的还是有很多朋友就是没有让这些自己的状况啊陷入一个很犹豫的状况当中，所以大家记得多多了解一下现在最新的诈骗手法，提高警觉。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就是一个跟我们的有人会假扮成这个政府官员呐、啊，来跟你说啊、有很严重的状况要请你协助配合，但其实这很多都是话术。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哈，来自石俊更的《把钱还给我》，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有的时候钱钱就这样被骗走了后啊，真的会让人想要呐喊把钱还给我啊，所以大家千千万万多多提高警觉了。今天是8月1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七月的时候统计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跟财损金额。七月份呢，这次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达到了15,517件，总共的财损金额哦，大家猜猜看多少？非常惊人，34亿5194.6万元。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多多的注意哈，自己的不论是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状况，都要留一份心意啦。首先第一名的话呢，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总共受理件数是3703件，财损。

金额达到了3,8823.6万元。第二名是我们的假投资诈骗，总共是有这个850件齁，财产金额达到了8亿哦，这么多，8,3445.6万元。第三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这个诈骗，总共的数量有807件，财产金额也是达到了8,3400.6万元，对，没有错。第四名是我们的色情应招诈财诈骗，总受理件数有770件，财产金额达到了1,6811.9万元哦。第五名则是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所以我们假交友分投资诈财跟你说要结婚啊，骗你感情的征婚诈财。征婚诈财呢，总共七月的话是受理了560件，那财产金额达到了2,2720万元，非常的多啊，大家特别要小心留意这些手法了。

刚刚六六有提到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呢，是关于这个有人假装是长官跟你说，哎，你的那个个资吼，有人偷偷用你的个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啊，让你很紧张这样子。但他就是透过你这个紧张的心态啊，进而让你放松警戒，然后去跟随他的引导。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我们的主角同样是小片。那小片他某天早上接到了一通未接陌生的来电，对方说自己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的官员哦，语气非常严肃的说，小片你好，不好意思，那个你的个资目前是遭到人家冒用的，有人用你的名义申办了一只手机门号，并且利用这个门号啊，大量发送投资的简讯，还有推销金融商品跟虚拟货币给人家，所以有人检举你，导致这个门号会被停用管制啊。哇，这么严肃的语气讲这种话，真的是会让小片吓了一大跳，因为小片根本没有申办这只莫名其妙的门号啊，更没有做过对方指控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诈骗集团就告诉小片说，案件已经交由警方侦办了，可以帮他转介承办的员警说明案情。接下来电话就转给一个自称是刑警的人，跟小片说，哎，小片啊，你的银行账户吼好像有涉嫌这个洗钱案，哎，如果没有尽快配合调查的话，未来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刑事责任哦。而且他强调说，你千万不可以跟家人或者是银行人员透露这件事情，否则你就会妨碍侦查。接下来这个刑警说啊，要把这个案件移送给检方，又把电话转交给另外一名自称检察官助理的人。然后对方跟小片说呢，要调查这个资金的流向，需要确认小片金融账户是否有遭到盗用。因此呢，小片就要求小片把这个金融卡寄给检警单位保管，并且提供这个提款的密码，让资金能够被监管这样子。小片吓到了，他害怕极了，很怕自己真的卷入这个洗钱的案件，因为对方讲得很严重啊。所以呢，他就先将这个金融卡办理挂失止付，才先寄出。过没多久之后，对方又来电要求小片把这个金融卡解除挂失手续，否则案件没有办法推进调查。所以小片就只好依照对方的指示来到了这个银行柜台，临柜跟行员说完这一整件事情，然后表示他要解除这挂失的手续。这个时候行员就提醒小片说，哎，小片你这有可能是遇到诈骗耶。小片一听才发觉，哎，有可能的，对耶，不太对耶。这样一想，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对方还要要求你提供这个提款密码，照理来说一般的公家机关单位是不会这样的啊。没有错哦，大家记得，政府机关绝对不会透过电话办案，也不会借由调查的理由要求各位民众交付金融卡存折或者是提款的密码。所以千万千万，如果有听到这个涉嫌洗钱啊，或者是账户监管啊，侦查不公开等等的字眼，听起来很严重，对不对？

听到之后先不要吓到，立刻先提高警觉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有感觉可能自己被诈骗的情况呢，建议先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一下，千万不要贸然的行动哦。现在手机真的是非常发达啊，除了这个电话一通就可以取得人家信任，以及把人家的心态就是用的上下起伏非常的七零八乱之外呢，真的很多网络的诈骗也是讯息都要留意一下，所以千万千万要多留几个心眼，避免自己陷入这种险境啊。来听听一首日文的歌曲，来自西野加奈，智慧型手机。Clap snap, clap clap snap.

你们好，我是 Hush。 当电话那头的陌生客服告诉你购物时不小心设了分歧要去 ATM 解除，或是未曾谋面的神秘情人等着你的汇款解决燃眉之急，当然也可能还有绑架、车祸、急症或是各种怪诞理由，一个人一张口谁说都差不多，他们总有一百种理由伺机而动，但换句话说其实就是诈骗行为，那还能相信什么？请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我们告诉你怎么听、怎么说、怎么做。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又是诈骗集团罪恶的面纱。诈骗伎俩一。
1: 喂，利用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亲人的心态，假掳人真诈财。
0: 诈骗伎俩二，
2: 请你拿着你的金融卡到提款机。
1: 麻烦再拿着你的诈骗集团会利用各种名目骗你的钱，但是千万了解，千骗万骗不离 ATM。ATM 只能把钱转出去，不能把钱转进来。
0: 诈骗伎俩三，
3: 有简讯，找你好久都找不到。
1: 歹徒会以各种名义留下电话，电话是高额计费，只要你回拨，你就上当了。记住，诈财手法虽然推陈出新，只要大家见招拆招不惊慌，就不会让歹徒得逞。让我们全民提高警觉，共同向诈骗集团说：
4: 卖高骗，卖高骗啊！

时间6:35，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我们再来持续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刚刚有提到国道一号南下在128.6公里过头屋内侧车道的两个篮子，目前也还没接获后续的情报。再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20公里，刚刚这个。我们原本是说在327.8公里这边有过仁德这边啊，有外侧路肩的流浪黑色流浪狗狗，我们的单位是说没有看到啦，可是不久后有民众跟我们回报说在320公里过永康这边外侧路肩有黑色的流浪狗狗，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只嘞。同样黑色的流浪狗狗，今天是黑色流浪狗狗集团出动，是不是在台86线东向奇美博物馆前往关庙的方向外侧车道也有黑色的流浪狗狗，再请听众朋友小心闪避了。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目前也已经开启了，以及石碇106以交通锥这边是同样布设完成，再请用路的朋友小心留意。地区性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新工处这边哦，有提醒到说我们万华区水源快速道路富民路155巷到泉州街南向的路面内侧一个车道这边是交通封闭的，会有这个改道以及调拨的资讯哦。在环快西藏路匝道到华中桥引道以及这个华南市场匝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那同样呢也会就是交由这个义交来引导，所以大家请遵守这个现场的指示通行哦。一路的话呢会到个8月2号，也就是明天的早上6点。国道一号南下在214.7公里过园林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内侧跟外侧都有哦，所以还有这个啊，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外侧的车道是自小客车有抛锚的情况，所以大家再小心留意闪避了。哇，真的是现在6:37，大家陆陆续续要出门了齁，也有提醒到说这个在国道五号往宜兰的方向这边车流量目前看起来有慢慢变多了，车速有减缓啦，但再请这个驾驶朋友们耐心行驶一下。接下来来听一首很有科技感的歌曲，来自

0: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1: 谢谢。6:41，我们即将要连线到台北松山机场，来了解到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状况了。我们今天连线到我们的航务员蔡问林，来为我们说明一下现场状况。问林您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的天气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9度，风向200度，风速5里，能见度达到10公里以上。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的离岛南干目前是多云时晴，北干目前有雾霭的情况，而金门澎湖是多云时晴，东部的花莲台东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北干27度，南干27度，金门26度，澎湖28度，花莲29度，而东部的台东则是26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航线都是正常的。如果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官网查询。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知识，台湾目前营运中的民营以及军民合用机场总共有17座，这些机场中最长的跑道为桃园机场的南跑道，全长有3800公尺长，可提供 G500A380 起降。第二名为台中机场的跑道，有3659公尺长，而最短的跑道为澎湖县七美乡的七美机场，只有783公尺长，目前只能提供19人座的 DH。

0: C6400型机型降落。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温玲。哇，原来我们全台总共有在运营的机场总共有17座啊，好有趣的小知识。大家也听到了，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航务员有提醒说，今天目前航班国内外的航班都是正常的，出门前的话如果有任何异动再留意一下我们的官方可能是航班的这个最新的动态齁，再查询一下确认一下是比较保险的。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是现在来到6:44嘛，那其实我觉得我们来听一个甜甜的歌好，来听一首英文歌曲，来自小甜甜布兰妮的歌声 Criminal。

来自小甜甜布兰妮的歌声，布兰妮哦，六六早上这个时间点应该是饿了、哦。来自小甜甜布兰妮的歌声 ，Criminal。来看到最新的路况，来。

自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刚刚有说在214.7公里过园林的内侧有掉落物，以及外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抛锚，目前应该是还在持续当中，还在可能这排正在排解吧。国道一号南下苗栗前中间车道有白色的自小客车，稍早有接获讯息说是以白色的自小客车摇摇晃晃的齁，时间也蛮早的，所以我们打起精神来，不管是要去哪里，我们都是抱持着好的心情跟好的精神再出发。也记得上路前要先检查一下车辆的情况，是不是各个数值指标都是正常的。台北市基隆路地下道里面呢，往环东大道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大拖吊车抛锚，所以应该是占据了一定的车道的，再请大家小心行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是提早改道。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53.6公里男子前的内侧车道有轮胎在中间哦，非常感谢热心听众的回报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353.6公里男子前内侧车道有轮胎在路中间，驾驶朋友们再小心闪避了。稍早一点的消息，国道一号南下128.6公里过头屋的内侧车道两个篮子还没有排除，以及我们国道一号南下320公里过永康外侧路间这边的黑色流浪狗狗不晓得去哪里了嘞。再来关心到这个台86线哦，一样是东向奇美博物馆前往关庙的方向外侧车道也提醒说有这个黑色的流浪狗狗经过，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哟。

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六十一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是进行工程当中，以及台六十一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同样的，看到这个台六十六线啊，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的路段也是主线封闭施工当中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那国道十号呢，这边燕巢到仁武路段原本是封闭，西向的部分是封闭的，有工程维护的情况，预计原本是说到6点，不知道现在排除了没有。哦，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哦。国道一号南下在214.7公里，刚刚说过园林的内侧车道掉落物以及外侧车道的自小客车抛锚，我们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小客车目前也在处理当中，所以大家可以再小心的留意一下哦，毕竟就是还是有在处理的过程啦，所以再辛苦这些同仁们了。国道三号南下15公里，这边刚刚说过南港占用中外线两辆车道的追撞小事故，这个目前也是接受接获排除的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在国道三号南下15公里过南港的这个地方。时间6:52，再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然后待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个六六近期看到一个蛮有趣的小知识吗？小方式，一个模式吧，生活方式。对对对对对，总之我们现在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 Arkis Beautiful Day。

来自 Arkis 的歌声 Beautiful Day。 然后六六刚刚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小事情，就是看到了最近有一种新的社交方式叫做软社交。什么叫做软社交呢？就是它是一个透过共享活动，但是不会强迫你一定要刻意去聊天，你自然闲聊就可以有，就是达到一个相聚的一个效果，然后让大家在这之中轻松的交汇聚会这样子。时间来到6:57，待会儿准备迎接整点对时，我是六六。如果你想要找到我，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见，待会儿要交给阿珍来跟大家真心话大冒险聊聊有什么方式可以有好心情咯。我们明天见，拜拜。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81.2公里湖口前的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在4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肩同样有抛锚车。在国道一号南下353.6公里男子前的内侧车道有轮胎掉落在路中间，国道一号南下苗栗前的中间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是摇摇晃晃的情况，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在320公里过永康外侧路间说有流浪狗狗，以及台86线东向奇美博物馆前往关庙的方向一样说外侧的车道有黑色的流浪狗狗，再请大家注意。

台61线双向在156公里。156公里到167公里，龙井到深港路段，从今天开始到这个8月3号的6点，会全线车道封闭，进行这个施工的作业。那施工期间呢，请北上的车辆提前从港下匝道改行驶平面的车道，转台61线之后，再行驶我们的台17线。在台86线这边，东向在5公里的地方，台南交流道路段这边匝道呢，疑似有动物小动物躺平。

您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台东县麒麟路26号前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行驶。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2: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1: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2: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1: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2: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1: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2: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3: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刚刚六六的三个小时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继续跟大家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

那么刚刚六六离开前下节目前呢，也有跟大家聊到说怎么保持开心的好心情呢？大家最近心情如何呢？那其实阿珍呢，最近也是觉得有一点点没有那么开心，就是好像有一点压力好大哦，就是可能上班啊，生活上种种的一些小问题累积起来，会觉得好累哦，生活好辛苦这样子。不知道大家最近会不会呢？昨天月底，相信不少人工作上应该也蛮忙碌的。我突然想到说，星期五，然后加上又是当月的最后一天，工作上好忙哦，从早一进公司到下班完全没有停下来过，非常忙碌的一天。那么在现在，每个人可能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完成，很多的工作项目啊要完成的时候，相信大家一定也都会有压力比较大，比较辛苦，比较不开心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怎么保持好心情呢？那像是我自己的话，我是一个很喜欢去海边的人，所以我就会找时间呢，可能去近一点的海边自己走走，或是找朋友找家人啊，一起去海边吹吹风啊。我以前如果说时间蛮多的话，我还会带一本书，然后就是去海边坐着吹风然后看书，我觉得很浪漫也很惬意，就真的很 chill 很开心。如果说你最近压力有点大的话，也可以考虑这样放松。那么有一些人可能是喜欢去吃好吃的来放松，那这也是非常方便。可能今天上班有点累，那下班的话我们就去吃一顿好吃的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然后来打起精神哦。不管是吃甜食啊，或者是说吃一餐可能比较好一点点的，鼓励自己奖励自己一下也是很棒的方法哦。那么如果说你是很想要发泄的那种情绪的话，

情绪不好的时候，当然这也都很正常，毕竟怎么可能一路上都是顺利利完全没有困难的呢？所以呢，我们就尽量的保持好心情，让自己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哦。那么接下来呢，就先来播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那么也是一首比较快乐一点的歌曲哦，是来自范逸臣的《无乐不作》。

0: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8，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咯，在国道3号的南下，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在南下汐止到南港的路段，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实施了匝道一控的管制哦。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

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同样是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呢，在南港路二段全线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呢是从今天8月1号哦，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是在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的方向，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线车道呢也是会进行施工哦，预计会持续到8月15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9月3号。还有是在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国道1号呢南下在 12.3 公里高架在汐止端前的内线车道有故障的车辆停靠在路上咯，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在国道1号北上348公里过了冈山的路间呢也是有故障的车辆哦，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10号东向在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林口前到里港交流道的路段呢沿路都是有散落的沙石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还有是在国道1号呢北上4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间有抛锚的车辆，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在台61线双向156公里到400公里以及167公里到900公里的路段呢，龙井到深港路段从7月31号的晚上8点钟开始到8月3号的早上6点钟呢会封闭全线车道来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咯。还有呢是在我们的台东县成功镇呢麒麟路26号前有小货车发生了翻车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北市基隆路地下道里面呢往环东方向外线车道有大拖吊车抛锚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86线东向在5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呢匝道的地方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那么刚刚六六下节目前跟我说今天的路况比较多一点点，我就想说应该还好吧，这个时间可能稍微多一点点而已，没想到是多了好多、哦、可能大家是不是都在出门玩的路上了呢？提醒大家出门玩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周围的车辆啊，更加打起精神开车哦。我们开开心心的出门也要平平安安的回家，如果说还觉得时间有一点早啊，想打瞌睡的话，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哦，等打起精神以后我们再继续开车哦。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早安信箱呢，要跟大家聊一件可能比较小一点点但却非常重要的事情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呢，现在的我们其实是由过去无数个今天所累积而成的，就是说不管是现在的生活习惯或是面对事情的方式呢，又或者是我们看待自己的眼光，其实都不是突然出现的哦，而是我们每一天都用一点点一点点的选择来累积出来的。像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它就常常被用来概括亚里斯多德思想的话哦。这句话呢，就是你今天做的事决定你明天成为什么样的人。虽然这句话呢不是亚里斯多德的原句哦，但这句话呢跟他的思想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非常的接近的哦，就是呢人的品格是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行动以及习惯养成的。我们常常会把改变呢想得很遥远，想着等我有时间了再开始运动，等我有动力了再开始读书，等我准备好了再开始做一件我自己一直很想尝试的事情。可是呢，真正的改变通常都不是从某一个轰轰烈烈的决定开始的，而是呢从今天一个小小的选择开始哦。可能呢只是今天你有一个小小的决定，像是说我今天要早10分钟起床，又或者是说我今天

要多看几页书，今天要少滑一点手机，或者是你今天愿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些小小的事情看起来虽然好像都蛮微不足道的，但它一天天的被重复下来，就会慢慢累积成为自己的习惯，而且习惯久了以后呢，就会变成我们的一部分咯。

那么就像是呢，可能有一条路，第一次走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它可能是一条不起眼的小径，可是每天走一次，走了一个月，走了半年，走了一年以后呢，它就会越来越清楚，你可能就会知道，哦，刚走进这条小路的左手边有一个电线杆，或者是说再走进去一点点的左手边可能有一个水沟盖，对，你就会很熟悉这个路了。那么人生呢也是一样的哦，你每天走向哪里，时间久了就会慢慢的走成你自己的人生方向了。所以呢，千万不要小看自己每天做的一个小小决定，你今天愿意努力呢，是在告诉未来的自己，我是一个愿意坚持的人。你今天愿意学习，就是在告诉未来的自己，我是一个愿意成长的人。那么你今天呢，愿意好好的照顾好自己，也是在告诉未来的自己呢，我值得被自己好好对待。那么你今天呢，只要好好的对自己，就算不是说非常非常的自律哦，也不是说要每天都过得充满干劲，有时候累了休息一下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做不到的话呢，也不用责怪自己。重要的是呢，明天的自己只要还继续愿意的尝试下去的这个精神就非常棒哦。因为呢，真正改变人生的从来不是某一天突然变得很厉害，而是在很多个普通的日子里面，你都愿意的继续向前走一点点。人生呢，就不是一次被写死的，我们每一天都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也许今天的努力不会马上被看见，但要相信呢，每一次的选择，不放弃自己，已经是正在一点一点的把自己带向未来咯。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喽。

家好，我是吴美玲。食毒唔但伤害家己嘅身体，食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3，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马上提醒大家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81公里关西前的外线车道有绳索掉落物在路上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同样是在国道3号呢北上61.4公里

在埔顶二隧道前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塑胶管掉落物哦，邀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十号东向在 6.3 公里过了仁武的外线车道呢，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边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稍后的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十号呢，东向在仁武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台61线南下在 145.2 公里到 145.4 公里之间，过了大安二的外线车道，从早上10点钟开始会开始进行施工封闭哦，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十号呢，东向在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林口前到里港交流道的路段沿线都有落石散落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呢，是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咯。同样是在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已经开启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是来自李玖哲还有林志文所合唱的《都怪我》。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咯，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咯。那么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黄恩宏，恩宏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的话是云量还是偏多，所以各地大致是多云的天气，而且清晨至上午呢，在中南部的山区也可能会有些零星的降雨，但是降雨范围很小也很短暂，大致白天感受就是多云、高温、闷热。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各山区是有局部的对流发展几率。那特别留意还是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特别是大台北盆地南部的金山区可以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所以外出呢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并注意防晒哦。那随后到明天水汽又会再更少，到礼拜日的时候各地就是晴朗稳定为多云到晴，午后也只有在山区会有一些短暂的雷阵雨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恩宏，拜拜。
1: 好，拜拜。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1咯，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今天的路况真的是比较多一点点哦。在新北市三重区呢，三民街241号五楼这边，也就是在三重的这边呢，现场刚刚是有火势的情形哦，那么已经有多辆的消防车目前是到现场来灭火了，火势已经扑灭了，但是呢因为现场还是有一点火灾的影响，要请用路人呢提前的改道行驶哦。是在新北市三重街中校路的还有三民街路口这边有火警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再麻烦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10号东向在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林口前到里港交流道沿路都有落石散落，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还有呢，是在台北市的基隆路地下道里面呢，往环东方向外线车道有大拖吊车抛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以及呢，是国道3号的北上77公里关西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铁链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北市南港路二段全线车道呢会采点状式的施工，那么是不会封闭车道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哦。以及呢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树林区呢，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呢，请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那么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代替。

0: 来代替喽。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机车道呢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喽。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呢，是在台86线东向5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匝道的地方，好像是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
1: 阮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古锥啊淡薄啊爽。嘿、hey, ，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跋倒的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D。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这首呢是来自 Amber 的 Inside Dream。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8咯，我们来准备收听节目的是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 Tori Kelly 的 High Water。 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8点钟的对时咯。

早上八点钟，不论你是要打卡上班，还是跟我一样要早八赶通告，开车出门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大家好，我是李友廷。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在台二线呢，是在台72线这边呢，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路段到石潭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到中午的12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台61线南下在236公里四湖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82线西行在埔子前的内线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3号这边呢，因为国五南下车流比较多一点点哦，所以南下汐止到南港路段呢，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始实施了。国道5号呢，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5号呢，南下